0: 平解決烏克蘭問題持開放態度，說是烏克蘭企圖拖延。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回應英法德領導人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佩斯科夫說歐洲三國領導人一邊談論和平，一邊強調幫助烏克蘭生產新型武器，顯示歐洲國家的兩面性和真實意圖。另外，歐盟宣布啟動總值900億歐元的烏克蘭援助貸款，第一批會發放91億歐元貸款。發言人說，第一批貸款中59億歐元用於軍事，32億歐元用於財政預算，預計今個月內批出，即是敲定最後細節。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6点，升63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7.42美元，卖出4,318.6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7，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

0: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浅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近住南湾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110号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邻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而家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咁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车龙在帝恩苑啦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马场一段就行车缓慢，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清水湾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万公屋。朗平路去翻元朗公路都是车多，而家龙尾排翻去朗平路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今天我谂住打个电话，点唱俾个弟兄佢听咯。佢老婆生咗个 B B，
2: 好开心。
3: 仲有啊，转埋俾教会啲弟兄姊妹咯。
4: 你又想点唱俾边个？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钟打18723122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将呢一首歌送俾你至亲至爱嘅嗰一位。

跟佢做个 friend， Sam 许冠杰80年代一部电影嘅主题歌曲啊。开始我哋今朝两小时自在早晨啊。以下呢首歌都系80年代一部电影嘅主题歌曲《宵夜威威》。

少爷威威啊，1983年啊，就喺今日啊，6月9日公映啊，呢部电影由谭校长、郑文雅、曾志伟主演嘅喜剧啊。咁而戏里边咧，谭校长就饰演一个由内地偷渡嚟香港嘅青年，但系咧就被误以为啊佢系富商之子，咁佢就索性扮有钱仔啦。另外一部咧喺1987年啊精装追女仔嘅电影咧，周润发就扮有钱仔，咁追求同样都系扮有钱人嘅张曼玉，亦都因为咁搞出笑话连篇

精装追女仔呢一部电影有呢一首主题歌曲，假装冷艳啊！唱歌嘅系蒋丽萍嘅，咁当然啦，呢部戏咧，蒋丽萍都有份演出噶。咁佢参演过嘅电影咧，数埋原来得四部啊，电视剧三部，咁其中嘅一部咧就系同梅艳芳景黛音合作嘅，叫做《香江花月夜》。三个咧都系饰演夜总会嘅歌女，首先有景黛音出场啊，提案情歌。

呢部《香港花月夜》插曲之多咧，真系一时无量啊！起码有十首以上啊！咁除咗蒋丽萍、景黛音，咁当然女主角阿妹梅艳芳啊，都唱咗好多首啊！带嚟嘅呢一首咧，都系黎小田嘅曲，邓伟雄嘅词，《多少柔情》。

早晨，早晨，又到喺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星期二喺九点钟之后咧，会有一个环节咧，就系陈永业会讲一个小故事，都系好有意思嘅。希望大家密切留意啊！好啦，呢个时候喺新闻报道前送上嘅呢一首歌咧，就系喺1984年今日登上美国细碟榜冠军位置嘅 Number One 歌曲啊，仲要系连续两星期成为冠军。佢系女歌手 Cyndi Lauper， 一首冧歌 ，Time After Time。

0: 童年
1: 遗忘，
0: 自豪嘅事
1: 遗忘，
0: 自己嘅婚礼
1: 遗忘，
0: 仔女出世嘅画面
1: 遗忘，
0: 爱人
1: 遗忘，
0: 连自己嘅名字
1: 统统都遗忘。
0: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1: 星期四晚10:30，港台电视30日。
2: 时间嚟到8:30，听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说这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乌克兰危机涉及的矛盾错综复杂，达成和平协议绝非易事，实现政治解决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各方坚持不懈作出努力。孙磊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的时候强调，军事手段无法带来和平，冲突延续下去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期待当事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激化矛盾、升级冲突的行为，早日恢复和谈进程，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孙磊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将会继续和国际社会一起为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积极作用。翻嚟本港，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话，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过1000个名额，署方会申请期结束之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和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说，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在下个月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第一阶段推出大约6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7点，升34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6.78美元，卖出4317.9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7，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

0: 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咧，近住士美飞路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玛丽医院啊。就是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士美飞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玛丽医院。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对出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都系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过了维利道少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就在兆辉台。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朗天路去元朗公路龙尾就在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丁九桥去返九龙方向都是车多缓慢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呢个时候要同唐老鸭 Donald 讲声生日快乐，92岁啦。唐老鸭嘅性格咧，虽然脾气有时暴躁啲，傲慢无礼，沮丧嘅时候咧就容易放弃，咁但系大部分嘅时间佢都好随和，好容易满足。不过讲嘢有时口齿不清。原来早喺1943年，美国一部动画长片《唐老鸭》就系主角之一，另一位主角就系高飞狗啦。呢部电影叫做《Saludos Amigos》。

呢部动画电影啊，Saludos Amigos 就有呢一首插曲叫做 Brazil 啊，系用葡萄牙文唱出噶。咁、那个节奏咧，令人听到嘅时候咧，不其然手舞足蹈，系咪跟住跳啦？嚟多一首啊！

Georgia Gibbs 呢首啊，非常精彩嘅作品啊，叫做 Tweedly D 啊。咁而今日6月9日咧，系一位非常著名嘅作曲、作词兼歌手嘅朋友啊 ，Cole Porter 1891年出生嘅日子啊。咁而佢喺20至40年代咧，喺百老汇啦，同埋荷里活啦。都是非常重要的音乐创作人。以下这一首是他在30年代所创作的音乐剧的名曲，带来一个50年代的版本，演绎的是法兰仙纳杜拉。

0: Anything goes.
1: Anything goes. 一部音乐剧的主题歌曲。这个就是70年前的版本 ,1956 年由 Frank Sinatra 所演绎的。在舞台剧界 ,Cole Porter 写了很多歌，当然在电影界都不少。以下的这首歌呢，原本就是来自50年代一部美国的电影 High Society, 上流社会里面的插曲，叫做 True Love, 送给你有这个1957年国语版本，唱歌的是香港甜心之称的江玲，真爱。

真爱，佢系江玲。嗱，跟住呢一首歌咧，都系同电影有关嘅。咁原本呢一部戏咧就系非常经典嘅《金玉盟》啊，好多舞台之友都有睇过噶啦。An Affair to Remember 带嚟有呢一个国语版本啊。喺1958年啊面世，唱歌嘅系郭兰啊。

金玉盟呢个版本咧系由葛兰所演绎噶，咁而原装正版咧就系、是、一首电影歌啦，And a Fair to Remember 最红嘅版本系 Vic Damone 所演绎嘅，咁而 Vic 亦都唱咗好多好多电影歌，以下嘅呢一首咧都系佢唱红嘅，叫做 On the Street Where You Live。咁係嚟自百老匯一出嘅音樂劇，咁後嚟改編成為電影啊，《My Fair Lady》苗條淑女裏面就係呢一首歌啦。呢個時候送俾你嘅有國語版本啊，嚟自1965年韋秀娴嘅精彩演繹，歌名叫做《一年前》。

0: 熱帶氣旋可能會引致風暴潮，它的低氣壓會將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強風亦會將海水推向岸邊，形成風暴潮。如果同時遇上漲潮，水位升幅會更嚴重，沿岸和低洼地區有機會水浸並受到破壞。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也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1: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稍后九点钟我哋会听新闻报道，报章摘要同埋交通消息，翻嚟同你讲一个小故事。当然要提一提你啦，听朝早有我哋嘅自在点唱。

0: 想唔想凭歌记忆，将你嘅心声传送开去，又听下你想听嘅歌。咁就要把握呢个机会啦！喺今日黄昏六点前留言俾我，点留言？好啦，我当你新嚟新猪肉啊！话俾你知好简单啊，登入五台之友 Facebook 专页，你就会揾到陈永业今朝早啊所出嘅贴文啊。咁就留低你嘅点唱原因，好重要噶，同埋最少提供三首点唱歌俾我拣。截止时间系今日黄昏六点啊，我等你啊！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志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和部分住宅大厦停电，导致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水务处继续在受影响大厦附近设置16个水箱和派出两架水车，方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水务处在社交网页说，继昨晚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处和关爱队上楼为有需要的居民送食水。今朝水务处人员在荃湾中心协助市民在水车攞水，并已经确保水车和水箱的存水充足，可以应付朝早市民攞水高峰时段的需求。水务处话会继续同荃湾民政事务处、区议员同关爱队联系，为受影响居民同埋商户提供适切嘅支援。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曾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嘅境地。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说以色列星期日好迟才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直到以军开始了行动，他最终都设法限制。他说中东有五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他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特朗普说美方星期一早上接到伊朗方面的电话，伊方表示如果以方停止攻击，他们都愿意停火。俄罗斯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话是乌克兰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佩斯科夫说，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另外，欧盟宣布启动总值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第一批会发放91亿欧元贷款。发言人说，第一批贷款中59亿欧元用于军事，32亿欧元用于财政预算，预计今个月内批出，正是敲定最后细节。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113点，升89点，港金报40315蚊，升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09美元，卖出4321.94美元。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0: 睇大公报嘅报道。昨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他感到十分高兴。他愿意以今次的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大公报的报道。
1: 《經濟日報》就報導，新華社引述金正恩話，由衷感謝習近平就新時代朝中關係發展提出嘅重要意見。朝方各個部門將同中方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實推動雙方喺經貿、基礎設施、科技、教育、人民等廣泛領域嘅交流合作取得新發展。《經濟日報》報導。
0: 明報的報導，特區政府建議再就住《基本法》二十三條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110條訂立附屬法例，列明特首發出證明書將刑事案件定性國安案件的權力。綜合官員、議員發言和舉例，某人干犯某罪行，例如偷竊，而特首判定是涉國家安全，即屬國安案件。在调查、审讯、羁留过程，亦都要按住国安案件的规格处理。例如，警方可以申请延长羁押被捕人采用指定法官审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是为国安法实施带来更大确定性。明波报道。
1: 信報報導，粵車南下措施經過大約半年運作之後，當局是公布入境市區部分，由下個月25號開始，由原本4個大灣區城市推至到全部9個，名額倍增至200個。今日開始接受內地車主登記，今個月的29號開始俾中籤者提交預約申請。新增的5個城市是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以及是肇庆，留港的日数维持不变，即是最多3日。信报报道。
0: 文汇报的报道，为了更加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特区政府说会探讨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路段试行预约制度的可行性，将游客分流至到不同时段。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昨日在立法会上进一步透露，日后的预约制可能采用抽签、实名制等的方式，避免出现炒丑等的问题。如果预约人士最终未有出现，局方将会记录在案，日后作适当处理。文汇报的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世界杯决赛周会在星期五凌晨开锣，兰桂坊协会会在世界杯赛期举行嘉年华，汇聚区内超过20间的餐厅、酒吧和娱乐场所。有区内酒吧负责人是预计赛事期间营业额预计比平日增加3-4成。星岛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话，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抵达平壤，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中朝两国的深厚友谊生动诠释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这个充分表明中国始终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文汇报社评。
1: 商报时评，粤车南下7月25号开始纳入5个城市，每日预约名额亦都倍增至到200架。评论就说，面对南下的车主的热烈需求和本地管理的需要，配套设施跟得上尤其重要，必须妥善解决。商报时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本港越来越多年长的照顾者陷入以老护老、以老护残，甚至以残护残的困境。有议员指出，过去三年是有7宗发生之前未有得到社署社工援助个案。政府支援照顾者数据平台已经推出2项试点计划， 当局将部分原需人手处理的工序自动化，这一方面值得肯定，但是即使不能够杜绝所有意外，但亦都应该行多一步，尽可能找出隐蔽者，适时加以援助。《東方日報》鄭論，
1: 信報的社評就關注到內地日前公布國務院關於對外投資的規定，細看相關的規定，遭打擊的只是遊離在金融監管以外的非法活動，無損合法投資渠道。香港作為境外的國際金融中心，更加能夠協助到國家借助實力雄厚的外匯儲備推展人民幣國際化，循正途獲得大量機遇。信報社評
0: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咧，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咧去到妈环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妈环路。而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咧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九龙城。会旋处，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就是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就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屯门市广场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仲有之前咧，鲤鱼门到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龙尾咧就排到去康宁道。仲有较早前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同样回复正常。而之前咧，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士美飞路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咧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马会大楼。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华润大厦。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将军路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荔枝角公园。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咧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2已经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 2，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自在早晨，陈永业。

这个故事呢发生在一个男的乡民身上。话说有一天乌云盖顶，哇，眼见啊这一场雨真是非同小可，不知道要落几耐。咁喺呢条小村落，其中一间屋，呢个男

0: 村民啊，佢就系喺自己屋里边咧，不断啊念念有词，祈求上天眷顾啊。但系眼见啲洪水开始慢慢浸到嚟啦，冇几耐咧，已经浸到佢啊膝头嘅部位。点算好呢？这个时候有一位救生员撑住山板来到他家门口，就叫他了，阿叔你快点上来吧，不是啊，这洪水会浸死你的。谁知这位南乡民就说了，
1: 不用了，我深信上天会来拯救我的，你先去帮其他的人，不用理我。
0: 过了没多久，哇！啲洪水咧浸到佢嘅心口，咁佢唯有咧爬上张台上边，然之后坐低。咁啱呢个时候，有个警察就揸住快艇过嚟，跟住同佢讲啦：
2: 阿叔，你快啲上嚟啦！哎呀，如果不是真的会浸死你的，啲水咁高。
0: 点知佢又话啦，
1: 唔使唔使，我要守住我间屋，我相信上天一定会嚟打救我的，你都是去帮其他嘅人先啦。
0: 这个南乡民坐在船上打坐，仿似水中莲。

0: Alan 林子祥有那首《水中年》，继续这个未完的故事。又过了一阵间，洪水已经将整间屋淹没了。这个南乡民只好爬上屋顶，揽住那支天线，跟住抬头望一望，咦，有架直升机缓缓咁飞过嚟，有个飞行员掉咗一条绳梯，然之后就话啦：
1: 阿叔，你快啲啦，爬上嚟啊！呢个系最后机会，我哋都唔想见到你被洪水淹死噶嘛。
0: 但系呢个南乡民咧，意志好坚定咁话：
2: 唔使啦，我要守住我间屋，上天一定会嚟打救我嘅。你哋去救其他人啦、啊！

0: 洪水滚滚而嚟，非常汹涌。固执嘅呢个南香吻，最终被淹死。佢上到天堂，就问个神啦。
1: 我好嬲啊！哎呀，神啊！我将自己奉献俾你，甘信奉你，点解你唔救我？
0: 跟住个神就话啦：我边有唔救你？记唔记得啊？第一次。我派咗山板嚟救你。

接受，所以我就谂你梗系急住翻嚟我嘅身边，好好陪下我。呢一个咪就系最终嘅结果咯。我谂都系你想要嘅结果啦，系咪？听完呢一番说话，呢个男香吻都唔知点答好，无奈佢已经离开咗呢个世界。其实呢个故事话俾我哋知咧，生命之中有太多嘅障碍，都系由于过度嘅固执同埋愚昧无知所造成。

救救我。他是陈小春。所以呢，我哋记住啊，唔好太过固执。嗱，喺人哋伸出援手嘅时候，都唔好忘记，我哋都要自己愿意伸隻手出嚟，人哋先可以帮到我哋㗎嘛。

0: 希望你喜欢我今早早为你揀选的这个小故事。
1: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什么东西呢？
2: 我知道会带来是雨水啊。
1: 没错啦，风雨不改的除了有我们港台交通消息，
2: 还有各位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意识啊。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同部分住宅大厦停电，导致食水同埋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水务处继续喺受影响大厦附近设置16个水箱，同埋派出2架水车，方便居民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水务处在社交网页说，继昨晚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处和关爱队上楼为有需要的居民送食水。今朝水务处人员在荃湾中心协助市民在水车拿水，并已经确保水车和水箱的存水充足，可以应付朝早市民拿水高峰时段的需求。水务处话会继续同荃湾民政事务处、区议员同关爱队联系，为受影响居民同埋商户提供适切嘅支援。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曾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嘅境地。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说以色列星期日好迟才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直到以军开始了行动，但是最终都设法限制。他说中东有五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他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特朗普说美方星期一朝早接到伊朗方面的电话，伊方说如果以方停止攻击，他们亦都愿意停火。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乌克兰危机涉及的矛盾错综复杂，达成和平协议绝非易事，实现政治解决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各方坚持不懈作出努力。孙磊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的时候强调，军事手段无法带来和平，冲突自延续下去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期待当事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激化矛盾升级冲突的行为，早日恢复和谈进程，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孙磊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将会继续与国际社会一起为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积极作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98点，跌58点，总成交金额17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1点，升1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2.15元，跌5毫；腾讯控股452.4元，升6蚊。中芯国际72.5元，跌5仙；建滔积层板62元，升6.05元；建滔集团78.95元，升7.2元；盈富基金24.92元，跌6仙；长飞光纤光缆246.4元，升12.2元；联想集团24.9元，升3.4元；阿里巴巴118.2元，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

0: 3.9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459点，升435点。港金报40,315蚊，升2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6.71美元，卖出4,337.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猫环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猫环路。而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去到九龙城汇旋处。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九龙城汇旋处。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仲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爱好君王，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喺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下一代。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在早晨，陈永业。
7: 这个时候跟这位台湾演员赵文轩讲声生日快乐。他在做演员之前曾经在航空公司任职机舱服务员，即是空中少爷。92年他看到一则的广告，就是李安导演招聘喜宴这部电影的演员。由于他外形不错，兼且能够讲到流利的英语，所以最后试镜成功得到这个角色。第一部戏已经担当男主角了。93年至今，他演过例如《饮食男女》《宋家王朝》《辛亥革命》《巨齿鲨》等等30多部电影。以下这一部就是94年他和陈冲、叶玉卿合演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故事是改编自张爱玲的小说。这个时候送上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曲《玫瑰香》，林忆莲。

0: 刚刚举行完香港演唱会的林忆莲，咁喺演唱会度佢冇唱呢一首歌，因为佢今次系回归香港嘅乐迷，唱晒广东歌吓。咁要听国语歌咧，可能要等下一次阿忆莲咧再重新去编制另一个歌单啊。咁当然啦，咁今年咧佢就忙于其他嘅地方演出啦。据闻咧，台湾好多歌迷咧就问啊，佢有冇机会去啊？但系忆莲就话，今年应该去唔到台湾开 show 啦。咁当然有啲歌迷好失望啦，但系喺台湾有好多嘅演唱会。嗱，我知道佢咧喺嚟紧九月举行演唱会，佢系潘越云。
1: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痴痴的等。

想的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流不尽相思的泪，想不完离别的恨。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深，爱也深，我还是在这里。

痴痴的等。潘耀云呢首歌呢都是他很早期的一首非常家传户晓的作品，相信在演唱会上他不可能不唱啊。而这首歌也有邝美云 Collie 的再坐一回粤语版本啦。讲到 Collie， 他以下的这首歌呢都有独白的部分的。啲人话：哇，佢啲独白好嗲，未曾深爱已无情，

0: 未曾深爱已无情啊！邝美云佢嘅独白咧真系几嗲，但系由佢去讲出嚟咧，你又唔觉得肉麻啊？第二个人讲咧，我就唔敢包啦。好，呢个时候咧又要同另外一位嘅歌手朋友啦讲声啊，生日快乐啦！咁啊 ，Collie 咧就系参加选美出身，咁而佢咧就系参加一对女团啊 ，Cookies。咁而正式出道啊！出道嘅时候只不过系16岁啊，咁而19岁佢就单飞推出个人专辑《With a Boy Like You》，佢就系 Carrie 吴雨霏啊。
1: 之前我停低咗。
0: 咁而
1: 因为我想知
0: 2015年啊，佢结咗婚之后咧，就淡出娱乐圈啊。

0: 寻日喺车站，你冇玩电话，你净系揽住我。其实我哋喺度等紧车啊，亦或系等紧一把火。复一声，从此嗰条最明知故问嘅问题，最虐待自己嘅问题，我可以唔问，你可以唔答。我哋可以一齐多半年、一年，甚至直到永远。
1: 即管冲动，你的好情人。

0: 一个剧场版本的告白啊，唱歌的是吴雨霏，独白的是周柏豪。
1: 爱情有不同的开始。

认识你嗰年系中一，你俾我感觉系一个文画符号，唔知点解见亲文画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次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味，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

中午毕业了，你无端端问我有没有幻想过将来，幻想里面见不见到你，我很快地答没有。你的样子立即变成一个失望的文化符。

今年嘅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冇谂过一个傻瓜嘅你变成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啊？嗰晚我发现咗个秘密，你偷偷将我饮嗰杯吞，同你嗰杯换咗嚟饮。

感激我遇见，唔该晒郑伊健同埋林珊珊呢个精彩嘅剧场版本，亦都结束我哋今朝早两小时自在早晨。听朝有我哋嘅点唱啊，点唱时间，听朝八点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会下星期一，即是今个月15号，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能够指明方向，令香港发展更有远见。
2: 我宣布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即是6月15号，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在当日，我们会发表公共咨询文件，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香港編制第一個五年規劃是歷史性的一步，是有重大意義。五年規劃會帶給香港市民和社會各界實際的受惠。對經濟和企業而言，規劃將鞏固傳統優勢，開闢新賽道。企業將受惠於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優質的營商環境，以及對接國家戰略所帶來的更多商機。對青年和人才而言，規劃將提供更多不同產業的就業機會、國際舞台和向上流的空間，讓年輕一代更好實現夢想。對民生福祉而言，規劃會涵蓋房屋、醫療、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領域，讓市民的生活更好，更加獲得照顧，更加能夠共享發展紅利。對整體社會而言，五年規劃能夠指明方向，讓香港發展更有遠見、更可持續。市民將更了解個人的發展空間，企業更容易部署未來，社會將更繁榮穩定。我們希望聽取大家的意見，廣聽民心，廣納民情，全力為香港編製好屬廣大市民的五年規劃。
1: 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电标房的抢修工作进度理想，预计中午之前可以恢复全部供电。麦美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要在更换零件、重新接驳之后，重新检查电力的安全情况，所以要在上午大约10点暂时停电一两个钟，检查完成之后就可以全面恢复供电。她说已经开设5个庇护中心给居民临时休息，一共有大约100人入住，包括残疾院舍70多个院友，亦都有开放活动室给有需要的狗主带同狗只入住。麦美娟又说，区议员和关爱队一共收到大约200宗求助，最多人查询几时恢复供电、庇护中心位置，亦都有居民需要食水、食物等物资。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说，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亦都有利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他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意同阿伯总督一起努力，本住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10点，跌46点，总成交金额76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1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1点，升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跌6仙，腾讯控股465.2升18.8，建滔集团83.4升11.65，长飞光 尖光缆242.4升8.2，建滔积层板62.55升6.6，中芯国际73.2升6.5，阿里巴巴118.4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68升1.6，友邦保险71.05跌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63，瑞士法郎9.832，澳元5.532，加元5.62，新西兰元4.559，欧元9.0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3。日经平均指数报64,543点，升518点。港金报40,50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9.02美元，卖出4,329.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对出。咁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开就没有龙尾的，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落返观塘道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5: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6: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

0: 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五至六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十级，渐转吹东北风达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风四至五级，初时吹西南风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四至五级，初时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四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到二十九公里，有雨；和茅洲吹西北偏北风四级；澳门吹西北风二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到八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喺一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嘅家长，会喺六月三号至四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六月五号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4: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nd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0:13，咁多位旅游记，你哋好啊！2026年6月9日，农历方面咧，交俾乐仔睇睇啊，系4月24嘅。早上嘅10:13，我系邓添乐，
1: 我系李仙儿，
0: 冇错，有直直喺度。
1: 喂，早晨，
0: 早晨，早晨，系因为小旭告假，咁所以今日有代班小直
1: 出现啦，
0: 老直常出现，
1: 系嘅，系
0: 辛苦直直啦。今日10:00到1:03都会有我哋喺度啊。好希望我哋嘅旅游记都陪住我哋，为你哋讲讲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北至到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
0: 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方面都是属于低的。这几天天气多变，而且间唔中都会落非常大雨。记住好大雨好大雨的情况下，旅游见门一定要留在安全的地方，不要周围去，即使你穿着一对防滑的鞋，攞了雨遮都好，留在安全地方，因为呢个雨势好夸张。我看到有些片段咧，哇！啲樓梯好像瀑布咁樣嗰啲水。
1: 昨日因為咧，我住在屯門那邊啦，咁啊好多輕鐵噶。我昨日喺過嗰個馬路的時候咧，都因為太大雨，我聽唔到嗰個叮叮喺度叮緊啦。
0: 係
1: 啊，已經遮蓋咗。跟住我行行下，發現原來架車就到啊，跟住我就即刻跑過咗啦。
0: 係
1: 啊，即係我過到一半啦已經。
0: 因為小直咧都係都要遵守住呢個安全嘅交通規則。
1: 係啊。
0: 咁但係因為咧太大雨，其實咧。好危险的确是在很多情况底下、啊、所以各位都要注意注意、啊、今天的节目开场乐仔要求救求救
1: 为什么呢
0: 乐仔呢平时吃午饭、嗯、就会跟我们的同事们一起就步行乐乐富到吃啦但最近呢有个改变
1: 有什么改变不吃饭、啊、减肥、啊、
0: 上回讲到昨天都有说因为乐仔呢最近都开始注意饮食很希望可以减一些脂肪、嗯、跟女友一起变得更健康于是乎乐仔一直以来真的一直以来我发现我做了这么多年事我都是没有带饭上班、
1: 啊我由细带饭带到大，我同你完全相反。
0: 哇，你完全相反、啊嗯，即系你系读书嗰阵已经会带饭啦。
1: 小学已经系带饭噶啦。
0: 小学
1: 系啊，
0: 因为我读小学嘅时候咧，系仲有上下昼班嘅、
1: 哦。我读咗两年就转咗做全日制啦，咁跟住就要跟学校咧，就可能订学校嗰啲午餐饭盒啦。咁但系因为我学校咧同我婆婆嘅屋。企咧都距离比较近，于是咧我婆婆每一日咧都会帮我准备饭盒，等我带饭噶。
0: 哦，咁你带咗翻去之后，你小学嗰阵，咁你点样整翻热佢啊？
1: 我用暖壶嘅，其实保存到中午大概都仲系温温地热热、
0: 哦。即系唔需要特别叮热，总之到时到后啦，你打开就可以食啦。
1: 因为佢哋咧有个机制嘅，叫做家长送饭咧，咁大概咧就会喺午饭前嘅一个钟度咧，就会开放俾啲家长咧拎住个饭。饭壶摆低喺学校楼下，跟住就送上去每一级嘅班房外面。咁你系嗰一班嘅同学，你就出去揾翻自己个饭壶。
0: 哦，原来如此，难怪你咁有经验啦。
1: 系
0: 因为咧，乐仔咧由小学嘅时候咁啊唔使带饭啦，到中学嘅时候都系同同学仔出去食。到足讀大學啦，咁啊更加唔會帶飯啦、
1: 嗯，
0: 因為咧一直以嚟咧翻工啦都系同同事出去，咁所以咧寻日正正式式。第一次
1: 成为带饭人啦，
0: 带饭人啦，咁啊好好啊！同事例如希婷啦，有提我啦，落、嗯、啊叮饭之前咧，你记住加啲水落去个白饭面头，
1: 如果唔系会好干，
0: 如果唔系就会好干噶啦，我真系唔识噶，但系咧我就发现啦，哇，其实要准备一个饭盒咧都几难，因为食完之后咧，我发觉我个失咗预算啊，
1: 点解咧唔够饱？
0: 系啊、哦，又或者有时你好怕
1: 啲饭盒咯，
0: 有时你又好怕咧嗰啲送菜放喺个白饭面头咧，
1: 就索咗啲汁，
0: 系啦系。淋
1: 咗啲饭，
0: 系所以咧都好想请教我哋嘅老友记啊！哇，你哋当年咧有冇带饭翻工啦？又或者咧，你哋有冇为你哋嘅仔女啊准备饭盒啊？吓，咁啊小直咧平时自己准备定系你屋企人帮你准备嘅咧？
1: 通常都系咧早一晚咧，妈妈会煮定多啲餸。咁我嗰晚前一晚食唔晒，就可以留到第二朝再带饭咯。所以通常我一个餸会食两餐咯。
0: 哦，哇，喺
1: 咁就可以悭翻，唔使煮咁多唔同餸啦嘛。
0: 哦，哇，呢个咧真系学问啊！
1: 系啊，
0: 我谂咧好多旅游记咧听到乐仔讲到嚟呢一度咧，已经个心喺度话：哎呀，乐仔，等我教你啦，你可以准备边一啲准备边一类型嘅食物，同埋咧，我都好想知啊，带饭有边啲系特别比较好带一啲啊？嗱，我而家就食得好清嘅白饭同埋鸡胸嘅，冇啦。所以咧，
1: 我见到你个饭盒一啲都唔吸引。
0: 哎呀，点样能够食得？ 健康又食得够饱呢？咁啊，有机会请教我哋嘅老友记啊。叶丽仪姐姐嘅呢一首歌叫做《可爱的早晨》。

0: 叶丽仪姐姐嘅呢一首歌叫做《可爱的早晨》啊，时间早晨嘅10:21，食翻一个靓早餐，听住我哋香港电台嘅香港暖流咧，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吓。头先讲到食要健康，有机会咧，请你哋分享一下你哋当年带饭翻工啦，你哋嘅餐粒系点样嘅咧？你哋嘅仔女啊带饭翻工嘅时候啊，你又点样为佢哋去到准备嘅咧？好啦，咁我哋咧讲讲10:00到1:00三小时嘅环节先啦，10:00到11:00两个环节。
1: 有老哥关键字，同埋有今日大
0: 件
1: 事。
0: 老哥关键字拣嚟两首老歌，仲有一啲咧当中嘅歌词，好希望大家咧靠住呢一啲嘅歌词啊，去到哦原来认识呢个歌词系有咁嘅意思嘅。
1: 冇错啊，咁跟住仲会有呢一个今日大件事啦，拣嚟咧一啲可能系今日发生嘅事，可能系当年，又可能系即时嘅，就可能今日嘅。
0: 哇，欸啊，即时有少啲，
1: 偶然都会有两次。
0: 不过今日讲紧呢一个咧，哇，百几年前，
1: 百几年前，你出咗世未啊？
0: 啱啱系未嘅出世，1881年嘅6月9日，对于我哋嘅中国嚟讲咧，
1: 系
0: 有一个好特别嘅事情发生咗嘅，
1: 真系好特别嘅，改变咗好多，
0: 改变咗好多，令到我哋更加容易去到唔同嘅地方，
1: 嗯，
0: 啊！讲到嚟呢一度先啦，一阵再详细讲啦吓。咁啊，11:00至12:00咧，我哋咧就会有埋电视部分嘅，亦都要讲讲嘅。今个星期咧，我哋嘅环节会暂停一个星期啦。下个星期开始咧，就会有新嘅环节出现。咁啊，小直咧都已经准备就水噶啦，
1: 啊，
0: 都俾咗我听噶啦。
1: 古仔啊，准备又有得听噶啦。
0: 系啊，
1: 今日冇得听，大家
0: 今次有啲悬疑嘅感觉，啊。仲搵嚟咗瑶瑶啊，你啊，请到瑶瑶出山啊！
1: 瑶瑶啊，太好啦，我最中意做呢啲角色。
0: 我听完之后都有啲起鸡皮。下个礼拜你就知噶啦。好啦，11:00至12:00，打埋港台电视31，我哋节目好特别嘅，有得睇，有得听，听就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睇就睇港台电视31啊。我哋环节名叫做
1: 卖嚟介绍翻。
0: 好啦，请我哋嘅推销员介绍第一部分。
1: 系啦，第一部分咧会请。请来香港基督教服务处的护情社工和当到那里的护老者，有这个袁伟瑜和李秀辉两位呢，想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护情的入面呢，有些有趣的，就是因为讲到呢同啲貓有啲關係，
0: 哦，同貓，
1: 但又唔係真係貓喎。
0: 同貓貓有啲關係，但佢又唔係真係貓。
1: 係啦，
0: 你確定自己講緊啲乜嘢嘅？
1: 你陣間咧留意住我哋嘅埋嚟介紹翻，唔好行開，你就知道我講緊啲咩。
0: 即係佢係貓，
1: 佢係貓，
0: 但又唔係貓，
1: 但佢又唔係貓。
0: Okay， 好啦，咁啊陣間又可以請教下嘉賓啊。記住咧，1872312打電話嚟玩遊戲啊，準備咗3條問題考我哋嘅聽眾觀眾。

0: 好特别嘅喎，友系
1: 朋友，
0: 朋友啊有知就智慧嘅
1: 智
0: 啦，识就见识嘅识啦。个个老友记都有知识噶啦，咁呢一个计划系关于啲咩类型嘅知识呢？
1: 咁啊，要留翻阵间等嘉宾为我哋介绍一下啦。
0: 系啊，22点钟到1点钟，我哋最后啦就会有呢一个香港暖流暖流热线之
1: 生活百宝袋。
0: 就例如过往讲过噶啦，件衫黄咗点算？啲飞蚁好多，又点算？
1: 件衫噏咗又点算？
0: 系今日咧讲嘅呢一样嘢，
1: 同啲蚁又有关，
0: 都有啲困扰嘅。
1: 系啦，
0: 因为我屋企都遇过。这个情况
1: 那怎算呢？
0: 不知怎算，我有他的最后不是说的是我跟妈咪住的时候，
1: 我自己家就少一点这个情况，是啦、
0: 哦、我觉得是跟食物的摆放有关，
1: 可能是
0: 是那么最后一小时交给希婷为我们揭晓今日的主题啦。
1: 是
0: 刚才就听过叶丽仪姐姐的可爱的早晨啊，咁接咧揀嚟呢一首歌都同早晨有关嘅，乐仔同小植同你讲声早晨之外，仲有林忆莲都同你讲声早晨。

0: 家姐，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1: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0: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1: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0: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1: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4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啦。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2: 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3: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2: 今日的老歌关键字是

0: 小姐小姐，今日嘅老歌关键字有两组嘅，第一组系
1: 卖油郎，
0: 第二组系咬词郎。嗱，卖油郎就卖油啦，咬词啊，吐词个词啊，
1: 系咪咬住个吐词啊？
0: 一阵要知啦，一阵就会讲噶啦吓。讲下卖油郎先，喺中国古时，卖油郎就系只用担挑啊，去到贩卖食油为业嘅小贩，卖啲咩油呢？就系、菜油啊、麻油啊等等烹调用嘅油啊，属于市井平民百姓当中嘅小商人。
1: 这个称呼就是出自于这个明代的冯梦龙编撰的白话短篇小说《醒世恒言》，而这个《醒世恒言》经常都被我拿来改编成为我们的越南古文。
0: 原来小姐经常看的就是这个《醒世恒言》当中有个著名故事叫做《卖油郎独占花灰》。好了，交给乐仔讲一点背景。故事发生在北宋徽宗年间的临安，主角卖卖油郎秦仲因为战乱，咁就上街攞住个担挑嚟到卖油啦。不过佢生得咧就一表人才，做生意又非常之忠厚诚实啊，咁啊有悭俭噶。有一日，佢喺西湖边偶遇咗个同乡，叫做新善。
1: 系啦，新善咧就因为呢个战乱失散咗佢嘅爱女啊，就系新瑶琴啊。咁于是佢就托呢个秦咧就帮佢揾翻个女啦。但系咧之后新善咧佢就要去投考呢一个边关嗰啲投军。咁咧呢个秦咧就帮佢查到阿瑶琴咧，
0: 秦仲啊，
1: 系阿秦仲啊，佢就可能咧系呢个歌妓。王美良，咁所以咧，佢就为咗要求证一下系咪真嘅咧，于是就将阿秦仲，佢就将佢自己咧一年嚟储低咗个十两
0: 嘅积蓄
1: 拎晒出去，就想就去同呢个王美良见面。
0: 系啦，好想知道究竟系唔系就系、是、阿新善失散咗嘅嗰个爱女姚琴啊？
1: 系
0: 咁啊，但系咧当晚王美良就酒醉不醒，秦仲咩都闻唔到。几个月之后，王美良因为反抗一个恶少啊，叫做吴八，就俾人打，然之后就抛咗喺雪地嗰度，几乎啊仲冻死添啊！好彩好彩，俾路过嘅秦仲救翻，阿秦仲仲趁机查证一下佢系唔系咧失散咗嘅瑶琴添啊！
1: 结果竟然就系佢千辛万苦去揾嘅嗰一位新瑶琴啦，咁佢好开心啦，亦都答应咧要帮呢个瑶琴揾翻佢嘅爸爸，但系咧。姚琴咧就厌恶呢个世间咧嗰一啲恶势力噶，咁啊亦都好感谢呢一个伸张正义嘅秦仲啦。于是咧佢就决定要从良啦，即系唔再做妓女啦，唔再做歌女啊等等嘅工作。
0: 系啊，咁啊同时啦，秦仲就揾到咧从军荣归嘅子善添啊，阿新善添啊，咁啊令到佢哋咧父女能够得到团聚嘅。咁啊秦仲亦都同新姚琴咧幸福咁啊结成夫妇。呢、这、一个故事仲成为咗中国古典文学当中平民真爱胜过门第嘅经典代表作，而卖油郎亦都咧因此成为咗忠厚老实。赢得美人归，平民男主角的代名词啊！咁另一个咧就叫做咬词郎，小姐。
1: 咬词郎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嚟噶，原来咧佢就系中国著名嘅传统戏曲《白兔记》入边嘅男主角刘承佑嘅一个乳名。
0: 系《白兔记》，唔知道我哋嘅旅游记有冇睇过啊？佢系。

0: 汉开国皇帝刘知远和妻子李三娘的仔仔来的。故事讲述可怜的李三娘无夫依靠，饱受他的兄嫂折磨，受尽这个痛苦，在磨坊那里咬瓷铲子啊，原来
1: 即系咧，真系咬肚瓷啊！
0: 系啦系啦，咬瓷铲子咁啊，取名咧就叫做咬瓷郎。咁啊，当中咧仲经历咗好多嘅故事。咁啊，今日咧就唔咁详细讲啦。最终咧就母子相认啦，系一家团圆，变成咗一个咧经典嘅戏曲故事嘅。咁今日拣嚟嘅老歌系边一首老歌咧，小姐？
1: 就系呢一首《九个郎》啊。
0: 系作曲方面系姚敏，作词方面系叶文。而主唱方面呢，就有刘允。

0: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2: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2: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4: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另一首嘅老歌关键字啊，老友记咧都会好中意，而直直都好中意。
1: 系嘅，系嘅，
0: 就系烧饼同埋
1: 真
0: 收。
1: 哇！
0: 正啊正啊正啊！食烧饼啦，烧饼传统中式嘅面食，以面粉油酥制作，烤完之后，哇，表面咧
1: 脆
0: 卜卜啦，入边咧
1: 好
0: 软淋淋啊，
1: 外脆内软啊。
0: 咁面头仲会撒啲咩咧？
1: 芝麻，哇，好香啊！
0: 仲入边又会包啲乜嘢咧？
1: 葱肉啊，或者啲糖糕等等唔同嘅馅饼。
0: 啊，有啲咧就原味啊，
1: 系
0: 就冇馅啦。咁啊，但系世界各地咧有唔同嘅变化噶。咁啊，就例如啦，我哋各自讲少少啊。
1: 系
0: 有一种咧。

0: 叫做蟹壳王，又叫做黄山烧饼，体积小啲，外观是金黄色的，通常就是咸香的肉馅，又或者是梅干的菜馅，咁啊酥脆咧，咁啊不得之了啊，好正嘅。
1: 仲有咧一款咧就叫做南京鸭油烧饼，外皮嘅酥脆，入边咧就用咗鸭油同埋葱花去整，咁啊非常之香啦，听嘅知。
0: 系啊，仲有一种啦，周川烧饼就山东特色啦，特色好薄好脆，外观咧又好圆又好薄嘅。烧饼都有起源嘅，
1: 系
0: 据讲啦，商朝纣王咧就暴虐无道，周武王咧就兴兵讨伐啦。
1: 咁啊，纣王咧就好紧张啦，于是佢就命阿太师就率兵迎战啦。咁但系一嚟咁急去打仗咧，就唔得闲煮饭，于是咧就用面粉啦同埋芝麻烤住一啲好方便携带又可以保存得耐啲嘅行军干粮，就系、是、最早期嘅烧饼啦。
0: 系啊，太师咧仲因此被尊为呢个烧饼业嘅祖师添啊吓。咁啊，据悉啦，过去每当农历嘅六月廿四啦，烧饼业咧都会对太师咧进行一个嘅拜祭咁样嘅。好啦，另一个关键字就珍馐啦，
1: 珍馐就
0: 百味啦。咁啊，珍奇名贵、精美可口嘅菜肴啊，珍馐嘅馐其实咧系讲紧咧就系要喺饮食方面咧，要特别要简单，要精纯，要珍奇。又有營養，因為諸子家訓當中都提到，飲食若而精，元疏越珍馐。咁啊，所以咧就可以睇得出啦。哇，其實古人對呢一個珍馐都有好多嘅意見，同埋有好多嘅想法嘅。而喺1968年咧，電視台首個電視嘅烹飪節目正正叫呢個名嘅，
1: 就係、是、叫做《珍馐百味》啦。咁當年嘅主持咧就係譚國梅啊。咁每一集大概係有半個鐘度啦，就會介紹兩道嘅菜式，咁就喺鏡頭面前就展示一下嗰個烹調嘅技巧啦。而當年咧，我哋依家嘅淑儀姐黃淑儀咧，當年都喺佢度嘅拜師學藝噶。
0: 係啊，支持姐都曾經學習過啊。好啦，今日揀嚟嘅呢一首老歌咧，就係由潘迪華姐姐所唱嘅，歌名叫做《賣燒餅》。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的土豪，冲动

0: 暴躁，最喜歡用錢解決問題。因為跟前妻離婚的關係，大仔情願黐後母都不黐這個爸爸。
1: 國劇730歡樂家長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電視31。
2: 其實你知不知道？
3: 知咩啊？
4: 今日大件事啊！

0: 今日大件事，翻翻去1881年嘅6月9号，当年今日，中国第一条正式营运嘅铁路唐山至衰各庄铁路，喺多重嘅争议阻力之下，终于动工兴建啦，标志住中国近代交通发展踏出咗关键一步。
1: 冇错，呢、這个唐衰铁路咧系位于河北一带嘅，咁啊主要连接住唐山与衰各庄啊，咁啊全长咧约有9公里啦。虽然咧听落就唔系话好长，但系咧佢嘅意义就非常之大啦，因为咧呢一个系中国首次咧由自己去主导修建嘅一条铁路噶。当时咧清朝咧正处于一个内忧外患啦，而对西方嘅科技咧亦都好好奇嘅情况。咁呢一种铁路咧喺当年嚟讲系属于一个非常之新颖嘅事物啦，就引起咗咧唔少嘅官员啊，同埋咧一啲民间嘅人咧，佢哋就有好大嘅疑虑喺入边噶。
0: 其实咧早喺唐衰铁路动工之前咧，中国已经出现过铁路嘅尝试。翻好早啊，1876年啊，当时咧其实已经曾经有铁路咧系短暂通车嘅，不过当时因为受到各界嘅反对就拆除咗，咁所以咧好多人对铁路依然系产生抗拒嘅，好惊会扰乱民生啊等等啊，因为始终咧当时大家对大型嘅机器啊都唔系太熟悉，唔系太了解。不过随住煤矿嘅开采需求增加，唐山一带嘅急需嘅要求咧。咁啊，就令到呢一件事咧，就大幅就走快咗好多。
1: 嗯，系啊，咁啊，因为当时咧负责开矿呢个嘅官员啊，就系、是、当年我哋大家好熟悉嘅名字啦，就系、是、李鸿章啊，咁啊，同呢个唐廷枢等等嘅人啦，咁佢哋就睇准咗呢一个铁路，其实咧系可以大幅提升运煤嘅效率啊，于是咧就决定要推动修建铁路啦。咁而佢哋咧当初因为太多反对嘅声音啊，为咗减低呢一啲反对嘅声音啦，初期咧其实佢哋就比较保守咁样去进行呢个工程嘅，咁就避免过度张。甚至乎曾经考虑过以这个马车在铁路的路轨上行走，等社会上的人适应一下。
0: 所以呢一些事情的改变和进步真的要很大的力气，因为又要各界去到认同，也都要慢慢逐步不可以一次过去到这样做。不过啦，总之后来啦，唐衰铁路咧终于能够成功推进。值得一提嘅就系咧，最初用途就系运煤炭，而唔系载客嘅，去连接住呢一个矿区同埋运输嘅枢纽，大大提升咗资源输送嘅效率，亦都为日后工业嘅发展咧奠定咗基础啊。所以话呢一条短短嘅铁路百几年前啊，但系就系代表住中国由传统嘅运输走向咗现代嘅交通，咁亦都咧代表住喺传统同埋现代之间咧，当时我哋嘅中国就踏出咗探索新道路嘅第一步。

0: Beyond 嘅呢一首叫做《灰色轨迹》啊，时间咧嚟到10:54，而家气温咧系25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方面系属于低啊。喺呢个时候，小植要温馨提示我哋嘅老友记，除咗听住收音机之外，仲要做多一件事。
1: 阵间可以打开埋电视机睇实我哋港台电视31，就有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迷你介绍翻》啊！
0: 冇错，仲有一个提醒，除咗而家要攞住个掣，
1: 仲可以
0: 嚟到揿电视机，你左手仲要做多一件事嘅，
1: 不停打，
0: 不停打，
1: 都唔使嘅，打通咗就得噶啦。电话号码18723122打嚟咧，就登记啊，就可以玩我哋嘅游戏啦。除咗极速15秒之外咧，我哋两部分嘅埋嚟介绍翻，都各自有3条嘅问答题可以俾大家听实我哋嘅节目，然之后玩游戏嘅。
0: 冇错啊，咁啊，首先咧一阵翻到嚟咧，我哋再讲一讲啦。第一部分咧会有护情护老者支援服务啊，特别就系回应护老者的需要，不过呢他很特别的、啊、小植刚才一开始都讲了一个呢听完都不太明白的说话，
1: 他是猫他又不是猫，
0: 是的，他是猫但他又是不是猫，
1: 是的，到底是什么呢？
0: 我还问直直，你知不知道自己讲的什么呢？
1: 我自己这样讲完我都不太明白，但是我相信呢，如果大家稍后留意着我们买来介绍回呢，嘉宾介绍一下他们护情里面的那一个活动，你们就会明白什么是猫又不是猫了。
0: 好啦，那么小植和乐仔呢都要准备去到电视部分到准备了。刚刚听过 Beyond 的作品，接着我们都一起听多一对乐队的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计划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目的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强调附属法例没有增加任何相关法例的适用范围，没有扩充罪行的定义，亦都没有增加任何罪行罚则或者权力。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如果特首行使证明书的权力时会不会交代原因，李家超说发证明书是非常严谨和严肃的行为，行政长官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阅读或者参考很多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情报和资料，包括涉及间谍活动，而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是涉及国家级高手，所以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所以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并掌握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敏感，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下个月一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政府正是推动各种优惠措施，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飞，机场快线11岁以下儿童是免费，60岁以下市民同埋60岁以上的市民同埋学生半价，市民可以免费坐电车，并可以免费搭多条的渡轮航线。政府场地优惠方面，康文署多个室内同户外设施在七一当日会免费，包括球类场地、泳池等，科学馆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至于飲食和消费方面，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多间大型百货公司，食环署4个街市、机场、科学园、数码港商场等都有不同优惠折扣和礼品。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电标房的抢修工作进度理想，预计中午之前可以恢复全部供电。麦美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由于要在更换零件、重新接驳之后，重新检查电力的安全情况，所以要在上午大约10点暂时停电一两个钟，检查完成之后可以全面恢复供电。她说已经开设5个庇护中心给居民临时休息，一共有大约100人入住，包括残疾院舍70几个院友，亦都有开放活动室给有需要的狗主带同狗只入住。麦美娟又说，区议员和关爱队一共收到大约200宗求助，最多人查询几时恢复供电、庇护中心位置，亦都有居民需要食水、食物等物资。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曾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说以色列星期日好迟才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直到以军开始了行动，他最终都设法限制。他说中东有5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他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特朗普说美方星期一朝早接到伊朗方面的电话，伊方说如果伊方停止攻击，他们亦都愿意停火。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73点。

0: 跌83点，总成交金额126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1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5点，升10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61.2升14.8，南方恒生科技4.66仙6升0.2仙，恒生中国企业85.84跌4仙，建滔积层板63.75升7.8，阿里巴巴117.9跌9毫，建滔集团85.1升13.35，长飞光纤光缆244.6升10.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62，瑞士法郎9.828，澳元5.522，加元5.619，新西兰元4.554，欧元9.0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4。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4点，升629点。港金报4050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6.7美元，卖出4337.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系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方向旺角。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5: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6: EM 青年当自强。
7: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8: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6: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EM 青年当自强》。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11: 我知道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10: 你点知嘅？
11: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12: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这个又听得又看得的节目叫做香港暖流，我是邓添南，
1: 我是李
0: 思怡，没错，今天我们逢星期二会有买来介绍喵
1: 喵喵，为什么你开始喵起上来
0: 的？没错，因为听港台电视三十一的你就会见到乐仔和小直的造型有少少不同了，是
1: 的，多了两只猫仔在头顶的，为什么？
0: 是的，多了个猫耳朵，刚才在电台的时候直直已经不断在讲了，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活动呢，它是猫，
1: 又不是猫，
0: 又不是猫，就令到我哋好多旅遊記咧就好疑惑啦。咁究竟你哋講緊啲乜嘢啊？咁啊，當然咧係同貓有關嘅，係一個點嘅活動咧，一陣就會詳細講到。電話號碼幾多號？
1: 1872312。
0: 有啲咩用途
1: 咧？隔離咧，我哋準備咗三條嘅問題，仲有結束15秒都開放俾大家咧，早啲打嚟登記玩遊戲㗎。
0: 係留心收聽就能夠成功答中㗎啦，而答中係可以得到
1: 超時現金禮券。
0: 好，事不宜遲，究竟點解會喵嘅咧？請嘉賓講講啊！
2: 介绍
0: 翻，开始我哋第一部分嘅埋嚟介绍翻。首先咧，见到两位嘉宾咧已经好开心啦，因为同我嘉宾个名字有关，
1: 系
0: Happy， 系啊，好开心啊！一听佢个名字就知道，佢系香港基督教服务处护情嘅社工袁伟如 ，Happy，Happy 你好，
3: 你好。
0: 系啊，除此之外咧，仲有护老者李秀辉 Jennifer 喺度 ，Jennifer 你好
1: ，Jennifer
0: 喵，系咪我哋今日嘅访问？
1: 系咯，系咪都要一齐喵
3: 喵
0: 喵？系啦，点解我哋咧要化身做一只猫咪咧？咁啊，当然咧，同我哋刚才所讲到护情护老者支援服务系有关噶啦。先交俾 Happy 讲讲，你哋系来自边个中心？你哋平时会做啲咩嘅工作？這个计划又系点嘅咧？
3: 係，護情咧其實係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喺2021年成立嘅護老者支援服務嚟嘅，係啦。咁護情咧其實最主要咧就唔係提供淨係單一嘅活動啦，其實咧我哋都會提供咧係主要希望係構造一個護老者友善社區嘅一個目標嘅。咁我哋希望咧透過唔同類型嘅活動，包括可能係身心靈嘅活動啦，可能係一啲放鬆嘅活動啦，甚至運動啦，亦都希望咧可以令到社區咧係連結咧社區夥伴。咁就令到更加多嘅護老者友善社區咧，可以發揚光大咁樣啦，係啦。
0: 係有五年嘅時間啦，係咪？其實呢啲年頭來咧，都發現護老者嘅需求係一直增加，同埋其實咧佢哋嘅需要都係好急切嘅咧。
3: 係，其實護老者嘅需要咧都好多面向啦，咁譬如可能有身心啊、情緒啊、社交啊、資訊等等咁樣，咁我哋都希望其實最主要坊間好多朋友都會問長者嘅需要，但係少啲會問啊護老者嘅需要，但係護老者其實都係一個長者照顧入面重要嘅一環咁樣，所以我哋都好重視佢哋嘅需要。
0: 係啊，即係除咗喺生活方面，希望能夠提供支援，更加重要係個人嘅價值啊！因為咧，其實佢哋嘅身心靈都要照顧。小直你話啦，今日一日有幾多個鐘啊？
1: 24啊。
0: 係啦，咁啊，除咗瞓覺之外，其實好多護老者佢哋又要翻工，有啲可能以老護老，咁雙老家庭，咁啊，大家咧其實都會好疲倦。咁佢哋真真正正自己嘅時間咧，其實唔多嘅。係啊，咁啊，所以咧，護情咧就提供一個平台俾佢哋咧，去到尋找自己，俾個地方俾佢哋去到抒發一下嘅。但是呢而家呢咁有啲咩嘅活动提供俾佢哋同埋大众啊，即係好似阿小直啦，佢哋嘅了解啊等等，其实深唔深嘅呢你觉得
3: 其实如果你讲大众嘅了解嚟讲呢，其实坊间呢几年其实都越嚟越好咗嘅，亦都會有改善嘅。咁但係我哋都覺得有好大嘅進步空間啦。咁因為其實啱啱講到咧，其實我哋長者中心咧都會好多時大家會打嚟問啊排院舍啊，咁另外或者係送飯啊等等服務。咁但係咧可能啱啱講到就係護老者究竟有咩需要，我哋可以提供到俾佢嘅咧咁樣。咁我哋自己中心都會舉辦唔同類型嘅活動，咁特別咧就係可能身心靈嘅活動啊。可能係啲放鬆嘅活動啦，咁內裏就加插一啲我哋想帶出嘅一啲元素，譬如係想去愛惜自己啦，關顧自己嘅咁樣，咁啊令到佢哋容易啲入口咯，就唔會話啊下下都有一啲資訊性嘅活動咧，因為照顧其實都本身係好負擔嘅，咁就驚佢哋消化唔嚟咁樣。
0: 係啊，咁啊。有護老者 Jennifer 喺度咧，咁我哋就可以直接去到問下 Jennifer 究竟有啲咩嘅需要，同埋咧當初係點樣接觸到護情啊 ？Jennifer 最初咧係點樣接觸到護情，同埋你而家本身嗰個照顧狀況係點樣？可唔可以同我哋嘅聽眾觀眾講講
4: 啊？以我自己嚟講咧，就我主要係幫手
2: 照顧我奶奶啦，同埋我媽媽嘅。咁我嗰個日程其實都係即係圍繞住佢哋啦。咁所以就即係有陣時都即係唔係好記得自己即係有啲嘅需要咯。咁接觸護程咧，就首先我係做長者義工先嘅，我係做暫托嗰個查序嘅服務嘅。咁變相即係個角色就唔係停留咗喺即係單單係即係一個照顧者咯，即係我同時都係一個長者義工。
1: 咁 Jennifer， 你開始作為一個護老者，你自己遇到最多嘅困難，通常係邊啲係特別覺得需要人幫助嘅咧？
2: 我估係嗰個服務上面咧，其實係真係要多元化咯。譬如好似我奶奶咁，咁佢開始有腦退化啦，同埋即係都行動不便啦。咁而家即係都係多咗一啲嘅叫日間嘅活動咯。咁變相佢哋就可以即係分擔咗一啲護老者嘅一啲嘅體力上面嘅即係一啲嘅需要咯。
0: 係啊，咁就多咗時間可以照顧自己嘅心理需要啦。咁問下 Happy 咧，喺過往咁多嘅活動當中，有邊一啲嘅活動係特別受護老者歡迎？係咪同我哋今日所頭戴嘅呢一個頭箍都有關嘅咧？
3: 其實都係有嘅。咁我哋咁多個活動嚟講咧，我估我哋啱啱講咧。最多人想參加一啲係身心靈嘅活動啦，或者一啲手工嘅活動。咁最主要咧，佢哋有三個元素嘅，一咧就係輕鬆啦，二咧就係佢哋有趣，第三咧就係佢哋有人與人之間嘅連結。咁就其實最主要咧就係護老者佢哋都希望可以有個地方俾佢哋歇一歇，回一回氣咁樣，咁就可以等佢哋有同路人之間嘅互相支持咁樣咯。
0: 係咪通常佢哋會係一個星期左右就會見一次面？而家係咪恆常？其實 Jennifer 每一次都會見到一班同路人，已經做了朋友，其實好互相了解，都認識多咗好多身邊的人咧。
2: 我咧就參加咗呢個護程活動咧，就大概一年到啦。咁都會不時去參加啲活動啦，譬如有去過沙頭角嘅旅行啦，即係參觀一啲地方啦，又或者咧係就係呢個貓之寶屋啦。貓之寶屋咁咧就去即係揾一個時間咧去唞一唞啦，又可以同一班嘅即係護老者一齊去整pancake 啊，咁咧就令到可以即係放低我哋自己有好多嘅一啲嘅角色啦，譬如女兒啊、太太啊，甚至乎係新抱啊，或者就乎係媽媽嘅角色咧，其實都可以暫時去放低，跟住就去做翻自己，去即係自我照顧翻自己咯。
0: 通常個活動時間係幾長左右嘅咧？即係你哋能夠抽空去，係咪通常會有幾個小時可以大家一齊相處咁樣？
3: 其實咧，我哋最主要咧，我哋都好想俾一個喘息空間佢哋，咁所以其實我哋同步都會有一段時間會幫佢哋做暫托長者嘅服務嘅。咁我哋大概兩至三個鐘頭咁樣啦。咁其實不等嘅，即係可能係一啲如果需要我哋做暫托嘅長者咧，我哋就會長少少時間。咁如果譬如可能係一啲相對有空間參加護老者，咁我哋大概就一個鐘頭至一個半個鐘頭嘅時間咁樣咯。
0: 係，直直啊！好多人咧聽到貓之寶嘅咧，你覺得第一時間會諗到啲乜嘢咧？
1: 一間有貓仔嘅嗰啲餐廳，
0: 即係俾佢摸貓貓嘅餐廳，
1: 嗰種感覺
0: 係好熱鬧嘅，好温暖嘅。Happy 係咪真係好多貓仔會喺度行嚟行去嘅咧？
3: 係，其實我哋當初構思呢一個服務嘅時候咧，真係有諗過會唔會真係揾貓貓嚟，
1: 真係嗰啲寵物陪伴嗰種。
3: 係啦，因為我哋都曾經做過嘅。不過後屘我哋諗咧，其實我哋好欣賞貓貓嘅哲學啊，
0: 係貓貓嘅哲學，
1: 貓貓嘅哲學，
0: 養貓嘅係
3: 貓貓嘅哲學。是咩？就是可以偷一日行啦，係啦，可以即係俾自己放鬆一下，係啦。咁我哋好相信，即係貓貓佢好識 self care 自己，即係自我關顧。咁我哋好想將呢一種信息帶俾護老者。咁我哋喺度諗嘅時候，點樣可以將呢一種信息咧？就係、是、咁，不如我哋就化身做一隻貓啦。
0: 即係我哋做一隻貓，
1: 直接等我哋做。
0: 係啦，因為我最初諗嘅時候咧，如果叫一班照顧者仲要嚟照顧貓貓咧，咁佢其實未必有得放鬆，因為照顧貓貓又要幫手鏟佢啲便便啊，等等啦。咁啊，但係我想問咧，照顧者佢哋其實平時會唔會都俾一啲想法你哋？可能例如 Jennifer 為例，會唔會都好啊貓之寶，然後佢都會互相交流一下，你哋去改善一下啲活動咁樣嘅咧？
2: 我都是第一次去接觸呢個活動啦，咁我就覺得好吸引嘅，因為真係貓咧嗰個智慧咧係識得攰就識得唞下咯， 咁辛苦嘅咪就係即係伸下懶腰咯。咁佢係好識得去自我去照顧自己。咁都希望咧，每一個嘅護老者咧，其實都係識得呢個容許自己可以唞一唞。
0: 但我咧未諗到啊，即係未諗到就係喺現場，我係咪會見到大家可能趴曬喺地下？
1: 即係大家講嘢就喺度喵。

0: 又或者係咪我要喺度爬到好高啊？
1: 可能唔使喐噶啦，搭著。
0: 嗱，係咁，我哋一陣咧，下一節咧再請教 Happy 同埋 Jennifer。記住啊，電話號碼係 1872312。一陣翻到嚟咧，就會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

0: 繼續埋李家跳翻有鄧添林，
1: 有黎千燕。
0: 係除此之外，仲有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護情社工袁偉如 Happy 你好。係、除此之外咧，仲有護老者李秀輝 Jennifer 你好。係剛才咧，我哋講到啊，護情護老者支援服務由2021年開始啊，不經不覺五年時間，好、希望咧能夠俾護老者有一個喘息空間。咁啊 ，Jennifer 加入咗一年左右啦，識咗好多好朋友啊，最近咧仲參加咗貓之寶屋嘅活動添嘅、上回講到啦，係唔係一個地方嗰度大家都要扮貓啦？係啦，睇緊港台電視31嘅你咧，可以睇埋圖片嘅。哇，這個空間好靚喎，直。
2: 全部都是貓啦，咁同埋咧，最主要係個感覺好色彩繽紛，令到人哋嗰個心情好舒暢啊。
0: 係，同埋咧見到好多嘅佈置啊，交俾 Happy 講講啊，呢一個環境係點樣嘅呢？
3: 其實我哋當初諗咧就係、我哋都諗緊點樣令到件事大家投入感多啲，咁所以我哋想佈置就好似cafe 咁樣，貓 cafe 咁樣。
0: 係。
3: 咁我哋點做呢？我哋就希望除咗話真係佈置一啲牆啊、牆身嘅嘢，我哋其他嘢都想做到。咁包括你見到參加者上面有頭箍啦，
0: 係即係我哋而家都有。
3: 係啦，而家我哋戴緊嘅頭箍啦。咁另外咧，我哋都想我哋每人都派咗一個貓貓嘅 cushion。
0: 哇、哦，好靚啊！呢、這個貓貓 cushion。
2: 好軟綿綿嘅感覺。
0: 係啊，好舒服嘅感覺啊。
3: 咁抱住佢係一種安全。係啦，咁我估護老者都係一種壓力嘅，咁攞住一啲都係一啲安全感俾到佢哋啦。
0: 係咁啊，見到咧，其實好多嘅護老者咧，佢哋好投入喎，佢哋真係咧會扮埋貓咪啊！呢一張相嘅參加者咧，可唔可以講介紹一下下佢？
3: 佢個名叫 Angela 啦。咁咧，其實 Angela 咧，佢一開頭都我都好擔心會唔會啊有。我哋有唔同年齡嘅護老者啦，會唔會有啲護老者對於扮貓啊或者成為只貓會有顧忌咧？
0: 即係拒絕唔係
2: 啦，唔
3: 係好尷尬啊咁樣。但係咧，我發現咧，當日咧，我哋有十幾位參加者咧，全部都好投入喎，全部都喺度喵喵叫咁樣，
0: 係啦。同埋咧，我覺得係一種很好好嘅釋放啊，因為咧，我見到呢一張相 Jennifer 都喺度啦，係咪就係一齊喺度做緊一啲？美食我見到你喺度整緊
4: 嘅咩咧？其實咧係整緊一個貓型嘅pancake， 咁我就用一啲煎好咗之後咧，就用一啲水果咧去裝飾佢嘅，令到咧其實我哋自己即係平時都即係成日照顧其他人啦，咁當其時咧就可以享受翻嗰個嘅美食啦，就可以即係鬆一鬆，就唔需要。即係成日都照顧人啦，照顧翻自己啦，
2: 好、有主題啊！連煎 pancake 都要做翻貓形狀，
0: 係啊，
2: 大家見到就開心。
0: 係有貓個帽嚟嘅，因為我哋係見到係，同埋咧，除咗有得食啦，
2: 有得
0: 見面啦，可以扮貓貓放鬆一下啦，係啦。小食呢一個係咩嚟嘅咧？
2: 因為唔層層疊嚟。
0: 係咯，但呢個層層疊同我玩嗰啲有啲唔同喎，呢一個。
3: 係，我都介紹一下。其實咧，我哋有陣時做護老者活動咧，我哋好想俾大家即係情緒釋放啊，但係咧。有陣時我哋自己都好啦，都好少話會將自己內心嗰一面咁容易同人講，咁所以我哋都希望透過啲小遊戲咧，去令到大家有情緒釋放。另外咧，我哋就借題發揮，譬如一啲層層疊，我哋最後會點樣呢？我哋就會俾佢哋擁冧佢啊，咁就等佢哋咧都可以好似貓貓咁，你知貓貓有時都會
2: 中意推冧，係
3: 啦，推冧啲嘢，咁啊可以放鬆一下咁。
0: 係推到佢，同埋係咪發覺咧借住遊戲，借住一齊食下嘢，大家比較更加願意放膽講自己嘅感受咧 ，Jennifer？
4: 會舒服啲咯，係啊，因為大家都明白護老者之間嗰個限制同埋一啲照顧上面嘅困難咯。
0: 係啊，咁啊講到嚟呢一度咧，我相信我哋嘅老友記啦，都認識多咗好多關於貓之寶屋呢一個活動噶啦。喺呢個時間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嚇。喺電話旁邊，首先有
2: 蘇女士喺度啊。
0: 係，蘇女士你好啊。
5: 你好，早晨
0: 。好啦，呢一條問題交俾小植去問你啊。
2: 係，咁啊問題係咁嘅。護情護老者支援服務其中的一個目標是什麼呢 ？A 為長者提供娛樂的節目 ，B 建立護老者友善社區 ，C 教導護老者使用樂齡科技。
5: B
2: 係
5: B
0: 聽到蘇女士是揀 B 嘅，我哋一齊問下 Happy 是否正確？
3: 啱啊！
0: 啱啊！咩啊？

0: 去到學習一下，我哋要好好善待自己。
1: 係 See for cat。
0: See for cat。好，我哋問下 Jennifer 是否正確。
2: 當然啱啦，
0: 啱啦，
2: 提示嚟
0: 㗎。冇錯啊，向貓貓咧去到學習善待自己啊。其實人咧，雖然我哋咧可能好能幹，但我哋都會攰嘅，鐵人都會攰嘅。咁、所以咧，真係好好俾自己休息一下。其實攰咧唔使覺得好似哎呀要麻煩到人，係可以好大膽咁講出嚟俾人聽嘅。好啦，咁我哋咧快快聽埋最後一位嘅聽眾電話，有。刘太喺度嘅，刘太你好啊，
3: 早晨系好，
0: 你好你好，刘太，好啦，呢一条问题交俾小
2: 迪嚟问
0: 讲讲啦，
2: 好，嗱喺呢个猫之布屋嘅活动咧，有边一项咧系可以用嚟帮助护老者释放压力嘅咧 ？A 系睇，
3: 系，唔好意思，
2: 系，我讲多次啊，猫之布屋嘅活动入边，边一项咧系用嚟帮助护老者释放压力嘅 ？A 睇电视。B 打掃家居 ，C 玩噗噗紙啊，
0: 抱
2: 紙啊，噗噗嗰啲咧，
3: 噗誒 C 啊 C
0: 玩呢個噗噗紙，好啦，一齊正確答案就係
4: C 啊
0: C 啊，冇錯，
2: 都係 C 和 cat 啊
0: ，C 和 cat 就係玩呢個噗噗紙，多謝曬三位嘅聽眾觀眾，全部都能夠成功答中，得到我哋嘅超時現金禮券，
2: 多謝曬，
0: 係啊，三個同事就會聯絡翻你哋噶。咁啊，講翻呢個泡泡紙啊，因為頭先我哋睇圖片咧，見到有層層疊啦，就未見到泡泡紙嘅。呢個靈感來源係來自啲乜嘢咧？
4: 靈感來源就係來自咧，啱啱有問到我哋會唔會同護老者去溝通咧？我哋有發現有啲護老者同我哋講，佢都幾中意玩泡泡紙嘅。咁而我哋諗咧，點樣將貓咪同我哋人結合咧？就係、貓咪好中意。
0: 找嘢啦，
4: 係啦，貓爪板啦。咁我哋人點樣做到呢啊，我哋發現啦，泡泡紙咧嗰個觸感同埋個聲音咧，都可以令到我哋有放鬆嘅。係啦 ，pop 一下個聲咧，就好似有一種療愈嘅效果咁樣咯。
0: 係啊，我中意咧當毛巾咁樣咧，哇啦，
2: 係啊係啊。咁中心咪擺定好多泡泡紙喺度咯？
4: 中心都真係有啲泡泡紙擺喺度，好多貨啊，所以我哋
0: 係啊。當貓之寶開放嘅時候咧，咁啊各位貓咪就可以入去喺度釋放一下啦。其實咧睇得出咧，好多嘅參加者咧，佢哋好多嘅感受。除此之外咧，亦都係真係得到情緒嘅釋放嘅。因為咧喺呢一張嘅明信片上面啦，見到咧各位參加者都寫咗一啲自己嘅感受。而呢一張咧就係由 Jennifer 寫嘅，見到嗰個下款啦，日期係2026年嘅6月啊，哇！真係新鮮滾熱辣啦，
4: 係
0: 最近發生嘅啫。咁啊，交俾樂仔都幫 Jennifer 讀一讀出嚟啊。至貓之寶嘅活動，讓我們每個角落都被貓包圍住。個貓咧有個括號嘅嚇，因為大家都係貓貓啦。咁啊，大門口有掛布啦，椅腳咧又會有一啲貓爪嘅腳套啦。咁啊，欄杆掛滿住貓腳印嘅燈串，可以享受做貓嘅體驗。好感謝社工們為護老者嘅用心預備。Jennifer， 其實係咪咧，真係好多謝大家都咁用心去到為照顧者提供不同嘅舒壓嘅方法咧？
5: 當然是啦，因為即係佢哋最明白我哋護老者個需要啦，同埋個困難啦。咁如果冇呢啲活動咧，其實我哋都未必揾到一個地方可以即係俾我哋舒壓啦，同埋去揾到一班同路人啦，去一齊傾訴咯。
0: 係可能過往咧壓力好大嘅時候，真係啊唔知點算，有時都係喺屋企度望住四埲牆，咁啊所以多啲走出嚟咧，先至能夠尋找到一個新嘅方向嘅。咁啊都問你 Happy 咧，見到有咁多嘅答謝嘅紙啦，一啲嘅明信片啦。作為社工，作為活動的策劃人之一啦，個感受如何呢？你自己
4: 其實很感動的，就是參加者在入面都可以有找到自己一些學習貓咪善待自己的方法。他們會寫下自己，我們鼓勵他們放在自己家當眼處，即是當他們覺得很辛苦的時候望一望，咁佢希望可以提醒佢哋回一回氣啦，同埋或者飲杯茶咁樣咯。
0: 係，我覺得唔單止係護老者嘅，好好嘅方法。有一啲嘅老友記，可能咧有時生活當中面對住一啲嘅壓力，面對住一啲嘅挑戰，都可以為自己打打氣，揾一張卡靚靚嘅喺後面寫一啲嘅打氣字句，貼喺門口，貼喺雪櫃上面。有時候攰嘅時候望一望佢，為自己去到打打氣。好希望咧貓之寶屋咧到時咧有更大啦。係。咁啊，到時咧我哋都一齊嚟到參加，可以一齊嚟到玩埋一
2: 份啦。貓咯，
0: 係啦，喵。好啦，咁啊，一陣咧，我哋繼續會有埋嚟介紹翻啦。玩完極速15秒之後咧，我哋就會有另一個部分嘅啦。多謝曬兩位，
4: 多謝。

0: 15秒嘅時間啦，今日有貓仔版嘅小直同大家玩遊戲啊！喵，要玩遊戲要先知道我哋遊戲點玩啊！遊戲玩法好簡單，我手上有兩個信封 ，A 信封 ，B 信封，聽眾二選一揀一個信封，15秒之內同講得出同問題相關嘅詞語，邊個講得多嘅就為之勝出啦！電話號碼係1872312，等你哋打嚟啊！
1: 你估下我系边个？我唔系自在早晨嘅陈永仪，我中意听喜曲天地，咁啊，但系唔代表我系喜曲天地嘅节目主持人。我就系
2: 介乎于两个节目中间，香港暖流嘅节目主持人邓天乐啦。嗱，我好中意笑，好中意讲嘢，好想将呢份欢乐咧分享俾你哋。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香港暖流有访问、有歌听、有游戏玩，仲可以打嚟1872312同我倾下偈。到时见啦。
0: 在我电话旁边有林女士在这里，你好吗林女士？
3: 你好，早上。
0: 你好啊， A 信封 B 信封，你想选哪一个啊？
3: A 啦。
0: A 信封，你清楚游戏玩法的了，
3: 知道。
0: 好啦，帮你看看啊。你的问题是这样的，是黄色的食物啊。想一下有什么水果啊，或者有什么食物是黄色的，就想一想啦。三声之后就开始的了，三二一，开始。
3: 辣椒啦，芒果啦，雪梨啦，香蕉啦，榴莲啦，提子啦，仲有苹果啦，先
0: 够钟，哇，都即刻谂到好多喎。咁你能唔能够胜出咧，就要问埋你嘅对手啦。电话旁边有韩太度，你好吗？
4: 你好。
0: 你好啊，清楚游戏玩法嗬。
4: 明白，
0: 明白咁啊！你得翻 B 信封，帮你睇一睇题目啊！呢个题目系餐具用品，可以谂下咧，平时出去食西餐，台面上面有啲咩，或者厨房入边有啲咩用具啊？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4: 杯啦，碟啦，匙羹啦，筷子啦，后咩？后刀叉啦，茶杯啦，仲有筷子。
0: 够钟都讲咗好多啊！咁至于边个胜出咧，转头翻嚟话俾你哋知。
5: 抽筋啊，抽筋啊！
6: 想放松肌肉呢样嘢帮到你。
7: 牛油果，但系我系忙到抽筋。
8: 今集要讲嘅 super food 咧系牛油果。牛油果有豐富的單元不飽和脂肪酸，這種好的脂肪酸可以降低我們的壞膽固醇，有助我們心臟的健康。今天會介紹一款叫做雞蛋牛油果番薯多士。很多人做多士可能會選擇用麵包，大家可能沒有留意到其實麵包是比較多鹽的，所以今天我們會揀選一個比較健康的選擇，番薯相對比較高纖維和鹽分比較低。今天的食材包括了牛油果半個、青檸汁1/4茶匙、少少鹽、少少黑椒碎、雞蛋一隻、番薯是需要切片的。做法方面，我們先用叉將牛油果壓成泥，再加入青檸汁、鹽和黑椒碎攪勻，接著我們烚熟雞蛋將它切片，最後先預熱

焗炉180度，将啲番薯片咧焗大约30分钟，将一茶匙嘅牛油果酱放喺番薯片上面，再加上鸡蛋片就完成噶啦。另外咧，牛油果亦都有丰富嘅美质咧可以令我哋放松肌肉，如果缺乏美质咧就容易抽筋噶啦。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36，翻翻嚟香港暖流節目時間。喺我身邊有黎善賢直直，
1: 喺我身邊有鄧添樂樂仔。
0: 係咁啊，而勝出嘅名單咧都已經喺我手中噶啦。係一齊睇下先，哇！哇！
1: 今日嘅比數都
0: 非常之接近10-6啊！嚇，韓女士係勝出嘅，恭喜曬韓女士，
1: 係
0: 啊！咁啊，能夠咧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嘅，稍後咧我哋嘅同事就會聯絡翻你噶啦。多謝你哋嘅參與啊！未能夠勝出咧都唔好灰心，唔好氣餒，下次再接再厲啊！接住落嚟咧，我哋會有另一節嘅埋嚟介紹翻，同樣有三條嘅問答題噶。咁啊，18723呢個電話號碼咧，亦都係繼續開放。如果你都想玩遊戲嘅話咧，可以打電話嚟啊！接住落嚟咧講嘅呢一個題目咧，好多女友記咧一聽咧一開始會驚嘅。
1: 點解要驚啊？
0: 驚就係驚。唔識咯，學咗都唔識，又驚麻煩到人。
1: 但係唔係有知識嘅咩？我哋今日
0: 哇，好嘢喎、啊！
1: 有啲關係噶嘛，好似我咁有知識，應該就唔會唔識。
0: 係因為同個計劃名咧真係息息相關嘅。請嘉賓介紹一下，
2: 埋嚟介紹翻。
0: 開始我哋嘅埋嚟介紹翻第二部分，有鄧添樂，
1: 有黎善賢。
0: 係除此之外，同你介紹一下啦，有香港奇康老人福利會飛躍天地中心主任黃海琪 Pinky 你好。
3: 係
0: 除此之外咧，仲有長者導師江伯倫江伯，兩位好啊，你哋好啊。頭先咧，阿小植就話啦，大家都好有知識，
1: 冇錯啊。
0: 係啊，因為同嗰個活動名係有關嘅，叫做
1: 有知識，
0: 有就係。朋友個友，智就智慧嘅智啦，識就見識個識啦。嗯，冇錯。
1: 係啊，先問一下 Pinky 啊，其實呢一個有知識係一個點樣嘅計劃嚟嘅咧？
3: 係，其實有知識呢個計劃咧係由社創基金嗰邊資助啦，咁就數字政策辦公室去舉辦嘅一個幫長者去學習一啲手機應用嘅一個即計劃嚟嘅。咁其實服務對象最主要啦，就係喺一啲住喺舊區嘅或者喺公共房屋嘅獨老或者兩老啦，咁就希望佢哋可以透過呢一個計劃入邊學多啲點樣用手機，等佢哋唔使驚咗啊！我唔識手機就唔出街咁樣，係啦，咁就可以攞到唔同嘅資訊。咁同埋最重要咧，就係要學識用我哋而家。一啲數字嘅政府服務啦，例如智方便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嘅相關嘅係應用程式咁樣咯。
1: 嗯，咁有知識呢個嘅計劃咧，其實有冇話主要係喺邊一區負責幫手，或者佢哋嗰一區係咪有啲咩特別需要咁樣嘅咧？
3: 嗯，其實有知識計劃咧係全港18區都有一個負責嘅機構嘅。咁、最主要而家係得有12個推行機構啦。咁而我哋香港奇康老人福利會咧就係做緊觀塘區嘅，係啦。咁所以無論係喺油塘去到九龍灣，其實都可以嚟參。加我哋嘅活動啦，同埋我哋都會安排一啲長者義工，就好似江伯咁樣咧，就會幫手去教班啦，同埋就會教一啲長者即係點樣用手機咁樣嘅。
0: 係啊，我正想講啊，因為咧有一啲嘅老友記就不斷舉手啦，我唔識啊，我唔識啊，有一啲嘅老友記又舉手啦，係我可以教你，我可以教你喎。係啊，江伯咧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嚇。咁啊，江伯咁啊，當初點解會參與到有知識長者數碼共融服務，即係呢個計劃嘅義工服務嘅咧？
4: 呢個服務咧就係。我參加奇康會嘅，就有一個叫計劃咧，好早嘅，未有有知識先人有叫
3: 數碼師傅，
4: 數碼師傅嘅，
0: 數碼師傅，
4: 係啦，
0: 我記得之前都介紹過數碼師傅嘅，
4: 係啦，跟住咧我就接到阿黃姑娘啦，咁佢哋就有知識呢個計劃嘅，咁由2024年開始，咁啊已經做咗2年㗎啦，咁跟住而家咧就繼續落嘅，咁啊有知識呢樣嘢咧我就。其實由我哋嗰陣時咧一路帶落嚟呢個咁嘅，即係我哋教長者有好多嘅遊戲啦，或者係其他嗰啲手機嗰個知識啦，咁啱就有知識駁住我哋奇康會嗰個計劃繼續嚟。幫助長者嘅
0: 係延續咯，
4: 係延續係啦。
0: 江伯咧真係有知識嘅，因為咧睇翻江伯嘅

0: 背景咧，
1: 係
0: 退休之前佢係擔任呢一個
1: 行政主管，
0: 係冇錯，係行政主管。咁、我想問下過往工作經驗啦，再加上之前可能有參加過數碼師傅啊等等嘅計劃啦，係咪都能夠可以俾你更加好咁樣去到教唔同類型嘅老友記？因為即係教老友記都唔容易，真係。
2: 係啊，其實教老友記咧，真係譬如我做嘢嗰陣時咧，都係主要都係對有 IT 方面嘅嘢。以前就係、台頭電腦啦，咁後屘咧就當我退休嗰陣時，已經係手機開始就已經普及啦。普及咧咁變咗咧，遇到數碼師傅呢個 topic， 咁跟住咧我啊中意即係教人嘅，主要我啊中意教人，咁變咗咧我就自己興趣中意教，咁所以咧就更加投入呢個咁嘅服務。
0: 係啊，成日話教學相長噶嘛，即係教嘅同時，其實自己咧
1: 都係
0: 一個學習當中。
1: 咁但係譬如喺長者學習嘅期間啦，呢啲數碼科技最常見佢哋嘅困難喺邊度咧？
2: 困難就可以咁講，
1: 即係要諗啦。
2: 即係可以咁講。最重要咧，佢哋就係冇人教，
0: 哦，即係
2: 冇人教，
1: 但係其實冇人
2: 冇人教，
0: 話俾佢知，
2: 其實講真係有人教嘅，其實佢哋啲朋友啦，或者佢哋啲仔女啦，可能孫仔孫女添，但係佢哋會教嗰情況係點樣樣咧？係你唔識咧，加部手機同你撳咗，跟住俾翻你，咁咪 OK 噶啦。當你問多一句咧。可能佢會再教，或者佢就已經做緊其他嘢啦咁樣樣。咁佢哋亦都唔想去麻煩佢哋啲仔女，再重複又重複咁樣樣。咁變咗咧，真係唔明啊佢哋。所以就真係要揾人幫手。
0: 係啊，因為咧好多仔女可能想快，我幫你撳啦，我幫你撳啦，
1: 搞得你我都幫你整咗啦。
0: 係啊，授之以魚咁啊，即係我下下教咗你啦，咁我幫你捉埋啦。咁但我永遠都唔會識得捉噶嘛。
2: 係
0: 啊。咁啊 ，Pinky 知道有好多義工去到幫手啦。咁啊，當初揾義工啊，同埋去到同義工去到討論點樣教嘅時候，係咪都諗錯好多唔同嘅方法喺當中？
3: 係啊，其實我哋好好彩咧，就係我哋以前已經一路儲落一班即係比較叻 IT。嘅長者啦，因為我哋本身其康會都好多IT 方面嘅一啲服務嘅咁樣，咁喺當中我哋都同啲義工一路去摸索個方法啦，因為一路咁多年嚟啊，其實都發現啊，如果你淨係得個講字，其實佢哋唔得嘅，真係要攞住部電話你去教先得。咁因為咧，其實我哋以往咧，即係社工好慣常教班，一定係即係整個簡報開喺個投屏即係個熒幕嗰度去睇翻嗰個簡報啦。咁但係我哋就發現呢一個方法其實對長者嚟講未必係最理想嘅，咁所以我哋咧就會喺個課室特別有投影幕可以影住個簡報，但同時間咧我哋特登整咗部好大嘅電視打洞嘅，咁就係咧投屏我哋嗰、那個導師嗰個手機個畫面，咁就佢哋可以跟住個手機畫面咧一路一步步一路做，咁其實佢哋先至真正學到咯，係啊，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一路摸索嘅時候啊，其實即係要有啲唔同嘅方法，咁同埋大班教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又會 OK 嘅喎，佢哋都喜歡其實嚟上堂嘅，咁但係咧佢哋叫佢哋。就咁問一對一咁問咧，其實佢哋有陣時就話：，我唔知點問好，係啦。咁所以就要上完堂之後鼓勵佢哋啊，你哋頭先上堂有冇啲咩唔明白啊？因為始終嗰個教學速度都唔同啦，有啲可能快啲叻啲學得識，有啲可能真係要學多幾次嘅。咁就會安排佢哋咧就做一對一嘅一個跟進。咁就係我哋嘅師傅啦，即係或者係我哋叫長青數碼大使啦。咁啊真係一對一咁去教佢哋點樣用個電話或者佢嘅一啲唔識嘅應用程式咁樣咯。
1: 咁除咗平時即係可能真係教佢實際使用操作嗰啲技巧啦，會唔會喺同長者相處上都發現佢哋喺情感上其實會喺某方面有啲特別多嘅需要呢？
3: 其實即係好似頭先江伯講啦，即係因為佢哋有啲好慶幸就仲有啲屋企人可以支援啦。咁但係實際上我哋即係做服務嘅時候都遇到一啲可能冇屋企人可以幫到手嘅朋友。佢哋甚至乎我哋啱啱上星期都遇到一個個案，就係佢其實屋企人啱啱過身，咁佢就即係一路打電話嚟話要約，即係約我哋嘅數碼大使去教佢哋電話嘅時候咧，係喊住咁同我啲同事傾㗎。係啊，咁我哋就會都會俾啲情緒嘅支援佢啦，因為我哋計劃都會有社 工嘅，咁然後就會特別去留意翻佢有啲咩問題啊。原來佢係因為親人過身，想攞翻佢啲舊嘅相片出嚟。咁我哋咧就會即係盡量安排個師傅當值啦。咁如果唔得嘅話咧，因為有啲嘢好複雜，有陣時可能長者都即係義工都未必可以處理得到嘅咧。咁我哋都會有職員咯，我哋有資訊科技嘅助理啦，就會即係繼續一對一喺側邊幫佢哋手咯。
0: 係，所以光伯除咗教一啲嘅手機嘅應用之外，有時都要擔任埋呢一個心靈輔導添嘅喎，係咪有時候一路講嘅時候，佢哋都會講下自己嘅家庭事啊，去到同你分享。
2: 係會添喎，我有一個個案好得意嘅，咁樣點樣樣咧？我哋同佢傾偈啦，咁啊教識咗佢啦，教識咗之後咧，我就可能已經係想離開轉，但係見到佢開始喊。
0: 哦，
2: 個長者點解會喊咧？好得意。後屘我問翻佢：哎呀，係咪我有問題啊？跟住佢就講出個故事係點樣樣咧？佢原來獨居。獨居咧，佢就因為嗰、那個即係聯絡嘅程式啊，你知道有好多嘅聯絡嘅程式啦，係搞唔掂。咁所以就落嚟問咗我哋搞掂咗啦。跟住佢話真係多謝你嘅，點解咧？因為佢嘅屋企人全部已經移民外國，係冇人幫到佢。佢就講出個故仔就話佢個孫咧就因為係佢湊大嘅，所以佢一年咧會翻嚟專登去揾佢，即係傾偈咁樣。啱啱佢就走咗，就個程式壞咗，咁所以佢就走嚟同我哋問我哋，咁我哋咧就同佢解決咗啦。咁佢好感激，佢話真係可以繼續同佢嘅親人聯絡，所以佢好感動，流眼，佢真係流出眼，我覺得好奇怪。佢笑得眼濕濕嘅，點知佢喊喎？就係咁嘅樣。
0: 因為佢真係好掛念佢哋嘅家人。
1: 簡單嘅事，但係其實幫咗佢好大嘅忙。
0: 係啊，佢可能期待咗好耐，我終於可以開個鏡頭，終於識得撳入去，可以見到喺海外嘅仔女、孫仔、孫女嗰一份感動咧。佢哋真係可能你都冇諗過，我原來教識咗人哋會有咁大嘅回報嘅。咁我知道仲有其他故事嘅，嗱，記住啊，電話號碼18723121，一陣翻到嚟咧，會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

0: 最後一部分的瑪麗加小朋友鄧添樂有來善言，除此之外還有香港期康老人福利會飛躍天地中心主任黃海琪 Pinky， 除此之外還有長者導師江伯倫江伯在這裡。今天介紹的就是有知識計劃，希望幫助老友記們更加能夠掌握怎樣應用手機，就有了一班的老友記義工了。在這個時候我們一起聽聽眾觀眾電話，在電話旁邊現在有梁女士在這裡。梁女士你好。
1: 你好，早晨。
0: 你好，早晨，早晨。好啦，交俾小植问第一条问题。
2: 你好啊，梁女士，呢条问题系咁嘅：以下边一项系有知识嘅长者数码共融计划入面主要受教嘅主要教授嘅内容呢 ？A. 烹饪嘅技巧 ，B. 智能手机操作 ，C. 园艺种植。
1: B.
0: 智能手机操作，问下 Pinky 是否正确？
3: 正確，
0: 冇錯啦，就是智能手機的操作。多謝曬你成功答中，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好啦，緊接啊，我哋仲有李姑娘都喺電話旁邊嘅。李姑娘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0: 係啊，李姑娘你好啊，好啊，呢條問題咧繼續交俾小植去問你啊。
2: 李姑娘呢一條問題咧就係咁嘅，有知識長者數碼共融計劃內容包括學習使用邊一項嘅服務呢 ？A. 訂購演唱會門票 ，B. 電腦繪畫 ，C. 字方便
6: ，A 订购演唱会门票 ，B
0: 电
6: 脑
0: 绘
6: 画。
0: 系李姑娘，你
4: 拣边个？啊，系啊，应该系咪 C 咧？
2: C 咧？
0: 系 C 系咪你嘅最后答案？系啦、啊。好，咁我哋一齐睇睇正确答案系咪 C 啊？吓，请问江伯是否正确？
7: 正確，
0: 係冇錯啦，係正確嘅，恭喜曬李姑娘，都係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嘅。我知道咧，喺過程當中咧，接觸咗好多唔同類型嘅老友記嘅小職。
2: 係啊，咁我想問一下咧，有冇話如果面對到一啲有認知障礙症嘅老友記啦，咁佢哋係咪相對需要比較難去教導佢咧？因為可能教完佢唔記得咗，咁點樣可以幫助佢哋記住一啲操作嘅方法咧？
3: 其實認知障礙症的長者咧，佢哋相對地嗰個記憶力係真係有啲退化啦，咁有啲缺損，咁其實都係真係好難咧將我哋教到嘅嘢入腦嘅。咁所以我哋同佢哋做個教學嘅時候啦，一嚟就要不停咁重複啦，係啦，即係唔好嫌自己沉氣，你要重複、重複又重複咧嘅第一。咁第二咧就係最好會有一啲提示可以寫出嚟或者張貼，咁等佢會記得啊，原來呢一個掣係做啲乜嘢嘢嘅，係啦，同埋最理想咧就要圖文並茂添，就唔好淨係得個圖畫。咁佢又唔知咩嚟，咁咧就要有埋啲文字去解说翻咧，咁等佢知道哦，原来揿呢个掣就系打电话，哦揿呢个掣就系收线，咁就要一啲好简单嘅方法。

0: 發揚佢知道，咁同埋太複雜嘅一啲技巧就唔好教佢啦。咁即係例如你原來你撳實一下，同你撥原來又係兩樣嘢嚟嘅喎。咁呢啲其實我哋都盡量咧簡化啲，就淨係教佢撳就算啦。
1: 係問阿江伯啊，你係屬於邊一類型嘅導師咧？即係有一種就嚴師出高徒啦。你係咪屬於鼓勵型嗰一種？可能有認知障礙症嘅女友記，你係通常都係俾讚。係多啲鼓勵佢哋嗰一款。
2: 我係鼓勵型嘅，例如嗱，我教班咁樣啦，咁有兩覺得兩樣嘅教班，教下咧有個例子，我喺度教緊嗰時咧，咁有一個同學咧就比較叻啲嘅，咁我講乜嘢咧？你真係聰明啊！佢即刻就好開心，繼續教下隔離左右。咁呢個咧就係一個讚係好重要嘅。另外頭先講緊咧就係話認知障礙啊。認知障礙我都遇好多，因為尤其是係一對一添。我係點樣去教佢哋咧？第一，盡量佢哋會寫啦，但係寫咗佢哋都唔會記得。我哋會教佢好簡單嘅步驟。第一，將啲 icon 擺去某一個地方，總之你係撳呢個就做嗰個動作㗎啦。另外咧，就係重複又重複做。例如真係有啲長者真係連聽電話都唔識㗎，我哋真係用個電話同佢。教佢點樣聽電話，因為佢完全冇感覺究竟要撥邊個位，咁所以咧，我哋樣樣最重要係重複、重複又重複，唔使自己覺得自己沉氣。你覺得自己會沉氣嘅，但係當你知道佢係咁，你會又重複，好有心機講。講完之後，最緊要讚佢喎，你真係好嘢啊！你真係叻啊！係啦，咁佢哋就會好開心㗎啦。
1: 係啊，我哋都要多啲學習讚好啊，
3: 讚好
1: 多啲讚好你哋嘅家人，又為你煮咗一餐好菜，多啲讚賞佢哋，又幫你清潔咗家居啦。得到讚賞之後咧，個人嘅動力咧都會大一啲嘅。
0: 係啊，嗱，得到讚賞就好事啦。但係咧，近年嚟好多呢啲網絡上面咧個安全意識咧都係令到我哋好擔心，可能會有一啲欺騙攞咗你嘅密碼等等啦。
1: 係有啲讚可能係假嘅，係
0: 假㗎。咁呢啲網絡安全嘅知識，我哋有冇包括去點樣教授我哋啲老友記要注意呢一方面嘅資訊呢？
4: 其實我哋就有9個唔同嘅關於網絡安全嘅啲課程嘅。咁我哋當中當然會教翻政府好即係成日都提嘅嗰個防騙視服 app 啦。咁呢個就係教佢哋啊點樣去分辨一啲來電係咪一啲危險嘅來電啊？嗰個短信究竟係真定假啊？呢啲我哋會教嘅。咁另外都咧有一個課程係會教佢哋點樣分辨啲 AI 嘅圖係真定假。係啦，因為我哋其實都有遇過有長者咧，真係俾人呃咗錢。咁但係佢去到而家呢一刻咧，都覺得自己係好心想幫佢，因為驚咧佢萬一真係有事咧，就冇人幫。咁所以佢就不厭其煩過咗一萬又一萬咁樣過錢過去佢度。係啦，咁我而家即係終於可以截得到佢，唔好再過錢啦。
1: 哇！同埋咧，即係辛辛苦苦儲埋嘅積蓄就冇俾人呃啦。其實咧，而家真係好多網絡嘅風險啊。咁所以咧，記住要上堂學習正確嘅資訊啦。喺呢個時候咧，我哋聽埋最後一位嘅聽眾觀眾電話，有陳女士喺電話旁邊嘅。陳女士你好。
5: 我係。
1: Hey, 陳女士你好，好，最後一條問題咧，交俾小植問你啦。
0: 係啦，你以下咧邊一項係有知識長者數碼共融計劃強調嘅學習內容之一呢 ？A. 網絡安全知識 ，B. 駕駛技巧 ，C. 化妝造型。
5: A 啦。
1: 好啦，咁啊驾驶技巧就揾翻师傅学啦，化妆都要揾化妆师学啦，网络安全知识咧就要揾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啦，系能够成功答中嘅，恭喜晒你，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啦。话咁快啦，嚟到访问嘅尾声啦，最后讲讲嗰个成长啦。问阿 Pinky 咧，系咪见到一班嘅长者义工同埋一班嘅学习嘅老友记们啦，都进步咗好多，好多嘅改变呢？
4: 係啊，其實咧，我哋有一班咧義工咧，其實係嚟自於原本參加我哋嘅數碼培訓課程嘅朋友，即係有知識計劃佢本身係參加者，佢而家咧經歷咗一年嘅學習之後咧，就升級成為我哋嘅長青數碼大使，咁就見得到其實佢係自己學完之後都可以再去教翻人，其實呢個係幾鼓舞嘅，因為有好多時大家就覺得我咩都唔識，我就嚟學就得啦，咁但係其實你學到咁上下，其實可以出師，你自己都可以幫手再去教一啲而家仲未識嘅。老友記，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咧呢一個可以傳承落去啦，係啦，咁就一個教佢哋學完就繼續教其他人咁樣咯。
1: 係啊，都請江伯講講自己啊，係咪都覺得自己進步咗好多？好希望係咪由大使可以又再進步多一啲咧？
2: 所以咧變咗我係做教啦，變咗我教係多過去做
1: 係
2: 一對一㗎啦。係啊，因為咧就係當你識咗之後咧，你去教多啲人。例如我都係曾經有啲學生啊。 佢會

0: 講：咦，可唔可以參加我呢個計劃㗎？咁佢就話：我話叫佢去
1: 我哋旗安會，
0: 你旗安會嗰度啦，咁樣咧就參加呢個計劃，佢真係參加咗嘅，我知道。
2: 嗯，係啊，咁啊，相關資訊我相信啦，大家上網搜尋翻。有知識計劃咧，就能夠了解更多噶啦。咁啊，如果頭先講到啦，九龍灣至到油塘區嘅路有
1: 幾，
2: 係都係旗康會嘅目標嘅受眾。咁啊，如果咧你而家拎住部智能手機，仔仔女女送嘅，依然有好多功能唔識嘅話咧，
1: 有疑問，
2: 有疑問唔好擔心，咁啊就請教長者導師啊嚇。再一次咧，多謝曬兩位抽時間上嚟接受我哋嘅訪問，多謝曬。係而稍後咧，我哋12點鐘到1點鐘咧，繼續會有香港聯流嘅。不過到時電視就冇得睇噶啦，去翻。
1: 可以繼續收聽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嘅頻道，聽住收音機。
2: 係啦，咁到時我哋咧就會有暖流熱線之生活百寶袋。今日講到螞蟻啊，一陣翻嚟繼續傾，同你講聲，拜拜。
3: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会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上载到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令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是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于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政府計劃制定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目的是清晰化整個界定機制，強調附屬法例沒有增加任何相關法例的適用範圍，沒有擴充罪行的定義，亦都沒有增加任何罪行、罰則或者權力。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如果特首行使证明书的权力时会不会交代原因，李家超说，发证明书是非常严谨和严肃的行为，行政长官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阅读和参考很多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情报和资料，包括涉及间谍活动，而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是涉及国家级高手，所以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所以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并掌握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敏感，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荃灣中心部分大廈停電，大約1000户受影響。中電話上午大約11點在大廈電工完成搶修之後，立即重新接駁電力供應，協助受影響客戶恢復供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收到大约200宗求助个案，查询几时恢复供电，要求送水或者物资等。麦美娟话，根据经验，每逢夏季比较容易出现屋苑电力装置故障个案，或者同天雨等有关，呼吁法团同物业管理公司做好检查。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说这次访问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次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12点，跌44点，总成交金额154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07点，升1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60.6升14.2，南方恒生科技4.68.8升1.4，恒生中国企业85.88冇起跌，中芯国际75.45升2.9，阿里巴巴118.00跌8毫，建滔积层板64.3升8.35，建滔集团87.5升15.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61，瑞士法郎9.824，澳元5.52，加元5.618，新西兰元4.559。 9, 歐元 9.039, 每百日元對港元 4.891,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6.513。 日經平均指數報 65,226 點，升 1,202 點，港金報 40,505 元，升43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4,338.94 美元，賣出 4,339.45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啦，近住和斜村对出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去翻北角啊同埋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啦，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七行道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6: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7: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8: 我有冇份噶？
6: 好啊，
7: 开心冇忧愁。
8: 我咧，
7: 喺收音机听到教
6: 周以玲 show 啦。
7: 日
9: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10: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住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新年，翻新年，
0: 開心冇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
2: 是。有蕭希婷，
1: 有鄧添樂，
2: 有黎善賢，
1: 仲有圈圈，仲有派利咧，今日幫手接聽電話嘅，辛苦佢哋啦。係啊，電話號碼18723 12，咁啊12:09為你講講天氣啊。本港地區涵及今晚嘅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吹和緩嘅北至到西北風，初時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方面，未來兩三日天色較為明朗，但係仍然有幾陣驟雨啊。星期六有幾陣驟雨及雷暴，而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區嘅雨勢仲會較大添嘅。
2: 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4，强度属于中等。
1: 每一次咧到咗呢一个时候，我都会有一份期待嘅，
2: 好神秘啊！我成日都会觉得
4: 好神秘，
2: 因为我咧系个生活知识系零嘅人嚟噶嘛，
4: 我哋知嘅，
2: 我长期因为我嘅生活知嘅，我嘅生活知识就系妈妈。阿婆和爸爸就去解决一切的问题，
4: 有难题就妈妈
2: 妈
4: 妈我变衫臭啊。
1: 同埋我每一次都很期待的就是究竟希婷一阵又会创作一张怎样的相片出来。
2: 是啦，我是不是变了蚂蚁啊？今集
1: 是因为 我们已经试过变过很多东西了。
2: 是啊，
4: 你们变过很多东西、
1: 例如
4: 我只记得阿乐变过一条火柴咯。
2: 是啊，他是一条火柴，我记得变过一条鱼咯。我本身幻想今天呢，我听到希婷讲个关键字眼是蚂蚁呢，跟住我就想，系咪好似细个嘅时候嗰一套蚂蚁特工队咁？跟住我就会着住一套蚂蚁装，有两条竹须咁样。
4: 咦，以前有套卡通片咧，你有冇睇过？
1: 唔系，等先，嗰个系咪叫虫虫特工队？
2: 虫虫
1: 唔系蚂蚁特工队。
4: 哎呀，搞错咗，
2: 佢哋变晒做虫仔咁样噶嘛？唔系，佢哋本身系虫仔
1: 嚟噶，点变虫啫？点变虫仔啫？
2: 系咪虫仔本身可以变蝴蝶咯？
1: 唔系，但系之前我记得我哋讲过飞蚁。
2: 是，
1: 但今天就不懂飞了。
4: 今天不懂啊，今天是爬行类，就是蚂蚁。
1: 是讲蚂蚁啊，今天蚂蚁为我们的生活当中带来了什么东西？
4: 有很多点解、点解、点解、点解、点解、点解、点解啊？
3: 点解啊？
2: 点算啊？
3: 点解会咁噶？
2: 点算啊？
3: 点解啊？
2: 点
3: 解啊？
2: 生活。

0: 有好多点解点解点解
1: 点解点解啊
2: 点解啊
1: 点解啊！
0: 我想问点解啲蚁啊，好似识得路咁啊？你哋有冇尝试过屋企有蚁嘅出没咧？
2: 我少嘅。哦，但系、
1: 啊、小姐你讲先啦。
2: 因为我屋企咧，我印象中就算我以前细个咧住村，即系三层嗰啲村屋咧，
0: 咁应该好多噶。
2: 系啊，听起嚟好多，但系咧都唔多哦。可能因为我妈妈咧系一个很爱系好爱整洁嘅人咧，佢都将嗰啲通常我怀疑会喺嗰啲有糖或者调味嗰啲地方咧，譬如我哋放盐啊嗰啲，咪容易啲蜂蜜得冇咁实，就容易惹蚁啦。当妈妈封得好好嘅，成日抹啦，日日都好清洁，所以就真系冇。因为蚂蚁咧，好似话你捉走佢条路，佢就唔识行噶嘛。
0: 你令我谂起啊，我以前有位朋友都系住村屋啦，我每一次去到佢屋企个厨房咧，系蚂蚁横行噶，每一次啊系。
1: 横行好多，
0: 真
1: 系你因为你用到呢一个字眼系
0: 好多，
1: 咁但系揾唔到个源头。
0: 佢哋会喺啲好似啱啱直直咁讲啦，调味料啊、糖架嗰啲咧，一掀开个糖罂入边全部都系白色同黑色混合体，
2: 咁点用啊？
0: 但系佢哋话咧，即系每一日佢都会清洁啦，
2: 系，
0: 但系佢哋每一日起身再行去个厨房度，就会见到。他们继续横行
2: 吓，佢会唔会有啲卵已经咧寄生咗喺入边啊？
0: 同埋有个巢穴
1: 系啊，我觉得要揾个巢穴啊，因为咧乐仔之前同妈咪住啦，咁咧我有印象咧喺厨房同埋骑楼嘅位置咧，间唔中会见到有一条蚂蚁路啊。我好记得咧有一次就系咧，因为我问我妈咪点解咁多蚁嘅，即系佢话佢都唔知道。我就系有一次发现喺一间房有一张台摆咗好多嘢。因为我阿妈嗰啲煲啊、水壶啊摆晒喺嗰度啦，我见到有一条路，我就谂紧，咦，点解会有条蚂蚁路行？
0: 你会唔会跟住条路去揾？
1: 就系我最后揾到。
0: 系啊，我都会揾。
1: 我怀疑系我啲外甥喺唔知边度食咗一粒糖，跌咗一粒糖喺一个位置，
2: 但系一路都冇清洁。
1: 系啊，就系个源头就喺嗰度咯。
2: 点解你一定要怀疑系你外甥先？
1: 我唔
2: 食糖啊！
1: 佢系你咩？
0: 阿姨咧，会唔会系你妈妈？
1: 我妈都唔食糖啊！即系如果直直嚟嘅话，直直或者你啦，你会食糖啊？
0: 阿乐个妈妈话：阿乐猪都翻咗工啦，我可以打开粒糖嚟食。
1: 同埋唔止一次嘅，有一次同埋咧，我喺洗手间嘅时候见到有条蚂蚁路噶。
0: 洗手间都
1: 有。我妈咧有时候可能佢咧倒一啲食物嘅残渣，
2: 弹咗啲汁喺入边，
1: 或者系
0: 油。
1: 系啊，因为同埋我妈即系日日都煮饭噶嘛，即系咧只要你一个唔小心，啲窿窿罅罅有一啲食材咧就会聚集咗。佢哋每一次都系成条路噶。佢行好远
0: 噶，系啊，佢哋出巡咁样噶。
1: 嗱，讲真，我又唔想伤害佢哋，认真。但系问题系，我因为佢哋数量好多，
0: 咁你能够唔伤害佢？
2: 你如何能够不伤害蚂蚁地将佢哋大规模迁移啊？
1: 嗱，如果小部分嗰啲咧，我试过咧，即系因为我屋企门口咧系啲花盆嚟嘅，
2: 晾翻起佢。
1: 系咯，我会放翻出去出边。
2: 哦，我知道啦。
1: 如果系大只嗰啲，
2: 因为你放咗佢，佢又行翻入嚟咯。
0: 你执走佢。
1: 但系我发觉后来唔得，如果大只嗰啲咧，即系你讲紧啲昆虫啊，大只就得。即系你送翻佢出去出边嘅草丛嗰啲草丛啊等等啦，但系你蚂蚁数量太多啦，所以嗰阵时我最后我都揾唔到源头，我间唔中都有，例如我今晚翻屋企食饭，我揾下先。
2: 吓吓，你将呢个当咗你今晚翻屋企嘅系咯？
1: 唔系啊，唔知点解啊，
0: 真系。其实好似琴日咁啦，当年网卫馆讲起闪卡啦，阿乐话如果话我翻去揾下先，咁我都觉得好正常。但系我哋今日讲蚂蚁，阿乐你等我阵间翻去揾。
1: 唔系今晚好多嘢要
2: 揾
1: 啊！讲
2: 曱甴，我睇下你揾啲咩。
1: 我今晚翻去又要揾闪卡。
0: 你揾翻 Twins 嗰张出嚟。
1: 我会啊，会啊，会啊，同埋今晚揾到蚁，我影俾你哋睇。
0: 好啊，
1: 我要翻去揾蚁。
0: 其实我咧，你哋讲闪卡咧，我想讲我都有好多珍藏嘅闪卡噶。我嗰啲咧係即係以前嗰啲好靚嗰啲女仔啊，卡通啊，
2: 係
0: 個好靚嘅女仔啊，
1: 好靚嘅女仔咁，
0: 好靚嘅少女啊，
2: 哦，即係嗰啲
0: 嗰套卡片啊，
2: 你代替月亮懲罰你嗰啲
0: 啊，冇錯，哇，好多，
1: 即係嗰個戰士，
0: 我成日有啲限量版嗰啲磨砂透明卡咧，我又睇下揾唔揾。

0: 你拎翻出嚟
1: 买啊！依家咧啲卡
2: 好
1: 贵噶，
0: 系啊！我都其实有好多朋友同我讲过话，叫我攞出去买，
1: 系啊，
2: 好贵噶！
0: 我连嗰啲棒都有喺度，
2: 哇！即系嗰啲变身棒，
0: 系啊！仲要嗰啲棒咧，我睇过系1993年
2: 嘅。哇！好难，
1: 好值钱嘅。
2: 我听咗好耐，成日咩嗰啲美嗰啲美少女咯，听极都听唔明。我嗰啲战士，
1: 好靓
2: 啊！嗰啲战士，即系咧有水星啊，又有月亮嗰啲。
0: 咁不如咁啦，我今晚翻去咧就揾啲战士同埋闪卡啦，你就翻去揾蚂蚁。
1: 我揾咩啊？我揾
2: 妈妈，你
0: 揾妈妈，
2: 你翻去食，你翻去食，
1: 我帮佢嗌妈妈。
2: 你翻去食糖啊！你翻去系啦。今日讲到蚁啦，点解会有蚁会横行嘅咧？咁啊，其实咧，我哋稍后咧有一啲嘅资讯同你哋分享嘅。咁啊，1872312，如果你屋企都受到蚁患所困扰嘅，打电话嚟同我哋讲下。
0: 亦都可以上对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度留言啦。因为今日啊，我哋张相就出咗啦。今日有乐乐、直直、希婷，仲有台面嘅一大堆
2: 蚂蚁军团啊！
0: 听一听卢冠廷嘅歌。

0: 首歌特登揀咧《愛是這樣甜》嘅原因係因為啲蟻就係咁中意甜滋滋嘅嘢啦。
1: 蟻就最中意甜嘅嘢㗎啦，咁啊走嚟走去啊，似乎我哋嘅聽眾咧都好有共鳴喎。
0: 係今日講屋企馬蟻橫行點算好？我哋問下第一位專員先啊，有蘇婆婆喺電話旁邊啊，你好，
2: 你好，
3: 主持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啊，我想讲下咧，即系如果屋企有蚁咧，应该点做咧？
2: 好啊，
3: 就我咧就揾啲即系啲喺学校喺嗰个黑板度写字嗰啲墨嗰啲白嘅粉笔啊，
1: 系嗰啲粉笔，嗯，
3: 啊咁样咧就佢行咧你就画个圈，
1: 哦，
2: 跟住佢就会从此走唔出嗰个圈噶啦，
1: 系啊，
3: 啊围住佢，

0: 第一次听咋、
1: 啊？我听过，
2: 我都听过。
3: 啊，咁我咧，佢爬上嗰幅墙嗰度，咁我圈住佢啦。
0: 嗯，
3: 啊，冇几耐佢晕啊，跌落死喎。
0: 哎呀，
1: 系啊。唔係，我聽過咧就唔係粉筆，我聽過話揾原子筆，如果畫一個圈咧，佢哋係行唔出嗰個圈嘅。
0: 係啊，咩都好，總之你圈住咗佢條路徑。
3: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得意。
3: 全部圈曬，係啊。咁佢暈㗎，會暈㗎喎，跌曬落地喎，成條矮路啊嘛。
1: 哦。
3: 有個窗口出邊外牆行入嚟，成條矮路，咁我咪揾咗粉筆圈住佢，圈住佢。全部跌晒落地晕晒。
0: 咦，苏婆婆，如果你咧见到条蚁路嘅话，咁你系咪要揾粉笔圈住晒成条路咧？
3: 系啊，有蚁嘅地方你咪圈咯。
0: 哦、
3: 有蚁又一见到蚁咧，你就圈啦。一圈住圈住佢，佢又晕嘅，
1: 系
3: 落地。
1: 不过好彩咧，粉笔就易卖。
3: 一两次，佢试过一两次嚟咗之后，你咁做咧就唔会有最有噶啦。
1: 啊，即系佢哋已经唔会再嚟
0: 啦。
3: 啊！我唔知点样啦，于是就冇咗噶啦。
1: 哦，
3: 几好噶呢个方法。
1: 系，但系咧，嗰啲粉笔你抹，你画完落去，咁要难抹翻干净啊？
3: 哦，不如抹得干净，你冇蚁，
2: 捽一下就抹到啦嘛。
3: 系啊，搵条毛巾抹地啲毛巾拍都得啦，嗰度幅墙系嘛，好、容易，好简单。
0: 啊，都几好啊，因为用粉笔咧就唔系嗰啲，譬如好似头先讲原子笔，你会令到缝墙花噶嘛。
2: 原子笔嗰啲好难捽噶嘛，
0: 粉笔好易抹，
2: 湿水抹一抹就冇啦。
3: 系啊，系啊，我觉得原子笔我未用过，唔知好唔好。
1: 系，
3: 但系我一开始人哋教我就系用粉笔嘅。
1: 系，我就系想问你啦，边个教你嘅呢个方法？
3: 记得咗咧，好耐。
1: 即系试过有用，咁啊，所以就继续用呢个方法啦。
3: 用过好多次啊，一次喺窗口，一次喺厕所。
0: 嗯，
3: 厕所咧，唔知系咪耐咧，啲瓷砖咧都有啦，嗰啲罅罅咧，佢都走出嚟喎。
1: 系、
3: 咁我咪好多添，咁我咪挖晒佢咯。咁啊，夜晚冲完凉，抹干净嗰啲水分就挖啦。挖咗之后咧，我第二朝瞓醒觉，点解个地下咁黑色嘅，好白噶，我个街砖咁。啊！原来睇真系啲蚁嚟噶喎，
1: 哎呀，
3: 全部死晒哦，一次过冇唔使我再做啦，几好啊！
0: 呢个方法好好啊，苏婆婆。
3: 系啊，
0: 我哋会记住佢嘅，
2: 万思万灵啊。
3: 系啊，我觉得真系几舍得。
0: 好啊，多谢晒苏婆婆。
3: 打电话上嚟啦，多啲人知道啊嘛。
0: 好啊，
2: 多谢你啊。
1: 好，多谢你，下次再见，
0: 拜
1: 拜。同埋粉筆最好係咩呢？
0: 係
1: 易買啊，
0: 係
1: 即係你去文具店啊。
0: 易買咩？
1: 喺文具店應該有啊。
2: 少咗，因為咧而家啲學校咧
0: 唔用
2: 粉筆
0: 噶啦。
1: 嚇？
0: 係啊，
1: 阿樂，
2: 阿樂，
0: 你真
1: 係
0: 你哋
1: 唔用還唔用，唔會冇得買啊嘛。
2: 你冇需求就唔會有供求啦。
0: 而家嗰啲用白板或者係
2: LED
0: 啊。
1: 咁难买咩？
0: 粉笔，
2: 粉笔佢哋话会吸入嗰啲粉对小朋友身体唔好噶。
1: 我即刻上网查。
0: 阿乐叔叔，
2: 阿乐叔叔，你仲要上网先买到，仲点样容易买啊？
1: 百支咁买可以。
2: 你仲要买一百车？
1: 问佢唔系啊，有啊，连锁生活百货。
0: 你将嗰啲蚂蚁几十代啊，你都可以画晒佢圈啊。
1: 连锁。

0: 啱咧听过嘅呢一首歌，歌名就系叫做《高诉我》啊，系叶丽仪姐姐嘅作品啊。今日咧，我哋暖流热线生活百宝袋讲到蚂蚁呢一个话题。头先咧，我哋嘅听众就话啦：啊，苏婆婆话
1: 画个圈，
0: 画个圈圈，
1: 圈加一点笔，
0: 系就可以杜绝佢哋噶啦。但系跟住落嚟嘅呢一位专员就话拉条线喎，希婷。
2: 是啊，但是不知道是用啲乜嘢嚟拉条线呢，
1: 唔通条线
2: 呀拉几长呢几幼呢，
0: 是
2: 啦，我哋要听一听电话先啦。而家电话旁边有 Angela 喺度，你好。
1: Hello, Angela。
3: Hey, 大家好。
0: 你好啊 ,Angela。你有啲咩嘅妙计
3: 嗱，唔係啊，呢啲係我喺嗰啲西人嘅屋企度学嘅。咁样。因为我哎呀嘢咁样讲，佢话唔使驚唔使驚。咁啊，跟住咧就佢就倒咗啲洗潔精，咁樣咧就揾隻手拉住嗰度。你知佢哋嗰啲屋咧喺窗門嗰啲好多蟻噶嘛？
2: 嗯，
3: 即係佢住嗰啲地方好多蟻。係，佢話你拉下佢咧，佢就冇噶啦咁樣。咁、嗯、我睇咗佢喺嗰度見到佢兩三次啫，佢真係冇曬咯喎。咁我翻到嚟我咧屋企咧，咁啊有陣時我老爺嗰度就比較多啲嘅。咁我又将佢搵啲洗洁精帮佢拉咗佢，咁我老公话得唔得㗎，我话你试下咁。咁跟住呢拉咗嗰日，咁我哋走咗第日返嚟呢，咁见到好多蚁喺度啦。佢话啊又得喎咁样讲。
2: Angela, 我想问下你呢拉嘅意思呢，系咪即係简单啲将嗰啲洗洁精搽喺啲表面上面。
3: 嗱，你搵倒咗啲洗洁精落去个窗嗰个位置啦，咁你搵手同佢拉住佢，好似条线咁拉黐住个墙咯。
0: 我大概明啦，即系咧，嗱，因为大家我左手揸住洗洁精，
1: 系
0: 我右手咧就掂住个洗洁精嗰个接接口，然后我就将佢拉出嚟，
1: 我一路接一路拉，
3: 系啦，咁啊，咁啊又。

0: 右地拉住佢，咁咪唔觉咯，又唔系好多噶，
1: 系
0: 好
2: 即系一条右线咁样，即
1: 系
2: 好似嗰啲叫做拔丝啊，系啊，即系拉丝
1: 啊，
0: 几有用噶，几好噶，咁样咯。
2: 哦，其实应该系一个天然嘅屏障啊，
1: 系
0: 啊。咁佢其實真又幾有用嘅，咁我見我老爺嗰度整整下，哎又冇咗，阿老爺話嚇而家冇咗先計，我話係啊，你唔知個夜晚幫你擠咗啲洗潔精喺度啊嘛，咁、
2: 哦、
0: 用條布抹咗啲洗潔精佢咯，咁咯。
1: 哦，即係呢個方法其實只要進行多兩三次咧，啲蟻就應該唔再嚟噶咯喎。
0: 係啦，其實屋企梗係唔多唔少，有時會有嘅。咁但係你見到又唔使咁緊張嘅。咁你一早發現到你就係咁樣咯，係
2: 咁啊，同埋都呢、這個方法就簡單咯，
1: 又天然咯，
2: 都天然嘅，不過就記得要之後抹翻咯，
0: 我雖然唔抹都冇所謂嘅，佢嗰啲洗潔精又唔會有傷害嘅，
2: 哦咁啊係，
1: 係溫和噶嘛，
3: 可能長期就會有一個屏障咁咯，
1: 嗯，
0: 係啦，因為你咁嚟嘅會抹下嘢噶嘛，會係咪先咧？係，咁同埋一樣嘢咧，我講俾你聽啦，
1: 係，
0: 所以間房屋企咧。譬如嗰啲擺設啊，有一次咧，我喺屋企咧，人哋送咗一嚿時有啲天使咧，好靚嘅，一個座咁樣好靚嘅咁，啊咁我就完全由佢冇理佢嘅，咁啊但係點解又成日抹個杯櫃嗰時候攞出嚟抹下咧？啊點解有一隻蟻嘅咁？咁啊撳咗佢又算數啦咁，啊點解又咁多嘅咁又拎咗出嚟，足之唔抵得成個公仔搣咗出嚟，唉頭都暈埋。
1: 入邊有糖。
0: 原来全部都是蚁，
2: 哎呀！
0: 所以我成日话俾人听，你哋唔好觉得啲公仔咧，佢哋唔识匿埋啊！哎呀，吓死我！我所以而家人哋送啲嘢俾我咧，我真系最紧要将佢嗰个窿黐咗佢。
2: 嗯、
1: 哦，系、哦，因为嗰啲咧陶瓷公仔个底有阵时有个窿噶。
0: 哎呀，吓到我头都
3: 打冷震。
1: 系啊，
2: 系啊，同埋咧啲蚁好细只啊嘛、嗯，所以就可以窿窿罅罅，好似迷宫咁样咧，左闪右避。
0: 但系你冇谂到佢真系好多喎、啊，即系其实谂起都惊，所以我即系哇，我真系谂起，原来呢啲佢哋嗰个地方系佢嘅，哇，真系谂唔到咁多，搵水喉冲佢都好多啊。
2: 嗯，系啊。
0: 所以我成日话俾人听，你哋记住唔好抌低啲公仔好靓，但系佢哋啲藏嘅嘢咧真系好多嘅咁，因为你唔理佢啊嘛，系咪先？你通常都系摆咗喺度唔会理佢啊嘛，系咪？
2: 系。
0: 所以我好紧张呢一样嘢，所以人哋以后送呢啲俾我，诶、哎、好啊好好啊，咁我即刻搵嘢黐住佢。
2: 系啊，多谢你嘅提醒啊！咁我相信其他听众都会学识咗呢个新嘅方法噶啦。
1: 多谢 Angela 你嘅洗洁精大法，
3: 多谢 Angela，
2: 多谢晒，
1: 多谢你，
2: 下次再
1: 倾
2: 啩，
1: 拜拜，
2: 身体健康。
1: 好啦，听到电话咁开心嘅大家，亦都欢迎你做我哋嘅百宝袋之一啊，提供我哋嘅方法去解决屋企嘅蚂蚁横行啊，听一听呢首《小蚂蚁》啊。

我本是一只快乐白蚂蚁，住在一棵大树里，不愁风，也不愁雨，挪大森林任性。

0: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0: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4: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5: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6: 我有冇份噶？
4: 好啊，
5: 开心冇忧愁。
6: 我咧。
5: 在收音机听到教
4: 周以玲苏乐，
7: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8: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隨著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喂，翻返嚟，
0: 開心無憂愁。在收音機聽到夠，
3: 在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是什麼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天我們的節目主持人就是啊，
1: 就是。
2: 今天的節目主持人是螞蟻咯，我會形容。是因為螞蟻我們才開了這個題，吸引大家打電話來187-2312
1: 嘛。是啊，剛才我們從我們的聽眾當中獲得了兩個法寶，一支粉筆和一支
2: 洗潔精。是啦，一個圈和一條線。
1: 一條線和一個圈。
2: 一個圈和一條線好像畫畫一樣，我們。
1: 是啊，圓圈加一點，這樣就能夠治到它啦。我們講一點關於螞蟻的資料啊。
2: 事情就是這樣的，我們呢經常呢就因為可能少少的糖呢就引了一些螞蟻入來、哦、咁原來呢入屋的螞蟻呢通常是分兩種的，第一種呢就叫做黃絲蟻，亦就是小黃蟻、啊、他們的頭呢就細到好像那個針的尖咁啦，咁通常呢就會在廚房啊廁所這些潮濕的地方出沒，
4: 經常見到喎、啊、這個，
2: 因為這個是不是我們就最常見的那些、
4: 啊、
2: 跟著很多隻很多隻，
4: 應該是剛才蘇豪小分隊說的那些啊。
2: 系啊，呢、這个就我哋比较常见啦。咁、其实佢哋最中意就系食甜嘢。另外一种咧，其实就大啲嘅，嗰种液体啲嗰啲黑蚂蚁啊，通常咧喺嗰啲窗外面咧，或者嗰啲盆栽就比较多见到咯。
4: 即系头先阿乐话会放生佢哋出翻去盆栽嗰啲、啊，就系黑蚂蚁啦。
1: 系啊，咁啊，除此之外啦，有一啲嘅专家就话啦，记住，唔好用殺蟲水，
4: 我覺得好多人都慣咗咧，一有呢啲昆蟲就會用殺蟲水喎。
1: 係啊，因為咧，其實有機會係會越生越多啦，同埋分得佢越嚟越開嘅。
2: 咁噴咗殺蟲水反而仲越嚟越多啊？
1: 係啊，因為咧佢哋分散投資啊，變咗去咗唔同地方啦。
4: 佢哋有危機感啊！
2: 哎呀，我哋要繼續繁殖啦，如果唔係就俾人滅絕啦。你嗰邊繁殖，我嗰邊好咁樣。
1: 係，所以從科學嘅角度去到睇咧，我哋就揾出啦，佢有兩個嘅。即
2: 是
1: 死穴啦，一个呢就是气味嘅马路断开啦，因为佢哋好依赖佢哋嘅嗅觉啦。第二就是佢哋好顾家嘅，佢哋搬到去野食嘅地方呢、就会一定会去喂一啲嘅蚁猴啊。咁所以就循住呢两个方案就能够呢制定我哋嘅作战策略啦。
2: 作战策略啦、
4: 哦、即是一，我知道你是凭气味，
2: 系
4: 二，我知道你攞完嘢食之后一定会翻去个窦度，
2: 一定要喂
4: 喂
2: 妈妈，
4: 系啦，喂你哋嘅女王嘅，
2: 系，
4: 所以我哋循住呢两样嘢就可以杜绝你哋啦。
2: 啊，
1: 系啊，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偏方嘅，咁啊，
4: 其实头先嗰个粉笔，我谂紧咧，系咪因为粉笔会阻截咗佢哋行嗰条路嘅气味
1: 但其实俾我感觉似系令到佢哋失去咗个方向感啊。
2: 所以咗方向，咁佢以為指定嘅路線，
1: 佢哋以為盡頭啊，嗰度係，即係佢揾唔到一條路，佢以為呢度哦，點解會冇曬路行啊？封咗佢哋條路啊！
2: 佢就會總俾人吸住咗嘅感覺，
4: 然後就會喺個圈入邊暈，自己喺度轉啊轉啊轉啊轉啊。
2: 咁咗我哋都转埋，但系咧，我想起咧细个嘅时候咧，关于呢个盗蚂蚁咧，我细个成日都喺葵芳嘅，真系葵芳。跟住咧，硬系会听到有个叔叔咧，佢咧会喺条天桥嗰度咧，会喺度嗌盗曱甴、盗蚂蚁咁样噶。
4: 好似而家仲有噶，只
2: 有啊！我已经好耐冇听过佢把声啦。
4: 我喺深水埗度见过咯，最近。
2: 唔通佢移咗，定系其实系？
4: 应该有好多人，
2: 好多个都系用呢一种方式去叫埋。我因为我自己就冇买过，我表妹咧就话佢住嗰度咧有阵时好多蚂蚁咧，佢就要专登去搵呢个叔叔买。佢话佢嗰啲蚂蚁粉咧
4: 系特别啲嘅，
2: 唔系啊？佢话唔知，总之就系真系盗蚂蚁。所以就谂紧到底系咩粉嚟嘅咧？
1: 因为我又冇听过，即系嗰种叫卖咧，
2: 佢叫卖卖到好似嗌飞机篮咁样噶啦。
1: 反而我听过你头先讲嘅就系收买旧电器乜乜乜，
2: 嗰个系收买旧电视、收
1: 音机、手提电话，即系个通一条系收买旧电视、收音机、手提电话。
2: 仲有一款系摩利多，
4: 就少
2: 见
4: 啲。
2: 细个嘅时候有
4: 好多。
1: 系啊，但系所以我就未听过有卖蚁粉啊，
2: 蚂蚁嗰个粉系真系有节奏噶，系盗曱甴、盗蚂蚁系咁嘅，系啦，一定要有翻嗰个节奏同埋嗰个嗌嘅方式。
4: 你以前 经常见到佢啦，你有冇光顾过咧？
2: 冇啊，
4: 细个嘅时候
2: 冇啊，小朋友唔使要光顾噶嘛，妈妈
4: 你嗌妈妈，
2: 系啊，
1: 佢到而家
2: 系啊，一把年纪都系
1: 都仲系妈妈，
2: 妈妈，
1: 妈妈
4: 有蚁啊，妈妈
1: 有蚁啊，哇，妈妈有蚁喎，
2: 系啊，我依家屋企咧有嗰啲大型昆虫啦，妈妈有曱甴啦，跟住我就会跑走咗咯。
1: 妈妈我饿啊，
2: 妈妈话佢
4: 自己一个人住点算啊？
2: 我自己一个人住大件事啦，
4: 打俾妈妈叫佢即刻搭车过嚟，
2: 妈妈救我。
1: 唔系好近啫，过嚟就可以帮到你噶啦。系咁啊，嗱，唔单止妈妈嘅，我哋都需要五台之友嘅帮忙啊！你哋继续有冇啲咩嘅方法可以杜绝呢个蚂蚁嘅咧？打嚟话俾我哋知道啊！
4: 电话18723112，或者上对面书专页五台之友留言话俾我哋听，听一听呢首学生歌，直直系你啊！学生歌嘅
1: 声，
2: 蚂蚁都要搵嘢食噶嘛？
1: 嗰句叫做咩话？
4: 蚂蚁
1: 亦
2: 要
1: 乜嘢啊？有曱甴，有
2: 到曱甴到蚂蚁。

0: 小食，你有冇试过有阵时去完街翻到屋企咧，见到自己身上面有蚁？
1: 我有啊，我反而咧，不过就唔系蚂蚁咯，系飞蚁嗰啲咯。落雨日子咧，跟住
0: 你会点噶？如果你见到身上面有飞蚁，
1: 我会跳舞咯。
0: 我都系啊，
1: 系啊，
0: 我会跳舞加唱歌，我会嗌啊，
1: 我会跳嗰啲拍晒身嗰种舞咧，
0: 我会讲就好惊噶，
1: 好搞笑。
0: 但系咧，我都试过喺公园啊，
1: 系
0: 有阵时喺公园咧，咪有啲长凳俾人休息嘅，
1: 系
0: 我真系试过坐完之后咧，
1: 佢会行咗上嚟，佢将你嘅身体当成咗佢嗰条小山丘。
0: 系啊，我系见到我条裙啦，同埋我只鞋啊，有蚁啊，
1: 好惊啊！
0: 佢哋应该系喺地下躝上我只鞋，喺张凳度躝上我条裙。
1: 我觉得嗰下最惊咧，唔系惊嗰个昆虫本身啊，系好惊将佢全家带咗翻我屋企，然之后佢就会繁殖
0: 喺嗰度，
1: 无限咁多代喺我屋企，
0: 会视为我屋企为佢屋企。
1: 系，但系我屋企就是我屋企，佢屋企出翻嚟先。
0: 系，佢唔应该存在喺我哋屋企嘅。其实咧喺网上面啊，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有教到大家嘅。咁不过咧，我哋未睇啲网上嘅方法之前，不如睇咗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先啊。
1: 好啊，
0: 继续呼吁电话18723122，今日讲咧。屋企有蚂蚁点算好啊？头先见到喺五台之友度都有啲朋友留言话俾我哋知咧，用啲咩方法可以驱赶蚂蚁
1: 嘅。我就先见到咧 ，Lily 就话啦，佢咧早摆屋企嗰个辣椒盘有好多蚁啊，咁咧佢就有一个花农嘅叔叔就教佢咧用一啲辣椒水啊喷落去嗰一啲泥啊，同埋嗰啲树叶嗰啲小树干上边，咁咧就用嗰一啲，即系用翻佢。种嗰棵小辣椒嘅辣椒，就将佢变成辣椒碎，跟住咧就喷翻落去嗰啲蚁附近。咁依家咧就少咗好多蚁，系咪太辣啦？攻鼻啲蚁都走。
0: 可能系啊，因为头先咪讲过蚂蚁系靠嗰啲气味噶嘛，应该辣得滞咧，令到佢哋觉得唔舒服啊。
1: 嗯，
0: 不如咁啦，我哋又听电话先啦，又有专员打电话嚟啦。而家、
1: 啊、
0: 电话旁边啊有May婆婆喺度啊，
1: 你好
0: May
1: 婆
0: 婆。
1: 婆婆
0: 喂，May婆婆，喂喂，
1: 唔系，今晚未接通到，
0: 系咪May婆婆啊？
2: 喺度，
1: 哎，翻嚟啦，你好啊，May婆婆，
2: 我八字识路啊，
1: 哎呀，
2: 我知道你临时俾电话我，识咗啦，
1: 系啦，咁啊，好啦，
2: 我苦恼啊，
1: 做咩苦恼啊？
2: 系啊，因为咧我住咗呢间屋都廿几年，咁咧从来我都系好干净噶，捐到去个柜底度嚟抹噶，厨房啲柜底，吓、啊、都冇噶噃。但系呢几年做乜鬼成日都有蚁，试过有一次手指公咁大只蚁爬出嚟吓到我啊！
0: 哇，好大只喎、哦！
2: 系啊，唔知咪养咗我几多年咧吓？咁、啊、我冇谂到我咁干净都会有蚁噶嘛？好啦，喺厨房好。俾我捉咗佢，到上个月又有只蚁，又系手指公咁大只，喺我个房行出嚟、嗯，唉，点解呢？咁我曾经听过有啲飞熊姐姐讲咧，俾啲蒜肉蒜头啊，用个网袋仔包住佢，挤落啲橱柜，

0: 咁會改善，但係我生一半夜出嚟去洗手間，
1: 都係見到
0: 有，都係有見到手指尾、手指甲尾咁細只嘅蟻出嚟，我次次都拍四五隻，但係好似沒完沒了喎、怎麼辦呢？
1: 咁即系啊！你依家试下用我哋嗰个方法咯。
0: 我头先猛听噶咯，
1: 试画个粉笔字咯，或者试用手机。
2: 即系你试咗一啲嘅方法，试咗一啲嘅偏方，例如都唔得，所以就好困扰。可以试
0: 啊！我未试过，未试过，净系得转头嗰次啫。
2: 系咁啊！有机会可以先试一试，我觉得可以先试一试洗洁精个方法。
3: 因为屋企容易有啊嘛。
2: 系啦，因为未必人屋企都有粉笔。
0: 捐出嚟喺我个台面嘛，咁当然墙有阵时都有噶。咁我冇理由唔開窗噶嘛，係咪啊？咁唔通出邊躝入嚟？咁我有少少，嗱你喺台面洗潔店冇人，如果地下嗰啲，我驚線到噶嘛，
1: 哦，
0: 台面就冇問題。你整條嗰啲咪洗潔精線，我都考慮啊，我考慮用呢個方法。
3: 你可以試咗先。
0: 嗯，
3: 因为屋企有噶嘛，洗洁精系，
0: 当然啦，
1: 唔好喺老中心，拣喺嗰啲墙角嗰啲位置啊，边
3: 啊，
1: 系啦，咁啊唔好惊，即系唔好去咗啲自己会行到嘅位啊，真系会跣亲嘅。
0: 嗯，阿小倩你真系好叻啊，好细心。
1: 你哋成日都要揾啲位赞我，已经发现
0: 啦。呢位啊，主持好好啊，你做得好好啊。我会一定参考你哋意见。我系第五台嘅忠实 fans 啊嘛。
2: 多
1: 谢
2: 你
1: 啊！
0: 啊，仲有下个礼拜咧，最好要提下话俾我哋听点样包素粽。
2: 啊，因为即将就
1: 端午
2: 节啦，
0: 啊，或者星期四咧，
2: 可以啊，
1: 我已经食
2: 紧
1: 啦，其实，
0: 我今日整，但我系彩排嘅啫，
1: 系，
0: 我惊我自己整得唔好，俾人食到好似夹硬逼呃俾人哋食，我今日自己喺度谂紧点样做，我已经浸咗米，浸咗红豆，浸咗眉豆，浸咗粟米，栗子咁样，试下自己，我又上网睇人点样调味，我系唔识点样调教几多盐几多糖啫，其他
3: 冇
0: 问
3: 题。咁你听住我哋香港暖流啦，可能我哋都会讲下食粽噶啦，
1: 留意住星期四嘅私房菜。
3: 系啊，多谢晒你，
0: 美
3: 婆婆。
0: 主持系边个？突然想唔起嗰个叫咩名话？
2: 系
3: 你系咪讲紧我啊，希婷啊？
0: 哎呀！我太爱你哋啦，真系。Hayden， 你记得星期四同我哋讲下素粽啦。
2: 可以啊，好啊，咁啊，多谢晒你。
0: 衷心感谢，祝你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2: 好，身体健康。
1: 多谢你，
2: 多谢你，
1: 拜拜，
2: 拜拜。最后温馨提示啦，咁啊，所有零食啊、糖果啊、干货啊，开封完之后咧，记住密封佢啊，唔好留一啲嘅食物残渣，又或者嘅客缝啊，咁样都能够有助改善咧一啲嘅蚂蚁咧走入屋呢一个嘅情况嘅。
3: 啊，头先咧喺五台之后都仲有好多天然同埋屋企好容易取到嘅材料做方法、啊，
1: 仲见到系 match 一个咧，唔使佢就话唔使用粉笔、
3: 啊，
1: 佢话咧佢教我哋用柠檬切片或者咧用白醋啊抹一下咧呢个墙。一样得、哦，咁概念嘅核心都系扰乱嗰个蚂蚁条路，因为咧佢就话蚂蚁咧系靠分泌呢个费洛蒙嚟做路标，话俾啲同伴知边度有嘢食噶，咁所以咧只要你抹走呢一啲好隐形嘅地标咧，佢哋就会揾唔到条路，变到好混乱，然之后最后就会离开噶啦。
2: 系，除此之外，我哋嘅头号粉丝 Connie Tam 都话：三位主持你哋好啊，用洗洁精咁啊，梳打粉啦，白糖。再加清水，咁啊用碗放喺有蚂蚁嘅地方咧，同样都可以嘅。
3: 系，我哋总结一次，今日我哋百宝袋有啲乜嘢先？分别有粉笔画一个圈，
2: 除此之外就是用洗洁精画一条线啊。咁啊，有兴趣嘅听众朋友们啦，都可以试一试啊。不过咧，都多谢我哋嘅听众温馨提示啊。例如咧，如果喺地下你真系接咗一啲洗洁精等等咧，要小心啊，真系千祈唔好跣亲
1: 啊。所以千祈唔好放喺炉中心侧边啊、墙角嗰啲位置啊，或者咧系墙边咧都可以嘅。咁啊，千祈唔好跣到自己，又可以防到蚂蚁啦。
3: 冇错，咁啊，仲有五台之后嘅一啲方法啦，包括就系梳打粉啊、柠檬啊、醋啊呢啲咧，其实都系可以帮到手嘅。但系到底系咪真系得咧？呢、這个就交俾邓添乐专员去尝试一下。
1: 翻屋企搵翻啲蚁出嚟，
3: 首先要搵到啲蚁先，
1: 之后再试下。
2: 今晚俾时间我睇，都系要搵啊。
1: 个先咧，
2: 我又要搵闪卡。 我又要揾蟻，
3: 你好多
1: 嘢，你仲揾粉筆咧？
2: 我仲揾粉筆。
1: 你話好易揾噶嘛？粉筆，
2: 粉筆而家文具店點會冇啊？
3: 你揾咗粉筆先啦，我想睇粉筆先喎。
2: 點會冇啊？
1: 你一買要買一百支喎，
2: 唔使啊！
3: 你要捐贈
1: 嗰啲蟻十八袋都俾你防曬，
3: 但係而家咧學校唔收啊，應該
1: 係啊。
3: 鄧添樂。我哋學校多謝你，
1: 我哋冇黑板，我哋全部電子黑板，
3: 我哋已經冇用黑板好多年了。
2: 點會？我就唔信冇一間學校用粉筆而家。
3: 誒，唔知道你係幾多年畢業嘅學生
2: 啊？一定有啊！一定有啊！
1: 都可以嚟我哋呢度用啊！
2: 我就揾俾你哋睇。
3: 你咪轉咗白板啦，轉咗電子屏幕啦。
2: 總之，
3: 粉筆你
1: 唉，與時並進啊，得啦。
2: 下個禮拜一，我就會話俾大家知噶啦。嗱，聽日同樣時間繼續都會有香港暖流啊，早上十點鐘到一點鐘。
3: 冇錯，陣間咧就會有戲曲天地啦，主持咧已经喺出边准备就绪噶啦。阵间系边位主持咧？你哋千祈唔好行开，咁咪知道咯。最后听一听啦，屋企种个 lemon tree 就应该冇蚁啦。
2: 咁啊，仲有啲香气添啦，系啊。
3: 好，下次同大家讲声，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访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习近平和彭丽媛坐车抵达中朝友谊塔，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习近平其后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之下参观友谊塔纪念厅。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令伟大的抗美援朝

0: 由精神发扬光大，令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会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会上载到专题网站，并为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令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是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于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向有行之有效的制度处理公务员薪酬调整，会检视六个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生活费用变化、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指标、职方要求和整体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已经和公务员团体代表交流意见，其后会向行政会议汇报，再作整体决定。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公务员事务局推出的新评核机制时说，奖罚分明和新机制息息相关，可以透过有效制度区分公务员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可以更加精益求精，同时分辨工作欠佳的公务员，对于建立公务员团队非常重要。荃湾中心一期五座住宅和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电和供水。有住在29楼的长者说，屋企没有食物，所以要行20几层落楼去到餐厅用餐，之后到酒店住一晚。有杂货店负责人说，昨日中午开始停电，未能够营业，损失大约八成生意，两日营业额大约3-4万元。他又说，2024年曾经发生过大停电，期望管理公司和法团可以完善电力供应。亦都有餐厅负责人说，损失生意连同食材涉及大约20000元，又说上次大停电未能够获得赔偿，未知今次法团和管理公司会怎样处理。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北部湾以南吹强风。一股偏系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海域，同时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嗰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4-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5-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5级，初时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有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5级，东部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和茂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不连麦。
1: 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9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1,6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3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53点，升23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6，升15.2。南方恒生科技4.68，系升2.4。恒生中国企业86.08，升2毫。阿里巴巴118.1，跌7毫。中芯国际75.65，升3.1。建滔积层板62.85，升6.9。长飞光纤光缆250.2，升16.4。建滔集团86.9，升15.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69，瑞士法郎9.832，澳元5.529，加元5.62，新西兰元4.568，欧元9.045。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84。日经平均指数报65,392点，升1,367点。港金报40,50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4.64美元，卖出4,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巴士转车站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啦，仲有少少嘅慢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啦就去到皇后大道东。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佐敦嘅南京街咧由于有工程，咁去女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蚊2折优惠相伴最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11，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喺直播室里面有
1: 黎晓君，仲有我嘅好拍档
0: 陈希瑜喺度。
1: 喺度欢迎大家收听住，就系我哋今日嘅戏曲天地啦。嚟到星期二嘅下昼啊，咁啊转眼间又过咗一个星期啦。好似同大家听完呢个金装粤剧冇几耐啫，就已经过咗一个星期啦。
0: 系啊，
1: 时间过得真系快啦，
0: 证明你好充实同埋
1: 好开心啊嘛，做得
0: 快咯。
1: 啊、所以就过得咁开心啦，时间过得咁快啦，咁无论如何啦，都欢迎大家啦，嚟到星期二啦，已经系6月9日嘅日子，开始我哋嘅节目3个钟头啊，1点钟至到4点钟，咁希望听歌嘅时间就唔好过得咁快啦，为大家带嚟啦今日嘅金装粤剧系醉打金枝啊，去到3点钟粤曲会之音就会带嚟嘅歌曲有李龙同埋尹飞燕嘅赵氏孤儿，以及有严淑芳嘅一曲《燕子尖》，节目尾声有点听都有谱同埋梨园快讯嘅。
2: 金装粤剧，
1: 今日带来的最打金枝的故事，送上有黎文所、郑国宝、小金乐、何燕玲等人演绎，为大家送上第一个唱段。

到御园，周啊父王咁欢喜你曾知否？因为临朝今早啊，上啊龙楼国政李元就对国王爷开口，做一对君臣啊兼老亲，了却心事。

0: 相信乖女你亦无需怕愁。
1: 哎呀，边个确公子啊？我都未曾见过嘅父王。
2: 你嗰个国王爷第五公子嘛，父王冇介绍错你嘅。

啦，好啦，好啦，算啦，算啦，女。鬼叫孤王生着个刁蛮啊女，唯有顺你所求。嗱，孤王明日传旨，然后至选婚啊，乖乖乖。

0: 欣赏过是《追打金枝》的第一个唱段。
1: 医生讲的以下病征，究竟你中了多少个？
2: 如果你每一晚起身多过两次或者以上，膀胱咧成日都觉得好急尿，成日都需要去厕所。有些人甚至一急咧就忍唔住要奶出嚟嘅，咁呢个为之唔正常啦。
1: 如果中得多嘅话，可能你都有夜尿嘅问题啊！一齐嚟听下梁医生嘅分享，了解多啲啊！
2: 大家好，我系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梁乐熙医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有关夜尿嘅问题，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嘅《有你同行》。
3: 金装粤剧

继续我哋戏曲天地嘅金装粤剧啦，今日带嚟嘅兔蝶有醉打金枝，由黎文锁、郑国宝、小金罗、何依宁、温泉、周志坚等人演绎啊，咁啊，请大家继续欣赏啦。

丈夫不还无妻，又何稀罕攀龙虎凤啊，奈何负命啊。

0: 仔你要知文句当，咪个好似上阵搞啊阿峰，因为当朝嘅公主佢性格与别不同，佢自幼就刁蛮，长大更加似啊宠啊，你千祈咪鲁莽，你首先要态度轻啊阿松。
1: 若果公

0: 我有方法将他戏弄啊，要佢低头贴服。我来请下英雄。
1: 喂仔，仔你若果招为驸马，不负光耀祖宗啊，你先要委曲求全，令我日后再将妻操重啊。你记得了乖仔，
0: 我有主意的了爹，
1: 有请主审。

0: 身参见诸上，今日大刀兼佳公主定断。
1: 这是小兄
2: 平人
3: 谢诸上。
2: 阿王爷，你快啲上前自己揸主意就得啦。

0: 然知道啦。
1: 选婚姻就唔同买把菜噃，咁你将生平所学嘅，即管讲出嚟本公主听下啦。
0: 公主你听。

为五点三分，所谓歌赋诗词我都随时可不

中地。

然英勇。

唉，总之烫贴入微，当你是君王来敬奉，将你百般爱护，令你快乐无穷咁咧。

0: 啦嘛。
1: 我肯啊，
0: 系噶啦
2: 噃。小脚生平疏远，快乐同
0: 天，只择吉成婚，
1: 这龙龙恩。

实行而梦分藏，金富良宵美景啊，饮埋呢樽先。

0: 蚊帐，
1: 拦开！你太不公啊，阿京，上下都唔分啊，清，你全无礼貌，令我火气啊，无名，何为胆大包天？你听谁人命令啊？都居然将我呼喝，是否当我系家阿丁？可谓此世令人难怪嘅，仲学埋主人的刁蛮阿星，世难屈服，心内不平。
2: 你快行开啲啊！

0: 我哋大家再饮剩咧，趁住洞房花烛夜，我哋慢慢嚟倾啊！嚟饮多杯。
1: 哎呀，我唔愿你再饮顺路，狂饮会乱性噶。
0: 乜话？唔俾我饮酒？

0: 你既熟身为人父，不比往日在宫廷啊。你往日的权威，今日无由得逞啊。来，同我除衫除鞋啦。
1: 混账！

你生性刁蛮，立心将你斗正啊！

有心情界。

0: 听过最打金枝的上半部分，带来有黎文所、郑国宝、小金乐、何燕玲等人的演绎。听过之后，下半部分我们将会留待到在两点钟的新闻报道之后继续欣赏吧。
1: 约定大家两点新闻后继续会有黎晓君、陈希瑜为你主持今日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转头继续听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在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上载至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是主責部門，正全速編寫公眾諮詢文件，政府希望聽取社會意見，廣聽民心，廣納民情，全力為香港編製好屬廣大市民的五年規劃。政府已制定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目的是清晰化整個界定機制，強調附屬法例沒有增加任何相關法例的適用範圍，沒有擴充罪行的定義，亦沒有增加任何罪行、罰則或權力。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前，被問到如果特首行使證明書的權力時，會否交代原因。李家超說，發證明書是非常嚴謹和嚴肅的行為，行政長官作為特區首長，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有特別承擔的責任。又說，行政長官可以閱讀或參考很多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情報和資料，包括涉及間諜活動，而很多危害國家安全的圖謀是涉及國家級高手，所以很多資料只是行政長官才能夠審閱，因此由行政長官發證明書是適當，並掌握了相關資料，這些資料敏感和未必可以在公開場合透露。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廉政公署由今日起一连两日在香港首办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反贪腐研讨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是全球最廉洁的地区之一，而经济体之间分享知识和经验至为重要。香港期望和各经济体共同在廉洁路上携手并进。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致开幕词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亦是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中国是亚太经合组织积极的参与者、贡献者，将继续和各方一起秉持腐败零容忍态度，深化反腐败司法执法合作。廉政专员胡英明说，研讨会汇集各方专家来港，共同探讨廉洁如何建立信任，如何营商优化和促进公平发展。荃湾中心一期五座住宅和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电和供水。有住在29楼的长者说，屋企没有食物，所以要行20几层落楼到餐厅用餐，之后到酒店住一晚。有杂货店负责人说，昨天中午开始停电，未能营业，损失大约80%生意，两日营业额大约3-4万。他说2024年曾经发生过大停电，期望管理公司和法团可以完善电力供应。亦有餐厅负责人说，损失生意连同食材涉及大约20000元，又说上次大停电未能获得赔偿，未知今次法团和管理公司会如何处理。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20点，升63点，成交金额21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4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82点，升3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升6仙；腾讯控股461.4元，升15元；南方恒生科技4.72元，升5.8仙；恒生中国企业86.38元，升5毫；中芯国际76.6元，升4.05元；长飞光纤光缆256.8元，升22.6元。阿里巴巴118.8元冇升跌，建滔积层板63.5元升7.6元，建滔集团87.35元升15.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73，瑞士法郎9.842，澳元5.534，加元5.625，新西兰元4.579，欧元系9.0481，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4。

0: 经平均指数报65,212点，升1,187点。港金报40,570蚊，升490蚊，系升咗4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5.63美元，卖出4,34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比较车多嘅位置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啦，较早前咧曾经系有修剪树木工程噶，位置就系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啦。不过啱啱收到消息咧，已经系完成咗噶啦，现时只系近住沙田路喺丰盛苑至到博康村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繁忙，经过请留意啦。另外火炭嘅坏交通灯啦，仍然系处理紧噶，位置就系骏景路近住骏景园对开呢一组交通灯啦，未能够正常运作，一旦系稍为车多少少，各位道路使用者啦，经过嘅时候啦，都要记得加倍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维园一段啦系行车缓慢噶。另外喺皇后大道东介乎湾仔道至到太古广场三座呢一段啦系比较繁忙。喺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乐富嘅联合道系有煤气工程噶，跟住乐富游乐场呢一段部分行车线系要分阶段封闭。另外柴湾道啦都有道路工程，去到下昼嘅4点，柴湾道来回方向介乎慈幼会至到筲箕湾官立中学部分行车线系暂时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啦，记得留意翻同埋跟住现场嘅指示，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11，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喺直播室有黎晓君、陈希如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昼嘅4:00。
1: 由1:00开始啦，我哋已经开始我哋嘅戏曲天地啦。今日咧带嚟有金装粤剧嘅部分啊，喜欢听古仔啦、听剧嘅朋友啦，就要留意住啦，我哋逢星期二同埋星期六嘅戏曲天地啦，都会有金装粤剧。

0: 今日咧带嚟嘅故事就系醉打金枝啊！我哋新闻报道之前啦，送上咗上半部分啦，接住落嚟当然咧要听埋下半部分嘅。而稍后三点钟粤曲会之音带嚟嘅就有李龙同埋尹飞燕合唱嘅《赵氏孤儿》，以及有严淑科所主唱嘅《燕子毡》啊！节目尾声亦都会有点听都有谱同埋梨园快讯噶。
1: 金装粤剧

接住落嚟嘅最打金枝嘅唱段啦，继续有黎文所、郑国宝、小金锣、韩燕玲、温泉等人演绎嘅，请大家继续欣赏啦。

别得解见咗你狂，仲错住喺我嘅膝头离恨。今时唔同往日，劝你都唔好再刁蛮。究竟有乜嘢嘅事情将婚姻作嘅关？

0: 玉葉，方知道信如有關。公子若果鬧離婚，父王爭爭難辦。
1: 真系咁样？
2: 系啊，
0: 系咧。你咁就全心刻薄，故意为难咧。来时神去，全国王爷帮之人。

0: 乖仔你心存报复，竟惹千怒啊！
1: 爹你放心放我入宫，孩儿是明知故犯啊，
0: 捞身参见诸上，宣知棒刀剑功了。将公主拦路，又黑服女红颜，究竟有何全心？你快奏明一旦呢？

0: 嘴啊，佢哋要飲醉。
1: 阿哥，你聽

0: 边有排过班啊？
1: 哦，咁佢今朝冇排班，咁就更加证明系诈罪噶啦，父王。
2: 阿公主，佢真系醉噶。畜生佢应酬宾客，竟已流尽更残啊！老臣一见佢入房门，佢就呕到魂飞魄散。
3: 我哋少年夫妇岂忍辜负到更难啊，是是非非

望得啱孤王，亦称赞总之官，后孝就同劝奸乖女以后都勿再刁蛮。若果一个刁蛮，一个又颈硬，若不两界都更艰难。夫妻相和要和过和，顺男总之一日。

0: 畜生问啊针啊，
1: 又唔使問斬咁緊要。
2: 好啦，
3: 咁之後你哋夫妻和順，貴王者笑咗。

0: 再为父款待，请世兄入席都不可以那迟啊。
1: 酒席除刀除开，请世兄与嫂夫人儿育之。

好咁講，唔好咁講。

0: 见惯的亦常人，区区公主又何足以
1: 不是这样说驸马爷，当今公主哪个不想见下？
2: 是的是的在朝廷虽有君臣之别，在家中都只有庸色之意啊。若果公子当真不来，
0: 他在后堂咋爹
2: 是，若果他就不出来，老夫亦毫无

0: 驸马。
1: 哦，宫女你嚟咗啊，公主呢？
0: 牢牢反问你，阿公主，我又点知我唔系来自驸马府？不驸马，你问得我咁出奇，我不过为送礼而来，系奉君王嘅御旨，请黑王爷你来收下，圣上赐你就酒三杯。讲到公主嘅情形，牢牢亦略闻一二。公主佢全心嚟报复，绝不来祝贺你嘅父慈。
2: 吓、啊，嘿，又似你。
3: 原来话公主到咗后堂，系呃我哋嘅叻姑阿妹。你又唔系夫朋妻貴咧。

0: 叫佢旧恨重提，真令我无从处呀。
1: 皆由你老父，当日错。

0: 实在有为的哪里
1: 嘿，他无非所耻是玉叶金枝呀，恨戴尊荣我宁无羞啊，耻大庭光中我难再也有言，我怒啊冲啊冲，我要赶返驸马府中惩戒那刁蛮公衙主。
2: 且罢，
3: 乖仔你暂为恩戏，不必要狂妄如也知啊，
1: 系要打过睇呢个贱人。

0: 我眼眉先礼后卑，不用啊顾忌，就此摆面。
1: 亦都要皱纹圣上，免至反受刑诛啊！
2: 公王爷，你唔使入宫啦，主上都话公子抵打噶啦。
1: 唉，或者系啫，但系老夫岂敢话知情不报呢？唉，老夫即刻要入宫面圣，欠赔欠赔。
3: 唔紧要，唔紧要，细伯请便啊！
4: 欣赏过是追打金枝的唱段，由黎文所、郑国宝、小金锣、何燕玲、温泉、周志坚主唱。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6: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5: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妈咪，搵日带你去大湾区食买玩一条龙，包你中意啊！
8: 哎，咪啦，呢排咁热，大湾区有样岭南贵宝，足不出户就享受得到啦！
7: 吓 ，VR 虚拟旅行啊？
8: 非也，系粤剧啊！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湾区粤韵，有齐大湾区嘅梨园近况、令人动乡，仲有戏行小知识，留喺屋企叹住冷气听，呢啲先至系最正嘅一条龙享受啊嘛！

时间嚟到下昼嘅2:43，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为你播放咧有醉打金枝最后一个唱段。

0: 你准备晒啲酒啦咩？
1: 准备咗啦，驸马爷。
0: 好。美呀酒，我不嫌多。饮马啊愿。

0: 哥。
1: 咁你要好自为之，除非你唱到我当堂。

0: 喂，你唱呢只系乜嘢歌啊？
1: 好话啦，驸马，呢只叫做《柴桑吊孝》啊嘛。
0: 哦，公主你吊孝就晓，祝寿就唔去系嘛？是吧

0: 信唔信我打多你几下啊？
1: 唔信啊！
0: 唔信啊！唔信？信唔信啊？
1: 父王啊！
0: 父王！
2: 咩啊女？

枪柴桑吊孝，冷嘲热讽系你专房，你无非孤犯明知，有意欲忧。

在乖仔你要识功课啊，实际你两夫妻两人都有错。

0: 里面是公主的身份，人家就应该要尊重你噃。但是你现在嫁了入去驸马府，应该要尊重下老人家。今天驸马爷警戒你，好应该的。阿驸马，
1: 啊，
0: 你都怕要原谅下佢啦啩？

0: 呢一場嘅宮廷糾紛咧，終於都可以以和為貴啦。剛才欣賞過咧，就由黎文所、鄭國寶、小金羅、何燕玲、温泉、周志堅主唱嘅《醉打金枝》。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金装粤剧

时间嚟到下周嘅2:59，喺一节新闻之后咧，我哋仲会有一个小时嘅戏曲天地时段嘅，带嚟两首歌曲，先会有李龙、尹飞燕主唱嘅《赵氏孤儿》，然后有严淑芳主唱嘅《燕子毡》。节目尾声有点听都有谱同埋离园快讯嘅，依家准备听3:00新闻，稍后继续有戏曲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是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下个月1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政府的相关专题网站上载各项庆祝活动和优惠。在公共交通优惠方面，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市民和学生半价。7月1日至3日，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多条航线派发乘车券，当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月1日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 当日免费参观。至于饮食消费和奖赏，多个百货公司和商场将

0: 会推出优惠，预计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7月1号就指定菜式和饮品提供优惠。荃湾中心一期五座住宅和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电和供水。水务署表示，随着电力供应在中午前陆续恢复，受影响住宅大厦的供水水泵亦逐步恢复正常运作，已经确定住户的供水回复正常。署方表示，在事故中，水务署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处和关爱队为居民提供协助。正在朝鮮進行國事訪問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早早參訪中朝友誼塔，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習近平走上平台整理花籃段帶，全體人員向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默哀。习近平其后步入友谊塔纪念厅，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两人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另外，习近平又在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两人观摩授课，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又在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共同种树，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96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2,54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蚊，升2仙。腾讯控股459.2，升12.6。恒生中国企业86.2，升3.2；中芯国际75.75，升3.2；阿里巴巴118蚊，跌8毫；长飞光纤光缆254.6，升20.4；建滔集团90蚊1.5，升18.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71，瑞士法郎9.838，澳元5.535，加元5.623，新西兰元4.576，欧元9.0462，每百日元对港元4.8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1。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点，升1,392点。港金报40,515蚊，升4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39美元，卖出4,331.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龙富路回旋处之内嘅交通意外咧，已经系清咗场，一带嘅交通系回复正常。咁就系屯门龙富路回旋处较早时曾经有意外啦，已经处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都是大致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亦都是大致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理工

0: 大學灣位。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的龙尾排到去玛利曼小学对开。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恒益村。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排到去分区电力站。至于薄扶林道转入去域多利道，薄扶林道左转入去域多利道的车龙啦，就排到去启力学校对开。九龙方面，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是稍为车多，车龙排到去天后宫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对出一段比较多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一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下午3:11，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来到第三个钟头的节目时间。如果会知音的时段为你带来两首歌曲，先会有李龙、尹飞燕主唱的《赵氏孤儿》，然后有严淑芳主唱的《燕子毡》，节目尾声有点听都有谱和离弦快讯。

夫妻情深似海，何况日前中年得知那会冷落闺房之你呢？就算为公主临月安排，也应令人回来报信。哎呀，

0: 在神色慌张，形容惨淡。
1: 娘子，我恨奸贼偷案故，迷惑君王，竟将赵氏抄家灭族。我护送公主回宫，又幸上天眷念，得传诏旨，我历尽千辛万苦，才把孤儿救出鬼门关。
0: 孤狼，世上赵家女代忠良，竟遭灭门之祸，此际幸保为孤，不若我等一同远走高飞，我愿不辞劳苦，苦辱孤错，他日长大成人，细说心受一旦。
1: 娘子，那奸贼已派兵四处包围，还张贴告示，三天之内无人献孤，便将晋国境内周月婴儿斩尽杀绝。我正恨飞潜无路，逃出虎穴龙潭。

0: 为夫心力交付，方寸而乱。我本交全家殉难，力保为孤，以报赵氏嘅恩义。
1: 父郎，你能保赵氏为孤，宁不念晋国无辜婴孩？

义无后患，何惜为家来书难，来书难呢？

0: 照顾责不用辞，为是夫郎可有一个两全之策啊？
1: 哦，有，除非咁啦。你把赵姑献上屠尸寇，指证夫郎

0: 照顾自己政府咯，这万万不能啊！
1: 哎，这又不能，那又不能，此制公义私情，望良知你当机立断啊！

0: 欣赏过一曲感人肺腑的歌曲，有赵氏孤儿李龙、尹飞燕主唱。
1: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呢？
2: 我知会带嚟系雨水啊！
1: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2: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3: 粤曲回字音。

时间嚟到下昼嘅3:36，多谢你继续收听由黎晓君、陈希瑜为你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嚟紧要为你播放一曲有子侯独唱曲，有严淑芳主唱嘅《燕子毡》。

愁丝牵，认得金针又悼念，陌上游人归也未。

快乐。

0: 听过的是由严淑芳所主唱的《燕子毡》。
1: 广东音乐粤曲小调，你识几多？
2: 哪首谱子用落哪段粤曲？你又知不知道？
1: 音乐准备好，
2: 点听都有谱。

点听都有谱嘅时间又嚟到啦！今日咧，晓君为大家带嚟嘅一首音乐啦，歌名叫做《舞西厢》啊，听听当中嘅旋律咧，你应该都唔会陌生噶啦。

0: 这个旋律呢，歌名叫做《舞西厢》，我们在一些的粤曲或者粤剧之中呢，大家都会听到的了。
1: 是啊，这一首歌曲呢就是《路安州》了。当中呢，第一段见到陆将军回到来的时候，妻子呢见到夫婿的身上呢染了血迹，所以呢这一段呢我们都可以一起欣赏一下，就是用上了《舞西厢》，一起听一下钟丽蓉的歌声。

0: 呢一段咧就系喺《卢安洲》里面用上咗《舞西厢》嘅唱段，带嚟咧有钟丽蓉嘅歌声。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2: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爱好君王，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喺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下一代。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梨園快訊。

0: 下午的3:56开始我们的梨园花讯，今天是新历的6月9日，农历来到4月24日了。先讲下今晚在高山剧场剧院那里就会上演南唐劫的一套粤剧，演员方面有黄成斌、心容、郭启辉、吴立希等人演出的。
1: 继续讲下就是6月9日至14日，地点在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的。9号、10号就有蓝天佑、郑雅琪主演的《金玉观世音》，11至12号就有邝明辉、梁心怡主演的《蝶海情争》。至于13至14号将会有龙冠天主演的粤剧《特朗普5.0》。
0: 6月12日至13日，地点在沙田大会堂的演奏厅，上演的剧目就是《梦龙与春香》。演员方面主要就是有文华、林咏诗、阮德昌、廖国森、詹浩峰、吴嘉怡的。
1: 6月16日在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大剧院将会有《唐西风月情》的演出，主要演员有黎耀威、王杰清联同梁伟康、王成斌、谭咏麟、扶树旺、琼花女、吴立希等人。
0: 接着就是6月17号了，地点在戏曲中心大剧院那里会有折子戏的上演，演出的有谭咏麟、王成斌，继续会有王杰清、梁子琪等人演

0: 出嘅。
1: 去到6月22至24号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呢將會有夢雪紅樓嘅演出，主要演員有梁飛同、黃之良、文華、梁振文、曉如、廖國森、傅樹旺、黃小鳳嘅。
0: 6月25至29号地点在高山劇場劇院。咁劇目方面呢会有武松与潘金莲、西游记之大圣无双、春花少六郎、情合闹玄宫、扎脚流金定大破火龙阵嘅。演员方面主要有莫华敏、陈纪婷、黄成斌、吴立希、梁伟康、郭启辉等人嘅。
1: 讲下呢一个系6月29至30号地点咧，喺高山剧场新翼演艺厅将会有《寨城往事》嘅演出，主要演员有梁少明、康华、阮德昌、梁振文、吴立希、晓瑜嘅。
0: 七月份啦，喺七月一号咧，日场啦，高山剧场剧院啦会上演《再世红梅记》嘅。演员方面会系有文剑飞、郑咏梅、郭启辉等人嘅。
1: 继续讲下七月三号至五号地点喺高山剧场剧院啊，将会有蓝天佑、郑雅琪、陈鸿俊、吴立希、詹浩峰、周乐彤嘅演出。三号演红白牡丹花，四号系日场嚟嘅演《思敲记》，五号都系日场冯国恩仇未了情。
0: 咁啊，一年咧就讲到七月头嘅演出啦，有好多唔同嘅剧目嘅上演啦，咁大家可以各色其色啦，去留意一下。咁当然啦，夏天嘅时候出外咧，亦都要留意住最新嘅天气情况啊。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陈希如同埋黎晓君同大家讲声，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的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向有行之有效制度处理公务员薪酬调整，会检视6个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生活费用变化、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指标、职方要求以及整体公务员士气。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公务员事务局推出的新评核机制时表示，奖罚分明，同新机制息息相关，可以透过有效制度区分公务员的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可以更加精益求精，同时分辨工作欠佳的公务员，对于建立公务员团队非常重要。李家超说，明白公务员需要时间适应新机制，局方会多些解释和沟通。下个月1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政府的相关专题网站上载各项庆祝活动和优惠。在公共交通优惠方面，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的市民和学生半价。7月1日至3日，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多条航线派发乘船券，当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

0: 在7月1日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当日免费参观。至于饮食消费和奖赏，多个百货公司和商场将会推出优惠，预计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7月1日就指定菜式或者饮品提供优惠。荃湾中心一期五座住宅同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电同供水。税务署表示，随住电力供应在中午前逐步恢复，受影响住宅大厦的供水水泵亦逐步恢复正常运作，已经确定住户的供水回复正常。署方表示，在事故中，水务署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处和关爱队为居民提供协助。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80点，跌76点，总成交金额29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55.2，升8.8。恒生中国企业85.8，跌8仙。阿里巴巴117.3，跌0.5。中芯国际74.95，升2.4。长飞光纤光缆255.8，升21.6。建滔集团90.1，升18.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76，瑞士法郎9.831，澳元5.524，加元5.622，新西兰元4.565，欧元9.0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点，升1392点。港金报40470元，升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2.75美元，卖出432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系过咗汇丰中心少少，咁亦都影响到啦，樱桃街系左转去连翔道系交通繁忙噶，龙尾排到接近海宏道，咁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过咗汇丰中心少少，亦都影响到樱桃街左转去连翔道系繁忙，尾排到去海宏道。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嗰段比较车多。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繁忙。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后些少黄竹坑入口嗰边啦，都比较车多噶。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接近东山台。至于反方向上行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比较车多。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在宝血小学。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挤塞，车龙排到去数码港道交界。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 龙尾华贵村。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就近住圣保罗村小学车多，龙尾贝沙湾四期。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佐敦嘅南京。

0: 家系有工程噶，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元朗嘅洪雅路有水管铺设工程，洪雅路系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唔好石油气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6: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7: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8: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今天是仁杰主持有你同行的倒数第29日了。2026年的6月9号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这个节目。有没有些不舍得我呢？如果是的话，把我们相聚的时光打电话来 ,1872312, 打电话来同仁杰讲下你的生活日常，讲下你心里面的感受。最好就是一些听了我节目很久的朋友啦。可能是超过十年、超过二十年，会不会有些超过三十年的呢？而在这三十年里面，可能你日日听，但是没有试过打电话来的，而家点都要试试的啩。电话号码1872312。当然啦，有些新认识我的朋友，可能听了三个月、两个月，甚至是一个月的，觉得都几好啊，都欢迎你打电话来同人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啦。电话号码依然是1872312。好把握时间，因为呢今日呢喺五点半至六点呢会有两个环节啦。第一个环节呢就係由上个礼拜三仲埋今日一共五集嘅怀念戏剧大师钟景辉。咁係当年呢仁杰喺做香港乱流黄金年华嘅时候呢同阿 King Sir 做嘅一个有啲自传式嘅讲 King Sir 一生故事嘅访问啦。今日嚟到第五集㗎啦。喺六点钟之前呢亦都有第二个环节啦，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继续有我同老老卢冠廷嘅真情对话。好啦，唔好嫌我长气，都要介绍埋喺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 Facebook 嗰度呢，今日呢就有我同阿健仔哥哥彭健新嘅合照啊。咁大家都有个笑容嘅，咁健仔哥哥嗰个梗係可爱的笑容啦。见到我哋嘅合照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好。留言话俾我听你嘅感觉系点样，又或者帮我分享开去啦。头先介绍过，真係人前人后啊，健仔哥哥都系好和蔼可亲，面上面都系经常有呢一个可爱的笑容啊。

健仔哥哥彭健身嘅可爱的笑容啊！头先我讲过啦，喺今日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即系 Facebook 嗰度咧，就有我同阿健仔哥哥嘅合照啦。有啲朋友咧就留咗言，例如Mandy 啦 ，Mandy 就话健仔有一副可爱嘅笑容，到咗夏天咧又有阳光大减价，剥晒衫裤，剥晒鞋，对 OK 仔咧即系佢狗狗啦，仲有停不了的爱，系一位好爱锡狗狗嘅主人。系啊，佢真系好锡呢一个 OK 仔噶。咁啊，另外咧 ，Lily 咧就话好好先生加好好笑容啊，今日啊有健仔再加人杰，嗯，多谢你啊，等我哋嘅节目啊。咁另外咧，亦都要读阿 Fanny 嘅留言啦。Fanny 就话人杰你好啊，你做到九月就退休啦，咁啊祝我退休生活每日都精彩啦，要开心自在同太太去旅行，嗯，多谢晒，多谢晒。咁啊，至于痴狂咧就话，嗯，温拿五虎之一啊，今时今日咧系真正嘅老虎啦，咁样啊，其实咧今日咧我都预备咗温拿五虎里面三虎嘅歌曲嘅，俾你估中咗啊！哎呀，健仔哥哥之后呢有阿 B 哥哥钟镇涛嘅呢一首歌，我自己好鍾意㗎，都系我做人个宗旨嚟㗎，让我坦荡荡啊同我相处过嘅人都会应该感觉到啩。

呢个歌钟镇涛嘅《让我坦荡荡》，星期二嘅晏昼四点十九分，同你讲讲最新嘅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嘅气温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就系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介乎3至4，健康风险系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系属于低嘅。电话号码18723112，提提你，寻日同埋今日咧，我哋听电话嘅时间都比往日短一啲，点解咧？因为喺5:30至6:00啦，既有啊King Sir鍾應輝一个怀念嘅特辑啦，亦都有流行的岁月啦，咁所以咧，我哋倾电话只可以倾到5:30，希望你好好把握，打电话嚟同人倾下偈，倾下心事。如果想拣歌嘅话，记得同我嘅拍档黄家面讲低你想听咩歌。有啲歌曲好奇怪嘅，隔咗一段时间咧，你就心思思再想听噶啦。之前咧，我曾经将呢首歌做过歌曲二合一，原曲咧就系韩国嘅一个歌手创作歌手金贤植嘅《我的爱在我身边》，但系隔咗段时间，我又好挂住呢一首歌，挂住谭校长嘅改编版本，你应该熟悉嘅嗬，《情凭谁来定错对》。

改编自韩国嘅创作歌手金贤植嘅一首经典歌曲《我的爱在我身边》。金贤植咧喺好年轻嘅时候已经过咗身噶啦。喺谭校长去到韩国工作嘅时候咧，佢听到呢首歌，哇，喜欢到不得之了啦。于是乎咧就决定咧改编呢一首歌成为佢广东版歌曲啊，仲自己填埋词添。咁啊喺佢填词嘅时候，或者将呢首歌重新演绎嘅时候咧，佢亦都改动咗呢首歌部分嘅音节。啊，我自己觉得咧，校长改得好，改咗个音节咧，系我认为吓更加好听嘅。于是乎就变成咗呢一首谭咏麟嘅《情凭谁来定错对》啦。电话号码1872312，欢迎你打电话嚟同人杰倾下偈，倾下心事。记住咧，呢两日咧，我哋倾偈嘅时间咧系比平时短啲嘅。快啲打电话嚟，无论系老朋友又或者新朋友，都希望可以听到你嘅声音，听到你嘅故事。喺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咧，亦都有我同阿健仔哥哥彭健新嘅合照啦，都系嗰几句啦。见到之后麻烦你啊，俾个赞好啦，俾个表情符号啦，留言话俾我听你睇到张相嘅感受啦，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喺四点半前咧，亦都有人杰用心制作嘅歌曲二合一。今日咧就拣咗华健嘅歌曲。华健咧系好早期就已经结咗婚，并且有自己嘅小朋友嘅，所以佢有啲歌系写俾佢嘅小朋友嘅。例如咧呢两首歌都系。有广东版嘅《永远的宝贝》，亦都有原装正版嘅《亲亲我的宝贝》。

周华健嘅《永远的宝贝》，再加上《亲亲我的宝贝》，希望你会喜欢人杰嘅音乐习作啦。喺过去个十几分钟咧，好有男人味啊！跟住落嚟嗰一个钟头就睇你啦，电话号码1872312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的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香港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表示，欢迎政府进行咨询。早前立法会已经做调研，并向政府提交专题报告。他期望政府能够吸纳社会各界就6大范畴的意见，包括经济、金融和贸易、产业发展和创新科技、土地房屋和北部都会区、民生及社会发展等。立法会相关工作小组委员会亦会积极配合和推进咨询工作。吴秋北相信香港五年规划能够更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从而推动香港长远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65点，跌91点，总成交金额3,08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00。

0: 1268点，升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53.2，升6.8；恒生中国企业85.88，冇升跌；阿里巴巴117.1，跌7；中芯国际75元，升2.45；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21.2；友邦保险71元，跌1.65；建滔集团89.85，升18.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点，升1,392点。港金报40,470元，升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61美元，卖出4,331.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交通意外系已经清场，慢线系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系有路面障碍物，龙尾排到接近丁九交汇处。咁就系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慢线啦，系因为有路面障碍物啦，系封闭咗，慢线封闭咗，龙尾排到接近丁九交汇处。其他隧道嘅情况喺港岛，干诺道西西行去西隧入口，近住中区警署至到顺德中心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稍为繁忙。新界方面，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狮隧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今天我想住打个电话点唱俾个弟兄佢听咯，个老婆生咗个 B B，
5: 哦，好开心。
4: 仲有啊，转埋俾教会啲弟兄姊妹咯。
6: 你又想点唱俾边个？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打18723112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将呢一首歌送俾你至亲至爱嘅嗰一位。
7: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星期二的下午4点38分，好多谢你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但呢个节目唔系净系听噶，特别咧就系我做呢个节目做到去九月中噶咋，咁所以我希望你把握今日同埋嚟紧仲有28日嘅时间，同我倾下偈啦，倾下心事啦。特别系听咗几廿年都冇打过嚟嘅朋友啦，又或者系可能听咗几个月，然之后觉得都唔错。 打电话嚟俾我认识下你啦，电话号码187231，见到我街面都唔系特别忙噶咋今日啊，咁所以仲有机会噶。另外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咧，亦都请你去睇下我同阿健仔哥哥彭健身嘅合照啦。睇完之后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嘅感受，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喺度咧亦都要读阿 Lisa 嘅一个留言啦，就话仁杰你好啊，你两个嘅笑容同埋发型咧好一致啊，好有兄弟相喺系咩？咁啊，至于YLYL 咧就话呢张相片咧完全展现咗笑容嘅感染力啊，笑一笑，世界更美妙。好啦，呢、這个就系你有个音符咁啊，唱埋出嚟啦。好啦，多谢晒大家嘅赞好同埋留言，我要更多。好啦，听电话咯，电话嘅另一边，而家有阿琼姐，你好嘛？喂 喂，你好啊，琼姐。
5: 哎呀，阿仁杰啊，
8: 系点啊？
5: 哎呀，我好心啊，听到你个声音，但系我好紧张啊，又好惊啊。
8: 点会紧张啊？你听咗我节目咁耐，有同我倾过咁多次偈，
5: 十年啦。
8: 咪系咯吓。
5: 系啊系啊吓。
8: 二十年都会咁紧张嘅咩？
5: 都好紧张啊，好似新相识嘅朋友。
8: 唔系啩？
5: 系啊系啊。
8: 喂，咁其实呢一种心态都几好噶，即系你知啦，有一句诗就咁讲嘅，佢话人生若只如初见啊，即系咧，如果我哋成日咧见到一啲识咗好耐嘅，无论朋友又好啦，又或者系自出娘胎就认识嘅亲人都好啦，都有呢一种好似第一次见嘅，即系心跳嘅感觉啊，又或者系嗰种充满好奇啊，充满爱嘅一种感受咧。咁我哋嘅人生其实好幸福㗎喎。真係㗎喎。你諗下你認咗你老公係咪，即係几十年啦係咪，咁但每一次见嘅时候都有种初恋嘅感觉，你话几幸福。係
5: 啊係啊，我哋结婚52年啦。
8: 哇。
5: 52年啦我哋结婚。
8: 知道啊，喂，你结婚周年纪念日系几时啊？
5: 年尾㗎。
8: 年尾啊？
5: 10月㗎好似。
8: 哇，喂，冇理由唔记得㗎喎，10月几号啊？
5: 唔记得几多号啊？新历就农历就知道。
8: 农历几多啊？
5: 农历系10月16，因为佢同我爸爸同一日生日嘅。
8: 哦，农历咧就系10月16。O K，
5: 系
8: 系系系系，咁我即刻查一查咧。你即系如果计翻今年咧农历嘅10月16啊，哇，搵下先啊。
5: 咁啊，应该系年尾就52年啦，结婚。
8: 哇，喂，咁要大肆庆祝咯，啊！真系噶，
5: 50周年
8: 吓，
5: 阿仔同埋阿女啊，同我哋庆祝咗50周年。
8: 就系50周年之后咧，每一年都要庆祝噶嘛。喂，我啱啱揾到啦。如果照计啊，今年你嘅农历嘅10月16咧，就系新历11月24号。
5: 系啊，系啊，哦，
8: 所以好庆祝啦。喂，到时咧就我唔可以喺电台都要同你庆祝啦。咁但系你自己都要好好庆祝啊，知道嘛？
5: 系啊，系啊，知道。
8: 好咧，嗱，记住咯，50周年之后咧，每一年都要好好庆祝。去到60周年嘅时候咧，就要大搞，
5: 系咯。我23号。
8: 系，请讲。
5: 我电台美女有4个美女咧，
8: 系
5: 咁咧，帮我庆祝生日，11号帮我庆祝生日。
8: 哇，开心啦！
5: 我正式嘅生日咧就系6月13，
8: 系
5: 6月13咧就系上官琼嘅生日，
8: 系
5: 俾我噶个名。
8: 知道，我记得。
5: 有一个咧就慕容蝶，就谭蝶莲，佢就6月17号
8: 生
5: 日，系吓。佢同我慶，佢我哋電台美女咧4个咧，就11号幫我慶祝，
8: 好啊，
5: 跟住咧就16号咧就我幫阿慕容蝶，我哋4个咧又一齊又慶祝佢嘅生日。
8: 好啊，好啊，我喺度祝阿上官瓊同慕容蝶生日快樂，身體健康，永遠都咁靚。
5: 因為你我哋認識咗我哋超過咗10年啦。
8: 咁啊好咯，應該唔止10年係嘛？
5: 一齊認識唔止啦，應該我。应该唔止啦，可以咁样认识
8: 嘅，好啊。系喂，咁要好好去庆祝生日，好好去接受身边嘅人俾你嘅爱，梗系要啦。喂，咁但系咧，除咗生日之外咧，弟弟又好似身体有啲问题系嘛？
5: 系啊，我弟弟咧1月份咧就发现咗咧有胰脏癌啊。
8: 嗯，明白。
5: 系啊，好担心啊！我哋咧有8姊妹，估唔到最细呢个排第8呢个咧，反而最早系佢出现。
8: 系。
5: 最早是他出現，所以我們呢8姊妹裏面呢，他是最小的那個呢，反而呢 我哋咁多姊妹咧，七个都非常之担心。
8: 系，我谂喺呢段时间咧，唔好净系担心，我哋要俾多啲爱，俾多啲关怀，俾多啲鼓励，同埋咧，每一日咧都带俾佢一个正能量啦。因为疾病最惊嘅系咩咧？就系、是。積極同埋樂觀嘅人生態度，
5: 原來胰臟癌咧係好惡
8: 嘅
5: 喎。
8: 係啊，係啊，冇錯。咁但係雖然惡啫，
5: 每一次咧化療咧，佢都辛苦到冇得頂啊。
8: 明白，嗱。雖然咧，我哋身體真係會面對住各式各樣嘅疾病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喺心靈裏面咧都有好強大嘅力量嘅。呢一個力量其實就係一個愛嘅力量咯。有時候咧，即係自己愛自己都唔夠嘅，要身邊嘅人咧俾好多好多愛嘅力量俾佢咧，先至可以對抗得到啦。好似胰臟癌呢啲咁惡嘅一啲患疾嘅，咁所以你哋有七個哥哥姐姐係咪啊？
5: 是啊，我哋姊妹里面呢有四个仔四个女囉，爸爸妈妈。
8: 咁呢七个哥哥姐姐呢就真係喺呢段时间呢要多啲关心下呢、這个八弟最小嘅细佬。
5: 最小嘅细佬。
8: 係囉。咁你哋有七个嘛，每人关心佢一日或者每人陪佢一日咪搞乱晒囉，係咪？
5: 係囉。係囉。
8: 咁你试下做呢一个协调嘅角色啦，安排下即係尽可能每人都可以有一日嘅时间去支持下佢，鼓励下佢，咁令到佢觉得佢唔係一个人孤单嘅去面对呢个疾病，好吗？
5: 佢要做12次嘅化疗啊，而家做咗6次啦。
8: 係。
5: 仲有6次。
8: 唔简单㗎，其实好辛苦㗎。咁所以喺呢段辛苦嘅日子更加需要你哋集合。大家爱嘅力量嚟到支持佢咯，好嘛？咁喺度都祝佢呢个治疗成功，早日康复。
5: 系系，多谢你啊！
8: 咁你呢段时间，
5: 我要恭祝你啊！你退休生活咧，非常之美满、开心、
8: 多谢
5: 愉快。
8: 多谢
5: 你啊！如果你做奶奶啊，唔系做老爷啊，
8: 做奶奶，我老婆做奶奶，
5: 做老爷啊，太太做奶奶啊，你一定要通知晒我哋呢啲老友
8: 记。你头先讲起我做奶奶咧，其实咧我都可能啱做一个角色，就系阿肥婆奶奶，反串做肥婆奶奶。
5: 哎呀，好想听到你话，哎呀，我做老爷啦，咁样我最开心。
8: 暂时都未做住，我期待有一日如果真系做老爷嘅，我就睇下揾啲咩办法通知大家啦，好冇？
5: 系啊，你揾咩办法咧通知我哋啊？我哋呢啲老友记识咗咁耐。
8: 好啦好啦，喂，今日咧你就拣咗阿黄启文嘅《老鼠爱大米》，咁啊将呢首歌送俾你啦，特别祝你生日快乐啦，同埋阿慕容蝶都系生日快乐啦。
5: 慕容蝶又生日快乐。
8: 系啦，咁啊，另外祝阿弟弟早日康复啦。
5: 系系，多谢多谢。
8: 好啦，送歌俾你啦，多谢晒你。
5: 好，拜拜。
8: 拜拜。
5: 拜拜。

0: 黄启文嘅老鼠爱大米啊，好多人咧都问人杰你记唔记得我啊？咁嗱，好似阿琼姐咁样样，好多个琼姐噶嘛。当时咧我就同啱啱同我倾偈嘅阿琼姐话，不如咁啊，我帮你改个绰号啊，上官琼。咁我一定记得你啦。跟住咧，阿蝶姐就话：，哦，咁我都要、啊，好啊。你叫做慕容蝶啦咁，所以我好记得噶，因为我帮你改咗啲绰号啊嘛。我系边个？我咪独孤人杰啦。好啦，电话爆晒棚啦，衷心感谢今日每一位打电话你嘅朋友，成日都话你系最好嘅，你知道嘛？吓，当我有需要嘅时候，你往往都系第一时间扑出嚟支持我嘅。咁头先打唔通电话唔紧要，因为呢个礼拜仲可以打俾阿学希啦，打俾阿文儿啦，打俾阿玫瑰啦。咁下个礼拜可以继续打俾我。头先打通电话，耐心等候一阵，希望你会收到阿加冕福利嘅电话。跟住落嚟有阿怡，你好嘛？
1: 你好啊，仁杰。
0: 你好啊，怡。
1: 我旧年11月25号我仔生日嗰日，我打个电话嚟同你倾偈。
0: 系。
1: 咁嗰阵时咧就讲我妈妈咧。就喺医院一个月啦，
0: 系
1: 咁啊，唉，嗰阵时就话，唉，唔知佢可唔可以出到院，
0: 嗯、
1: 啊，好彩佢12月19号就出咗院啦，
0: 哇，非常感恩。
1: 出院嘅时候咧、嗯，因为咧已经系即秒行啊，唔喐得啊，
0: 系啊，因为住得院内系咁噶，
1: 系啊，咁我咪喺个厅嗰度，就行咗张可以升降嘅床啦，
0: 哇，咁好啊，
1: 完全将老人院我学嗰啲嘢搬晒翻屋企嗰度，
0: 好叻啊你，
1: 咁就喺屋企度自己全天候咁照顾佢，
0: 哇，
1: 我好彩，
0: 系，
1: 我都仲系翻紧工，咁咧我就有个好姐姐，
0: 嗯哼。
1: 咁咧就可以我翻工嘅时候，佢日头可以照顾到佢。咁、我夜晚翻去咧，我就即系自己睇翻阿妈啦。
0: 系。
1: 咁到咧，今年4月20几号嘅时候咧，就另一个新嘅姐姐嚟。
0: 系。
1: 咁因为旧嗰个咧就要翻去结婚啦。
0: 系。
1: 咁我冇人留人哋噶啦。
0: 系。
1: 咁但系我亦都好，真系好感恩。
0: 系。
1: 亦都可以揾翻一个好嘅姐姐。
0: 哇！咁要真系好感恩、啊，因为你知揾个好姐姐好难噶。
1: 是啊，所以有阵时啲嘢我都话，一系我妈妈收到个福，
0: 嗯、
1: 我又可以收到个福，咁、就变咗咧，就而家都好安慰，就可以喺屋企照顾到佢。咁礼拜有阵时我妹啊、妹夫啊咁样咧，就约我哋饮茶，佢出去饮茶好开心，好精神。
0: 梗系啦，有得出街啲老友记好开心噶。
1: 系啊，咁有阵时夜晚即系约个女啊、啲仔啊出去夜晚食饭啊、或者家庭聚会咧，我一样照带佢出去，
0: 好啊、
1: 无论系落雨好乜都好，坐轮椅啦、着雨褛啦、担遮啦，一样推佢出去。佢个俾我感觉，佢就好 enjoy，
0: 梗系啦，
1: 辛苦
0: 系。
1: 咁啊即系都叫做尽咗自己嘅孝道、可以做得到嘅责任。
0: 你真系一个好孝顺嘅女女，同埋真系你妈妈有你呢个女咧，系佢人生一个好大好大嘅福气。
1: 我都觉得系嘅，因为咧有啲嘢系禅前的水咯。因为我阿妈咧，即系对阿公对阿婆啊，都孝顺嘅。
0: 系
1: 咁，我哋就做仔女嘅咧，都系即系一路跟住做咯。
0: 系，但系好难噶。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就系、是。阿爸阿妈对仔女好啦，仔女就对自己嘅仔女好嘅啫。好多人咧就唔懂得咧系调翻转对爸爸妈妈好嘅，所以你真系其中一个好孝顺嘅女女。
1: 自己能力做得到嘅咪做咯。咁、因为其实当中咧，我都有一个时期咧，呢、个新姐姐嚟嘅时候咧，未适应到咧，都其实俾我有一个好惆怅嘅选择。嗰陣時咧，我申請到我媽老人院咧，其實已經係批到啦，好、快，3几个月都批咗，仲可以攞到個政府宿位。
0: 係，哇，好難得喎、
1: 啊！考慮當中，我就已經同嗰、那個老人院嘅社工講，我就話新姐姐嚟，如果佢真係 handle 唔到嘅咧，我先至話考慮俾阿媽去。如果唔係嘅話咧，我都係希望喺屋企照顧翻佢咁。咁咧就我同呢個姐姐商量，我話嗱，即係你真係有心做，咁然之後咧，我會俾即係我會俾機會你去學，你唔識嘅嘢可以慢慢嚟，做得到幾多就幾多，但你就唔可以咧就話轉下頭你就話做唔成嘅話咧，我話變咗我又嗰份 院舍嘅，我又推咗唔要。咁我就算如果我唔肯，即系我唔做份工，我肯几照顾佢，我一个人都唔得，因为我阿妈完全系企唔到，我佢冲凉各样嘢咧，我可以同佢冲到凉。但系佢有一刻佢企唔到嗰个嗰段时间咧，一定系要两个人去搀扶嘅。咁个时候我唔知道几时发生危险，几时。
0: 咁所以你有个好姐姐，姐姐帮好多手，同埋你真係为大家树立咗个好嘅榜样。今日听住我哋节目嘅朋友呢，我觉得都可以向你好好嘅学习。嗱，剩返大概几十秒钟，因为我要送歌俾你啦，同埋送歌俾阿伯母啦，好唔好？咁呢就我知好多人生日嘅，你尽讲啦，好唔好？
1: 好，六月五号就我个细孙女，六月廿一就我大孙女同埋我个孙仔生日，
0: 系
1: 咁咧就七月廿二就我妈妈，七月十二咧就我六十五岁啦，
0: 系
1: 咁五月三十号咧就我细侄女，五月三十一号就我个妹，
0: 系
1: 七月九号咧就我大侄女，
0: 系
1: 暂时就系好多啦，
0: 哇好多人啊，你好好记性嗱，喺度咧我都要祝。你頭先提過嘅每一位，包括你啊，生日快樂！最緊要都係身體健康，好好同媽媽過每一日幸福快樂嘅生活。咁我今日咧就揀咗一首台灣嘅校園民歌，好聽嘅，好中意嘅，就係施碧梧同埋台少梅合唱嘅《如果》啊，關正傑《雪中情》嘅原裝正版，送俾你哋，多謝曬，
1: 多謝，
0: 拜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较早时在朝鲜期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兩黨兩國最高領導人在席間就鞏固傳承中朝傳統友誼深入交流。習近平感謝金正恩為今次訪問作出精心周到的安排，表示更加感受到朝鮮黨政府和人民對中國黨政府和人民的熱情和友誼。他說和金正恩就發展新時代中朝關係達成重要共識，並就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深入交換意見。新華社報導，金正恩表示習近平今次訪問取得圓滿成功，向世界傳遞朝中進一步加強友好合作的積極訊息，受到各方高度關注。下個月1日是香港特區成立29週年，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政府將會在18區舉辦慶祝活動，包括升旗禮、步操匯演、嘉年華、綜藝匯演、球類比賽等。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政府正推動各項優惠措施，港鐵將會送出41,000張單程車票，機場快線11歲以下小童免費，60歲以上市民和學生半價。市民可以免費乘坐電車，並可以免費乘搭多條渡輪航線。政府場地優惠方面，康文署多個室內和戶外設施在七一當日將會免費開放，包括球類場地、泳池等，科學館和太空館的常設展覽、濕地公園都會免費開放。至於飲食和消費方面，初步超過1,000間食肆和商戶，以及大約100個商場和多間大型百貨公司、食環署4個街市、商機場、科學園、數碼港商場等都有不同優惠折扣和禮品。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表示，欢迎政府进行咨询。早前立法会已经做调研，并向政府提交专题报告。他期望政府能够吸纳社会各界就六大范畴的意见，包括经济、金融和贸易、产业发展和创新科技、土地房屋及北部都会区、民生及社会发展等。立法会相关工作小组委员会亦会积极配合和推进咨询工作。吴秋北相信香港五年规划能够更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从而推动香港长远发展。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早前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被判囚五个月，罚款近100,000元，并需要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0,000作调查费用。裁判官批准黄百鸣保释，等候上诉。裁判官高伟雄表示，黄百鸣对香港电影业作出非凡贡献，他年事已高，犯案手法不复杂，相信重犯的机会不高。他的妹妹在处理交易上所获得的实际利益，对比同类案件不算十分大。被告的行为影响公众对香港证券市场的信心，即使有良好甚至非常正面的背景，推动电影业奉献一生，声誉亦因为本案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影响健康，但不能够构成特殊理由。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 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65点，跌91点，总成交金额3,08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53.2升6.8。恒生中国企业85.88无升跌，阿里巴巴117.1跌7，中芯国际75元升2.45，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21.2，友邦保险71元跌1.65，建滔集团89.85升18.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89，瑞士法郎9.843，澳元5.529，加元5.624，新西兰元4.573，欧元9.0548，每百日元对港元4.8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2。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点，升1,392点。港金报40,470元，升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39美元，卖出4,32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障碍物啦，路面障碍物仍然系未清理噶，慢线受阻。而家大榄隧道嘅丁九入口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主要系丽业街去观塘道比较多车。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红棉路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海富中心，稍为车多。花园道下行去红棉路方向嘅龙尾分别排到去爱都大厦同埋罗便臣道近住加诺萨医院。咁另外，而家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都系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近花园道口。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西行去红隧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大坑道去摩顿台是车多，龙尾近利群道。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去界限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狮隧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7:07，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30。

0: 九分，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4000米，有雨。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8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6: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7: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再一次感谢你，五点钟之前咧，点唱倾偈倾心事嘅电话已经爆晒棚啦，都话你系最好噶啦。但系咧，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咧系唔会爆棚噶。咁所以呢，请你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 Facebook 嗰度呢，睇下我同阿健仔哥哥彭健身嘅合照。好多睇过嘅人都话我哋嘅笑容笑得几开心。係啊，笑真係好有感染力㗎，笑嘅力量真係好巨大㗎。所以如果你开心嘅话，睇下我哋两个笑容，你会笑得更加开心，你会更加即係充满力量嘅。咁如果你话喂我唔开心，或者最近遇到好多困难嘅事情，点搞啊？睇下我哋嘅笑容啦，睇见我哋嘅笑容，相信都会带俾你一个充满爱嘅力量嘅，等你可以有力量去面对同埋去越过呢啲嘅难关。好啦，咁啊，睇完我哋嘅笑容，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睇完之后嘅感受系点，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好啦，我继续听电话，电话另一边有正姐，你好嘛？
9: 喂，仁杰，
8: 你好，正姐。
9: 仁杰你好啊，
8: 又系好耐冇打电话嚟啊，
9: 系啊，几年啦，四五年
8: 差唔多，四五年啊，做咩四五年都唔打电话嚟咧？又系让个机会俾人咁啊？
9: 系啊，我觉得有时即系我唔系话即系自己好心地，即系我觉得有啲长者咧，真系都
8: 更需要我的关怀。

0: 或者係支持、鼓勵、安慰。
1: 我覺得佢咧一同你傾完偈之後咧，好似成個人咧都好似脱胎換骨咁啊！
0: 有冇咁誇張啊？
1: 係啊，當堂即係嗰啲活力咧翻曬嚟咁，我覺得咧即係俾多啲機會佢哋打咧好啲。但係咧，我今次唔打唔得啦，因為你仲有29次，
0: 係今計埋今次29次。
1: 係啦，同埋我亦都好想喺呢度祝福我個弟父，
0: 係
1: 佢喺台灣啊。
0: 哦，係
1: 嚇，咁佢喺母親節嗰日咧。就即係突然間頭痛，好辛苦，咁就入咗醫院，咁就做咗個腦嘅手術。
0: 哦，係個腦出現咗問題。而家情況點啊？
1: 依家就當晚即刻做咗手術啦，咁就即係叫做復原，但係個人咧就係講嘢講唔到啲乜嘢嘢，連知咗個名。呢個名都講唔到，依家喺度逐緊都康復，
0: 係
1: 做緊復健，佢哋台灣嗰啲叫復健，
0: 係啊，
1: 咁佢我細佬都有 send 咗啲佢做緊復健嗰啲相俾我睇，咁我睇到佢個精神都 OK 嘅，只不過個人就即係瘦咗一個碼啦，起碼
0: 一定係啦，
1: 咁瘦唔緊要啦，最緊要佢就即係過咗呢一關。系啦，即系我个心态就系咁，我又唔我惊我去到台湾咧，我仲阻住我细佬去照顾佢，所以我就考虑过，我就唔做呢个决定咯。
0: 系，但你有冇同你细佬倾过？如果你啊或者其他屋企人过去，对佢哋嚟讲系一个爱嘅或者系支持嘅力量啊，定系可能觉得真系可能会打搅到佢哋啊？咁你有倾过嘅系咪？有倾过。
1: 原則上就冇傾過，但我即係一路咁，我都叫我細佬要即係放鬆啲，同埋叫佢有啲咩事咧就要話俾我知。因為佢初佢話即係唔想將呢件事話俾我知，因為佢
0: 驚你哋擔心啦，成日都係咁嘅，中國人係咁嘅。
1: 係啦，我會好擔心咁樣，係啦，同埋又忍唔住就爸爸聲咁樣咁喊咯，咁樣佢就唔想有啲咁，但係佢唔講俾我聽，佢又唔安樂，咁我就。即係不停咁叫佢，即係自己都要身體好啊！如果唔係，就照顧唔到佢太太咁樣咯。
0: 阿細佬同埋阿弟父，佢哋有冇親人或者多唔多朋友喺台灣嗰邊？
1: 佢就唔係好多親人，咁佢因為佢太太同外家嗰啲姊妹又感情又麻麻地咯，咁所以即係佢哋又幫唔到咩手。咁但係我細佬好在就退咗休。咁就可以全職照顧佢咯，
0: 不如咁啊，有時候咧，屋企人咧都真係需要講出心裡面最真實嘅一個感覺嘅。咁我頭先聽你咁講咧，其實你又好錫你細佬，你細佬都好錫你嘅，
1: 啊，
0: 咁有時候咧就係我哋咧有種感覺就係唔想麻煩到大家。咁但係可能咧，佢喺台灣嗰邊係真係需要有時有多嘅人去照顧一下，又或者分擔一下佢呢一種咁勞累嘅生活或者感覺嘅啦。咁所以咧，我又會建議阿晶姐，不妨咧就同阿細佬咧好坦誠嘅去傾一次啊，你話俾佢聽啊，即係如果你又覺得你可以隨時過到台灣幫到手嘅，咁你就話俾佢聽嗱，你唔好怕真係麻煩到我或者搞到。我真系随时间，我估你系啦吓，我系随时都可以过嚟帮你嘅，并且系好乐意分担你而家嗰种无论喺生活上或者喺心灵上面嘅辛劳嘅咁样样。咁你睇下细佬会唔会即系接受你呢个嘅帮助啦？咁可能即系过咗咁长时间，都会攰噶嘛。
1: 系啊，一个月啦，啱啱
0: 系咯。咁你睇一睇佢嘅反应啦。咁如果佢即系觉得，喂，家姐，如果你咁样可以过到嚟帮下我咧，咁我都即系好乐意接受你嘅帮忙啊，咁样样。咁你咪可以，你知过台湾都好简单，同埋好方便嘅啫，
1: 系
0: 咪？
1: 好快脆。
0: 系咯，咁你咪可以过去帮下佢手咯。同埋，你有几多兄弟姐妹啊？
1: 我哋有六个，但系有一个已经唔喺度啦。
0: 明白。咁其他兄弟姐妹对呢个细佬个感情都系好好嘅，系咪啊？
1: 佢有一个就唔啱嘅，都系喺台湾，但系大家即系冇乜来往咯，
0: 明白，
1: 都好可惜咯。即系大家喺埋一齐，但系又冇
0: 同在一个地方嗰个就偏偏系感情冇咁好嘅。
1: 系
0: 喂，咁如果你过到去台湾又睇下，俾一个任务自己。

0: 咯，睇下即系都系一家人啊嘛，系咪？
1: 我做过噶啦，
0: 系。
1: 我曾经做过呢个桥梁噶啦，
0: 其实一啲都唔容易啊，真系好难嘅，好难嘅吓。咁但系，我自己觉得真系一家人咯。虽然系做过唔成功，又或者真系好难做，咁但系有机会嘅都再试下咯，好唔好啊？因为其实真系最应该互相帮忙嘅，就系喺台湾嗰两个嘛，系咪？
1: 系啊，
0: 咁。咁所以你睇下嚟緊啊，作为家姐可唔可以尽你嘅能力啦，首先帮下细佬先啦，第二帮下弟父啦，咁
1: 你宝贵你嘅宝贵意见我会去
0: 试。係啊，咁同埋有时候唔同嘅时间唔同嘅场景可能有唔同嘅效果呢，係咪？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係。好啦，喂，咁我喺度都衷心送上祝福，希望阿弟父早日康复，因为老嘅手术真係唔简单嘅，咁同埋可能都要一段嘅时间呢，好勤力咁样先至有一啲比较好啲嘅成绩啦。
1: 係啊，係啊。
0: 好啦。
1: 好多谢你仁杰
0: 吓。係，今日你揀咗首歌就係阿张学友嘅这么近那么远。
1: 系啊，
0: 有时候可以形容我哋即系身处嘅地方，有时候可以即系人与人之间嗰、那个即系客观嗰个距离，有时候就形容嗰个心嘅距离。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即系，虽然我哋客观嘅环境系这么远，但系心境可以那么近啦，好唔好？
1: 系啦，所以我拣咗呢首歌咯，系
0: 啊。好啊，送上祝福，多谢晒你，晶姐。
1: 多谢多谢仁杰，
0: 拜拜。
1: 有生活充实
0: 知道好啦，多谢你嘅祝福同埋我收晒，好啦，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张学友这么近那么远。继续听埋今日最后一个电话，陈婆婆你好嘛？
1: 你好，人杰，多谢你啊！
0: 我都多谢你打电话嚟啊！祝你生日快乐先。
1: 多谢多谢啊！
0: 十二号啊，你生日，
1: 第日退休咧，生活愉快，日日都咁开心啊！
0: 多谢多谢，喂，点样庆祝啊？十二日生日，唔舍得我退休啊？唔舍得我退休啊？
1: 是啊，听咗你咁多年啦嘛，系咪？
0: 系，咁所以咧，嚟紧每日都要听啦，知道吗？
1: 知道，而且你又即系讲嗰啲嘢咧，就系我哋啲公公婆婆咧听得好开心嘅，真系。
0: 其实系因为你哋当我系仔啊，或者系孙仔咁锡啊，所以咧，你谂下，阿仔同你倾偈，或者孙仔同你倾偈，你实开心噶，系咪？
1: 咁就系，但系咧，即系你讲啲嘢咧，即系。即系我哋啲公公婆婆咧，有时有啲情绪咧，听起上嚟都好开心啊！真系啊！
0: 希望可以每日都带俾大家开心，同埋充满希望嘅感觉啦。
1: 啊！即系而家嗰几个主持都好好，都非常之好好。
0: 多谢你嘅称赞。嗱，头先我问你咧，十二号生日啦，
1: 啊，
0: 点样庆祝啊？
1: 食啊，去出去食下饭啊，剩啊咁咯啊。
0: 梗系要啦。
1: 又差唔多，又五月初五咯，系咪？啊、
0: 五月初五就端午节，
1: 系啊系啊，端午节啦，系啦系啦。
0: 咁记得嗰日咧食饭食得开心啲。如果咧佢哋话要买嘢俾你嘅话咧，千祈唔好拒绝啦吓。
1: 咩
0: 礼物都要收噶，知道吗？
1: 知道。最紧要有个短信啊嘛。
0: 梗系啦，
1: 系啦。
0: 无论买个橙俾你又好，
1: 系啊，
0: 买嚿金俾你又好，即系嗰啲啊，好贵嗰啲啊，一嚿嚿嗰啲金啊。
1: 系啊，唔好要求咁高咯。
0: 冇所谓，即系佢哋送咩俾你，你都好开心咁去接受，咁就得噶啦。
1: 要时嘅咧。

0: 日日都是知足常乐，好吗？
1: 是啊是啊，真的的。
0: 好啦，喂，剩下三十秒到，有什么生日愿望？
1: 我祝即系自己家人啦，同埋全世界嘅人都身体健康啦，世界和平，唔好打仗啦，打仗咧，啲人好凄凉，
0: 所以话你系一个
1: 日日个睇个新闻
0: 系咯，所以话你系一个最好嘅女人或者最好嘅妈咪。好啦，五点半啦，咁我五点半后先可以送呢一首小凤姐嘅顺流逆流俾你，都系生日礼物啦，多
1: 谢
0: 晒
1: 你，
0: 拜拜，
1: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的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是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下个月1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政府的相关专题网站上载各项庆祝活动和优惠。在公共交通优惠方面，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市民和学生半价。7月1日至3日，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多条航线派发乘船券，当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月1日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当日免费参观。至于饮食消费和奖赏，多个百货公司和商场将会推出优惠，预计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7月1日就指定菜式或者饮品提供优惠。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廉政公署由今日起1年2日在香港首办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反贪腐研讨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是全球最廉洁的地区之一，而经济体之间分享知识和经验至关重要。香港期望和各经济体共同在廉洁路上携手并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至于较早前啊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嘅意外啦，都处理好啦。现时花园道落山方向去红棉路方向嘅车龙啦，排到接近花园台。较早前大榄。

0: 去到去元朗方向管道内的路面障碍物都清理好了，慢线重开返，现时大榄隧道入元朗方向的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仲有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亦都比较慢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系比较繁忙嘅，龙尾喺元朗公路近住桃园围。至于反方向，屯门公路去元朗就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狮隧入口去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仲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去坪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你有冇听过佢哋嘅声音啊？
4: 我系主持有你同行嘅李仁杰，
5: 我系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6: 我系悠闲安多芬嘅主持施正，
7: 我系有你同行嘅主持梁学熙，
8: 我系戏曲天地嘅主持黎晓君，
9: 我系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立，
10: 我系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11: 我系香港暖流嘅主持周以玲，
12: 一把把熟悉嘅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喺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唔同嘅节目。
13: 由依家到六点，李仁杰，
4: 有你同行，
13: 有你同行。

0: 怀念戏剧大师钟景辉。最后一日同King Sir钟景辉一起倾偈嘅呢一个环节，King Sir你好，
1: 你好你好，新年。
0: King Sir真系有啲唔舍得你吓，但系今日咧，我想从你一个身份同你倾下偈嘅，就系一个勇士嘅身份吓，系一个即系康复者对抗疾病嘅一个勇士嘅身份同你倾下偈。嗱，我哋大家都知道啦，经常咧喺前一排咧就发现咗患咗呢一个 cancer， 有大肠癌吓。不过好彩发现得早，第一期啫吓。咁跟住做完一啲手术啊治疗之后咧，就冇咩大碍。而家见到经常咧好健康好精神啊，咁我哋都即系为你好高兴。但系当你发现自己有 cancer 嘅时候，其实你自己嘅心情系点样？你点样去面对佢咧？
1: 其实我就好好彩，因为我去医生嗰度复诊嘅时候咧，我就撞到个医生，个医生就望住我，佢话做咩你面青青啊咁啊？
0: 系，
1: 佢话你快啲去验下身体啦咁。
0: 嗯
1: 哼，咁于是我就去验血。咁当年咧就验到我贫血，
0: 系
1: 啊，咁我就即刻要入医院，就要输血，
0: 系，
1: 咁嗰阵时就输咗四包血，
0: 系，
1: 咁而且咧就要照埋肠啦，咁照肠嘅时候咧就照到咧，我有个恶性嘅瘤喺度，就成三 cm 咁大，即系一个细嘅乒乓波咁大，
0: 都几大噶咯，
1: 吓都几大。咁医生就话咧，佢话要动手术，要动手术割。咁我当时佢面对嘅呢个咁嘅情况咧，我嘅心态就系、是、咁都要面对噶啦，我就系咁。于是就揾个医生就同我动手术。咁、那个医生就话咧，佢话好彩咧，就系仲系第一期尾，就未曾发散到去其他地方。咁佢话有好多时候咧，呢啲肠癌癌症咧，发现到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好后期嘅事，就变咗又要化疗啊，又要或者标靶啊等等。咁但系我咧就好彩，系未到嗰个阶段。咁结果我就动手术，同埋个医生话嗰个毒瘤嘅位置咧，系好彩系好容易割。就唔系咁困难嘅事，咁、所以咁佢就同我做咗个手术之后咧，就唔需要电疗，亦都唔需要化疗其他嘅工作，咁所以就好好彩，咁、但系要休息，要休息，咁我而家都呢个系旧年十月嘅事啦，咁而家已经差不多一年，咁系要再验一次，
0: 系我哋都衷心送上祝福，祝阿King Sir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啊！
1: 多谢你
0: ，King Sir。其实咧喺一啲大病嘅过程里面咧，好多人都爱锡你啦，好关心你啦。咁喺个过程里面，如果你要感谢一啲人，你会有个咩嘅感谢名单咧？
1: 好多啦，好多，好多人感谢我，我系好感激佢哋对我嘅关怀，同埋好多谢佢哋，好多时候喺我有困难嘅时候都嚟安慰我，同我讲好多好嘅说话，咁系好感激佢哋嘅。
0: 系嗱，好多时咧，我哋即系做咗出好戏咧。

0: 你都会即系有一啲嘅学习啦，有一啲嘅领会啦，亦都有唔少朋友咧系经历过一啲大病嘅时候咧，对生命都有一啲嘅反思，又或者对生活有一种新嘅体会嘅。咁啊，经常喺经历过呢一个疾病嘅时候啊，而家康复啦，好翻晒啦。咁你自己对嗰个生命或者生活有啲咩嘅领悟咧？
1: 我其实想我自己好快啲好翻，希望我嘅精神能够应付到我喺舞台上面再作演出。
0: 哇！你个心仍然喺个舞台嗰度啊？
1: 系我，因为我系太喜欢系踏上舞台同观众见面嘅。
0: 系
1: 咁所以因为喺舞台上边嗰个集中嗰个注意力咧，其实系好强嘅一种体力嚟，
0: 系啊，系
1: 去应付嗰个阶段。因为如果你做个嗰、那个气氛、那个角色系比较重嘅，
0: 系
1: 你甚至系两个钟头都冇离开个舞台，都试过都要嘅。咁嘅时候咧，你个体力就要好有足够嘅力量去应付呢个咁样嘅方法，
0: 冇
1: 错，嘅演出方式先得。
0: 系
1: 咁就，但我而家感觉上边咧，喺舞台上边，我仲未能够系100%做到呢个程度。
0: 系
1: 咁系仲要储蓄多啲嘅体力，
0: 系
1: 先至可以有强啲嘅气力去应付呢啲演出。
0: 但系作为你身边一啲支持你嘅小朋友，又或者系你忠实嘅舞台剧嘅观众啊，我哋希望啊，经常真系要保重身体先。
1: 多谢你。
0: 经常嚟到呢一个人生阶段啦，其实你自己心里面仲有啲咩理想，又或者有啲计划，我好希望完成嘅。
1: 其实，除了舞台上面的演出之外，如果有机会，我还是很想利用舞台是将中国文化传到去世界各地。
0: 是。
1: 我觉得21世纪呢，在香港很可能是音乐剧是一个很强烈表演方式。
0: 嗯。
1: 香港仲有好长嘅路可以行嘅一种嘅舞台嘅演出方法，咁系我谂21世纪系音乐剧发展嘅机会系比较大，同埋而家啲演员，你除咗做得之外、讲得之外，你仲要唱得，仲要跳得，然之后先至系可以得到观众的欣赏。咁当然如果你音乐剧係做得好的话，係可以吸引好多观众睇你嘅舞台嘅演出嘅。
0: 係。咦，咁经常你呢一个理想同埋计划呢都吸引咗我喎。我都会希望喺嚟緊嘅日子啦，见到阿经常呢将呢个音乐剧啦结合中国嘅文化啦，咁推广到去全世界。
1: 是，
0: 多谢晒你，我哋好尊敬嘅戏剧大师经常钟景辉，
1: 多谢你，
0: 多谢晒经常。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卢冠廷有一个最佳的拍档，就是他太太唐书心了。卢老写了很多很动听的旋律，而唐书心呢就写了很多很精彩的歌词。但最初卢老为什么会找太太帮他写歌词呢？
3: 他不懂写的，我教他的。因为我是用英文写词的方法教他的，我看书的嘛，都是看书都怎样作词啊，我用那一套去告诉他。他以前小个都有写诗的，但是没写过歌词，完全不懂的。他说纯粹娱乐玩一下咯，我教了他之后他就玩一下咯。他是有个天文第一只歌，但他就是那只不是第一只歌。
2: 天鸟不是第一只？
3: 第一只歌天鸟是出了街的第一只，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呢，那时候在黑夜，不是黑店，夜店那里唱歌的时候呢，有一只歌叫神风秋雨，由他作的 ，original 未曾有人听过的。咁我哋成日就喺嗰度唱噶啦，喺啲夜店度唱噶啦，就好出名噶，好多人中意听噶。咁啊，佢嗰只系佢第一只嘅。
2: 系系系。
3: 因为佢食嗰阵时成日陪住我噶嘛，就算喺度啲人打交打到飞起，佢都喺度。
2: 哇！
3: 陪住我噶，
2: 佢都真系陪咗你走啊！
3: 系啊，佢陪住我噶。
2: 喂，我睇过咁嘅报道咧，就系话你写完啲歌之后。咁你太太呢就会系第一个揀歌嘅人，佢揀完呢先俾其他人去帮你写词嘅，系咪嘅呢？
3: 第一个揀歌嘅人，
2: 即系揀歌词写嘅人，
3: 可以系咁讲，可以㗎喎，因为系呀，啱呀，啱呀，即系咁梗系啦，近水楼台呢都冇得讲啦，系咪？再出嚟佢梗係，如果覺得好聽嘅，佢梗係搲住，佢梗係搲住佢，我寫咁樣。但係咧調轉，你而家嗌佢寫都好難，佢唔肯寫啦。係，因為佢都覺得1993年之後，佢已經係脱節咗啦。
2: 係
3: 嗰個

0: feel 個嘅感覺已經係喪失咗。你要再寫出嚟係得，係夾硬嚟，冇咗個 passion 啊，
1: 係冇咗個熱情，
0: 冇咗個熱情啊，係啦，冷卻咗啦，所以唔可以再寫嘢噶啦。
1: 你覺得咧？你同你太太之間嘅配合係點樣樣嘅咧？佢係咪好能夠明白你嗰個心意嘅咧？譬如你寫咗一個旋律出嚟，係咪有時真係佢會就咁聽個旋律而觸摸到你想講一個題材嘅咧？
0: 嗱，我好難同我即係喺呢一方面好難同我太太相處。
1: 係。
0: 多數都鬧交收場。
1: 唔係啩？咩兩公婆唔係有啲心靈感應嘅咩？
0: 嗱。因為咧，佢個主觀性都好強嘅，嚇咩係啱咩係唔啱，即係佢認為啊嚇，咁我又認為我咁先啱啊，佢又認為咁先啱，所以啊鬧交收場，所以咧作詞嘅嘢，都好獨立啊，
1: 嗯，
0: 即係冇乜偈傾啊，一傾咧都係改嘅啫。喂，嗰、那個字唱得唔啱、哦，差啲、哦。佢話係咁噶啦，冇噶啦，咁就開始唔窩㗎啦，真係。總之係好難相處啦，兩公婆要寫、哎、要做嗰件事出嚟。
1: 哇！令我哋好意外、哦。我諗住你哋兩公婆喺呢方面係絕對係即係心靈相通，如魚得水嗰只噶噃。
0: 啊！我唔理佢就如魚得水啦。我一擺我的意見落去咧。就大家就企硬啊，起晒杠咁样，系、咯，即系嗱呢个咧企硬起晒杠都改，你明啊？所以咧始终系为嗰件事好，系闹完系改完都值得嘅、
1: 嗯。
0: 如果你唔肯去付出去闹咧、
1: 嗯，
0: 根本唔会 improve 嗰样嘢，
1: 系
0: 吓唔会有咁好嘅歌词出嚟，
1: 系
0: 吓咁 perfect 嘅歌词，系因为咁多争执去令到佢好啫嘛。

老冠廷，我欠了世界什么？唉，越嚟唔舍得你啦。时间就嚟去到六点钟，一阵间你会听到傍晚新闻天地，然之后就有猫骨姐姐陈思静嘅悠闲安多芬。我要下个礼拜先至可以同你主持有你同行啦，约定你下个星期一、下个星期二，我哋再见啦。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朝鲜行程，返回北京。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即是本月15日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个星期一，即是6月15日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他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能够让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
3: 对经济和企业而言，规划将巩固传统优势，开辟新赛道，企业将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以及对接国家战略所带来的更多商机。对青年和人才而言，规划将提供更多不同产业的就业机会、国际舞台和向上流的空间，让年轻一代更好实现梦想。对民生福祉而言，规划会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领域，让市民的生活更好。
2: 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五年规划将贯彻和坚守一国两制方针，坚持爱国者治港，落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施政目标，聚焦政策方向，
3: 包括一以民为本，将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市民获得感、幸福感。第二，更好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起来。第三，强化治理效能，规划将是具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将更有效对接和回应五年规划的发展方向和要求。
2: 李家超说，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正全速编制公众咨询文件，文件将上载至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明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陈晓庆报道。
4: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开会讨论后，决定向职方提出

0: 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今次加薪对政府财政影响合计大约60亿。对于薪酬加幅低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高中层政指标与部分公务员团体代表提出的 3% 至 4.12% 加幅有落差，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已经考虑和平衡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同时要顾及未来香港发展的财政承担以及地缘政局不稳等原因，相信公务员团体会明白
1: 香港未来的发展仍然需要庞大的财务承担。近期国际事件亦都显示，地缘政局的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需要及时介入，以舒缓某一些行业或者经济范畴的压力，否则压力会转至大众。鉴于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是有任何的松懈。我们知道公务员职方对于薪酬调整的要求呢是各有不同的，我们会向他们解释行会在背后的考虑，我亦都相信呢公务员团体呢他们会明白在背后的这些考虑的。
0: 至于宏福苑事件对公务员加薪的影响，杨何培恩说，行会的决定是整体考虑，难以机械化分出每项因素的占比。
1: 一个独立事件公众的看法占百分之几呢，其实行会的考虑呢是一个平衡的考虑，我们很难机械化地分出每一个不同的因素是占比是几大，这个是一个整体的考虑来的。
0: 杨何培恩在星期三会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方案的回应，然后向行政会议汇报，在行会就薪酬调整作出最后决定后会咨询立法会，然后提交财委会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任顺希报道。
3: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的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即是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参阅很多敏感资料，未必可以公开。
4: 很多这些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些图谋呢，其实都是国家级的高手的，所以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可以审阅得到，亦都是因为这样，行政长官行使法律权力去发这个证明书呢是适当，兼且是掌握了所需的资料，而这些资料是敏感，未必一定可以在一些公开的场合来透露。
3: 他又说，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非常严谨，强调没有增加法例适用范围，没有增加任何罪行、罚则或者权力。
4: 我们的附属法例呢是没有增加任何我们在这方面法例的适用范围，亦都没有扩充到罪行的定义，亦都没有增加任何罪行、罚则或者权力的。行政长官去发这个证明书呢是一个非常严谨和嚴肅行為。
3: 特区政府表示，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等相关的规定只是适用于一小撮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歹徒，不会影响一般市民的生活以及机构和组织的正常运作，奉公守法的个人、机构和组织不会受到附属法例影响。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

0: 三日免費乘搭電車，多條渡輪航線當日免費，多項康文署設施免費使用，多個場地的展覽可以免費參觀。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超過1000間食肆和商戶，以及大約100個商場和百貨公司提供優惠，鼓勵更多企業和機構加入共同慶祝。任信希另一節報導。
1: 7月1日是香港特區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將會推出一系列活動及優惠，政府的專題網站上載了相關的詳情。在公共交通方面，港鐵當日將會送出71000張單程車票，機場快線11歲以下小童免費，60歲以上的市民和學生半價，多條航線派發乘船券當日免費乘搭，7月1日到3日電車可以免費乘搭。文化藝術及消閒方面，康文署多個室內和戶外設施7月1日免費，包括羽毛球場、網球場、籃球場、草地滾球場等。市民今個月14日到20日可以透過康體通抽籤申請，而公眾游泳池亦都免費。科學館和太空館的常設展覽濕地公園當日免費入場。西九文化區 M 加指定展覽、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所有專題展覽當日免費參觀，昂坪360山頂纜車有折扣優惠，14個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及古蹟辦等都有免費入場或者折扣優惠，而六在區當日回收可以獲得雙倍66上積分。在飲食和消費方面，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初步有過千間食肆和商戶，約100個商場和百貨公司有優惠，鼓勵更多企業和機構加入。
2: 我很多謝社會各界都是熱烈響應，為市民提供各種的多元化的活動和優惠，我亦都鼓勵更多企業和機構是陸續加入，令到我們在七一回歸29周年的大日子是全城共同慶祝。
1: 另外，6月到7月各區陸續有慶祝活動，包括沙田龍舟競賽、中西區文化藝術節、大埔慶回歸大匯演、元朗粵劇欣賞會等。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0: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處理宏福苑相關事項，俾人印象是認真，包括上個月已經舉行兩次簡介會，亦都講述各業主關心議題，包括法團帳目、維修基金等，亦都會由聽日起退還大維修基金餘款同埋預繳價管理費。佢嘅要求係依法辦事，盡量處理好相關事情。政府會繼續向合安提出適切協助。荃灣中心一期五座大廈尋日中午前開始停電，今朝完成搶修之後，中電同埋水務署表示，今日中午之前已經恢復供電同埋供水。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根據經驗，每逢夏季屋苑電力裝置都會較容易故障，可能同天雨等有關，呼籲法團同埋物業管理公司做好檢查。鄧永林報導。
3: 荃灣中心一期有五座大廈、一間殘疾院舍同埋部分商戶，昨日中午之前開始因為總制房變壓器著火導致停電，事件亦都令到大廈供水水泵未能運作而停水，經過一晚搶修，今日中午前恢復供水供電。中電表示，停電事故發生後有派員到場確認中電設備同埋供電正常，去到今日早上大約11點，中電喺大廈電工完成抢修后协助恢复供电。水务署表示，供水水泵亦都逐步恢复正常运作，确定住户供水回复正常。有受影响的餐厅负责人话，上次大停电未能获得赔偿，今次再损失大约20000元的生意和食材，关心法团和管理公司会怎样处理。
4: 我们损失就一定损失的了，起码我的生意额、我的食材、一定没有了，大概20000元左右，你两日生意我 當佢已經係唔係話旺嗰啲嘅啦，即係一般嚟講。
3: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區議員同埋關愛隊總共收到大約200宗求助，主要查詢幾時恢復供電、要求送水或者物資等等。佢又話，根據過往地區工作經驗，每逢夏季都比較容易出現屋苑電力裝置故障嘅個案，呼籲法團同埋物業管理公司做好檢查。
5: 所有嘅業商立法團同埋物管公司，請大家咧都要確保咧嗰個電錶房或者係嗰個電錶嘅裝置咧係隨時咧係處喺一個安全嘅情況嘅。大家一定要，尤其是喺夏天咧，係要加緊嗰個巡查，同埋如果係天雨嘅時候，都要確保咧嗰個屋苑咧唔會因為漏水啊等等咧而影響嗰個電錶房嘅裝置，因為咁樣咧就會影響成個屋苑嗰個電力嘅供應嘅。
3: 麥美娟強調，做好大廈管理，確保居民生活得到安全保障，是法团和物业管理公司的共同责任。香港电台记者邓文银报道。
0: 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早前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被判囚5个月，罚款近10万元，并需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万作为调查费用。裁判官批评黄百鸣是裁判官批准黄百鸣保释等候上诉。裁判官高伟雄表示，黄百鸣对香港电影业作出非凡贡献，他年事已高，犯案手法不复杂，相信重犯机会不高。他的妹妹在处理交易上所获得的实际利益，对比同类案件不算十分大。被告的行为影响公众对香港证券市场的信心，即使有良好甚至非常正面的背景，推动电影业奉献一生，声誉亦都因为本案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影响健康，但不能够构成特殊理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朝行程。较早时在行程期间，习近平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习近平表示，与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黄贝文报道。
6: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较早时在朝鲜行程期间，习近平和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说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对两国关系和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意义。朝方愿意认真落实好访问中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习近平和夫人朝早在金正恩和夫人的陪同下，分别参访中朝友谊塔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在友谊塔纪念厅期间，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亦都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在参访学校的时候，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种树，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热烈掌声之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识碑前握手合影。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一连两日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在稍后新闻特写环节会详细分析此行的意义和重要性。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工关联企业名单，这份名单不意味正式制裁相关中国企业，但五角大楼将会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

0: 部话，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嘅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被列入名单嘅阿里巴巴指，美国嘅做法冇任何依据，系一个错误。卢子清报道。
1: 美国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一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方关联企业名单，当中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长江存储、宇树科技、药明康德等。这份名单限制美国政府未来与相关中国公司签署合约。五角大楼在文件中表示，被列入名单的这些企业符合被认定为中国军方企业的条件，并在美国开展业务，相关企业可以提出除名申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会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2: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1: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表声明说，美国应该停止错误做法，为中国企业创造公平、公正、非歧视性的环境。多间被列入名单的企业相继发声明回应，其中阿里巴巴说，美国将公司列入有关名单是错误，没有任何依据，强调公司没有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将会对任何试图扭曲公司形象的行为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百度亦表明坚决反对，批评美方做法并无正当理由，会毫不犹豫地争取将公司从名单中移除。药明康德就话，将会立即采取措施挑战同纠正呢一项错误认定。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攻击。梁正涛报道。
3: 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之下对黎巴嫩实施军事打击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质的打击，说是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的警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军仍然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又提到，伊朗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强调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的时候保卫自身。伊朗同以色列呢一轮军事冲突持续唔够24个钟。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话佢曾经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嘅境地。特朗普话，以色列星期日好迟先至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嘅计划，直到以军开始咗行动，佢最终都设法限制。又话中东有五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佢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特朗普当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对方不要采取报复行动。新华社引述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承受巨大政治压力，寻求尽快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如果内塔尼亚胡向美方退让，将会在国内付上政治代价，所以即使以方暂时停止袭击，亦都不能够排除日后可能再次升级行动。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能力仍然有待观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4: 新闻特写。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一连两日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分析，在当前形势之下，中国着重与朝鲜搞好关系，以强化战略合作。又说，随着习近平先后会见美国、俄罗斯和朝鲜领导人，凸显中国在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5: 其實你睇到近幾個月嚟咧，中國嗰個外交形勢相當好，即係話咧美國同埋其他 G7 國家、俄羅斯、塞爾維亞，以至呢個中國周邊嘅國家咧嘅元首都紛紛嚟中國訪問會見習主席。咁而咧今次習主席咧親自去呢個朝鮮參加呢個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訂65周年，呢個應呢個金正恩呢個邀請，即係顯示呢個中國咧喺當前嘅形勢底下，尤其着重要同呢個朝鮮即係打好關係，即係強化呢個彼此之間嘅戰略合作，都為穩定呢個東巴局勢咧建立基礎。咁所以今次睇到呢個習主席去朝鮮訪問咧，唔係單純係為咗呢、這個鞏固彼此之間嘅已經相當強大嘅合作基礎之外咧，特別針對呢個東巴形勢變化嚟到進行呢個更強嘅一個多嘅戰略合作。咁所以今次嗰個行程咧，事實上即係令到中朝之間咧喺戰略合作、安全合作方面咧，即係更加呢個鞏固嚟到去應對即係中國呢、這個所面對嗰個東北亞嘅安全環境，借此嚟到去震慑日本咧，唔好再喺呢中國周邊嚟到製造恥端。我哋考慮到日本而家咧不單止咧拉攏菲律賓嚟到去對付中國，甚至係呢度不斷擴張軍備、要修改憲法，同埋咧要講到呢台灣有事、日本有事。
6: 近年都見到朝鮮加強同俄羅斯合作啦。今次金正恩就話會一如既往堅持朝中友誼為最重大嘅第一戰略事業。呢句説話有啲咩含義？應該點樣去理解呢？
5: 其實呢個朝鮮同中國之間嗰個關係咧，相當密切嘅，並非係朝鮮同埋俄資所能夠比擬嘅。咁所以我從來唔擔心咧，中朝個合作會出現問題。更加唔係有啲人所講嘅，就認為因為近年嚟咧，朝鮮同埋俄資加強軍事合作，甚至朝鮮派兵去協助俄資嚟到去攻擊烏克蘭，中國會擔心朝鮮會倒向俄資，呢、這個絕對不可能嘅。習主席出訪朝鮮，朝鮮方面咧亦特別強調呢個中朝有好多重要性嘅，就即係又反擊一啲西方媒體喺中國同朝鮮之間咧製造一啲所謂分歧、挑撥離間咁嘅意圖。
6: 習主席都講啦，要提升兩國喺經貿、農業等嘅務實合作水平。對於面對緊國際制裁同埋經濟壓力嘅朝鮮嚟講咧，嚟自中國嘅經濟幫助係大唔大咧？
5: 大得不得了，中國應該係朝鮮嘅最大貿易夥伴，冇咗中國喺啲經濟上嘅支援咧，朝鮮根本冇可能咧抵禦來自美國同埋一啲其他國家對佢嘅經濟制裁。嗱呢方面嚟講，俄資都根本你冇辦法咧取代中國喺呢方面嘅角色，支援朝鮮對中國有戰略價值，中國亦都需要朝鮮嚟到去制衡呢個日本、美國同埋南韓噶嘛，彼此大家都有戰略上嘅合作需要，而事實呢合作需要咧就令到咧中朝之間關係咧牢不可破。
6: 習主席都提出要擴大兩國人員的往來，咁隨住國航已經係恢復北京平壤嘅直航航線，你預期朝鮮會唔會開放翻中國旅客個簽證咧？
5: 而家我唔敢預測。習主席需要訪問咧，唔係淨止係加強彼此之間喺呢個經濟方面合作，對於加強人民方面合作，增加人民心互通呢種。如果係咁嘅話咧，彼此之間嘅旅遊業嘅推動咧，呢樣又係喺彼此喺大家嘅計劃之內。
6: 習主席先后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系见面咧，点样看待国家喺国际舞台上面个影响力？
5: 近期咧，好多发达国家同埋呢个全球南方国家啲领导人都出访中国，已经凸显咗中国咧喺呢个国际上地位咧不断翻升，同埋佢影响力咧不断提升。特別喺呢個促進呢個國與國之間嘅和平方面咧，都可以扮演更加重要角色。嗱，而家你可以睇到咧，日後咧喺即係抗衡美西方以至日本嘅嗰個呢個壓制情況底下咧，中國、俄羅斯同埋朝鮮個關係咧會更趨密切，而且咧鼓勵相當龐大力量咧，令到不單止係可以制衡即係美國、日本、韓國同埋其他嘅美國盟友。以至喺呢個穩定東北亞地區局勢方面咧，亦都扮演相當重要角色。所以你睇今次呢個習主席咧，最近會見咗呢個普京，會見咗個特朗普，會見咗呢個金正恩，即係表明中國喺呢個大國國力個過程當中咧，地位相當重要。即係話咧，大家都唔能夠咧喺處理呢個安全咧、和平咧問題上咧，不能不尋求中國啲協助。
0: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朝鲜行程。

0: 展望随后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72%。跟住系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反复向下，连跌五个交易日，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是跌170点，午后一度反弹超过80点，触及24,740点，收市报24,565点，全日跌了91点，跌幅是大约0.4%，主板成交额缩减去到大约3,089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769点，升大约0.3%。ATMXJ 个别发展，小米同埋阿里巴巴跌近1%或以上，美团同埋腾讯就升超过1%。AI 大模型股份急挫 ，Minimax 跌近9%，智普跌近14%，系表现最差两只科指成分股。另外，东方海外跌超过半成，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石油股向下，本地地产和金融股大多受压，友邦跌超过2%。晶片股就反弹，华虹宏力升超过2%，中芯就升超过3%。中国海关总署公布，内地五月份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19.4%，创三个月高位；进口按年升咗27.4%，两者都好过市场预期。有经济师关注地缘政治冲突对通胀同埋消费力嘅影响，但系科技投资仍然有望支持下半年内地嘅外贸表现，全年出口可望录得双位数增长。罗伟浩报道。
3: 内地五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按年增长19.4%，创三个月高位，进口按年升27.4%，两者都好过市场预期。贸易顺差1,054.3亿美元，多过预期的921亿美元。当中对美国贸易顺差扩大至大约260亿美元，创四个月最大顺差。今年头五个月，内地出口按年升15.5%，进口就升24.5%。东盟继续是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按年都增长超过20%。对美国的出口就下跌2.7%，由美国进口就下跌5.5%。至于以人民币计价，内地上个月出口就按年升13.8%，按月升4.3%，进口就按年升21.5%，按月就跌1.7%。贸易顺差近7,240亿元。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就关注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对通胀和消费力的影响，但他相信科技投资仍然有望支持内地下半年的外贸表现。
4: 大宗商品或者通胀飙升的话，咁就可能对一啲主要出口市场嘅消费者购买力或者信心造成一定冲击，需求减弱咗，咁就可能影响进出口。暂时咧睇嚟呢个机会咧仲未真係好大，因为虽然我哋见到係物价上升，但未至于係真係失控。上半年科技或者 AI 相关嘅一啲产品对好多出口型经济体都係会有一个支持。咁下半年如果相关嘅投资保持旺盛嘅话，应该对出口的表现都是仲系会有支持。
3: 卓亮相信，随住内地的高端制造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加上供应链完善，今年全年的外贸表现仍然有望较去年好，全年出口有望录得双位数的增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政府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期望透过革新税制、引入税务优惠分级制度和针对性推广等措施，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3: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税务局、金管局、投资推广署联合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期望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协助已经在香港营运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措施聚焦四方面，包括革新税制，将会引入更加具竞争力的税务优惠分级制度，优化并且扩大现有的宽免措施，又计划增设预先审批机制，目标春年开放预先审批申请，获批企业财资中心和关联企业， 將會享有更多的稅務優惠和更大的行政彈性。當局亦都會聚焦一帶一路國家，比企

0: 業享有更大的稅務確定性，避免雙重課稅，以及主動出擊進行針對性的市場推廣。戰略重點包括內地和亞洲企業，尤其是新經濟領域。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說，政府將會就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展開公眾諮詢，形容現在是企業乘勢而上的關鍵時刻。
1: 我們將深化股票、債券、資產管理、還有財富管理、保險、還有風險管理市場的聯動發展，鞏固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便利國家企業走出去，還有海外資本引進來，助力企業財資中心在香港的發展。現在正是企業乘勢而上的關鍵時刻。
0: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就話，有中資背景的財資公司在香港設立的速度非常快，特別是新能源、高端製造業等行業的民企，相信在特區政府大力的支持下，將會有更多財資中心在香港設立。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2: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香港银行业界非常支持中证监整治非法跨境证券经营，认为长远有利香港财富管理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银行工会表示，香港银行业未来将抢找内地金融强国建设的重大机遇，同时落实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各方面要求。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中国证监会上个月22号展开非法跨境证券活动整治工作。金管局和香港证监会同日亦发出通函，就处理内地客开户提出额外要求。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银行都非常支持整改，又说内地打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长远有利香港财富管理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4: 在银行呢，就因应我们的通函而要去做一些他们开户的改变，去实施这些额外要求，大致上都已经落实了。他一路其实是有继续帮内地的一些客户是开户的，而个开户过程呢亦都是畅顺的。香港是一个很开放的市场，其实呢环球哪一个来香港开户我们都欢迎，但是呢个重点都在于呢，他们开户的过程、开户的资金都一定要合法合规，是对我们长远作为一个金融中心那个声望和那个发展呢是非常重要。
3: 金管局率领银行工会代表团星期一起一连两日访问北京，先后到访人民银行和中证监等内地部委，就互联互通、人民币国际化、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等进行讨论。余伟文引述内地部委话，乐见香港金融体系保持稳健，重新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是国家发展重要战略之一。银行工会主席孙旭就话，今次访京深切感受到中央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香港银行业未来将抢找国家金融强国建设的重大机遇，主动参与香港五年规划的制定，全力支持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时落实内地金融监管机构的各方面要求。代表团随后会前往杭州参观当地的创新企业，期间会介绍香港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的优势。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4,565点，跌咗91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3,089亿1,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637点，升14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10点，升咗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53.2升6.8，南方恒生科技4.67仙6升了1仙2， XLE 南方海力士113.75升了15.15，恒生中国企业85.88冇起跌，阿里巴巴117.1跌了1.7，中芯国际75元升了2.45，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了21.2，友邦保险71元跌了1.65，建滔集团89.85升了18.1。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康特龙、国际精密、港深智能管理、中资国际控股同埋荣丰集团亚洲。五大跌幅股份系万家集团、华浩中天医药、 世業融科技、匯力資源和 XR2 南三星。

0: 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 7.837， 日元 160.18， 瑞士法郎 0.796，加元 1.394， 人民幣 6.772， 英鎊對美元 1.34， 歐元對美元 1.157， 澳元對美元 0.70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4。 港金係報40,47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39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4,331.65美元，賣出價4,332.1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跌咗0.3。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北区新运路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去宝石湖路方向介乎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至到粉岭游泳池嘅呢一段咧，全线系封闭咗嘅，一带系比较交通繁忙，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嘅道路。九巴78号 K 去上水方向亦都系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现在排到去沙田路近住水泉澳村，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快线有意外，车龙现在塞到去沙田路近住水泉澳村。另外九龙方面，广东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惠民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了。其他隧道方面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中区警署，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深光学校一段慢车，在九龙观塘绕道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都稍为繁忙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一段的车龙排到去沥源村，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龙门居，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至到沙埔村比较多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哦，
4: 我知道，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财经新思维，
7: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最近内地啲朋友跟我讲话，他哋用 AI 用到出神入化，但系发现咧开头几好喎，几好玩，但最近好似话 AI 之后嘅 jam 出嚟嘅嘢咧，好似算力差咗，咁就话咁呢个所谓算力差或者系智力差都反映咗咩咧？系咪即系 AI 蠢咗咧？理论上 應該唔會噶嘛。你哋越多數據擺，佢應該越嚟越醒目噶嘛。但係點解出現呢個形勢咧？我第一位揾嚟咧就係易方資本人工智能應用總監啊，黃浩然啊 ，Owen 同我哋即係解釋分析下嘅。你好 ，Owen。
8: Hey, 你好，嘉樂，大家好。
7: 其實咧，我就知啦 ，AI 理論上咧，越多數據俾佢，應該越推算出嚟嘅越嚟越精準噶嘛，點會越嚟越差？所以咧，過呢三年裏邊咧，大家揾啲問答文問得好有趣嘅，總之就係越仔細俾佢嘅話咧，出嚟嘅效果越好嘅、哦。甚至你而家攞嚟 jam 片嘅話咧，好誇嘅、哦，即係幾蚊 token 嘅話都可以 jam 一條好靚嘅片出嚟嘅。理論上應該玩得出神入化噶嘛，但係最近 Twitter 話唔知點解上傳，甚至咧出翻嚟啲嘢咧都係麻麻地。以前成篇嘢 jam 俾你，而家可能。point 翻幾點幾點，咁我就話，咁呢個係同模型或者係同大語言模型間公司喺資源運用方面有關啦，定咩先？
8: 其實呢個降智嘅現象咧，就都出現咗頗耐一段時間嘅啦。其實係由其實啱啱 ChatGPT 啱啱出嗰陣已經係咁嘅。咁其實講緊即係模型每一代會越嚟越聰明啦。首先就係即係由 GPT 講緊由 3.5 去到 4.0 去到 4O 去到 4.5 去到咩，每一代係越嚟越聰明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好多嗰啲專業測評嗰啲人呢，佢哋去做呢個 testing 嗰陣，即係包括 testing 就包括一來係佢哋自己嘅實驗啦，二來就係佢哋會做啲 benchmark testing， 即係去測試究竟你話你個模型喺某一啲嘅考試度攞到幾多分，咁我試下你係咪真係攞到咁多分啦。咁呢啲 benchmark testing 通常係密集地佈置喺頭一兩個禮拜嘅，咁所以就即係一直都係話就係啲大模型好多時啱啱出嗰陣頭一至三個禮拜係最聰明嘅。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咁啦，咁另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咁另外就係因為依家個算力嘅瓶頸啦，就係因為
7: 好多人用
8: 算力嘅中心，即係包括 Anthropic 啦，尤其係 Anthropic 係最缺呢個嘅算力資源啦，所以你見佢最近係嚴厲咁打擊呢啲中國嘅帳戶啦，即係中國或者係香港區嘅帳戶啦，同埋就係將一啲嘅即係 routing 啦，佢會做一個叫我哋叫分流嘅。工序，咁呢個分流嘅工序係點樣做嘅咧？佢就有啲硬性嘅分流同埋軟性嘅分流嘅。軟性嘅分流就係、是、即係例如 Gemini 咁樣，咁即係大家而家喺香港可以用 Google 啦 ，Google 啊 Gemini 啦。咁但係 Google Gemini 咧，佢最得意嘅位係你每一次開佢個模型都會將你 set 做係 auto， 佢你自己手動教佢先至轉做 thinking 嘅模式嘅。咁呢個就係軟嘅 soft 嘅 routing， 咁就係當你做 auto 嗰陣咧，佢就會將你去即係。根據你個問題嘅難易度，就幫你去揾一個啱嘅模型，即係打啲嗰啲，揀啲嗰啲問題就揾個 mini 嘅模型，咁然後再複雜啲嗰啲就揾個
7: 視乎你
8: 個
7: 模型嘅難度性係嘛？個人都問呢啲嘢，咁啊簡單啲啦，撥去一啲冇咁勁嗰啲啦，係咪？
8: 係啦，係啦，係啦，其實就係、是、即係純粹一個慳算力嘅行為咯，即係。簡單啲嗰啲就俾 mini， 複雜啲咧就俾可能GPT 5.5 Pro 咁樣，即係嗰啲複雜啲嘅 model 咁。咁所以就變相係佢哋喺暗地裏會做咗呢個 routing 嘅動作咯。三來就係其實喺好多嗰啲即係就算佢冇寫係 auto 或者乜嘢咁樣，啲人依家就發現係，就算你揀咗你個模型係要 thinking 先算，咁但係因為佢算力嘅瓶頸問題，所以佢 eventually 佢會。即係佢會 judge 個問題簡唔簡單，從而去判斷應該要將你個模型去分去邊一條隊度咯。
7: 又係玩分流啊！即係話呢個好勁嘅咁啊，唔係咁會咁樣咁樣發展落去嘅話咧，嗱當然我都覺得所謂算力嘅瓶頸位好重要嘅，就係而家開始 token 經濟啊嘛，即係話你唔好以為你 jam 條片或者答問題你都要俾 token 噶，咁假如去翻呢、這個嗱以前就樣樣都唔使錢嘅，而家開始要計錢嘅話咧，咁我哋舉個例，我哋要精準啲去問問題啊，定係舉個例假如佢同一時間。你因為你嘅問題，喂，好多人問過，咁我已經一連串嘅答案，我喺度掹出嚟俾你得啦。咁所以就你嗱，連嘅 AI 都同你開始玩呢、這個，所以即係先第一階段嘅篩選添，好似要睇醫生咁，先同你分一流先。咁經，所以我哋其實我會出現一樣嘢就係、是、咧，我越需要佢精準，越需要勁啲話，或者我所謂嘅咁同我輸入去嗰個嘅 prompt 有冇分別先？
8: 有嘅，咁就其實依家講緊 prompting 咧，就分有幾種唔同嘅方式去令到你嘅 prompt 都好啲啦。咁一來就係我哋成日用嘅，即係最簡單，大家可能家庭用户用嘅方法就係直接一問一答，同個 AI 一問一答。咁然後你當然你俾得越多嘅 information 佢嗰陣，佢就會越準啦。咁而呢一種我哋喺個對話框入面俾越多資訊你，呢一種嘅做法我哋叫 in context learning， 即係你俾足夠多。即係舉個例就係，例如你同佢講，我今晚你問佢今晚想食啲乜嘢餸咁樣，跟住同佢講，我平時喺大概中意食呢一啲番茄炒蛋，豉椒炒排骨咁樣，即係幾個餸咁樣，咁佢就根據你嗰幾個口味去俾答案你。咁呢個我哋叫 in context learning 啦，呢個第一種用法。但第二種用法，我覺得係更加好用嘅，就係、 咁但係你有啲情況下係你有好多好多資訊要參考嘅，即係舉個例就係例如我想要個AI 幫我做個人醫生咁樣，咁但係我唔係醫生啦，咁所以我就唔熟啲醫療方面嘅嘢嘅，咁所以就例如我覺得我最近可能生暗瘡生得多咗，咁我嘅做法就係可能係我將我嘅醫療報告啊、體檢嗰啲報告啊 fit 曬落個 AI 度，提前 fit 落，即係我唔係喺個對話框度 fit 落去咯，我係喺個 AI 個記憶，即係佢嗰個 memory 嘅
7: 喺個
8: 標
7: 聯擺入去先係。
8: 系啦，咁然後個 AI 就會根據，即係佢就會做一個我哋叫 RAG 嘅行為啦，即係呢個咁個呢個所謂 RAG 嘅技術，聽落好似好複雜，但事實上就係佢呢個問題，即係例如話我生暗瘡啦，咁跟住佢就根據你個問題，就去比對究竟你個 database， 即係你俾佢嗰啲 memory 入邊有邊一啲係比較同我哋生暗瘡有比較大關係嘅。即係例如可能我本身有皮膚敏感啊咩嗰啲，咁所以呢個就係第二種做法，就係用 memory 嘅做法。咁第三種做法就係、即係我哋就會透過一啲我哋嘅 skills 啊，或者透過 MCP 啊嗰啲複雜啲嘅方法。咁主要就係啲程序員啦、programmer 會用嗰條路多啲嘅。
7: 哇！我覺得我啲太勁啦，留翻啲 coding 啲人自己搞啦。但我翻嚟諗一樣嘢咧，其實咧我成日想諗咧，每個人問嘅問題，梗係根據你頭先講嘅話咧，即係其實都即係應付咗你哋好多個千百萬個問題㗎啦。佢都要同你分咗類㗎啦。咁所以其實咧，梗係你上出嚟嗰啲嘢嘅話，我又會去分兩樣啦。其實點解我哋覺得 AI 模型嘅所有字都會有少少波動，有時有時開頭好勁，之後又有啲麻麻地咁樣。咁所以其實我都覺得第下一代又嚟緊噶啦，所以可能之前都會更勁翻啲先。但係我成日諗，所以個我哋好多時叫 model collapse 即係資料庫裏面嘅污染啊，甚至係模型嘅優化去埋啲慳電策略，你知同電力算力都好關係噶嘛。內地會平啲啦，但係喺海外喺歐美好鬼貴噶嘛。咁所以其實咧，我反而喺唔同嘅地方、唔同嘅一啲 AI 嘅運算方面嘅話咧，點樣可以令到其實出嚟啲產品係我可以滿意到嘅先？
8: 你先系模型厂商嗰边点样可以做得好啲？
7: 唔系，我讲系我哋要作为一个所谓用户嚟讲嘅话咧，假如快快用下佢真系开始差咗，咁我哋可以点样即系修补呢方面嘅？唔通即系话等下一代嚟嘅时候先再用啊？
8: 首先就最直接、最简单嘅方法就系、是、买，就系俾钱买佢个 paid version， 因为佢 paid 咗个 version 系劲好多嘅，真系。就算你净系俾$20嗰个都系劲好多嘅。咁二来就系、是、即系如果你想 guarantee 你用嗰个模型系够劲咧，咁一来就系你可以拣定个 model 啦，即系你唔好用佢 auto 嘅 model， 你就拣定个 model 啦。第二种做法就系、是、你索性用 API 去俾，咁但系 API 就有好多吊诡嘅位嘅，即系依家有好多嗰啲 API 中转站，就系嗰啲人咧，咁佢就透过某一啲嘅方法。好深嘅呢度嘅水好深嘅，总之好複雜嘅方法啦。咁就去令到佢哋有一个词咁多嘅 OpenAI 嘅 API 嘅 key 咁样。咁所以我哋就都系买翻 OpenAI 原厂嗰啲 key。咁然后你就可以去透过 API 嘅形式去 call OpenAI 个 model。咁变相你就可以 guarantee 你用嗰个 model 一定系最劲嗰个 model 啦。咁三来就系、是。就透過一啲技巧咯，即係例如我哋啱啱講嘅 prompt engineering 嘅技巧啊，或者係一啲嘅in-context learning 又好，或者係啱啱所講嘅記憶庫用嗰個 RAG 嘅技術都好，咁呢啲技術都可以令到個 AI model 俾嘅答案會更加貼合你本身個需求咯。
7: 嗯，好理解。咁我似乎大家都开始呢三人里边咧，都开始识得点样用啦。假如你中意即系 jam 片嘅话咧，视频都几玩得几开心啦。咁但系好似有视频咯，所有嘅 token 嗰个需求，但系咧个别有啲譬如 OpenAI 都可能 cut 咗少少，唔俾大家去用啦。喂，咁所以我觉得另外仲要，我想讲一样嘢。头先讲咧，即系 AI 出嚟嘅嘢，啲所谓智力都有下降啦。咁即系话简单而言咧，即系佢蠢咗啦。但我想反问，我哋人类咧用咁多 AI 嘅话咧，呢个又系好有趣，最近好多譬如麻省理工都开始做嘅。咁我哋用呢个某程度。我哋都会蠢咗先，或者我又唔叫蠢嘅，即系我哋跟咗佢套模式，反而喺独立思考方面咧，我就会逊色咗啲先。
8: 我觉得就睇你点睇啊。咁就因为 AI 佢系同以往嘅技术革命系好唔同嘅，即系以往技术革命好多时候系帮助你改善咗某一个工作流程。咁但系依家我哋有一种讲法叫 AI slops 啊，即系 AI 整出嚟嘅垃圾。咁 AI 整出嚟嘅垃圾系包括啲咩咧？即系例如以往你想整个学术论文出嚟，你系要精心打磨可能几年，跟住先写完嗰份几十页嘅学术论文咧，几百页嘅学术论文。
7: 如果唔使噶咯，而家
8: 系。系啦，依家 AI gen 出嚟系好快嘅，咁但系个质量个问题就系重点啦。咁所以变相系，我觉得即系对于唔同嘅人嚟讲都有，即系包括就算 ChatGPT、OpenAI 咁样啦，佢都有一啲嘅 ESG 啊、社会服务嗰啲嘅条例。咁但系即系佢有推呢个 learning mode 嘅，例如即系佢例如鼓励你就系用呢个苏格拉底式嘅问答，就系、是、即系对答嘅形式去鼓励你去自己去探索更加多嘢。咁所以 AI 就做咗你个苏格拉底，就系佢做咗一个几乎全知嘅人啦。咁然后你就去通过同佢对答嚟去学习。咁但系即系一来就系佢呢个 learning mode 系好 under adapt 嘅，即系冇乜人用嘅，基本上我识嘅人系冇一个用嘅。咁二来就系、是、即系我觉得 AI 係令到獲取答案嘅難度低於好多咯。咁所以變相係即係有啲似以前，即係可能再早呢個年代咁樣，大家可能係睇書去獲取唔同嘅知識。
7: 係，而家係互聯網啦，係啦，而家 AI 都得啦，
8: 我哋可以用 Google 嘅 search 啦。咁依家就係有埋 AI 咯。咁所以即係你有完一個新嘅工具之後，你點樣去活用嗰個工具，同埋點樣去即係喺個工具有呢個便利性之餘，你會依然去探索更加多嘢，同埋去了解自己嘅不足。咁呢一個係我覺得新時代一個比較重要嘅技能咯。
7: 我覺得咧，所有要學 AI 嘅朋友都開始要適應呢個新嘅 model 啦。但係我既然呢種科技嚟咗嘅話咧，咁我哋有冇理由唔用嘅？最大喺企業層面嘅話，大家都希望佢可以降本增效啊嘛，即係做一個人。用幾廿個 AI 添，跟住條跟我跟曬佢，成天人做曬嘢添。好啦，嗱呢個既然要學習呢種模式嘅話咧，咁我哋喺嗰個所謂嘅嗱，去翻嗱呢個好多時候都想去執行能力嘅或者係工作方面嗰個嘅performance 嘅計算啫。但我想話嘅人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咧，我哋嘅創意啊嘛。咁其實某程度創意方面會唔會因為 AI 用得多嘅話咧，我哋都少咗啲先？
8: 嗯，我覺得就。depends 嘅，因為即係舉個例啊，例如我自己為例，咁我嘅藝術細胞係唔好嘅，咁所以我就最近係即係例如我要做啲 Excel 嘅 modeling， 或者係我要做一啲嘅例如將啲 PowerPoint 啊，例如將啲圖啊，將啲片咁樣，咁我嘅做法係咩呢？就係因為以往你要一個藝術細胞唔好嘅人去憑空想像出一個嘅大概嘅設計草圖啊，或者乜嘢係困難嘅對我嚟講係，咁然後但係即係依家有咗 AI 之後，我嘅用法係點呢？就係、例如我去叫個 AI 就幫我 generate 幾個 possible 嘅排版，咁、然後即係例如 Excel 咁，我覺得 Excel 係一個好好嘅用法嚟嘅呢個，即係 AI 係我覺得最特別嘅位係你可以諗到。啲我以前越用會諗到更加多新嘅用法咯，例如我最近嘅用法就係、我首先叫佢用 image generation 生成幾張唔同嘅 Excel 學我想整嗰堆功能出嚟，然後嗰堆功能大概應該要係咩樣咧？咁佢就出可能四個唔同嘅設計嘅草圖俾我，咁、然後我再叫佢根據嗰四個草圖整出嚟個樣好啦。我覺得 A 可能最靚嘅 ，D 可能冇咁靚嘅，咁然後我再叫佢去生成翻 A 相應嘅 Excel 嗰個嘅 workbook。咁呢一樣嘢，我覺得係對於即係尤其係，因為你以往就係你由草圖，即係由乜都冇去到有一啲嘢，跟住後屘發現唔滿意，跟住再推倒重來，呢、這個過程係繁瑣嘅。而家有個 AI 之後，你個試錯成本又低咗好多咯。
7: 我知先，我理解，即係等於咧，一啲朋友話咁，如果 AI 又唔使學 coding 啦，你同樣情況啫嘛。你以前可能你要學每一種藝術，每一種嘅一啲美學嘅嘢嘅話，你可以即係學佢一年半載嘅。而家唔係，佢透過 AI 話將呢方面提升到呢個新嘅一個水平，一個新嘅階段。但如果剩翻來就係、你諗下有啲咩有趣，可能前人冇諗過嘅，然之後用 AI 睇下可唔可以幫你做出嚟，係咪應該？
8: 係用 AI 幫你做出嚟，同埋用 AI 幫你去驗證你嘅諗法係咪啱咯？呢、一個驗證諗法嘅過程係縮短咗好多，我覺得。即係你以前又諗咗好多嘢，但係實際上做就可能冇咁多精力。咁依家就冇藉口啦，你而家可以用 AI 幫你做。
7: 好咁，所以咧，基本上咧，我哋由年輕一輩咧，去到我哋就算而家咧，即將退休嘅朋友都可以努力去即係融入 AI 嘅呢個世界裏邊啦。但我知啦，阿歐文你係本身學 AI 出嚟嘅，其實咧有冇覺得咧？當你嗱、當然可能喺學院裏邊咧冇咁勁，而家正式出嚟嘅話咧，我哋反而喺嗰所 AI 個應用層面方面咧，你會覺得咧，當年學院嘅訓練咧幫唔幫到你？所以而家我最近問好大學教授，佢哋話都諗緊相關嘅，因為好多人即係咁呢方面嘅需求嘅而家係。
8: 我當年喺港大嗰邊讀 AI 啦，我哋第二屆嘅畢業生，咁所以就即係我哋係一個 starting point 啦，即係我哋入學嗰陣係2020年啊嘛，2020年係未有 ChatGPT 嘅，
7: 係年底先有噶嘛，係冇錯，
8: 係啦係啦，所以 ChatGPT 有同冇中間個係一個巨大嘅鴻溝啦，講緊係其實成個學術界以前都係即係傳統嘅 machine learning 同埋新嘅 generative AI 個分野係非常之大嘅，即係傳統嘅 AI 可能係舉個例，例如以前大家用手機咁樣有 facial recognition 啦，係咪即係面容識別？傳統 AI 例如有呢、這個普通嘅，例如可能生成一啲普通嘅圖出嚟，咁但係啲圖可能你一睇就知係 AI 嘅。例如你大家最記得可能就係好多年前有 Will Smith 食呢個意粉嗰張圖啦，嗰個影片。咁所以係傳統嘅 AI 同埋新式嘅 AI 係有啲共通點亦都，即係包括你，例如你知道佢背後個運算嘅邏輯，即係例如 AI 可能係靠向幅圖啊，慢慢渲染幅圖嘅，用嗰啲 diffusion model， 咁所以變相就係你會知道，因為你知道 AI 呢個原理，所以你又知道 generative AI 事實上你應該要點樣去 prompt 佢先要 prompt 得更加好，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對於依家嘅世界嚟講，你學佢底層原理依然有用嘅。咁但係你話對於 application 嚟講係咪必要？我就覺得即係。 有好過冇咯，咁但係你話如果完全冇都未必係一個
7: 係都係科技上嘅提升嘅話，令大家咧學嘢或者係思考嘢都係進步咗嘅，咁又唔可以話因為學咗 AI 就會變蠢嘅啦。喂，好嘅，唔該曬就易方資本人工智能應用總監啊黃傲然啊 ，Open 簡同你分享咗咧，咁最近啲點解個別嘅內地啲所謂嘅算力差咗，咁智力下降咗，有佢嘅原因嘅，咁但係咧唔緊要，自己我人類可以克服到噶嘛，係咪？喂，唔該曬 Open， 遲啲再揾傾偈啦 ，Open， 拜拜，再見。
8: 好啊，唔該曬，家樂，拜拜。
7: 好，咁啊一個鐘頭播問。今日天地时间又够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谨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听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朝行程。较早时在行程期间，习近平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习近平表示，与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与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工关联企业名单，这份名单不意味正式制裁相关中国企业，但五角大楼将会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犯法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被列入名单的阿里巴巴指，美国的做法没有任何依据，是一个错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北区新运路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去宝石湖路方向介乎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至到粉岭游泳池呢一段咧系全线封闭咗噶，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另外，九巴78号 K 去上水方向嘅班次啦，亦都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的意外清了场，而家主要是丰盛苑至到近住水泉澳村呢段是比较多车。另外，九龙方面啊，广东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会场。

0: 强度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一带的交通是比较繁忙的。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比较多车，龙尾是排到去油站，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这一段是比较多车的，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是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的御龙山至到和斜村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时北区新运路的意外是已经处理好的了，去宝石湖路方向介乎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至到粉岭泳池之间的全线是解封，一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九巴路线78号 K 去上水方向的服务亦都是陆续回复正常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了，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7: 文化快讯，
8: 当长笛邂逅钢琴，再遇上法式美学，会交织出怎样的火花？梦幻长笛与钢琴法国篇，由长笛演奏家梁敏颖博士和钢琴演奏家余思玲携手演出，首次以全法国曲目作为主轴，带领听众走入色彩丰富而梦幻的法式音乐世界。
9: 法国音乐比较重视音色细节，成日都俾人一种好梦幻，好似音乐盒好精致的感觉。我哋精选了包括圣桑、普朗克、普朗克、高贝尔、戈拔，还有其他法国音乐家的作品，还有呢由 Born 伯恩根据著名歌剧《卡门》的乐曲片段改编而成的《卡门幻想曲》。
8: 余思玲说，以法国音乐作为今次音乐会的主题，其中一个原因是法国在长笛艺术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继续请他为大家拆解当中的奥秘。
9: 現代長笛是由法國音樂家將它普及，其中一個很大功勞的人呢，他就叫做 Tefanel， 他那時呢就是巴黎音樂學院的長笛教授來的。現代長笛它有很多開口，就沒有了舊笛的音準問題了，用料呢就是用金屬做的，所以呢聲音變得非常明亮，種種的進步令到長笛音樂呢就變得多樣化，難度亦都大幅提升， 再加上本身法国音乐咧，就好多时都系带点东方色彩嘅，所以观众非常之中意。
8: 梦幻长笛与钢琴法国篇，6月17日香港大会堂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6: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7: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点10分，准备踏入11分正啦噃。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准备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5%啊。星期二嘅晚上时候，时间过得好快啊！点解咁讲呢？寻晚啱啱做完节目嘅时候咧，就哇一踏出去电台门口嘅时候，就已经感觉到呢一场嘅大雨。但眨下眼，一日之后又翻到嚟直播室里面嘅时候，感觉到啊，好彩而家呢一刻，起码头先喺我开咪之前望出去咧，都系冇落雨嘅。不过就算系咁都好啦，我哋呢几日咧都会严阵以待嘅，即系话无时无刻都会留意住天气状况，又或者可能唔同嘅区域天气都会有唔一样。无论点都好啦，只要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一有啲乜嘢天气嘅消息嘅话，就会尽快话俾大家知噶啦。好啦，今日嘅我哋悠闲安多芬7点钟歌单嘅主题，呢一个主题咧几有趣嘅。点解咁讲呢？思政从事呢一个行业咁多年啊，可能一个职业嘅习惯啊，每逢去到一个地方，突然间听到嗰度系完全冇声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分外留神噶啦。点解咁讲啊？因为其实你会留意到，我哋电台嘅广播每一刻啊，几乎系每一秒咧都有唔同嘅声音嘅。这个也是我们做节目的习惯，让到我们节目时间里面都会有不同的声音带给大家。万一真的突然间没有声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哇突然间好留神啊，发生什么事呢？但是其实在我们工作以外的时候，其实跟大家是完全一样的。即是话，当觉得需要休息啦，又或者让自己耳朵静一静的时候，都好希望可以在周围的环境里面有一刻的宁静啊。但是你知道啦，这个城市咁繁忙啦，真的要找到一个静的空间，真的很难啊！嗬，我哋住的地方密密麻麻，真的要做到好静，得唔得噶？又或者去到放假的时候，我真的很想找一个比较人少一点的地方，周围环境静一点的地方。于是有些朋友就说，嗯，没问题，我们去郊外旅行，又或者上山上面。但是你会发觉，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声音。这样的话，我们怎样可以找到宁静的空间，让我们可以有一刻的喘息呢？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七点钟歌单的主题，宁静啊。一起和大家发掘一下，究竟这个都市里面可不可以找到我们想要的宁静啊。欢迎去到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兼且可以打个招呼，分享下你觉得最宁静的地方啊。

李隆基的静静地。是啊，有阵时我哋放假嘅时候啦，又或者翻到屋企，我哋都好希望咧有一刻嘅宁静，让我哋可以休息一下啦，又或者让我哋可以喺繁忙嘅工作啦，又或者各样嘅压力当中咧，唞一唞气，回一回气啊嘛。嗱，如果讲到宁静嘅话咧，我觉得咧就可以概括咁样咧，分开两个范畴嘅。第一就系环境嘅宁静，第二就系心灵嘅宁静啦。先讲环。已经宁静先啦，呢样嘢咧喺香港咧其实有啲难度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咧，香港系个咁繁华嘅都市啦，可以咁讲就一年咁多日365日，每一日24小时啦，都系好繁忙嘅。系啊，喺街嗰度又系繁忙啦，喺屋企嗰度同样都系啦。咁啊，有啲朋友甚至话啦，系啊，我公司咧系一个咧24小时都会运作嘅一个机构嚟噶，即系好似电台咁样咧，同样都系啦，系咪啊？又或者有啲公营机构啦，又或者可能有一啲嘅交通工具，同样都系24小时运作嘅。如果你话要揾到一个地方可以有一啲嘅宁静嘅话咧，都真系有啲难嘅。不过我哋讲到个宁静咧，唔一定系要完全冇声，因为完全冇声嘅话咧，有啲人就话啦，啊，如果我去到一个完全冇声嘅地方咧，个耳朵咧好似嗡嗡地嘅。咁但系只要嗰个地方咧冇一啲噪音嘅话咧，我就会感觉到咧好舒服噶啦。一个冇噪音嘅地方，我哋可能第一时间就会谂起啊，一啲公园啦。一啲大自然嘅地方啦，譬如话可能喺山上面，譬如话啲行山径，又或者喺港九新界唔同嘅区域里面，都有大大小小嘅公园，仲有好多海滨公园噶嘛。

周杰伦的这一首歌叫做《安静》。刚才讲到了，哇，在这个大都市里面怎样去找到一个宁静的角落呢？有些人会即时想起啊，去公园啦，或者去山上面一些不同的步行径啊，又或者是行山的路径都挺静啊，又或者有一些小区啦，有一些的小角落啊，人啊比较少啲，咁啊应该都会是比较宁静的地方。甚至有些朋友就话啦，啊，我哋呢可以去到一些海滨长廊啦，甚至有些朋友话放假的时候呢去到一些譬如话寺庙嗰度啦，那里应该相对来讲会安静了吧。是的，不过本身这些地方是宁静，但是如果有很多人去到的时候，那种的热闹呢可能都会让你觉得其实呢可不可以静一点呢？诶，其实呢调返转头諗返一样嘢啦。我哋要宁静嘅唔单止淨係话嗰度呢系咪要完全系冇声呢？其实要完全冇声呢真系好难㗎。又或者亦都可以咁讲不切实际啦。有人就话啦，其实去到一个地方我哋听到啲声音，有啲呢是我哋喜欢嘅声音嚟嘅，但系有啲呢我哋可能会感觉到佢可能系一种噪音嚟㗎。

如果你用英文来讲，一种是 sound， 一种声音，一种是 noise， 即是噪音。以前老师就说了，什么叫噪音呢？就是一些人们不喜欢的声音。但是有些声音可能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的噃。是啊，的而且确是的。咁点样去界定呢一样嘢咧？都真系因人而异。所以呢一样嘢，我哋加多一个元素落去啊，就系话嗰种嘅声音会唔会对其他人造成影响咧？譬如话喺个宁静嘅环境里面，会唔会突然间有人好大声咁讲嘢？呢种声音会唔会影响到其他人？如果会的话，我们都尽量将那种声量可以收拾。

送上这首歌叫做 Sound of Silence， 宁静的声音是怎样的呢？这个版本呢亦都有出现在一套的电影叫做激战里面的。刚才有提到有些地方有些环境呢，我们很多时去到的时候都很希望那里可以是很宁静，可以让我们有些休息的空间的。前一排先搭火车的时候遇到一件事，就是在火车里面大家都是很静地在那里坐着车准备上班，突然间在远处大概远又不是说很远的大概5至6米咁上下啦，咁咧就听到有人咧喺度播歌啦。

0: 市里面大家共享这个空间，我们会互相照顾大家感受的其中一样，我们都会经常讨论的要点来的。嗯，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嚟到晚上嘅7:31噶啦噃。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5%嘅。好，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3: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2: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家姐，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5: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4: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5: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4: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5: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4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咯。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6: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3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日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76%。今日讲到我哋嘅主题咧，就讲宁静啦。系啊，有啲地方咧，我哋去到嘅时候咧，都好希望嗰度系一个宁静嘅空间。咁所以咧，去到嗰度嘅时候咧，无论自己又好，其他人都好咧，我哋都会一齐咧帮帮手，喺嗰个地方咧，尽量保持安静。诶，呢一样嘢咧令我突然间谂起啊！睇到报章报道咧，就话内地有一啲嘅铁路咧，喺今年年初咧就加多咗有某啲行程嘅车上面咧，系设立咗呢个静音车厢啊！咁啊，点为之静音车厢咧？咁佢有几样嘢嘅噃？第一咧就系本身列车嘅广播嘅声量咧系会较低一啲嘅。另外咧，会引导乘客咧去安静嘅噃。诶，讲到呢一点咧，我突然间谂起啊，前一排咧，我去肇庆嘅时候咧，我搭高铁去噶嘛，咁啱咧，我搭嗰两程咧，都系坐喺静音车卡。诶，咁我见到啲咩嘢咧？就系临开车之前咧，就系有个职员啦，咁啊由车头行到去车尾。一经过我坐嘅车卡嘅时候咧，佢就用一个咧细声咗嘅声音，就提我哋呢一个咧系个静音车厢嚟嘅。当刻咧，我就觉得，咦系，当佢提我哋呢一样嘢嘅时候咧，佢个声浪都系较细声咗嘅噃。原来咧喺呢啲静音车厢里面咧，除咗有呢啲。

嘅安排之外咧，另外喺车厢嘅头尾咧都会有一个间隔门嘅，呢一道门咧就可以阻隔咧外面嘅声音。咁而喺嗰卡嘅车卡里面咧，亦都冇职员叫卖嘅。咁当然啦，咁亦都有车卡嘅职员咧提醒我哋咧就要静音啦。咁於是咧喺車廂裏面咧，的而且確咧，啲人咧又真係咧唔會打電話，即係唔會講電話，而改用發信息嘅噃。呢一樣嘢我記得以前咧去旅行嘅時候啊，譬如話去到東京啦，坐嗰啲新幹線咧，我的而且確係車上面嘅人咧係唔會講電話嘅噃，係發短信嘅噃。呢一個咧喺未有智能電話之前咧，我已經見到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啦。另外咧，原來有一啲嘅呢啲嘅鐵路咧，如果嗰個車卡係啲靜音車卡嘅話咧，係會為有需要嘅旅客咧提供耳塞嘅。咁而如果有啲嘅旅客佢帶埋小朋友一齊搭車啦，咁咧又會提供埋一啲咧俾小朋友睇嘅書啦，又或者有一啲嘅圖畫卡啦。咁啊，讓家長咧就可以俾呢啲嘅物件俾啲小朋友。咁啊，等佢哋可以安安静静咁喺度睇书啦，咁啊减少佢哋咧发出一啲声响嘅，咁样嘅话，咁佢哋搭起车上嚟都会静好多啦。系啊，的而且确啊，带埋小朋友搭车咧，呢一样嘢系一个挑战嚟嘅。尤其是当个小朋友好细个嘅时候，可能佢哋都未明白乜嘢叫做静音，但系家长就会好俾心机咁教佢哋啦。

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今日我哋嘅七点钟歌单主题就系宁静啦。除咗环境宁静之外，其实心灵嘅宁静都系好紧要嘅噃。有阵时咧，我哋会觉得啊，其实我哋都已经好静噶啦，周围环境咧已经好静噶啦噃，冇声噶啦噃。但系点解我哋都唔会觉得好平静呢？其中一个原因同我寻日咧睇过一篇文章有啲关系啊。嗰篇文章有提到啦，就话都市人咧，除咗话啊周围咧好嘈吵啦，令到我哋咧唔能够静落嚟之外，其实有阵时咧，我哋自己咧都可以咧做多少少嘢嘅。有冇留意啊？我哋而家咧系机不离手啊，每人手上面都有部手机啦。无论喺屋企里面又好，喺搭紧车啊、行紧路嘅时候咧，都系望住个手机嘅。就算你话，我戴住耳筒噶啦，啲声音唔会嘈到人噶啦。但系调翻转头，你谂一谂啦，当你望住手机嘅时候，手机里面你可能播紧音乐啦，可能睇紧剧集啦，可能睇紧啲短片啦。就算系冇错，你声音咧直接经由你嘅耳机传入去你耳朵里面，跟住即系话你嘅耳仔听到嘅不段都有声音嘅，尤其是而家咧，我哋睇到好多个短片啦。系啊，啲短片咧，我哋嘅耐性好有限啊。我哋可能咧睇十零秒咧就会飞去下一段短片里面。系啊，我哋睇到中意嘅先睇多几秒啦，唔中意咧就飞走咗噶啦。但系更加会令到我哋耳朵里面接收到嘅声音咧，好似不断改变啊。睇完呢一段片又跟住睇嗰段片，声音不断变不断变嘅时候，其实我哋耳朵里面嗰种系乜嘢啊？究竟系声音定系噪音呢？冇错，有阵时我哋会觉得，我哋都真系要让自己嘅耳朵静一静落嚟。

呢一句简直系金句啊 ！Silence is golden， 又或者将佢译做中文，可唔可以叫做沉默是金咧？有阵时咧，一啲嘅宁静咧，对于我哋嚟讲系非常之珍贵嘅。咁啊，如果你话咁边度先至可以揾到宁静啊？咁啊，除咗环境宁静之外，心境嘅宁静都系好紧要噶。睇过一篇文章里面就讲到啦，系啊，我哋咁繁忙嘅工作，你话真系要揾到一个好宁静嘅地方啊，或者系啊，我哋有半日时间好宁静，其实好难嘅，系咪啊？咁于是我哋尝试做少少嘢啊。嗱，佢有几个建议嘅。第一就是每日大概有十分钟嘅时间俾自己静坐，又或者深呼吸啊。第二就是去公园散步嘅时候，忍一忍手啦，唔好睇手机啦。我哋可以尝试专注周围嘅鸟声啊、风声啊，一啲好优美嘅声音，其实我哋平时咧好少有机会听到噶。另外，我哋可以拣选一啲柔和嘅音乐啦，又或者做啲静少少嘅一啲嘅习惯，写下日记又好，种下花又好，练习下太极都好。仲有啊，有阵时我哋可以减少一啲不必要嘅资讯。仲有晚上我哋临瞓之前，将我哋嘅手机校做静音啊，以免可能突然间有个讯息嘅时候，叮叮叮提醒你啊。系嘅，冇错。有阵时呢啲短信提醒咧，我哋日头嘅时候咧会好着紧嘅，但系一去到夜晚黑嘅时候，可唔可以让我哋自己暂时静一静，暂时可以休息一下呢？正如呢我哋嘅听众呢都有提到几样嘢，就係话啦，係啦，有阵时可以去公园嗰度散步嘅时候听下雀仔叫声啦，又或者管理好自己嘅情绪，有阵时内心安定，唔好内耗，咁样嘅话睇到一切嘅事物都可以係好美好㗎。所以话我哋嘅人系咪宁静，我哋嘅心系咪宁静，有阵时真系好睇自己嘅，你容唔容许自己静落嚟咧？

Kelly 陈慧琳的呢一首歌，今夜很宁静。今天透過歌單、透過分享，其實都很想表達一件事。其實我們在這個都市當中生活，其實要做到絕對寧靜很難的，也都不是那麼必要。反而另一件事就是讓我們的心是更加平靜，這件事是更加重要的，也都可以說是送給自己一個好好的禮物，讓到我們的日子可以更加幸福，也都可以的心會平靜。好啦，望望大钟，哇！眨下眼，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2噶啦。再次提醒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4%嘅。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一起阅读。一起阅读，地球好危险，与焦虑共存之道。作者黄莹莹，文章当焦虑成为病症。焦虑促使人自保和避开危险，如果任其过度扩张至到病态程度，就会影响身心健康和日常生活。焦虑症是常见的情绪病，可以细分为广泛性焦虑症、分离焦虑症、社交焦虑症、特殊焦虑症、强迫症和惊恐症等等。在身心方面为患者带来痛苦，一般人可能因为面对压力又或者危险而焦虑，例如坐飞机的时候遇上气流，想起飞机失事的报道，难免会担忧安危。航行回复稳定之后，心情自然平复落嚟。焦虑症患者的惊慌程度就同事件的刺激程度不相符，无法控制身心反应，在心理和生活上持续带来困扰。例如因为担忧碰见陌生人而不敢外出，自觉双手好污糟而强迫自己不断地洗手。患者即使知道自己过分焦虑，都无法缓和情绪和调节行动。这本书几十个章节描绘了很多人共有的日常焦虑情绪，大部分不属于焦虑症的范畴，但是亦都值得我们关注。读者可以透过书中内容知道焦虑是常见和有意义的情绪表现，不需要为自己的焦虑而焦虑，同时加强对个人和他人情绪健康保持觉察力。如果发现焦虑情绪引发生理病症和影响日常生活，就需要及早寻求专业人士意见了。

关正杰嘅星，茫茫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嘅八点钟噶啦。好啦，今日咧喺我哋嘅休闲安多芬里面送咗好多靓歌俾大家咧，亦都同大家分享咗我哋喺生活当中，除咗要环境宁静之外，心灵都要宁静，亦都希望大家咧可以有个好舒服嘅晚上啦。好啦，茫茫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我哋听晚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话好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好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能够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

是適當。行政長官陪同行政會議決定向公務員職方提出本年度全體公務員獲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行政會議作決定時已經考慮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來發展仍然需要龐大財務承擔，地緣政局變化可以在短時間內影響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財政時必須更加審慎，不適宜有任何鬆懈。他聽日會同四個公務員中央評議會職方會面，聽取回應。為慶祝7月1日香港特區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將會推出一系列優惠同活動，包括港鐵會送出71,000張單程車票，連續3日免費乘搭電車，多條渡輪航線當日免費，多項康文署設施免費使用，多個場地的展覽可以免費參觀。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初步超過1,000間食肆和商戶，以及大約100個商場和百貨公司提供優惠，鼓勵更多企業和機構加入共同慶祝。荃灣中心一期五座大廈昨日中午前開始停電，今朝早完成搶修之後，中電和水務署表示，今日中午之前已經恢復供電和供水。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根據經驗，每逢夏季屋苑電力裝置都比較容易故障，可能和天雨等有關，呼籲法團和物管公司做好檢查。美國國防部將多間中國大型科技企業列入軍工關聯企業名單，這份名單不意味正式制裁相關中國企業，但是五角大樓將會禁止同清單上的企業直接簽訂合約。在北京，外交部說，中方一貫堅決反對美國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劃設各類名目的歧視性清單，無理打壓中國企業，敦促美方糾正錯誤做法，停止對中國企業的無理打壓行徑，強調中方將會採取必要措施，堅定維護中國企業的正當合法權益。被列入名單的企業相繼發聲明回應，阿里巴巴說美方的做法沒有任何依據，是一個錯誤，強調公司沒有參與任何軍民融合戰略，將會對任何試圖扭曲公司形象的行為採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動。百度批評美方的做法沒有正當理由，會毫不猶豫地爭取將公司從名單中移除。若明康德就說，將會立即採取措施挑戰和糾正美方的錯誤認定。天氣方面，一股大陸氣流正影響廣東，同時與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影響南海北部。預測大致多雲，聽朝早最低氣温大約23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8度，稍後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初時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幾陣驟雨，星期六有幾陣驟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77%。跟住下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同薩米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同時一道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北至東北風4至5級，有幾陣驟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東北風5至6級，初時間中7級，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薩米以南吹北至東北風4至5級，間中6級，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北至東北風4至5級，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北部灣以南吹北風4至5級，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
东

0: 暴初时达六级，后转吹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四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和茂洲吹西南偏西风一级；澳门吹北风三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8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同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晚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近住油田东路啦，亦即系元朗港铁站对开，曾经有交通意外，啱啱收到消息咧，已经清除一阵噶啦，车龙有待消散，仍然排到去博爱医院对开，咁亦都影响到啦博爱交汇处一带交通比较繁忙。较早前广东道旺角方向近住会场道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噶。跟住同大家预告一下一啲特别嘅封路措施啦。喺湾仔嘅黄泥涌合天桥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十点直至听朝五点，去红隧方向部分行车线会封闭。另外听朝啦，港珠澳大桥系会有应急演练。由听朝的五点直至朝早八点，去珠海和澳门方向部分的行车线或者是全线是会分时段封闭，当中由听朝的六点直至朝早六点半，去珠海和澳门方向会全线封闭，就是由听朝六点至到六点半，去珠海和澳门方向会全线封闭。期间封路在封路期間，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亦即金巴的服務是會受到影響的，旅客記得留意和提早出門，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將軍澳隧道出口去將軍澳和龍翔道虎山道游泳池方向觀塘。最後是有水務處提提你的，買花灑水龍頭洗衣機的時候等一等，見到用水效益標籤第一和第二級才好買，這樣就自慳水了。好了，我們明早的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7: 线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陪你一起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的线团服务。线报主持周以力。
8: 星期二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线报。陪住大家嘅继续咧，有大病在身嘅以玲周以玲喺度啊！大家好，嗱喺呢度啦，都要同大家讲声真系唔好意思，因为咧以玲嘅病咧就仲未好翻得晒啊，所以咧听我嘅声音都会知道啦，啊仲有啲蒙蒙地啊，仲有啲鼻塞嘅感觉。咁同样啦，都希望藉住呢个次嘅机会啦，都真系叮嘱大家啦，真系要好好保护自己嘅身体，保重自己嘅身体啊！特别咧喺呢啲啦，一时又落雨，一时又出太阳，又好热嘅天气咧，其实都真系好容易会感亲啦、涉亲啦、冷亲噶。所以大家咧都记住，真系唔好好似依玲咁冇用啦，真系要好好保护自己嘅身体啊！特别系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啊，你哋嘅健康咧系无价噶， 家的健康都是无价。

噶，所以咧好好保护自己嘅身体啦，食多啲有营养嘅蔬菜啦，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噶。咁当然啦，今日善报就唔系纯粹叫大家咧要食多啲蔬菜，好好保重身体嘅，同样咧会透过呢一小时啦，同大家啦走访唔同善团啦，一齐认识佢哋一啲非常之有意义嘅计划同埋活动啊！咁今日啦，就请嚟保良局嘅代表啦，同大家喺善报头条分享咧两个非常之有爱嘅计划，当中就包括爱出行以及梦想成真计划啦。咁其实咧，讲起梦想呢一样嘢啦，好多嘅哥哥姐姐，其实你哋心深处都有呢一样嘢噶，只不过可能因为年轻嘅时间啦，又或者各种原因咧，可能收埋咗喺内心深处嘅啫。但好好嘅系啦，保良局就有一班非常之有心嘅童工啦，就透过唔同嘅计划，希望可以咧真系帮到一班哥哥姐姐达成佢哋嘅梦想噶。咁到底呢个梦想成真计划系点样？实际运作又？会系点呢？稍后就会请出我哋两位嘉宾同大家分享噶啦。咁当然就唔少得会同大家讲埋爱出行呢个嘅计划啦。因为知道好多嘅哥哥姐姐啦，平时可能去复诊又好，又或者咧同自己嘅朋友仔去饮茶都好啦。好多时咧喺挑选交通工具上面咧，都会以悭得一蚊得一蚊呢一个嘅方式咧作为大前提噶。但系咧有啲嘅哥哥姐姐可能行动真系唔太方便嘅。如果以悭得一蚊得一蚊呢个嘅方式咧，可能会令佢哋啦，可能乘搭交通工具方面啊，有一个比较迂回啊曲折嘅路线噶。而呢个爱出行嘅计划啦，正正就系希望可以帮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喺可行嘅情况之下啦，挑选一啲咧真系适合自己啦，亦都唔需要太过迂回曲折嘅路线咧，去复诊啊，又或者出街噶。咁到底具体系点样嘅咧？都系嗰句啦，稍后请出我哋今日两位嘅嘉宾啦，同大家喺善报头条慢慢分享啦。咁除咗善报头条之外啦，当然唔少得我哋嘅善报副刊啦。今日嘅善报副刊就想同大家讲下心理拥挤效应啊。嗱，依玲本身咧系一个都几怕逼嘅人嚟噶，一啲逼嘅地方咧，我都尽可能避免去噶。但原来啦，除咗我哋自己个人会觉得逼之外啦，原来我哋心理都会觉得逼噶。咁如果心理觉得拥挤、觉得挤迫嘅时候，又会发生咩事呢？稍后就会喺善报副刊同大家讲下呢个心理拥挤效应啦。而最后当然唔少得一个星期一次动动脑筋嘅时间啦。今日就想同大家咧讲下官方语言呢一样嘢啊。咁喺我哋香港啦，我哋嘅法定官方语言就系中文同埋英文啦。但原来有啲嘅地方、有啲嘅国家，佢哋嘅官方语言可以系多达几十种噶。咁到底世界上最多官方语言嘅地方或者国家到底系边度呢？同样俾咗三个答案，第一拣 A 就系玻利维亚 ，B 就系印度 ，C 就系立陶宛。A、B、C 三个地方、三个国家，到底边个嘅地方、边个嘅国家先系有最多官方语言嘅呢？喺节目尾声嘅时候咧，以玲就会同大家开估噶啦。喺呢度啦，当然要听翻首歌先，稍后翻到嚟就正式进入善报头条，一齐认识呢两个咁有爱嘅计划，就系梦想成真计划以及爱出行计划咯。

0: 先煲头条。
1: 嚟到线报头条啦，继续会为大家搜罗啦香港唔同线团嘅最新资讯同埋服务啊。而今日咧就请嚟宝良局嘅两位代表咧，同大家讲下啦，佢哋旗下啦有一个家居照顾服务队啦，以及咧佢哋推出咗两个重点嘅计划项目，当中包括梦想成真同埋爱出行。咁到底呢两个系一个乜嘢嘅计划？当中有啲乜嘢大家咧系需要多加留意嘅咧？咁今日啦就好荣幸请到宝良局全湾家居照顾服务队嘅营运经理黄宏俊先生，以及咧佢哋嘅注册社工陈乐欣姑娘嘅，两位好，
2: 大家好、啊，
3: 大家好。
1: 嗱，咁首先咧就当然要问下黄先生你先，知道咧其实你哋宝良局安老服务咧旗下其实系有五队嘅家居照顾服务队嘅，可唔可以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啦？你哋荃湾家居照顾服务队其实整体系会提供啲乜嘢服务嘅咧？
2: 好啊。咁其實家居照顧服務隊咧，都係經由呢個社署嘅安老服務評估咧，咁咧就統一派位啦。咁啊，啲體弱長者啊，或者一啲社區居住嘅長者咧，都會用到我哋嘅服務嘅，係啦。咁我哋嘅服務咧，主要都係一啲家居支援啦，同埋一啲復康訓練嘅服務，就提供俾啲即係居家安老嘅長者啦。咁啊，大體我哋都會包括一啲個人護理啊、復康運動啊、家居清潔啊、送飯啊、陪診啊，甚至有一啲社交啊、情緒支援嘅服務咁樣樣啦。
1: 咁其實涵蓋嘅範疇都真係幾廣泛嘅喎，可能身體上啊、心理上嘅，其實你哋都照顧得到噶。但頭先咧，黃先生你就提到啦，居家安老呢四個字啊，咁我想問一下啦，其實喺推動居家安老方面啦，其實服務隊咧係點樣可以平衡到哥哥姐姐嘅安全啦，同埋佢自主生活嘅需要？因為居家安老咧真係嘅，好老實，好多嘅哥哥姐姐都希望做到嘅。但是其实他们都面对各式各样不同的困难的嘛。其实在你们接触的个案里面，最常遇到的困难又会是什么呢？
2: 都比较明显呢，知道即长者即慢慢年纪大之后呢，都普遍都是身体机能开始下降啦，咁大家可能都行动不便啦，咁出唔到去，即系进行佢哋自己啲社交生活又好啦，或者照顾自己都好啦。咁其次就系可能大家都即系俾啲慢性病嘅困扰啦，好多痛症啊等等啊。咁呢啲时候，我哋通常就透过我哋嘅服务咧，就俾一啲复康训练佢哋啦，或者一啲照顾上面嘅需要去满足翻佢哋，即系照顾翻佢哋喺屋企里边生活嗰个情况啦。咁但系都比较即系棘手啲嘅咧，可能都真系一啲家庭支援好薄弱嘅一啲个案啊，尤其是系啲独居嘅长者啦，咁佢哋可能自己本身性格啊或者情绪都比较低落一啲嘅时候咧，咁都未必咁主动，即系希望有其他人去接触佢哋啦，或者咁乐意去接受我哋去帮助啊，咁我哋都要花相当时间同佢哋去建立关系啦。
1: 因为咧真系嘅，好多嘅哥哥姐姐，特别头先黄生都提到啦，一啲独居嘅哥哥姐姐咧，其实佢哋可能有好多唔同各种各样嘅担忧。虽然知道啊，黄生啊、陈姑娘你哋啊系嚟自保良局都好啦，佢哋咧一系就怕麻烦你哋，一系就怕系骗案，等等好多嘅原因咧，就真系要好似头先黄生所讲啦，建立咗一定嘅关系咧，先至可以将一啲嘅帮助咧真真正正咧落到喺佢哋身上噶。咁我就知道啦，其实啦，今年咧你哋就有两个咧重点嘅项目啦，就系头先依玲都提到嘅，就系爱出行同埋梦想成真计划啦。咁我就知道咧，都系嚟自宝良局汪精祥纪念基金入面咧旗下嘅计划嚟噶。可唔可以都同咧我哋分别介绍一下啦？呢个梦想成真同埋爱出行到底一个乜嘢计划嚟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汪精祥基金咧就系、是、我哋自己宝良局咧辖下咧专系为一啲特别有需要嘅服务对象咧去提供一啲额外嘅援助嘅，咁包括啦，佢哋可能有啲严重疾病啊，或者体弱嘅人士啦，一啲缺乏家庭支援嘅人士啦，或者有啲突发状况意外啊等等啊，甚至咧佢哋有一啲学习计划啦，或者人生梦想嘅一啲个案咧，咁我哋都可以俾资助佢哋嘅。咁我哋讲翻我哋今一次有两个服务计划啦，一个系梦想成真，咁梦想成真咧，其实就系针对翻我哋一啲服务紧嘅长者啊，咁都见到佢哋咧，其实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心愿啦，咁过往可能佢哋真係有好多。

0: 多舊朋友啊，或者有啲舊嘅地方啊、舊居啊等等啊，咁都可能佢哋有心愿想去翻探访，但系碍于佢哋而家嗰个状况或者一啲行动不便嘅一啲阻碍咧，咁啊佢哋去唔到啊，咁我哋都透过呢个计划就带起咗，可以俾佢哋分享俾我哋知，佢哋有啲咩想去完成啦，但系呢一刻完成唔到，咁我哋都去帮助佢哋啦。咁另外一个计划就系爱出行咧，咁其实都系针对一啲比较。可能有經濟困難啦，同埋行動不便嘅長者咧，我哋都俾一個交通資助佢哋。咁啊，每一程可能我哋上限80蚊嘅的士嘅津貼啦，咁可以資助佢哋，即係無論係復診又好，想出去參加一啲對外嘅社交活動啊等等啊，都可以透過我哋呢個計劃咧，就幫助到佢哋啦。
1: 咁所以咧，头先咧，黄先生咧都讲咗啦，佢哋旗下呢两个嘅计划啦，梦想成真同埋爱出行咧，分别简单啲嚟讲咧，一个就系帮哥哥姐姐实现佢哋啦，可能一直希望可以做到嘅一啲嘅梦想啦。第二个咧就系可能涉及咧一啲交通出行方面嘅资助噶。咁咧，其实咧，先讲咗爱出行呢个计划先啦。咁我想问下黄先生你啦，咁其实喺实际运作上面啦，咁当然每一样嘢我哋都希望啲资源可以用得其所，真系帮到一班嘅哥哥姐姐手噶嘛。咁你哋点样可以确保啦？呢一啲嘅资助咧，真系可以帮到佢，又或者系真系可以令到佢行出社区，无论复诊又好，可能去做其他活动都好，都真真正正可以用得其所咧。
0: 咁其实我哋都有啲申请嘅资格嘅，不过都系比较最基本嘅啦。我哋都首先系想拣选咗一啲真系有经济困难嘅长者咧，咁我哋就优先去做去支援佢哋啦。其次，第二个即系比较着重嘅条件，都即系睇下佢哋行动能力啦。咁有啲长者可能都真系必须要轮椅去出入代步嘅等等嘅，咁呢啲都系我哋优先会服务嗰个对象啦。咁啊，再其次可能就系头先讲啦，有啲长者有一啲心里边有啲计划啊，可能佢都需要有啲交通嘅资助啊，或者我哋嘅帮助啊，我哋都将佢哋就纳入咗我哋计划里边去帮助佢哋啦。
1: 冇错啊，大家就千祈唔好睇小咧交通资助，觉得资助一班嘅哥哥姐姐，可能真系出去搭车，到底有啲乜嘢咁重要啊？因为其实好多嘅哥哥姐姐啦，佢哋可能系用1蚊咧都会计得好小心啦，因为始终咧佢哋觉得我自己退咗休啦，可能都唔会再有一个收入嘅时候咧，可能佢哋好简单，可能搭巴士啊，又或者一啲出行上面嘅安排咧。佢哋都要谂得清清楚楚先至会做噶，所以有一啲嘅交通资助啦，其实无形中系真系鼓励到佢哋啦，知道啊，其实如果我要出去做呢一样嘢嘅时候，有一啲嘅交通资助，我就唔需要啊谂好耐，谂出唔出去好咧，到底好唔好同人哋出去饮茶或者复诊嘅时候，会唔会用一个相对比较可能系方便啲嘅路线咧，等等等等咧，其实都系非常之重要噶。但我又想问下黄生你啦，咁其实啦呢个爱出行嘅计划啦，头先都提到啦，系一个交通嘅资助啦，咁但系对哥哥姐姐嘅生活质素嚟讲咧，系咪真系好似头先以玲所讲，有一个都几实质嘅改变，令到鼓励到佢哋真系多咗出嚟，同社区有翻嘅连结喺度咧？
0: 都系嘅。咁我哋嘅观察啦，即系呢一个计划，其实我哋过往咧都试过曾经再推行，今一次都系第二次再推行啦。咁个反应都非常之正面嘅。咁首先真系因为长者咧自己都好关心佢哋自己冇收入嘅情况咧，其实大家都好着重，即系1蚊都系1蚊，
1: 即系悭得1蚊得1蚊。
0: 冇错啦。咁佢哋都非常之着紧，即系经济对于佢哋嗰个影响啦。咁所以最直接见到嗰个情况都系长者有阵时可能真系好困难外出，咁佢都坚持佢。想要搭嗰程巴士去复诊嘅，咁真系有咗呢个计划之后咧，其实就对于佢哋个安全方面咧都有好大帮助。即系譬如佢都肯乐意，真系由我哋同事帮手去坐架轮椅，就带佢去搭的士啦。咁佢哋都真系觉得好舒服啦。咁又真系好帮助到佢哋嗰个生活上面嗰个质素，系啦。咁其次就系我哋都见到有啲长者。透過我哋呢個計劃咧，都去參加佢哋自己嘅活動嘅時候咧，咁當然佢哋豐富咗個社交生活啊，對於佢哋整體無論身心方面咧，都即係好有正面嘅影響啦。
1: 系啊，因为咧真系知道哥哥姐姐咧，你哋系非常之接见啦。有时咧可能真系咧喺一啲出行上面悭得1蚊得1蚊嘅时候咧，就会用一啲相对比较迂回少少嘅方法啦。无论去复诊又好，去饮茶又好，同朋友仔出街都好。但系如果真系有呢一个嘅爱出行嘅计划啦，最少咧真系可以喺一个 安全嘅情况之下啦，用一个相对比较适合啦、安全嘅方法啦，可以帮到大家手，真系去一啲你哋想去嘅地方啦，其实都真系非常之有意义噶。咁咧，讲完呢个爱出行嘅计划之后啦，咁就当然要讲埋呢个梦想成真计划啦。其实听个名都真系非常之吸引啦，帮一班佢哥哥姐姐达成佢哋嘅梦想。

0: 但系梦想呢一样嘢咧，就真系好虚无缥缈嘅，黄生。咁我想问一下啦，咁哥哥姐姐当然佢哋各自有唔同嘅梦想啦。咁你哋当中又会点样筛选同埋支援唔同类型嘅呢啲心愿、呢啲嘅梦想，帮佢哋达成？会唔会都有一啲嘅条件喺度嘅咧？
1: 咁梦想成真呢个计划都系相对比较特别一啲嘅，系啦。咁我哋都会透过咧，其实喺我哋嘅季刊嗰度就公开就话俾大家知。咁我哋今次嚟紧咧就有个咁嘅计划啦。咁都邀请大家就分享佢哋嘅梦想啦。咁基本上大家都会透过社工咧就去了解我哋今次嗰个计划。咁社工又会借住呢个机会咧就了解一下长者啦。其实佢哋有冇啲咩心愿系想拎出嚟同大家分享，有啲咩佢想做嘅咧？咁呢个计划里边其实。其实我哋都真系认识咗好多唔同嘅长者，佢哋背后一啲故事啦。咁其实收集佢哋心愿咧，咁咧都真系有好多分，即系唔同种类啊，或者佢哋有好多唔同嘅谂法。咁有啲真系个目标比较远大啲嘅，好想有一次远程嘅旅行啊，好想去可能翻去祖国睇一睇啊，咁都会有。咁但系我哋收集晒呢啲心愿之后啦，咁其实我哋都有即系有几个方面去谂下，究竟我哋点样去拣选佢哋嘅心愿，去帮佢哋即系去实现咧。咁一次，咁包括係一啲即係可能佢哋心愿嘅可行性啦，咁同埋佢哋能力上面即係安唔安全啦，甚至係对于长者佢哋而家嘅意义即係重唔重要啊等等，咁呢啲都係喺我哋单位里面即係经过社工啊，经过我哋即係唔同嘅同事一齐去商量啦，睇下边一个心愿咧真係对于长者个意义最效果最好嘅，咁我哋今一次就先实现咗佢哋啦，咁样。咁当然就头先咁讲啦，就唔会话个心愿咧越大咧，我哋就将佢摆喺第一位啦。咁所以我哋翻到最后都系问下，究竟嗰个心愿啦，对于提升佢哋呢个生活嘅动力啦，或者佢哋嗰个幸福感啦，会唔会真系有一个好正面嘅效果啊？咁呢个系主要我哋会考虑嘅地方啦。咁其次就系今次落选咗嘅参加者咧，都唔会失望嘅，因为我哋咧其实都有啲纪念品送翻俾大家啦，同埋其次就都知道佢哋分享咗个心愿之后，我哋都会继续同佢哋跟进啦。咁用唔同嘅机会啊、方法啊，都去继续帮佢哋完成佢哋提出咗嘅一啲愿望咁样。
0: 系啊，因为咧都知道咧，哥哥姐姐讲到呢个梦想成真啦，真系可以达成梦想咧，佢哋应该都会几热烈咁样参与其中啦。但真系冇办法，碍于真系可能好多各种唔同嘅原因啊，黄先生佢哋都冇可能会达成晒所有人嘅梦想嘅，可能有个哥哥姐姐话我希望环游世界，咁都可能真系未必做得到嘅。咁所以咧，其实佢哋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方面啦，去真系去筛选一啲嘅梦想啦，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其实最后咧都系希望佢哋可以增加生活嘅动力啦，增加嗰个幸福感啦，同埋就算真系拣唔中都唔紧要嘅，都有少少嘅纪念品啦，同埋亦都会跟进嘅。但我又想问一下黄先生你啦，咁一般嚟讲系会拣几多个去达成佢哋嘅心愿嘅咧？有冇一个嘅数量嘅限制？
1: 嗱，咁今一次我哋嘅计划咧，其实就唔系好多，咁我哋都拣咗五个朋友仔出嚟咧，咁我哋都帮佢完成咗今一年嗰、那个心愿嘅计划啦，系啦，咁每一个计划咧，其实我哋嗰个资金咧就大概系资助2000蚊做上限咁样样嘅，系啦，咁所以嚟紧啦，往后嘅时候啦，我哋都会继续尝试系继续延续我哋呢个心愿嘅计划啦，就了解一下大家会唔会仲有啲愿望想要达成啊，咁我哋就继续去帮大家完成一啲愿望啦。
0: 咁虽然咧真系有一个嘅限额喺度啦，但我都相信咧，黄先生佢哋咧都希望可以尽最大嘅所能咧，真系帮到越多嘅哥哥姐姐，就当然系越好啦。但头先都提到啦，其实呢个梦想成真计划咧，会真系收集咗好多唔同哥哥姐姐佢哋背后嘅故事啦，佢哋一啲嘅梦想啦，当中有冇一啲咧真系特别深刻或者特别感动嘅梦想啊个案啊，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咁其中一个个案咧，都系关于一位伯伯嘅。咁过往咧，其实佢由年青嘅时候啦，咁可能一直咧都参加咗一个乐团，佢就演奏小提琴嘅。咁但系都真系碍于佢哋即系健康嘅退化嘅问题啦。咁到即系近年咧，其实佢都已经外出唔到啦。咁佢好鍾意嘅小提琴啊，或者一啲兴趣啊，这个都延续唔到落去嘅时候呢，都见到佢真係个情绪比较低落啲。咁又都唔见到佢哋乐团嗰啲朋友啊，咁基本上个人嘅社交啊、情绪啊，咁都影响咗啦。不过都幸好呢，咁伯伯嘅屋企人呢都即係支援相对比较充足一啲啦，咁佢都比较真係可以正面啲去面对嘅。 咁啊，但係都透過呢個計劃咧，原來都聽到阿伯伯咧，其實都好掛住佢啲舊朋友，都好懷念佢嗰陣時喺樂團嘅時候。

0: 可能都見唔翻呢班好朋友啦。咁啊，嗰張相隨後同事去到佢屋企繼續做服務嘅時候，都見到佢已經擺咗喺屋企嗰度啦。咁啊，都同大家一齊都講起啦，話上一次出到去見到啲好朋友，佢都覺得好開心啊，係啦。咁我哋都好期待，即係之後會唔會再約到啲朋友啦？咁啊，同埋都借住上一次呢次咁嘅聯絡之後咧，佢哋都重新建立翻嗰個通訊啊，係啦，咁啊可能大家就交換翻啲 WhatsApp 啊，咁啊繼續有聯絡翻。咁對於伯伯嚟講，就幫佢建立翻嗰個社交嗰個活動啦，咁啊佢個人情緒又即係開心翻好多啊，咁啊都見到我哋今一次嗰個活動同埋嗰個計劃咧，即係喺佢身上就見到嗰個效果喺度。
1: 是因为呢真是一个好好的契机啦，去推动伯伯啦，真是在这个故事上面啦，真是找回自己的朋友仔啦，等自己不要有一个后悔的感觉在这里。因为我知道呢，很多的哥哥姐姐可能年轻的时候你们有各自不同的梦想啊，各自希望想做的事，但可能真是为了生活啊等等各种的原因可能放低了的。咁但是到退了休啦，有时间的时候，可能你又未必有这个的勇气啦，又或者未必有这个动力去重拾返这一样嘢。咁其实今次这个梦想成真嘅计划啦，呢个伯伯嘅个案正正就系一个好嘅例子啦，就可以令到佢哋真系可以揾翻以前嘅一啲嘅旧朋友啦、好朋友啦，有一个嘅重聚啦。我相信佢哋重聚嗰一刻咧，嗰个嘅画面一定系非常之感动嘅。而伯伯亦都系非常之珍惜呢一个嘅重聚，所以佢嘅呢张嘅合照咧，先至会继续摆咗喺屋企啦。可能都一个几当眼嘅地方，等佢每一次望到幅相，就会谂翻，我哋嘅友谊系继续咁样保持落去啦，之后都会继续见面嘅。咁喺呢度啦，我哋咧都初步认识咗啦呢个梦想成真计划啦，以及爱出行呢个嘅计划啦，到底系一个点样嘅计划，点样具体帮助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可以走入社区之余啦，亦都可以达成佢哋嘅梦想嘅。咁喺呢度啦，不如稍微休息一阵先，稍后咧就正式咧就再请出陈姑娘啦，同大家讲下啦，平时佢同哥哥姐姐啦接触啦，作为一线啦最前线嘅社工啦，你会见到佢哋有啲乜嘢嘅梦想啦，当中又点样可以帮佢哋达成？成呢啲嘅梦想啊，爱出行嘅计划又点样可以真真正正帮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咧？稍后请陈姑娘同大家慢慢讲解啊！

剛才就請了黃先生同大家詳細講解了他們這兩個這麼有意義的計劃，當中就包括夢想成真計劃以及愛出行的計劃，幫哥哥姐姐達成夢想心願之餘，亦都鼓勵他們可以真的利用一些資源去不同的地方，即可能是復診又好，又或者去飲茶又好，可以有一個更加好的方法，讓他們不用為了慳一元就要可能轉很多不同的交通工具等等等等。接住落嚟咧，就當然要問下陳姑娘你啦。其實咧，作為前線嘅社工咧，相信你平時咧都接觸好多唔同嘅哥哥姐姐嘅。咁啊，講翻呢個夢想成真計劃先啦。咁其實咧，一班嘅哥哥姐姐喺提出夢想嘅時候咧，佢哋會唔會都有啲嘅顧慮或者猶豫，覺得哎呀，我講出嚟，你哋都未必幫。

0: 帮到我噶啦，咁不如我索性唔讲，会唔会都遇到呢啲嘅情况呢？
1: 都会噶，其实我哋咧同啲长者去提出啊有梦想成真呢个计划嘅时候咧，最多收到嘅第一下反应就系话啊唔好啦，会唔会麻烦到人噶？会唔会好贵噶？其实佢哋咧好多呢一啲嘅，即系会令到自己话即系唔敢去做嘅反应啊！好多长者咧，佢哋因为行动不便啦，或者头先咁讲有啲经济困难啦，其实佢哋好会主动减少外出啊，甚至放弃咗咧心中佢一啲想做嘅愿望啊，成日觉得一把年纪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咁其实佢哋担心咧，佢哋达成佢哋嘅梦想，又会造成一啲额外嘅经济负担啊，或者需要啲仔女啊、孙啊嚟帮佢哋陪佢哋咧，佢哋会觉得唔好意思啊，或者浪费咗人哋啲时间。就算好简单，好似话出门想去探朋友咁样啦，又会觉得出门车费又贵，又要有人陪我哋去，所以都系唔好啦。咁呢啲咧都系佢哋一啲嘅担忧啊，或者顾虑嚟嘅。
0: 是因为陈姑娘呢正正就讲咗好多哥哥姐姐呢经常挂喺口唇边嗰三个字，就係怕麻烦。係怕麻烦到其他嘅人啦，同埋怕麻烦到呢后生自己嘅仔女。所以呢好多时佢哋可能有一啲嘢好想做都好啦，佢哋都会觉得咁麻烦不如算啦，咁麻烦不如放弃啦。所以正正呢就係因为佢哋有呢一个嘅諗法啦，呢一个咁有意义嘅计划啦，梦想成真就正正真係一个嘅契机，可以帮到佢哋，即係话俾佢哋听唔使怕麻烦嘅，大家都好乐意咧，帮你达成你自己愿望，达成你嘅心愿嘅。但我想问下陈姑娘你啦，咁其实喺协助一班嘅哥哥姐姐啦，真系实现佢哋嘅梦想啦、心愿嘅过程入面啦，其实你哋主要嘅角色又会系啲乜嘢呢？
1: 其实作为家居队的社工呢，我们最主要觉得有两个角色啦。第一个就是提供一些适当的资源啦。第二就是做咁多位长者的陪跑者。咁资源方面呢，其实我们定期探访长者的时候呢，我们都熟悉那个长者啊，他有啲咩需要啊，或者他会唔会经济比较贫乏啊。佢有啲咩想做啊？咁我哋社工咧就係正正发挥我哋对社区资源嘅熟悉啦，咁就连结翻佢哋去到合适嘅资源，正正就好似我哋梦想成真啦，同埋爱出行呢个计划，咁要介绍到俾佢哋听话啊，原来社区上係有呢啲咁嘅资源，你哋可以用噶、哦。咁再者咧就係做个陪跑者啦。咁其实我哋除咗介绍完俾佢之后咧，仲要一齐陪佢落手落脚去做啦，同埋提供人手啦。同埋我哋都会咧亲身咧去陪啲长者去完成佢个心愿啊，例如可能去购物啊，或者去见朋友啊，去重游故地啊，咁就係我哋社工咧就要陪住长者去完成佢呢个心愿咧，咁正正係佢哋等佢哋感受到咧佢哋过程啊，原来咧佢哋都有人重视啦，亦都有人听到佢哋想做嘅嘢。
0: 是啊，陈姑娘讲得好啱嘅，就係呢一个嘅陪伴啦，令佢哋知道身边有人重视佢哋呢，其实係非常之重要嘅。特别係一啲嘅独居嘅哥哥姐姐啦，可能佢哋都会觉得我身边已经冇一啲嘅支援喺度。但正正呢，头先陈姑娘就讲啦，其实佢哋嘅角色就係有两大方面啦，真係好似作为一个桥梁咁，话俾佢哋听，其实社区入面呢有好多唔同嘅资源可以帮到佢哋之余呢，喺成个嘅过程入面，无论係达成心愿又好，定係有啲乜嘢嘅地方佢哋需要陪伴嘅时候咧，俾佢哋知道原来身边都有人系愿意帮助佢哋咧，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噶。但我想问下陈姑娘你啦，咁其实啦，你一定系接触咗好多唔同哥哥姐姐嘅梦想啦，都希望可以帮佢哋实现到啦。咁其实喺咁多个嘅个案入面咧，有冇边一个你都觉得几深刻嘅梦想成真嘅个案呢？
1: 都有㗎，有一个婆婆呢，咁佢就其实因为身体个状况活动能力比较差啦，咁佢都好少出门啊，最多都系去楼下可能买少少嘢，咁变咗佢成日喺屋企呢，变咗情绪都会比较低落嘅。咁其实咁啱适逢呢我哋推行呢个计划嘅时候呢，佢嘅孙女啊咁就结婚啊准备。咁佢就好想出席佢孙女嘅婚宴啊。咁但係佢都系嗰样怕麻烦啦。咁佢又会觉得我自己又冇靓衫，咁耐冇买衫啦，买新衫又贵喎。係啦，咁搞到佢呢都唔系好敢去出席孙女个婚宴，佢就惊会唔会失礼呢咁样。咁我哋知道咗佢呢个心愿之后呢，我哋社工呢就决定陪佢去买一

0: 套新衫，系啦，一齐去买一套新嘅靓衫咧，去出席佢孙女嗰个婚宴啦。咁其实婆婆喺拣衫嘅时候咧，佢都好似翻去以前做女仔嘅时候咁样啦，去 shopping。其实对佢嚟讲咧，佢都系一个好疗愈嘅过程嚟嘅。咁再加上我哋社工一路陪住佢拣啦，就好似即系有人一齐拣衫咁样，
1: 即系有商有量咁样。
0: 系啦，有商有量啦。咁令佢其实系一个重新被肯定啦，重新被重视嘅过程啦。咁最后咧，阿婆婆都可以即系隆重着住套新嘅靓衫出席到孙女嘅婚礼咧。咁我哋睇翻佢俾翻我哋啲相，都见到佢好开心咧，咁我哋都觉得好欣慰啊！可能大家会觉得哦，都系买一套新衫啫，咁但系对呢个婆婆嚟讲咧，其实系一个即系圆到佢一个梦想啦，对佢一个晚期嘅人生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肯定嚟嘅。
1: 系啊，因为咧，可能大家就会觉得，买套新衫去孙女嘅婚宴，好似好简单咁。但头先其实陈姑娘都讲到啦，呢个嘅姐姐啦，可能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顾虑。咁但系咧，当有人陪住佢一齐去实现呢一啲嘅梦想嘅时候啦，我相信嗰个嘅意义咧，唔单止系对呢个嘅姐姐有意义，可能对佢嘅孙女嚟讲咧，都好有意义。佢可能都冇谂过啊，原来都真系婆婆又或者嫲嫲系可以有机会参加自己嘅婚礼嘅。我相信呢一份嘅意义咧，对唔单止系对呢一个嘅姐姐有意义啦，对佢嘅孙女同样都有同等咧珍贵嘅意义喺入面嘅。咁但系咧，达成唔同嘅心愿啦，相信啦，对陈姑娘你哋咧前线嘅同事嚟讲，当然系非常之有意义，都好开心啦。但系对哥哥姐姐嘅心理健康，系咪其实都有一个非常大嘅正面影响喺度嘅咧？
0: 冇错啊，咁其实咧实现心愿咧，好似头先嗰个婆婆咁啦，你可以帮助到佢咧放下到一啲人生嘅遗憾啦，去重新建立一啲正面嘅价值观，例如感恩啦，同埋珍惜啦。呢、这个唔单止系买一件新衫啊，或者可能同屋企人食一餐饭啊，咁更加重要嘅咧系啲长者去觉得我嘅声音咧系原来系有人听到嘅、哦，我想做嘅嘢咧原来真系有人会陪我做，咁佢哋感受到咧被重视、被看见咧，咁其实呢啲心理上嘅满足感咧系好显著可以提升到佢哋嘅心灵健康同埋生活素质嘅。
1: 系，因为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其实真系咧，觉得身边可能冇一个人系愿意关心佢啦，又或者愿意对佢伸出援手啦。但系呢一啲嘅计划，正正就话俾佢听，其实无论系自己屋企人又好，定系咧，其实社会上面啦、社区上面啦，都有唔同嘅人咧，系愿意聆听啦、倾听咧一班哥哥姐姐嘅需要噶。所以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大家都有呢一个嘅念头嘅话咧，就要打破呢个嘅固有嘅念头啦，因为咧真系身边咧，其实社区上面有好多人愿意咧，系支援大家，亦都看得见大家嘅需要噶。嗱，咁同大家咧讲完呢个梦想成真嘅呢一个嘅计划之后啦，咁当然要继续讲下爱出行呢个计划啦，因为同样都系一个非常之有意义嘅计划嚟噶嘛。我又想问下陈姑娘你啦，咁其实咧作为前线嘅社工啦，呢个嘅计划咧对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又或者系佢哋照顾者啦，系咪都有一定嘅帮助喺度咧？
0: 一定有帮助嘅。咁咧呢个计划咧，其实正正針對咧佢哋外出呢個好實際嘅、好貼切嘅困難啊！咁其實長者外出咧，其實係一啲都唔簡單嘅事嚟嘅。咁除咗可能行得慢啦，要揸住支拐杖啦，咁再差啲嘅長者可能就要用輪椅代步啦。咁其實推輪椅嘅咧，正正係佢哋嘅照顧者，可能係佢哋嘅另一半，係佢哋嘅仔女，係佢哋嘅孫。咁佢哋其實推輪椅上交通工具都有唔少局限嘅、哦。就算可能一啲輪椅上到嘅交通工具，例如巴士啊、地鐵啊，咁其實照顧者咧可能落咗車都要推佢哋行一定嘅距離嘅。咁其實咧呢個對照顧者同埋長者嘅體力上咧都帶嚟好大嘅一個考驗啦。咁所以其實用一啲點對點嘅交通工具，即係的士啊，或者甚至係一啲可以直接成架輪椅上嘅輪椅的士啦，咁係大大減低咗佢哋外出嘅困難嘅。咁所以其實外出行呢個計劃咧，係好直接咁為一啲有需要啊，可能經濟比較困難嘅長者咧，提供一個最直接嘅經濟援助啦。咁減輕咗佢哋長者咧同照顧者嘅經濟負擔，咁亦都好直接咁減輕咗佢哋一啲可能體力上嘅壓力嘅。
1: 系因为头先陈姑娘所讲嘅嗰啲例子咧，有时可能喺巴士站都会见到嘅，就系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一啲嘅公共汽车啦，佢哋嘅轮椅嘅

0: 座位其实好少嘅。如果你嗰个巴士站咁啱，可能有两三个嘅哥哥姐姐都需要坐轮椅嘅时候咧，就大件事啦。你见到佢哋等完一格又一格，等完一格又一格，都未必上到。咁其实都会谂到嗰个时间上面就真系浪费咗好多啦。而且佢哋体力上面其实喺等车嘅时候都系虚耗紧噶嘛。所以呢一个咧外出行嘅计划咧，真系好似头先陈姑娘所讲啦，点对点咁就可以咧，其实系舒缓到呢一个嘅压力之余啦，亦都令到佢哋真系唔需要花太多嘅时间都可以有呢一个嘅出行嘅机会啦。咁但系我又想问一下啦，咁其实头先我哋都一再强调，好多嘅哥哥姐姐因为就悭得一蚊得一蚊，所以佢哋就唔愿意咁样出街啦。咁当然外出行呢个计划就真系可以帮到好多嘅。咁但系我又想问一下陈姑娘你，咁其实喺你接触嘅个案入面咧，有冇一啲真系一啲嘅哥哥姐姐啦，佢系会因为自己嘅经济或者行动上面嘅限制咧，而真系决定收埋匿喺屋企啦，长期好长时间都冇出过去嘅咧？
1: 其实社会上都唔少呢啲长者嘅、其实就是因为正正系唔想负担一啲昂贵嘅车费啦，咁而头先所讲可能巴士啊都未必系令到佢哋一个最舒服嘅出行方式啦，咁佢哋会去到话啊，咁我唔出去啦，甚至咧有一啲长者咧连一啲佢必要嘅去醫院公立醫院嘅復診期啦，佢哋都會因為即係想慳翻一次嘅交通嘅費咧，咁我可能放棄某啲比較唔重要啲嘅復診，咁我今次唔去啦，咁我淨係去一啲重要啲嘅復診啦。咁其實咧呢一個對佢哋無論身心健康咧，都造成一個係惡性循環啦。咁佢哋就自己更加孤立咗自己啦，亦都唔少咗出去社交啦。咁變咗佢哋其實係有一種無力感喺度。即是掌控不到自己生活啦，可能生活上所有嘢都要靠人哋嘅无力感啦。咁所以就是令到佢哋知道可以外出啦，同埋想做嘅事可以出去咧。咁其实呢啲唔系一啲奢侈品咯，而系每一位长者咧，佢哋都每一日都可以做到嘅出行啊，去复诊啊，去食嘢啊，呢其实都系每一位长者每日嘅生活嚟嘅。
0: 冇错啊，因为咧可能有一啲我哋而家眼中好基本，我哋每一日都会做嘅嘢咧，可能对一班哥哥姐姐嚟讲咧就并唔系咁简单嘅，因为可能喺经济上面、身体上面、各式各样唔同嘅限制咧，都会令佢哋却步噶。所以咧今日咧我哋认识嘅呢两个嘅计划啦，无论系爱出行计划定系梦想成真计划啦，都真系可以提供一个嘅机会啦，俾一班嘅哥哥姐姐达成心愿之余，亦都可以咧增加佢哋咧真系外出嘅一啲嘅动力啊！因为咧都知道啦，好多嘅哥哥姐姐，我哋都成日都话噶啦，千祈唔好困住自己喺屋企，要继续咧真系多啲出去行下，咁样咧心情上面咧先至会好啲噶。咁但系咧认识咗呢两个咁有意义嘅计划啦，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咧都有啲兴趣，觉得啊呢两个嘅计划都好有意义。如果佢哋想了解更多嘅话咧，其实可以点样去参与呢个计划，又或者想攞多啲资料嘅话，可以点样同两位联络咧？
1: 各位长者可以去翻佢哋嗰就近区域嘅长者邻舍中心啦，咁嗰度向佢哋当值社工咧申请翻话啊，想了解多啲系家居照顾服务队嘅服务啦，咁就经中央统一轮候册咧申请到之后咧，咁就可以入嚟到我哋嘅家居照顾服务队咧，咁就可以参加到有我哋嘅一啲头先讲嘅上门嘅个人护理啊、复康运动啊、一啲餐膳嘅服务啦，咁亦都可以用到我哋呢一啲。剛才讲爱出行是啦，同埋梦想成真计划嘅。
0: 咁所以咧，其实咧最还原基本步咧，都要一班嘅哥哥姐姐啦，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啦，愿意走出嚟咧，去寻求一啲嘅协助嘅，因为咧呢啲嘅协助就已经放咗喺度噶啦，但大家咧都真系要踏出嗰一步咧，唔好收埋自己，知道咧身边咧原来社区上面有好多唔同嘅人士愿意帮助你嘅时候咧，呢一点系非常之重要噶。当你知道啊需要被帮助嘅时候，去揾相关嘅一啲嘅资源咧，咁你就会发觉原来香港咧有好多嘅人。都愿意倾听大家嘅需要噶。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啦，我就知道两位咧都为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咧带嚟咗一首嘅歌曲。你哋为大家带嚟咗一首咩嘅歌曲咧？
2: 咁啊，今日我哋都想同大家分享就系陈奕迅嘅《每一个明天》啦。咁都想鼓励大家都珍惜当下啦，同埋对未来咧都继续有信心啊！我哋每一日都有唔同嘅人都去帮紧大家噶。
0: 冇错啊，希望大家啦，每一个嘅明天啦，都会知道啦，身边有好多嘅人愿意为你伸出援手之余啦，你都要好好为自己嘅生活咧，踏出成功嘅第一步，咁先至可以活得更加精彩嘅。咁今日啦，好多谢晒黄先生啦，以及陈姑娘咧上嚟啦，同大家介绍咗啦。

0: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富刊今日为你介绍嘅系，
1: 今日嘅善报富刊就想同大家讲下心理拥挤效应啊！嗱，唔知大家咧惊唔惊多人或者逼人嘅地方嘅咧？以嚟我咧，其实咧都几惊多人嘅地方噶，因为咧我系一个都几需要空间啦，几需要独处时间嘅一个人嚟噶。但系身边咧有啲嘅朋友咧就越逼越开心，甚至系会专登去到一啲嘅年宵市场嗰度啦，对我哋人逼人咧，佢就好中意呢种嘅感觉噶。但系咧，除咗啦，真系物理上面我哋会觉得挤逼之外啦，原来心理上面我哋都会觉得挤逼噶、哦，呢、这个就系心理拥挤效应啦。咁到底乜嘢系心理拥挤效应啊？通常系指当我哋觉得周围太过逼，空间俾人入侵，控制感下降嘅时候咧，我哋心理上面就会出现压迫啦、烦躁啦。注意力转向内在感受啦，进而咧影响我哋情绪或者行为噶。咁一般嚟讲啦，佢唔系所讲嘅人好多咁简单啊。更重要嘅系咧，系我哋主观感受好逼。同样嘅人数喺唔同人眼中咧，可能有唔同嘅拥挤嘅感觉。因为咧呢个同你自己在唔在乎私人空间啦、社交距离啦，又或者环境刺激有关噶。咁如果真系出现心理拥挤现象嘅话咧，喺情绪上就会令到我哋更加容易烦躁啦，压力会上升啦，亦都会觉得咧零舍唔自在噶。喺认知上面啦，我哋嘅注意力会较容易倾向自己内在嘅感受，而唔系一啲外界嘅信息。可能周围有好多人同你讲嘢都好啦，如果你一旦

0: 心理抑制效应出现的话，你会觉得外面的声音其实都不是很重要的。而行为上亦都可能会更加想避开人群啦，缩短停留嘅时间，或者系做出一啲补偿性嘅选择嘅。所以啦，有时我哋喺一啲好逼嘅商场或者系一啲嘅交通工具上面啦，虽然只系短时间比较人多啊，但如果我哋一直觉得好似俾人逼住啊，冇私人空间啊，咁就可能会产生心理抑制效应啦。令到我哋心情会变差啦，想尽快离开嗰笪嘅地方啦，甚至系对其他外界嘅声音啊、广告啊、促销啊等等咧，都唔系太有反应噶。所以咧，如果大家咧真系觉得啊呢一刻咧，可能你个物理上面嘅环境唔系真系太多人噶，但你心理上面啊，可能觉得真系有啲挤迫咯，有啲承受唔住嘅话，都不妨咧俾个空间自己喘息一下，千祈唔好觉得咧，诶、我逃避人群是一件错误的事情，反而是有时适当给自己一个空间感，原来对我们身心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
1: 记者妹大社会，
0: 今天的冷知识问题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官方语言。官方语言顾名思义，即是指经国家或者地区政府立法法定，在行政、立法、司法、教育以及官方文件入面具有正式地位的语言。以我们香港为例，依据我们的法律，中文和英文共同都是我们的法定语言。但原来有一些地方，有些国家，他们的法定语言原来是非常之多的。咁到底世界上最多法定语言嘅国家又或者地方到底系边一度呢？同样俾咗三个答案，第一拣 A 系玻利维亚 ，B 系印度 ，C 系立陶宛。到底 A、B、C 三个地方、三个国家，边一个国家先至系最多官方语言嘅国家呢？大家拣好答案未呢？拣好咗，以玲就要开股噶啦。答案是 A 玻利维亚。原来睇翻资料啦，玻利维亚嘅宪法咧，一共承认37种嘅官方语言噶，当中就包括西班牙语、克尤亚语、艾马拉语、瓜拉尼语以及33种其他原住民嘅语言。呢项嘅制度啦，喺2009年写入咗宪法。目的嘅系保障境内众多原住民族嘅文化同埋语言权利嘅，所以咧，其实玻利维亚呢个嘅国家咧，一共有37种嘅官方语言。嗱，虽然系咁啫，实际上咧，大概有2/3嘅人口咧，都系以西班牙语作为佢哋嘅主要语言嚟噶。部分原住民语言嘅使用人口咧，其实已经非常之少噶啦，有啲语言甚至已经接近消失，又或者冇母语使用者嘅。所以呢37种嘅语言咧，更加系似一种文化承认同埋法律保障，而唔系所有政府文件咧都必须要以呢37种语言发布嘅。所以咧，下次大家再考下你自己嘅孙仔孙女嘅时候，就会知道哦，原来世界上最多官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在北京会见由金管局总裁余伟文率领的银行工会访京代表团。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人民银行行长潘功成亦同代表团会面。代表团同中证监就内地同香港经济金融形势、深化两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巩固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议题交流，并同人民银行就宏观经济形势、深化内地同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合作、加强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等议题交流。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的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当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表示，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的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有传媒提问说，日方表示将会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回应说，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酸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强调是不可能得逞。另外，針對日飛擅自宣布啟動中國台灣島以東海域劃界談判，張曉剛說，外交部已經多次展明堅決反對的嚴正立場，他敦促日飛立即停止非法侵權挑釁行徑，強調如果一意孤行，只會求隨得隨，中方將會以堅決有力的行動舉措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 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5: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6: 又嚟到星期二夜晚，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的《奋发时刻》，今我是林永文，还有来自学友社的吴宝成。宝成好啊。
7: 是 Phoebe 好，大家好。
6: 是啦，咁之前呢同大家介绍过联招以外的一些课程啦。今集呢我哋介绍多元出路呢俾同学仔，介绍一些就业计划俾大家。
8: 香港电台文教组
9: 联同学友社
10: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9: #DSE 主持吴。

0: 九成，林永文。
1: 嗱，講到就業計劃咧，寶成啊，你接觸嘅同學仔咧喺呢一方面啦，當佢哋咧去揀參加邊一個嘅就業計劃嘅時候咧，有啲乜嘢嘅考慮，又會唔會有啲憂慮喺度咧？
2: 哦，我諗嗱，首先同學咧確實有啲部分咧，佢覺得唔想再升學嘅，咁所以會揀一啲就業相關嘅培訓計劃。第二真係揀嘅時候咧，好多時都睇嗰個配套啦、資源啦，甚至乎有冇錢咧去做一個支援嘅。
1: 嗯，係啦。咁啊，今集咧我哋介紹咧勞工處嘅展翅計劃咧，俾大家認識啊。咁我哋請出咧今日幾位嘅嘉賓啊，哇，好熱鬧啊！有三位嘅嘉賓嘅，咁啊分別咧係勞工處嘅勞工事務主任何忠佩。先生 Michael 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系啦，咁啊，仲有一级助理劳工事务主任叶翠娴小姐 Irene 你好，
4: 大家好，
1: 仲有咧参加计划嘅同学仔啊，连浩林阿 John 你好，
5: 大家好，
1: 系欢迎大家上嚟啊！嗱，首先咧，我要问一下 Michael 啦，同我哋咧去介绍下展翅计划咧嘅特色同埋嗰个内容系点噶？
3: 好啊，冇问题。劳工处嘅展翅青年就业计划系为15至29岁啦，学历喺副学位或者以下嘅青年咧，去提供一个全面嘅求职平台。咁个目的咧就系希望帮助佢哋去认识自我同埋自己嘅职业志向，同时咧透过丰富佢哋嘅工作技能同埋经验咧，去提升个人嘅就业竞争力嘅。咁我都讲下一个重点嘅计划内容啦，其实。參加計劃的學員呢，他們是可以免費享用為期12個月的就業發展服務。我們計劃呢都委聘了不同的服務機構啦，就由他們的註冊社工去擔任學員的就業顧問，以一個同行者的角色啦，去為學員去提供支援服務的。而服務中心呢是遍布在香港啦、九龍和新界，學員呢就可以選擇鄰近自己的服務機構呢去接受服務嘅。而另外呢，計劃呢還包括了一系列的配套服務啦，咁當中包括有培訓課程啦、工作實習訓練同埋在職培訓嘅。
1: 咁另外呢，可唔可以即係都同我哋具體講下，例如個課程裡面嗰個內容呢係讀啲乜嘢嘢嘅呢 ,Michael?
3: 好啊。咁其實成個計劃呢有幾個主要嘅部分嘅。咁第一個呢，我哋就叫做12個月嘅個人化基本就業發展服務。咁呢、這個服務呢，其實就係話就業顧問呢首先會同啲學員呢去進行一個前期評估啦。咁主要就係希望呢去了解個學員嘅背景啦，同埋有關佢哋就業嘅需要，例如話佢哋嘅興趣啊、目標啊同埋職業計劃咁樣。同一時間都會睇下佢哋喺某一啲方面會唔會需要進修或者培訓等等。之後呢，其實就業顧問會透過提供唔同範疇嘅就業輔導同埋支援服務呢，去例如協助學員呢，佢哋去揀去報讀一啲佢哋自己適合嘅由僱員再培訓局或者計劃下面嘅一啲培訓課程。或者可能是一些登記合適的工作實習訓練，或者是在職培訓的職位空缺啦，甚至會幫他們準備一些面試前的一些準備功夫，或者他入了職之後呢都會去跟進一下他們的情況咁樣樣。咁呢啲都是一個基本就業發展服務的一些服務內容嚟嘅。咁而頭先亦都提到啦，有培訓課程啦。咁我哋嘅計劃呢，其實同僱員再培訓局有合作啦，同時亦都有委聘一啲培訓機構咧，去為我哋嘅學員咧提供培訓課程嘅。咁學員咧，其實佢哋可以根據自己嘅興趣啦，同埋需要咧，透過佢哋嘅就業顧問嘅協助去報讀呢一啲咁嘅課程。課程都多元化啦，咁我哋係希望佢哋透過呢一啲課程去裝備自己，為投身職場係做好準備嘅。咁僱員再培訓局咧，其實佢哋唔同類型嘅課程入面咧，都涵蓋咗唔同嘅行業嘅。咁有一啲類型包括就係話有一啲為青年佢哋專設嘅一啲課程，又或者係一啲有關職業技能嘅課程啦，例如係就業掛鈎嘅課程啦，同埋一啲技能提升嘅課程嘅。咁除此以外啦，我哋計劃咧其實亦都有為一啲特別嘅就業計劃或者一啲特別嘅服務對象咧，去開辦培訓課程嘅。咁、那個目的都係一樣啦，就係希望培養佢哋嘅積極嘅態度啦，咁提升學員。
2: 有啲咩例子係特別嘅服務對象咧？

0: 啲非華語同學啊，定係點樣咧？問下 Irene。
1: 咁其實我哋都有一啲特定嘅服務對象，例如可能係真係有一啲特別嘅需要嘅同學仔啦。咁或者佢哋可能比較難啲去揾到工作啊，咁呢啲都會有機會係成為我哋一啲特定嘅服務對象咁樣嘅。
2: 咁啊，但係咧，大家就會問啦，我讀完出嚟之後咧，我有啲乜嘢優勢咧？咁樣。
0: 因為其實其他可能坊間，例如一啲大型嘅機構，佢都會有自己嘅一啲培訓課程，咁同學揀嘅時候，梗係會諗啊，邊一個課程有啲咩特點，揀嘅時候有啲咩優點，佢先會選擇噶嘛。
3: 咁其實頭先提過就係、我哋啲就業顧問咧，同學員去了解咗佢哋嘅興趣啊各樣嘢，咁所以佢哋就業顧問咧係會俾一啲建議個學員，就係、是、因應啊佢哋嘅一啲職業嘅目標啊各樣嘢咧，去幫佢哋揀一啲課程，因為課程嘅種類都幾多啦。咁變相如果喺一個就業顧問嘅協助底下咧，其實佢哋相對會容易啲，唔使喺茫茫大海入面去揾一啲啊，究竟啲課程啱唔啱自己咧咁樣樣。咁啊，我都補充少少啦。其實培訓課程嗰度咧，如果我哋嘅學員完成咗個培訓課程，而符合我哋出席率嘅要求咧，係可以申領培訓津貼嘅。
0: 咁啊，頭先講緊呢個計劃咧，有幾個部分啦。培訓個部分以外咧，仲會有一啲即係實習啦，同埋在職嘅訓練。咁呢兩個部分一陣再講啊，因為我想立刻問一下呢個學員阿 John。
2: 阿 John
0: 係啦，真係嗰個當初選擇呢、這、一個即係勞工處嘅展翅計劃，係咪真係睇中咗頭先嘅優點？而頭先嘅優點係咪真係幫到你咧？
2: 同埋我都想問一下咧，喺你未揀定嘅時候咧，你會唔會覺得自己有啲迷茫啊？哇！坊間其實都好多嘅選擇啊，真係好似頭先所講，茫茫大海、啊。你自己嘅感受係點啊？
4: 因為本身咧，我自己喺讀完書中六考完 DSE 出嚟之後就做嘢啦，就因為真係冇咩特別方向，就真係好迷茫。所以譬如可能 friend 介紹，我呢間 cafe OK 喎，咁啊去做下咯咁樣。但係都真係當做咗幾年嘅時候，就發覺其實因為自己個對個前景好迷茫，唔想喺個 cafe 嗰度做一世，就變咗我真係想揾一個職業或者一個目標係去進發。咁但係我嗰陣時咧，就真係唔係好知點樣揀，係啦。咁就變咗有顧問去跟進嘅時候，就變咗因為我會同佢講，其實本身我自己個人個特質係點樣。咁跟住去，當我去俾啲 comment 話我將來係想做邊一個行業嘅時候，佢就會因應我呢個本身呢個人嘅特質係點點點，評估咗你究竟你啱唔啱去嗰個行業。咁跟住你再俾機會你去試嘅時候，咁我就會覺得會實在啲咯，即係唔會話我去到個行業我咩都唔知，咁跟住就中咗個頭埋去咁樣。
2: 咁啊，莊華，不如你講下即係之後咧，幾耐會有一啲嘅培訓啊，同埋即係都知道你喺一間土木工程公司裏面做啦。咁啊，初初入到去嘅時候嗰、那個情況係點咧？
4: 因為我初初入到去嘅時候，咁好似我之前話齋啦，就因為我本身冇特別讀過書啦，讀過嗰行嘅專業。咁因為土木工程其實佢都係一個專業嚟噶嘛，就其實佢嗰個行業係真係可能要需要有啲專業嘅知識跟住去做嗰樣嘢啦。但係我入行嗰陣時咧，就真係咩都唔識嘅，就變咗同展翅嘅員工去傾嘅時候，其實我就會攞咗啲方法，就譬如可能我翻工嘅時候，咁我就基本上真係遇到唔識或者唔明嘅時候，就即刻寫低佢，跟住去再 remark 翻究竟我有啲咩唔識，有啲咩唔明去問嘅時候，咁其實呢個方法就真係可以幫到我去適應呢個工作環境咯。
0: 这个讲得很好啊，因为对于一个我接触啱啱去毕业嘅中学同学仔咧，其实佢面对职场咧，其实好多嘢都唔识，甚至乎佢求职点样去打封求职信或者去面试嘅时候个技巧啊，咁可能佢都唔掌握。
2: 同埋待人处事咧都需要学习、啊。
0: 系咯，咁究竟呢、这个即系展翅计划又点帮呢啲同学咧？即系真系喺好实务揾工或者工作态度嘅培训方面，Ivan，
1: 我哋其实前面啊 Michael 都有提到一啲课程啊，或者系之前嘅一啲嘅俾意见啊，呢啲其实都系啲前期嘅准备功夫嚟嘅。咁我哋其实有实践嘅部分嘅，讲紧其实就系工作实习训练啦，同埋在职培训嘅。咁其实就系俾我哋嘅学员咧，真系去试下实践一啲学到嘅嘢。咁都系帮佢哋啱啱出嚟社会又冇咩工作经验嘅学员咧，可以真係踏入個職場。
0: 兩者有咩分別呢？即係呢個實習同埋在職培訓。
1: 係啦，咁工作實習咧，其實佢喺一個短期啲嘅嚇一個月嘅時間，咁其實就係喺個實習機構裏邊一個真正嘅職場嘅環境，等佢去學一下一啲嘅工作技巧啦，同埋去嘗試去識下處理下人事嘅關係啊，咁樣等佢哋了解下嗰個行業嗰、那個職位其實係做緊啲乜嘢嘅，睇下係咪真係自己嘅興趣，或者自己有冇興趣真係想喺嗰度繼續去發展啊咁樣。咁喺期間咧，機構都會有一啲嘅職員啦，去協助同埋督導佢哋啦。咁喺中間如果有啲咩問題啊，都會協助佢哋啊各方面。咁如果完成到個實習嘅話，其實我哋計劃咧都會有個津貼咧係俾翻我哋嘅學員添嘅。咁而在職培訓其實就係再下一步啦。咁就係佢學員可能喺經過咗個工作實習之後，佢可能初步咧體驗咗真正嘅工作情況，知道一下自己對邊啲工作或者邊啲行業係有興趣之後啦，咁可能佢會睇準咗一啲嘅機會，佢哋想再去嘗試嘅。咁實習在職培訓其實就係講緊係一個6至12个月。嘅培訓期嚟嘅，咁其實就真係啦，公司係真係去聘請嗰個學員去擔任嗰啲工作。咁喺呢個培訓期裏面呢，佢哋就係真係跟喺個公司裏面跟其他嘅同事去學習啦，同埋去做嗰個工作啦。咁從中係吸取一啲嘅工作經驗啦，加強返佢哋啲職業技能啊。咁呢個都係豐富返佢哋自己個人嘅資歷嘅，咁令到佢哋之後可能係再去揾其他嘅工作啊，咁亦都會有個經驗喺度。咁而同學仔亦都唔使擔心話我完全冇乜經驗啊，或者係唔係好識嘅時候係點咧？咁喺成個嘅培訓期裏面，公司亦都會有在職培訓導師一路去教住個同學啦，等同學咧係邊學邊做咁樣嘅。咁我哋嘅就業顧問亦都會幫佢哋即係有一啲嘅在職支援俾翻佢哋啦。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嘅學員喺完成咗個在職培訓，而佢哋都表現良好嘅話咧，我哋嘅僱主其實都會繼續去聘用佢哋啦。咁就真係做到個無縫接軌咯。
2: 嗯，我又想咧問下阿 John 啊，咁你覺得咧即係個計劃其實係點幫到你之後咧你嘅工作啊？
4: 我好多有問題嘅時候都係會問意見啦，咁就其實佢哋都會雖然因為佢唔係一定會俾到個行業嘅專業嘅知識，但係佢就係會破壞翻其實究竟其實。啱啱去到一個新嘅行業，你點樣去處理或者去點樣面對啲問題嘅時候，咁就變咗其實我就有多啲信心去真係去繼續落去去做嗰份工。
2: 嗯，有冇一個例子即係你自己都比較深刻，係嗰陣時都有問過意見，咁真係好幫到你之後嘅工作咁樣？
4: 本身唔係好多同人溝通嘅，一開始本身自己個人，但係因為工作需要，我做土木工程其實就係因為可能有唔同嘅。盤頭又好，唔同嘅 parties， 咁其實基本上我做得呢個工作嘅話，就一定係要同人哋夾咯。咁就變咗，其實我可能就係問完佢哋意見之後，咁其實點樣去同人哋夾嘢咧？係啦，咁嗰啲其實都有幫到我嘅。
0: 嗯，咁我肯定阿 John 咧係一個傑出嘅學員嚟嘅。點解咧？因為佢咧唔單止係參加呢個計劃咁簡單啦，仲當選為呢個展翅飛躍表現學員2025嘅得獎者。首先，我請勞工處代表講解一下呢個展翅飛躍表現學員係咩嚟嘅。咁再問阿 John 究竟有啲咩感受，有啲咩意義？Michael，
3: 冇問題。咁展翅飛躍表現學員呢個選舉咧，其實我哋係為咗加許一啲學員咧，佢哋參加咗我哋呢個展翅青年就業計劃之後咧，佢哋喺個人嘅成長啦、領導才能啦，或者喺工作表現上面咧，有一個好顯著嘅進步咧。咁作為一個即係獎勵啦。咁其實同時間，其實阿 John 咧，其實佢係透過僱主，因為佢嘅出色表現啦，係僱主去提名佢。咁經過輪選啦之後，就會成為咗呢個得獎學員嘅。
0: 係咁阿 John， 你即係攞咗呢個獎，有啲咩感受，或者會唔會真係以俾到一個肯定你，令到你就業方面更加有信心咧？
2: 你估唔估到自己有獎攞啊？嗰陣時
4: 冇嘅，本身都係志在參與咁樣。咁但係。因為攞呢個獎就會俾我覺得係一個自我肯定咯，同埋真係去審視翻其實我由開初入行嘅時候到而家咁，跟住個改變係點樣？
2: 嗯，咁你都有報讀呢一個計劃啦。你自己作為一個過來人咧，你覺得有啲乜嘢要留意嘅地方咁咧？
4: 參加呢個計劃之後，都真係要認真啦，真係要睇下去審視本身自己究竟我。 本身未來我個方向係點樣，有啲咩想試嘅時候，咁跟住先真係去揾佢哋幫手咯。就唔好話我真係哦，我玩玩下嘅，我呢樣又想試，我嗰樣又想試。咁其實咁樣其他人係幫唔到你噶嘛。所以我就覺得真係要自己摺高枕頭諗下，究竟自己有啲咩方向，或者有啲咩真係我去想試嘅，咁跟住就去做。

0: 做咯。
1: 咁啊，头先阿 John 嘅例子咧，其实佢都唔系一毕业咧即刻参加呢个计划嘅，中途咧都兜兜转转去做咗唔同嘅行业。咁可能其中一样嘢就系啲同学仔或者家长对于个计划有啲担心啦，或者系可能唔系好认知啊。咁都即系当即系而家就嚟又放榜啦。咁啊，啲同学仔出到嚟嘅时候成绩未必好理想，或者希望去就业，咁但系又喺度犹豫紧参唔参加呢个计划好。咁两位会唔会有啲 tips 俾同学仔或者家长咧？咁啊，先问下。Irene 先啦，系啦。
2: 咁其实都好睇翻，即系嗰个同学仔啦，佢哋自己去考虑佢哋将来想系点样样啦。因为其实我哋个计划咧都系好全面嘅，即系话啊，就算佢唔系话啊，我唔一定系要即刻要去揾工定系点，但系佢可能都想知多啲一下啊，而家嗰个就出边嘅社会嘅就业情况系点样啊？有啲乜嘢嘅培训嘅课程佢哋系可以去涉猎啊？咁其实都一样欢迎系嚟参加我哋嘅计划。咁我哋都会有就顾问去协助佢哋去做辅导，唔系话一定话啊，你嚟参加咁就一定系做嘢啦，咁样样都唔系嘅，咁都会系帮佢哋去揾翻佢哋嘅目标先，试一试有某啲经验先，咁之后再确立到可能佢哋有，因为我哋都有一啲嘅学员咧系可能佢哋经历咗一啲嘅工作实习啦，已经知道咗自己个路向啦，想喺边啲行业度发展啦，咁但系佢哋都发现啊，自己可能喺知识啊或者系嗰个工作技能上边咧都会再有啲不足嘅，咁佢都会喺我哋嘅顾问嘅协助底下，可能都俾啲意见佢嘅时候，佢哋系可以再做一啲嘅进修吓，即系甚至系职外进修都会有，咁变咗系我哋都系希望系一个同行者嘅角色咧，一路去协助佢哋，即系唔好怕系去尝试咯，即系佢要勇敢去踏出呢一步咯。咁所以可以系先参加我嘅计划，或者系了解咗我哋嗰个状况，咁然之后佢先至会真系有多一个嘅出路可以去选择。
1: 呢个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因为对于大部分嘅人，甚至乎我都系啊，即系谂住咧参加呢个计划，梗系得一条路就系去就业，原来都可以启发完佢之后咧，重新再去翻学业方面再进修都可以
3: 嘅。系啊，咁啊 ，Michael 咧有冇啲 tips 咧俾大家咧？
4: 其实本身呢个计划就唔系一啲单纯嘅一啲技能课程嚟嘅，即系唔系话单向我教你一啲嘢，塞啲嘢俾你。咁其实佢系结合咗上述我哋正话讲各项服务嘅一个全面嘅求职平台嚟嘅。咁中间其实会见到有一啲唔同嘅元素啦，譬如话由个学员佢初初了解。探索自己的一些職業的取向，到我們都有培訓課程，就是真的有一些他會學習到一些知識，到最後真的落手落腳去做一些無論是個在職培訓又好，就是一個實踐的一個程序啦。咁呢啲其實呢啲元素都會有嘅。咁而我哋僱員再培訓局啦，同埋各個委聘嘅服務機構咧，都一直有合作啦。咁都緊貼住青年人對於就業支援嘅一啲需要。咁我哋其實一路都有留意住青年嘅就業情況，去適時推出一啲優化措施，去幫佢哋即係提供一啲最適切嘅支援。咁而我哋咧，其實個計劃咧就不設收生名額嘅限制嘅。咁我哋都全年收生，咁所以其實有興趣嘅青年人咧，佢哋係可以去我哋個網頁。
1: 有冇要求咧？因為我接觸學校啲學生，佢哋成日都有個概念，就係我要讀到中六畢業。咁啊，考埋有 DSE 先至再去參加。其實，例如佢真係好辛苦啦，讀到真係中六，可能九月、十月嘅時候都發覺自己都唔係行 DSE 呢條路嘅，係咪可以即係隨時都參加咧？亦都唔需要一啲任何嘅要求。
4: 其實只要佢符合我哋個計劃嘅參加資格就 OK 噶啦。佢甚至29歲啦，咁學歷係喺副學位或以下，咁即是話其實佢。可能讀到中四、中五，咁佢嗰一下已經覺得啊，我真係唔想再落去啦，或者真係未必咁適合我啦，完全讀書嘅話，咁其實佢都可以嘅。
3: 咁阿 John 咧，你自己咧有冇一啲即係 tips 咧，俾同學仔又或者爸爸媽媽咁，甚至乎你有冇啲咩説話咧，去俾一啲而家仲迷茫緊嘅年輕人咧？
1: 有啲同學成日都有個概念就係唔得，我一定要繼續進修、繼續讀書，因為咧而家知識型社會唔讀書係冇乜作用嘅。但係佢又好痛苦，因為佢又唔係好真係中意嗰個學習。
3: 又有陣時即係滿足屋企嘅期望啦。
1: 係咯，所以你嘅過來人經驗可能啟發到某啲人。
0: 因為好似我咁啦，我都係讀完 DSE 跟住就冇繼續進修嘛，咁所以我就變咗其實唔一定係要讀咗書先， 反而我就覺得參加呢個計劃就係變咗你可以去接觸多啲其他唔同行業你有興趣嘅資訊。

0: 咁跟住真係去試啦，有興趣嘅時候，咁跟住其實之後再讀翻書都唔遲嘅。
1: 你會唔會都有啲計劃諗住之後點樣去再發展咧？
0: 因為我本身而家我就係純粹都讀緊 high dip 呢個課程啦，咁就變咗其實我讀完 high dip 之後，其實之後都會再想博翻 degree， 咁係啦，將來就會想繼續做一個工程師咁樣嘅。
2: 希望你成功啊！係啦，咁啊都知道咧個計劃咧有一啲即係最新嘅消息咧，係咪 Irene 可以同我哋去分享一下？
3: 嗯，係嘅。咁其實我哋計劃咧都會即係不定期啦，都會舉辦一啲嘅招聘日啦，等有興趣嘅青年朋友其實都可以隨時親身嚟參加我哋嘅活動，咁可以即係同我哋了解一下或者查詢一下我哋嘅計劃添嘅。咁都想重點宣傳，其實我哋嚟緊喺6月24號嘅星期三上晝11点到下晝5点半咧，喺旺角麥花臣場館就會舉辦青年揾工日嘅。咁當日其實我哋都邀請咗29间嘅公司參與啦，涵蓋咗幾個好多唔同嘅行業嘅，包括係運輸啦、航空服務啦、酒店啦、銀行啦、公用事業啦、零售啦等等嘅行業嘅。咁亦都提供咗好多適合青年求職者嘅全職啦，同埋兼職嘅在職培訓職位空缺。咁到時參加嘅僱主咧，都會係職場去進行個招聘啦，同埋面試嘅。咁除咗話招聘啊呢啲之外咧，其實喺當日場內邊亦都會有一啲嘅就業講座啦。咁我哋都邀請咗唔同行業嘅公司咧，去即係主講呢啲嘅講座，去講述一下佢哋嘅行業前景啊、介紹啊咁樣。同時都會有一啲嘅課程嘅介紹示範啦，同埋就業諮詢嘅服務，俾翻到時嚟參加嘅朋友咁樣嘅。咁而我哋講一日咧，亦都邀請到一啲嘅嘉賓啦，就係鄧麗英啦、朱柏希啦，同埋楊文蔚，去分享佢哋追尋職業發展嘅故事嘅。咁所以如果想了解多啲我哋計劃咧，都歡迎到時嚟到同我哋傾下啦。
2: 嗯，係啦。咁最後咧都想問一下 Michael 啊，如果我想知道多啲咧呢一個計劃咧嘅詳情，我可以點做，又去邊一度睇咧？
4: 大家可以去我哋展翅青年就業計劃嘅網頁啦。咁網址就係3w.yes.labour，labour 係 labour， 然後 .gov.hk。咁網頁上面就有詳細嘅資料，大家可以參考。
2: 嗯，好啦，第一節嘅時間咧過得好快啊，咁差唔多咧嚟到咧尾聲啦。今日咧多謝咧三位嘉賓咧嚟同我哋咧分享咗咁多展翅計劃咧嘅內容啊，咁分別有 Michael 啦、Irene 啦同埋同學仔阿 John 啊，阿 John 亦都咧希望你將來咧發光發亮啊，祝你成功啊！多謝三位。
5: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還是有雨，當初的堅持現已令你很懷疑，很懷疑你最未等到，只有這枯枝。

0: 头先支酒真係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1: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0: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1: 喂，睇住啊！
2: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3: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4: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欢迎翻嚟收听奋发时刻，又嚟到课外活动研究会，继续同大家发掘学生书本以外嘅精彩生活。我是 I 钟慧华，
5: 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莫晓彤 Louise。
4: Louisa， 我哋今日二人旅团 After School 会带大家走入一个好特别嘅校园、哦，
5: 有几特别先？
4: 嗱，喺呢一度翻学咧，可以有机会接触唔同嘅小动物，好似金钱龟、水母、蜜蜂、蜥蜴，甚至流浪猫救援啦！你会唔觉得好神奇先？
5: 好神奇，仲好吸引添，好似去咗个小型动物园咁样，都会令我想多啲翻学咯。
4: 嗯，冇错啊！喺呢度咧，学生唔单止系上堂啦，仲会亲手照顾动物。参与环保活动，又或者是举办一些校内的比赛，去学习怎样成为一个有责任感和有同理心的年轻领袖。这些都是同学仔参加建环大使计划的日常来的。建环大使是什么来呢？其实就是健康及环境教育大使。
5: 是啊，他们参加的建环大使计划呢，就是将环保啦、动物照顾和生命教育融入在校园生活里面。学生呢要学习照顾不同的动物啦，同时又要学习责任感啊、时间管理，还会主动将所学的呢带去校外参与社区和大型的活动添。
4: 究竟这班中学生怎样由零经验开始，慢慢变成可以带领师弟妹学习照顾动物，同时又要去学习面对生死课题的校园领袖呢？
5: 今天我们就请到这三位来自中华圣洁会凌峰中学建环大使，分别有龚雪瑶、潘永恩和李凯思，听一下他们亲身的分享先。
3: 课外活动研究会主持钟慧华、莫晓彤。
6: 我就是龚雪瑶，我是来自中华圣洁会凌峰中学的，我今年呢就读紧 Form 5， 在建环大使入面由 Form 3就做到 Form 5的，我现在就担任主席的职位。我在学校呢就会帮手养一些陆龟啊、松狮蜥啊、鼠妇、豹纹手工同埋蜜蜂的动物的。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潘永恩，是来自中华圣洁会凌峰中学，今年都是读紧中五的。因为上年受到朋友的邀请和自己对动物的一些兴趣，所以就加入了建环大使，现在是担任副主席的角色。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凯思。

0: 我来自中华圣教会灵峰中学的，我现在都是读 Form 5， 我都是由最初是中三做到现在，我又建立住这么多不同的动物加入，带领各种不同新的人样一起去养这些小动物，照顾他们样。
1: 嗯，欢迎欢迎欢迎三位啊。咁咧，听讲咧，佢哋三个好 friend 噶，啱啱咧入到嚟我哋录音室啦，都听到佢哋话，诶，俾主席坐呢个 C 位先。咁所以我同 Louis 嘅隔篱咧就有两位嘅副主席啦，而 C 位就系主席啊，龚雪瑶啊。咁啊，问下我身边嘅永恩先啦。咁啊，你自己对于照顾小动物嚟讲就零经验啦。咁啊，当初朋友就邀请你去加入。咁啊，一开始加入而接触动物嘅时候，其实嗰阵时个心情系点样噶？分享一下。
2: 其实当时的心情都很紧张啦，同埋有啲兴奋啦，因为我哋学校养嘅其实都唔系啲好常见嘅猫猫狗狗嘅动物啦。我哋学校系养嗰啲陆龟啦、蜥蜴啊、手工鼠妇啦，特别系可能手工同埋鼠妇咧，其实我系从来未见过，即系喺加入咗之后，我先发现原来系有啲咁样嘅动物啦。咁开头又唔理解佢系啲乜嘢，又唔知系点样，但系仲要照顾佢哋，所以其实都好紧张噶。
1: 哇，要学好多嘢喎！同我哋嘅听众介绍一下呢两种动物是怎样的，还有你怎样去照顾它们的。
2: 其实手工它都是一种的爬虫类，它平时其实是不吃菜，它只是通常是一些活体的昆虫，我们是通常会喂一些杜比亚的曱甴，会每隔日去喂一次的。而鼠妇它是一只节肢动物，其实很多人误会它是曱甴，因为它的外形都真的有点像，但其实它是节肢动物，即是好像虾的类别的品种来的。它有很多不同的品种，有些还很特别懂得发声的。
1: 哦，哇！你平时惊唔惊曱甴嘅先？即系见到曱甴会唔会喺屋企度？哇，妈咪帮我处理啊！
2: 其实都会嘅，但系鼠妇佢就另外一种，同埋佢望落去都系得意好多嘅，我觉得。
3: 嗯，咁问一下主席啦，主席啊，你啱啱话系中三就加入呢一个计划，而家咧仲做埋主席添，可唔可以讲下你嘅心路历程系点啊？
4: 由啱啱开始，其实我系咩都唔识嘅咁样样，我系一开始系俾我啲 friend 咁样拉入嚟噶啦，咁我。亦都未接觸過啲動物啦，唔知道應該要點樣處理每一隻動物啦。
3: 咁、欸、我想問下係邊個拉你入嚟先㗎？
1: 我都想問啊，究竟係咪就係副主席咧？
4: 係啊，就係海斯。
3: 哦，海斯係第一個入坑嘅，
5: 嗰時係同期入坑嘅。
3: 哦，同期嘅，但早佢少少。
4: 一齊玩啦，然之後就一齊入去，然之後就一齊玩啦。咁、樣我自己都。知道自己不是做得很好的，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对很多动物都不是很熟悉，不清楚应该要怎样去凑他们样，但学校的老师呢非常之落力地教我的，还有呢他会教我怎样去 step by step 地去做好每一件事。我自己呢都有努力了很久，然后去照顾每一种不同的爬虫，去记返他们的特性样。有一天我叫他们的名字，即我叫那些陆龟的名字，他真的肯过来接近我、哦、真的觉得很
3: 有应你、
4: 啊、
3: 哦。那这个历程用了多久、啊、就是由初初不识到跟他建立了关系，再叫他的名字懂行过来、啊、用了多久时间、啊、
4: 我都用了一年的。
1: 哇，好考耐心、
3: 啊。
1: 啱啱聽到同學講咧，就係講話一開始梗係大家都唔識照顧動物啦，甚至乎可能有陣時我喺電視度睇，就係見到啲卡通片啊，例如兔仔就捉佢只耳朵，但係其實原來係唔可以噶，係啦。咁我哋又問一下一齊入坑嘅外師啊，當初係咩原因加入咗呢一個課外活動咧？係咪本身你自己都好中意小動物咧？
5: 啱開始都係首先係啱啱咁講啦，都係 friend 一齊有個伴咁樣啦，就唔會咁驚啦。同埋嗰陣時，其實我哋低方學校本身係已經有蜜蜂嘅，咁我哋老師咧上堂嘅時候咧，都會一邊係將蜜蜂嘅知識融入我哋嘅課堂啦，咁樣即係上堂就唔會咁沉悶啦。同埋我哋都有一次係帶咗啲鬆絲蜥，即係我哋可以接觸佢哋咁樣啦。同埋我 陣時老師就向我哋發出邀請，就話有冇人係想一齊去照顧呢啲動物啊？嗰時都覺得啊幾得意喎，幾有趣。咁細個又幾中意係成日喺個電視機度睇嗰啲動物介紹嘅節目咁樣咯，所以就一齊參加咗。
1: 啱啱咧，同學就講到啦，就話啊，其實佢哋嘅班房咧，唔係我哋普通嘅班房咁簡單嘅，即係老師先前都有同我哋介紹過啦，就話佢哋嘅班房咧係有唔同嘅動物嘅喎，例如。

0: 如咧會有水母啊，又引入一啲嘅蜂群啦、啊，即係大家啱啱聽咧，千祈唔好以為佢學校特別多蜂巢啊，其實係刻意去營造一個環境係等學生去學習噶。
1: 冇錯，其實你哋第一次接觸呢啲動物驚唔驚嘅咧？因為嗱，我哋行山見到蜜蜂啦，尤其是就哎呀好驚啊，走啊走啊走啊，
0: 避開佢、啊，
1: 係啦，避開佢。咁、啊、其實你哋第一次哇，無啦啦成竇蜜蜂喺呢個學校嘅課室出現，係咩感受嘅咧？
2: 其實我哋都覺得驚嘅，因為、即係我哋上上下堂啦，然之後無啦啦就會聽到啲嗡嗡嗡嗡嗡嘅聲，
1: 係一啲聲都恐怖，
2: 都大聲嘅。咁但係我哋嘅老師都會安慰翻我哋，叫我哋唔使緊張啦，因為其實我哋個窗閂住，入邊就開住冷氣咁樣，其實佢都唔會入到嚟攻擊我哋，咁樣我哋就可以 focus 翻喺我哋嘅課堂上面嘅。
1: 哦，咁而家去到户外真係遇到呢一啲即係昆蟲類，係咪都令到你哋會冇咁怕佢啊，或者識點樣同佢相處？
2: 是因為我們學校的老師都有教過我們，如果即我們不主動攻擊他的話，他都不會過來針我們或者怎樣。還有我們的老師呢都教過我們，應該即見到他們的時候呢，如果自己害怕的話不要叫，還有輕輕慢慢地後退就可以，不要跟他們接觸，因為始終行山的話就是我們進了別人的家裡打攪了他們，我們都不可以打攪他們本人。
1: 多謝主席的講解。
0: 這一樣呢就真是環境教育來的，還有他們學校是跟隔離學校一起合作啦、就將個停車場改建了做一個的環保園的、主席幫我們介紹一下環保園裡面呢有些什麼，你們平時是怎樣在裡面進行活動的、
2: 其實呢我們環保園裡面就沒有養動物的，但是呢裡面因為有很多植物的關係，就吸引了很多不同的野生動物在裡面的，即例如不同的雀仔啊、蝴蝶啊、蜻蜓啊，还有鱼啦、乌龟啦，都会游在里面的。这样我们都有种植一些植物去给我们的陆龟吃的，那我们就可以确保它们每一次我们喂的植物都是一些很新鲜很有机的植物。
1: 咁係咪就係因為種植啲植物變咗又引申到去有環保嘅一啲活動出現咗呢？
2: 其實係㗎，因為種植咗好多唔同嘅植物啦，咁我哋學校都多人鍾意呢啲咁嘅大自然嘅嘢嘅，咁樣我哋嗰啲動物就冇住喺環保園，咁就住喺實驗室啦。咁佢哋其實每一次上堂都可以見到呢啲活生生嘅動物，咁即係降低翻佢哋對呢啲動物嘅害怕嘅程度啦。咁樣樣亦都可以令佢哋覺得其實上堂唔係一件特別枯燥嘅嘢，其實可以寓教於樂咁樣樣咯。
0: 有冇話你哋自己最中意邊一類嘅動物，同埋招呼佢嘅時候有啲咩步驟要做㗎？
3: 其實我最喜歡是陸龜，因為其實我覺得跟他們的感情是最深，他們比較早期入來，還有他每天都跟他們互動基本上是最多，因為我們每一天第一個小息都會帶他們下去地下，我們將地下都新增了一個龜舍去讓他們散步和讓他們休息，因為其實曬多啲太陽吸收低維他命 D 其實都是對他們的龜殼是有好的，還有增加多啲佢哋活動量啦，始終可以大啲嘅環境俾佢哋喐動。咁同埋我哋都會每個星期都會 tip 住咁喂佢哋食嘢，去喂可能係有會有時去當零食咁喂下啲新鮮嘅蔬菜，或者都會喺環保園摘啲桑葉俾佢哋食啊。咁同埋再加埋我哋都會喂一啲稻草龜糧咁樣俾佢哋。
0: 大家會唔會話爭住去我嚟喂我嚟喂咁樣嘅？點分工啊？
3: 都會㗎，因為大家都好想有呢個親身接觸嘅經驗啊、體驗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哋都話，可能讓下班細路小朋友先啦，即係我哋嗰啲組員去為咗先啦，因為佢哋可能真係好奇心大啲，加上同埋佢哋係都係叫未來嘅接班人啊嘛。我哋都試過，咁我哋都讓啲機會俾佢哋咁樣，或者可能係我哋可能分啦。我哋今日可能因為我哋有兩隻陸龜，咁可能你今日就喂呢一隻，第二就喂第二隻咁樣。
1: 我想問下啲陸龜咧係幾大隻噶？
3: 其實我哋有兩隻，一隻係大啲，一隻係細啲。因為大啲都有10 kg，接近10 kg 嘅，細嗰只都有3 kg。
1: 哇！咁佢嗰個直徑有冇話幾多？
3: 可能30 cm 左右。
0: 哇，都幾大隻噶喎！咁你哋成條 team 咧，一共係有幾多人㗎？
3: 30-40人。
0: 哇！要管理呢一班同學都要花啲功夫喎、
3: 嗯。
0: 又問下凱斯啊，知道咧，你哋除咗照顧動物之外咧，仲有搞一啲嘅比賽啊，又或者係連回收一啲膠樽、紙張都係需要你哋負責嘅喎、哦，係咪啊？
2: 係啊，我哋除咗呢個健康。

0: 環境教育啦，仲會負責一啲健康嘅部分嘅。先講回收活動啦，咁我哋係希望可以推廣同學嗰啲環保意識啦。因為我哋學校見到咧，我哋雖然有回收箱，但係啲同學咧係唔知點樣去回收，可能將嗰啲飲剩嘅紙包飲品啊，嗰啲普通垃圾咧抌咗去回收箱，就以為呢個係紙就可以回收，但其實咧佢出面係有啲膠質咧係唔可以回收嘅。咁我哋就希望整呢個活動就係提高佢哋環保意識啦，同佢講翻誒，其實邊啲係真係可以回收到咁樣咯，培養佢呢個回收嘅習慣啦。咁運動比賽啊嗰啲就係我哋會喺組隊嘅，就每班咧就會派出一啲代表咁樣去以一個競技嘅形式啦，咁樣就可以提高佢哋對運動嘅興趣，而且就會有 friend 一齊陪咧，就可以肯做多啲運動，提升佢哋運動量，更加健康咁樣咯。
1: 要玩咩運動噶？
0: 我哋會有一啲係可能團體一齊跳大繩啦、呼啦圈啦。
2: 哦，咁所以你哋都要去舉辦埋呢啲運動比賽
0: 嘅。哦，係啊，我哋會喺校內舉辦埋一啲運動比賽啊，咁樣。
2: 哦，哇，咁都非常之繁忙喎。
0: 係啊，我哋即係會有好多活動啦。除此之外，有時都會可能負責係派下生果啊、嗰啲水果日啊，我哋都會幫手可能整啲展板啊，同同學介紹啊。有時都會出去即演講，即比賽咁樣，即各個範疇都有嘅。
2: 哇，好犀利，
1: 好多嘢做啊，
2: 周身刀。
1: 係啊，咁同埋咧都問下榮欣啦，因為之前佢都同我哋喺咪後分享過啦，就係話學校咧曾經有隻野生嘅貓貓啦，咁啊生咗一隻貓 B B 啊，咁當時咧就好虛弱啦，甚至係俾媽媽遺棄咗啊。咁當時榮欣係有份去幫手照顧噶喎，個經驗係點樣啊？
3: 其實嗰日係我哋喺冷氣機頂係發現咗嗰隻貓貓，咁佢叫橙汁啦。因為其實佢都係一隻棕色嘅貓，所以我哋叫做橙汁。嗰日發現佢嘅時候，其實佢好虛弱，因為其實啱啱真係初生，我哋估計係出世咗一日咁樣就俾貓媽媽遺棄咗啦。咁其實嗰陣時我哋發現佢嘅 size 真係一個手掌咁嘅大細，同埋仲未開眼啦。去到抱起佢嘅時候，其實佢都好凍啊，震曬咁樣。咁所以我哋就都有去佈置翻個環境俾佢哋，同埋整咗個暖水袋俾佢去保持翻佢身體嘅温度啦。咁同埋我哋會每兩個鐘頭會喂佢奶，因為其實初生 B B 即係佢哋就可以喂奶吸收佢哋營養啦，每兩個鐘頭一次咁樣。再加上同埋我哋都會每兩個鐘頭幫佢哋去放大小便嘅，咁同埋曾經試過便秘啦，咁細個，咁其實我哋都試過好多唔同嘅方法之下，最後都可以成功去排便啦。咁其實我哋都好開心啊，因為經歷咗同佢經歷由便秘去屙到嘅時候，其實真係好感動啊！真係好似經歷咗成程咁，好似我仲緊張過佢咁樣啊！
1: 真係好似一個媽媽咁樣睇住自己個 B B 嘅健康啊！
2: 冇錯，咁啊講到媽媽要照顧你哋嘅仔仔女女啦，咁難免會遇到一啲可能生病啊，或者甚至可能佢哋會老死喎。咁你哋會唔會有呢啲經歷可以同你分享一下？
4: 會噶，最令我深刻嘅一次啦，就係一隻鬆絲色嚟嘅，咁佢咧就叫做樹皮，佢係我哋領養翻嚟嘅。咁咧佢嗰陣年紀咧其實都偏大嘅，喺今年年初啦，我哋見佢嘅狀況其實已經唔係幾好嘅。咁我哋之前都有成大嘅獸醫學生都嚟睇過佢啦，咁其實大家都係話佢嘅狀況唔係好好啦。咁我哋都有同佢去睇出邊嗰啲醫生啦，嗰度嘅醫生都話佢唔 OK 啦，但係就因為年紀太大啦，咁所以就冇乜嘢可以做到嘅咁樣樣。我哋就一直咁樣睇住佢嘅情況越嚟越差啦。其實我哋已經盡咗力去做好我哋每一個步驟嘅，但係佢都係第一個離開咗我哋嘅鬆絲色咯，好快咁離開咗啦。咁嗰一次係即係尋日啦，啱啱去做完嘢啦，見到佢啦，狀態其實已經唔係好好啦。咁我哋第二日其實我哋都預咗會有呢件事咁發生嘅，咁樣我哋都有。一朝早啦，我哋嘅阿 Sir 就同我哋 send message 話阿樹皮就離開咗我哋啦。咁樣嗰一朝咧，我就上去同睇過佢啦。咁我就有同呢兩位主席都有交代翻個情況係點嘅。咁樣我哋又坐低諗一下，我哋應該要即係點樣同啲師弟師妹交代翻，因為我哋都驚佢哋會好睇重呢一件事啦，然之後會影響到自己嘅情緒咁樣樣啦。咁所以我哋又同阿 Sir 師弟師妹一齊坐低傾下，即係對呢件事嘅睇法。

0: 係點樣樣啦。咁我哋喺入邊又觀察翻每一位師弟師妹嘅情況係點，睇下佢哋需唔需要啲特別嘅幫助。經過呢啲討論之後，我哋就去咗佢嘅喪禮啦。咁樣我哋一齊同樹皮講拜拜。咁樣就將呢件事告一段落咁樣。
1: 嗯，咁你哋經歷過呢一次嘅生死經驗啦，你覺得對生命會唔會有咗唔同嘅睇法呢？
2: 我係覺得即係啱開始聽呢、這個，好似感覺呢個終點即係呢個死亡可能離我好似好遠咁樣啦。因為我哋即係對呢個認知其實都唔係好清楚啦。由開始照顧到而家都經歷咗咁多，就開始突然間覺得其實死亡可能就係我哋身邊。可能上一秒你仲見到佢好活躍啦，就會向你爬過嚟啊點，但係你下一秒你又唔知佢幾時就可能會離開我哋啊，即係其實生命好脆弱咯，就要珍惜同佢相處嘅時間咯，就改變咗係。
1: 嗯，系啊，即系令到大家都会学识珍惜同我哋身边关心嘅人相处嘅机会咯。
3: 咁啊，有冇话即系参加咗学校嘅呢一个课外活动啦？对你哋嚟讲最大最大嘅转变或者得着系啲咩咧？不过每人都分享一下先啦。
4: 我觉得我最大嘅转变就系、是。責任感是多了，也都關心了很多不同的小動物，因為開頭是由零經驗到現在，我覺得是自己很大的突破，因為其實我覺得以前的我絕對不會花那麼多的時間心機去放下去小動物，寧願回家可能多些時間去睡覺啊休息，因為現在每天放學都要去照顧他們，都要花一些的時間，所以就我覺得自己不會這樣做，加上就是每日都要去喂佢哋食嘢啊，咁样个责任感都强咗好多。因为即系我唔食佢都要食噶嘛，就系始终佢健康真系好紧要对我哋嚟讲。咁同埋喺时间管理方面都增强咗啦。咁始终今年系一个副主席嘅角色，咁要去咗都要分配埋佢哋嘅工作啦。好似我哋组员嘅当值嘅时间啦，咁如果佢哋请假，咁我哋要点样调配人手啊？咁同埋再加上今年中五啦，下年要面对公开考试啦，咁都要分配翻照顾动物嘅时间，同埋自己学习嘅时间、温书嘅时间咁样。
3: 嗯，好，咁啊，泳欣啊，分享咗啦，我哋问下主席啊，雪瑶。
0: 我觉得咧，我就系喺睇萤火虫嘅经历嗰度改变嘅，就系、是、由往常喺拜阿堂嗰度俾我哋去参加嘅，咁咧。有一個 friend 咧，不斷咁樣慫恿我啦。
1: 呢個 friend 係邊個？
3: 榮欣啊，
0: 就係佢
1: 坐喺身邊嘅榮欣啦。
0: 咁因為咧，其實一開始我唔係好中意離開呢個冷氣房啦，我覺得有冷氣非常之舒服啦。但係户外咧又焗又熱，有多蛇蟲鼠蟻，啲好核突，好多腳嘅生物，我唔係幾接受到嘅。其實嗰陣，
1: 好真實呢件事。
0: 嗰陣咧，我就由黃昏啦，好唔情願咁樣喺學校嗰度出發啦。然之後我哋就去咗梧桐寨嗰度睇香港獨有嘅螢火蟲，咁嗰日咧行到最尾啦，跟住我哋係見唔到有任何一隻係獨有嘅螢火蟲，然之後咧我覺得好似俾人陰咗咁樣，然之後我哋就諗住掉頭走啦，跟住咧就俾我哋見到有一隻係獨有嘅，跟住我覺得哇好靚啊成件事，即係成個天係黑掹掹啦，然之後但係佢就喺一個好黑嘅環境度閃閃閃，係閃靈靈咁樣好靚，然之後我哋回程嘅時候啦，一路行翻去。見到越嚟越多螢火蟲，
1: 即係一定好靚嘅畫面。
0: 係，然之後自此之後咧，我就好似打開咗另外一道新嘅大門咁啦。我就覺得冷氣房對比起呢個户外活動咧，户外活動一定係贏曬。然之後我喺室內嘅地方咧，一定睇唔到咁多嘅生物多樣性啦。咁、所以我就要出去睇多啲呢一個世界咯。我覺得。然之後，當往常一有活動話係可以去 outing 啊，去 field trip 啊，我都係第一個舉手話要參加。
1: 好啊，好大的改變，這個由冷氣房去到主動去自己舉手位出去。咁最後就等外師講下，不如
2: 啱開始我覺得我最大的突破就是勇氣方面啦。咁我啱開始就係即係驚尷尬，比較怕醜，就成日講啲可能比較細聲啊，或者係唔敢出聲咁樣嘅。咁去多咗幾次嗰啲公眾分享，都係啱開始係可能要揸咪啊，講多幾次咁樣。即係次次講完都覺得好尷尬啊，唔知點。但係我講多咗幾次咧，就夠膽去放聲去講，即係唔使驚去錯咯。即係都有一班 friend 咧，可以即係一齊咁係幫互相幫，即係唔係自己獨自一個人咁樣。之後就開始係可以勇敢啲去放開自己啊，去講大聲啲啊，去參加啲活動咧，都係主動

0: 去幫手咁樣咯，做分享。
1: 嗯，咁咧今日咧听完三位同学嘅分享咧，我发现咗啦，即系朋友嘅重要性啦。三位真系系老 best 嚟嘅，睇得出系。同埋咧，令我觉得最有感受嘅，唔系话佢哋净系识得照顾动物咁简单，而系佢哋愿意咧去为另一个生命负责嘅一种态度。即系佢哋每个人咧都会好成熟啊，会去谂好多究竟啊点样去照顾呢啲动物咧。其实唔系咁简单咯，对一个中学生嚟讲。
2: 嗯。係啊，同埋佢都俾咗一啲好重要嘅信息大家啦，就係即係飼養動物唔係一時嘅興趣，而係你要為咗個動物嘅一生去負責。咁我哋今日非常之多謝嚟自中華聖潔會凌峰中學嘅龚雪瑤同學，佢係主席啦。咁仲有兩位嘅副主席潘永恩同學同埋李愛思同學嘅分享啦。最後祝各位中學生都透過你哋嘅課外活動揾到黑盒之中嘅螢火蟲啊！咁我哋一齊講聲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朝鲜行程，返回北京。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即是本月15日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个星期一，即是6月15日，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他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能够让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
3: 对经济和企业而言，规划将巩固传统优势，开辟新赛道，企业将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以及对接国家战略所带来的更多商机。对青年和人才而言，规划将提供更多不同产业的就业机会、国际舞台和向上流的空间，让年轻一代更好实现梦想。对民生福祉而言，规划会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领域，让市民的生活更好。
2: 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五年规划将贯彻和坚守一国两制方针，坚持爱国者治港，落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施政目标，聚焦政策方向，
3: 包括一以民为本，将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市民获得感、幸福感；第二，更好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起来；第三，强化治理效能。规划将是具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将更有效对接和回应五年规划的发展方向和要求。
2: 李家超说，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正全速编制公众咨询文件，文件将上载至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更加谨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听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陈晓庆报道。
4: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开会讨论后，决定向职方提出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今次加薪对政府财政影响合计大约60亿，对于薪酬加幅低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高中层政指标与部分公务员团体代表提出的3%至4.12%加幅有落差。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已经考虑和平衡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同时要顾及未来香港发展的财政承担以及地缘政局不稳等原因，相信公务员团体会明白。
5: 香港未来的发展仍然需要庞大的财务承担， 近期國際事件亦都顯示，地緣政局嘅變化可以喺短時間內影響民生，政府需要及時介入，以舒緩某一啲行業或者經濟範疇嘅壓力，否則壓力會轉至大眾。鑑於地緣政局持續不明朗，政府喺管理公共財政嘅時候，必須更加審慎，唔適宜係有任何嘅鬆懈。我哋知道公務員職方對於薪酬調整嘅要求咧係各有不同嘅，我哋會向佢哋解釋翻行會喺背後嘅考慮啦。我亦都相信咧，公務員團體咧佢哋會明白喺背後嘅呢一啲考慮嘅。
4: 至於宏福苑事件對公務員加薪嘅影響，楊學培恩話：行會嘅決定係整體考慮，難以機械化分出每項因素嘅佔比。
5: 一個獨立事件，公眾嘅睇法佔百分之幾咧？其實行會嘅考慮咧係一個平衡嘅考慮，我哋好難機械化咁分出每一個唔同嘅因素係佔比係幾大。呢一個係一個整體嘅考慮嚟嘅。
4: 楊學培恩喺星期三會同四個公務員中央評議會職方會面，聽取對方案嘅回應，然后向行政会议汇报，在行会就薪酬调整作出最后决定后，会咨询立法会，然后提交财委会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

0: 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任顺希报道。
1: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的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即是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参阅很多敏感资料，未必可以公开。
2: 很多这些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些图谋呢，其实都是国家级的高手的，所以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可以审阅得到，亦都是因为这样，行政长官行使法律权力去发这个证明书呢，是适当兼且是掌握了所需的资料，而这些资料是敏感，未必一定可以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去透露。
1: 他又说，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非常严谨，强调没有增加法例适用范围，没有增加任何罪行、罚则或者权力。
2: 我们的附属法例呢，是没有增加任何我们在这方面法例的适用范围，亦都没有扩充到罪行的定义，亦都没有增加任何罪行、罚则或者权力的。行政长官去发这个证明书呢，是一个非常严谨和嚴肅行為。
1: 特区政府表示，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等相关的规定只是适用于一小撮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歹徒，不会影响一般市民的生活以及机构和组织的正常运作，奉公守法的个人、机构和组织不会受到附属法例影响。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任顺希另一节报道。
1: 7月1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活动及优惠，政府的专题网站上载了相关的详情。在公共交通方面，港铁当日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的市民和学生半价，多条航线派发乘船券当日免费乘搭，7月1号到3号电车可以免费乘搭。文化艺术及消闲方面，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7月1号免费，包括羽毛球场、网球场、篮球场、草地滚球场等。市民今个月14号到20号可以透过康体通抽签申请，而公众游泳池亦都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当日免费入场。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当日免费参观。昂坪360山顶缆车有折扣优惠。14个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及古迹办等都有免费入场或者折扣优惠，而六在区当日回收可以获得双倍66上积分。在飲食和消费方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有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有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
2: 我很多谢社会各界都是热烈响应，为市民提供各种的多元化的活动和优惠，我亦都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呢是陆续加入，令到我们在七一回归29周年的大日子呢是全城共同庆祝。
1: 另外，六月到七月各区陆续有庆祝活动，包括沙田龙舟竞赛、中西区文化艺术节、大埔庆回归大会演、元朗粤剧。

0: 欣賞會等。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1: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處理宏福苑相關事項，給人的印象是認真，包括上個月已經舉行兩次簡介會，也都講述各業主關心的議題，包括法團帳目、維修基金等，亦都會由聽日起退還大維修基金餘款同埋預繳價管理費。嘅要求係依法辦事，盡量處理好相關事情。政府會繼續向合安提供適切嘅協助。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以及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分管日常工作嘅副主任徐啟芳喺北京會見由金管局總裁余偉文率領嘅銀行工會訪京代表團。中國證監會主席吳清、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亦都與代表團會面。代表團同中證監就內地與香港經濟金融形勢、深化兩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等議題交流，並且與人民銀行就宏觀經濟形勢、深化內地與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合作、加強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建設等議題交流。荃灣中心一期五座大廈昨日中午前開始停電，今朝完成搶修之後，中電和水務署表示今日中午前已經恢復供電和供水。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根據經驗，每逢夏季屋苑電力裝置都較容易故障，可能與天雨等有關，呼籲法團和物業管理公司做好檢查。鄧詠麟報導。
2: 荃灣中心一期有五座大廈、一間殘疾院舍同埋部分商户，昨日中午之前開始因為總制房變壓器著火導致停電，事件亦都令到大廈供水水泵未能運作而停水。經過一晚搶修，今日中午前恢復供水供電。中電表示，停電事故發生後有派員到場確認中電設備同埋供電正常。去到今日早上大約11點，中電喺大廈電工工完成抢修后，协助恢复供电。水务署表示，供水水泵亦都逐步恢复正常运作，确定住户供水回复正常。有受影响的餐厅负责人话：上次大停电未能获得赔偿，今次再损失大约20,000元的生意和食材，关心法团和管理公司会怎样处理。
3: 我哋损失就一定损失噶啦，起码我的生意额啊，我啲食材啊，一定冇咗噶啦，大概20,000到啦。你两日生意，我當佢已經係唔係話旺嗰啲嘅啦，即係一般嚟講。
2: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區議員同埋關愛隊總共收到大約200宗求助，主要查詢幾時恢復供電、要求送水或者物資等等。佢又話，根據過往地區工作經驗，每逢夏季都比較容易出現屋苑電力裝置故障嘅個案，呼籲法團同埋物業管理公司做好檢查。
4: 所有嘅業主立案法團同埋咧物管公司，請大家咧都要確保咧嗰個電錶房或者係嗰個電錶嘅裝置咧係隨時咧處喺一個安全嘅情況嘅。大家一定要尤其使夏天咧係要加緊嗰個巡查，同埋如果係天雨嘅時候都要確保咧嗰個屋苑咧唔會因為漏水啊等等咧而影響嗰個電錶房嘅裝置，因為咁樣咧就會影響成個屋苑嗰個電力嘅供應嘅。
2: 麥美娟強調，做好大廈管理，確保居民生活得到安全保障，是法团和物业管理公司的共同责任。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早前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被判囚5个月，罚款近100,000元，并需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0,000作调查费用。裁判官批准黄百鸣保释，等候上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朝行程。较早时在行程期间，习近平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习近平表示，与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金正恩就话，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黄贝文报道。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昼圆满结束

0: 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较早时在朝鲜行程期间，习近平和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话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对两国关系和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意义，朝方愿意认真落实好访问中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习近平和夫人朝早在金正恩和夫人的陪同下分别参访中朝友谊塔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在友谊塔纪念厅期间，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亦都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在参访学校的时候，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种树，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热烈掌声之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识碑前握手合影。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工关联企业名单，这份名单不意味正式制裁相关中国企业，但五角大楼将会禁止与清单上架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被列入名单的阿里巴巴指美方的做法没有任何依据，是一个错误。卢子清报道。
2: 美国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一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方关联企业名单，当中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长江存储、宇树科技、药明康德等。这份名单限制美国政府未来和相关中国公司签署合约。五角大楼在文件中表示，被列入名单的这些企业符合被认定为中国军方企业的条件，并在美国开展业务，相关企业可以提出除名申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会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3: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2: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表声明说，美国应该停止错误做法，为中国企业创造公平、公正、非歧视性的环境。多间被列入名单的企业相继发声明回应，其中阿里巴巴说，美国将公司列入有关名单是错误，没有任何依据，强调公司没有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将会对任何试图扭曲公司形象的行为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百度亦表明坚决反对，批评美方做法并无正当理由，会毫不犹豫地争取将公司从名单中移除。药明康德就说，将会立即采取措施挑战和纠正这项错误认定。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形容美伊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会在两至三日内达成协议。他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以色列和伊朗之前来回交锋，如今同意停火，目前正处于最后关头，将会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当地时间过去的星期日晚至星期一，伊朗和以色列爆发至四月上旬，美伊宣布停火。

0: 火以嚟最大規模嘅交火。到星期一較後時間，伊朗同以色列先後宣布停止對對方嘅襲擊。梁正滔報導。
1: 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之下对黎巴嫩实施军事打击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质的打击，说是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的警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军仍然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又提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强调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的时候保卫自身。伊朗和以色列这一轮军事冲突持续不够24个钟，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说他曾经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特朗普说，以色列星期日抱持才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直到以军开始了行动，他最终都设法限制，又说中东有五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他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特朗普当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对方不要采取报复行动。新华社引述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承受巨大政治压力，寻求尽快和伊朗达成协议，但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如果内塔尼亚胡向美方退让，将会在国内付上政治代价，所以即使以方暂时停止袭击，亦都不能够排除日后可能再次升级行动。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能力仍然有待观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滔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朝鲜行程。六合彩搞出结果啦，系八、十一、十四。26、33、40，特别号码是30，头奖一注中，每注派1320多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指望随后的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国四月份贸易逆差收窄至559亿美元，略低过市场预期，按月收窄超过1%。四月份的出口按月升了2.6%，去到3271亿美元，创新高。进口亦都升2%，去到大约3830亿美元。中东紧张局势有缓和迹象，美股初段做好，道琼斯指数是报51099点，升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31点，是升了25点。港股就反复向下连跌5个交易日，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是跌170点，午后曾经是反弹超过80点，触及24740点，收市就报24565点，跌了91点，跌幅是大约0.4%。主板成交额超过3089亿元，科技指数升大约0.3%，收报4769点。ATMXJ 个别发展 AI 大模型。

0: 股份就急挫 ，Minimax 跌近9%，智普跌近14%，系表现最差两只科指成分股。而东方海外就跌超过50%，系表现最差蓝筹股。另外，晶片股就反弹。中国海关总署数据公布。內地五月份以美元計價出口按年增長19.4%，創咗3個月高位，進口按年升27.4%，兩者都好過預期。有經濟師就關注地緣政治衝突對通脹同埋消費力嘅影響，但係科技投資仍然有望支持下半年嘅內地嘅外貿表現。羅偉浩報導。
1: 内地五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按年增长19.4%，创3个月高位，进口按年升27.4%，两者都好过市场预期。贸易顺差1054.3亿美元，当中对美国贸易顺差扩大至大约260亿美元，创4个月最大顺差。今年头5个月，内地出口按年升15.5%，进口就升24.5%。至于以人民币计价，内地上个月出口就按年升13.8%，按月升4.3%，进口就按年升21.5%，按月就跌1.7%。贸易顺差近7240亿元。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就关注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对通胀和消费力的影响，但他相信科技投资仍然有望支持内地下半年的外贸表现。
2: 大宗商品或者通胀飙升的话，那就可能对一些主要出口市场的消费者购买力或者信心造成一定冲击，需求减弱了，那就可能影响进出口。暂时看来这个机会还未真的很大，因为虽然我们看到是物价上升，但未至于是真的失控。上半年科技或者 AI 相关的一些产品对很多出口型经济都是会有一个支持，那下半年如果相关的投资保持旺盛的话，你应该对出口的表现都是还是会有支持。
1: 卓亮相信随着内地的高端制造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加上供应链完善，今年全年的外贸表现仍然有望较去年好，全年出口有望录得双位数的增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政府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期望透过革新税制、引入税务优惠分级制度和针对性推广等措施，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1: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税务局、金管局、投资推广署联合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期望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协助已经在香港营运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措施聚焦四方面，包括革新税制，将会引入更加具竞争力的税务优惠分级制度，优化并且扩大现有的宽免措施，又计划增设预先审批机制，目标春年开放预先审批申请，获批企业财资中心和关联企业将会享有更多的税务优惠和更大的行政弹性。当局亦都会聚焦一带一路国家，俾企业享有更大的税务确定性，避免双重课税，以及主动出击进行针对性的市场推广。战略重点包括内地和亚洲企业，尤其是新经济领域。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政府将会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形容现在是企业乘势而上的关键时刻。
3: 我们将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还有财富管理、保险、还有风险管理市场的联动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还有海外资本引进来，助力企业财政中心在香港的发展。现在正是企业乘势而上的关键时刻。
1: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就说，有中资背景的财资公司在香港设立的速度非常快，特别是新能源、高端制造业等行业的民企，相信在特区政府大力的支持下，将会有更多财资中心在香港设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香港银行业界非常支持中证监整治非法跨境证券经营，认为长远有利香港财富管理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银行工会就说，香港银行业未来将会抢找内地金融强国建设的重大机遇，同时落实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各方面的要求。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4: 中国证监会上个月22日展开非法跨境证券活动整治工作，金管局和香港证监会同日亦发出

0: 過程、開戶的資金都一定要合法合規，是對我們長遠作為一個金融中心的聲望和發展是非常重要。
1: 金管局率領銀行工會代表團星期一起一連兩日訪問北京，先後到訪人民銀行和中證監等內地部委，就互聯互通、人民幣國際化、金融科技和綠色金融等進行討論。余偉文引述內地部委話：樂見香港金融體系保持穩健，重新發展好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是國家發展重要戰略之一。銀行工會主席孫旭就話：今次訪京深切感受到中央對香港經濟社会发展的关心，香港银行业未来将抢找国家金融强国建设的重大机遇，主动参与香港五年规划的制定，全力支持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时落实内地金融监管机构的各方面要求。代表团随后会前往杭州参观当地的创新企业，期间会介绍香港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的优势。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全美不动产协会数据显示，美国上月份美二手楼销售按月升了 3.2%， 以年率计是417万间，创了去年底以来最高，多过市场预期。再看回美股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是报51,081点，升2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24点，升18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565点，跌91点，主板成交额3,089亿1,000多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541点，跌8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53.2升6.8，南方恒生科技4.67升了1.2，XLE 南方海力士113.75升了15.15，恒生中国企业85.88冇起跌，阿里巴巴117.1跌了1.7，中芯国际75元升了2.45，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21.2，友邦保险71元跌了1.65，建滔集团89.85升了18.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9，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港金系报40,47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10.68美元，卖出价4,313.1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跌咗0.3。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5: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6: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5: 梗系冇啦。
6: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5: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6: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7: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每种文化当中都有属于佢哋嘅妖怪故事。
11: 呢啲传说喺真同假之间，带我哋窥探人心最深处嘅恐惧同欲望。
10: 六位香港作家以妖怪为主题，各自撰写一篇充满香港味道嘅短篇小说，集合成《人间异策》。先请其中一位作者。

0: 麦树坚介绍下以香港历史、地名以及屋村生活为灵感的作品《狐狸峡》。
1: 和宜峽呢個地方咧，原先咧其實來自於咧狐狸峽嘅呢個名嘅。呢個故事咧，其實就係以匿喺咧呢一個狐狸峽裏邊嘅妖精，偶然嘅機會之下咧，遇上一個叫葵嘅年輕人咧，發生嘅一個嘅故事。我都有嘗試喺啲細節裏邊咧，提出我自己對一啲本土裏邊一啲嘅靈異嘅説法嘅一啲嘅解釋嘅。我都同時咧就創造咗一啲嘅妖精角色。當一個葵呢個角色咧走入去咧呢一班嘅妖精嘅嗰個嘅地盤嘅時候，那個嘅問題同衝突又究竟可唔可以解決呢？
2: 而另一位作者徐卓然就以蒸發為題，訴說一個由尋人到尋找真相嘅故事。
3: 情節其實最簡單嘅就係兩個人喺間餐廳裏面傾偈，有個人要揾一個私家偵探去幫手去揾一個人，但係傾下傾下嘅時候，佢哋牽涉到嘅場景同時間就超越過佢哋坐喺度講嘅可能係一個鐘頭到啦，包羅萬有嘅可能係超過成一百年，慢慢慢慢去到个古仔嘅最后边，就系究竟我哋信唔信对方讲嘅嘢，或者呢个世界上系咪塑造紧一个叫真相出嚟？
0: 书籍《人间异策》，
2: 作者麦树坚、
0: 谭咏诗、
2: 赵晓彤、
0: 徐卓然、
2: 李日康、
0: 余婉兰，
4: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戏曲之夜。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收听住6月9号星期二晚的戏曲之夜。咁因为呢海游有事请假，今晚呢就由蓝伟婷蓝蓝代为主持。咁喺话俾大家听今晚有啲咩歌曲播放之前呢，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7%，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㗎。今晚呢预备咗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呢，咁先嚟讲讲晚上11点至到凌晨12点个小时啊，会有无情宝剑有情天，由陈剑星同埋钟丽蓉主唱，而另一曲有陈辉鸿同潘千千合唱嘅绝情谷底合旅程。至于凌晨12点至到去凌晨1点个小时，会有龙冠天同南凤合唱嘅陪依情。而另一曲有邓碧云独唱的《制玉河》。至于凌晨1点到2点会有京剧欣赏的环节。今天会为大家带来有《牧羊卷》的第一集，由冯之孝、李世济和曾世才、郑岩主唱的，由陈婉红为大家主持的。至于今个小时呢，蓝蓝会为大家带来有中国民间传说之一的宝莲灯的唱段啦，吓咁都系头一段啦，咁巧合先缘啊，就系刘燕昌啦邂逅圣母的一段唱情嚟噶。咁为大家带来有文千岁、李宝莹同埋陈浩球的歌声，我哋一起嚟欣赏一支巧合仙缘啦。

0: 圣母你睇下，是谁个凡夫俗子咁在壁上题诗呀？南桥有罗房神仙，协合仙凡一段缘，若许逢来为伴侣，金锤发架上云天，流言枪蹄，流言枪，圣庙题诗字句轻佻，你都可算荒唐绝顶啊！
1: 你方唔系瞓响庵前嗰个？

你

0: 摆个月下花容，似足圣母神像噃。嗯，香罗带，莫非系佢嘅？好，我都要上前问一句至得。两位小姐又嚟、嗯，
1: 小姐小姐，俾你累到我饱受责骂，你都算可恶。

0: 潮书生啊，呢次你因祸得福啦，我哋圣母娘娘
1: 灵
2: 哦，原来真系圣母金身出现，小生刘延昌诚惶诚恐，求见圣母娘娘。
0: 仲快啲将心事向我哋娘娘禀告。
2: 系系。

刚刚为大家带来有宝莲灯之巧合仙缘，由文千岁、李宝莹同埋陈浩球主唱，为我哋今晚戏曲之夜咧就揭开序幕啦。咁啊，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新闻过后咧，我哋翻嚟一齐继续听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項康文署的設施免費使用，多個場地的展覽可以免費參觀。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初步超過1,000間食肆和商戶，以及大約100個商場和百貨公司提供優惠，鼓勵更多企業和機構加入共同慶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同日刊憲並即時生效。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附屬法例是清晰化整個界定機制，沒有增加法例的適用範圍，又說很多危害國家安全的圖謀涉及國家級高手，很多資料只是行政長官才能夠審閱，未必可以在公開場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長官發證明書是適當。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處理宏福苑相關事項給人印象是認真，包括上個月已經舉行2次簡介會，亦講述各業主關心議題，包括法團的帳目、維修基金等，亦會由明日起退還大維修基金餘款和預繳的管理費。他的要求是依法辦事，盡量處理好相關事情，政府會繼續向合安提供適切協助。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前被問到，合安早前申請延後，是押後召開業主大會，土地審裁處裁定沒有司法管轄權批准延展時限，駁回合安的申請。李家超說，留意到合安的法律代表提到面對的困難，包括合安正核實聯署要求的有效性等，他相信合安在研究判詞

0: 之後會依法處理。他又說不預測事態會怎樣發展。電影製作人商人黃百鳴早前被裁定內幕交易罪成，被判囚五個月，罰款近100,000元，並需要向證監會支付大約37萬作調查費用。裁判官批准黃百鳴保釋，等候上訴。裁判官高慧雄說，黃百鳴對香港電影業作出非凡貢獻，他年事已高，犯案手法不複雜，相信重犯的機會不高。他的妹妹在處理交易上所獲得的實際利益，對比同類案件不算十分大。被告的行為影響公眾對香港證券市場的信心，即使有良好甚至非常正面的背景，推動電影業奉獻一生。聲譽亦因為本案受到嚴重損害，甚至影響健康，但不能夠構成特殊理由。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919點，升13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1點，跌1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7，日元160.26，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幣6.772，英鎊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56，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4美元，卖出4294.9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冰镇奶茶
4: 正啊，
3: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4: 冰毒呢，
3: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4: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6: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5: 要评估负担能力，
6: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5: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6: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7: 戏曲之夜。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晚上11:07，继续翻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为大家带嚟好曲。去到今日，应该系话听日凌晨2:00啊吓。咁个小时咧，率先。

会为大家带嚟嘅有大家都好鍾意啦，同埋呢學曲呢一定都係会學嘅入门曲之一，无情宝剑有情天。故事就讲述到男主角韦松辉和女主角吕道慈是青梅竹马，彼此相爱的。但两个人长大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大家是大家的仇家来的，甚至要被迫在沙场上兵戎相见。故事发展到去成点呢，咁我哋不如听呢一个由陈剑星同埋钟丽蓉主唱嘅无情宝剑有情天啦。

0: 哦，看娘
1: 笑咯。
0: 正是箫管琴弦皆妙韵。

有一家恨。此际不复燕底云，萧郎名唤为重归，乃是公王嘅血人，惨被你爹爹施毒计，满门杀戮不饶人，一族叹沦亡，一家离劫运，此世将仇报，我杀尽女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无情宝剑有情天》是一个现场录音的版本，但很可惜就不知道年份，因为在个封套上没写下，带来有陈剑星和钟丽蓉的歌声。
1: 你有没有听过他们的声音啊？
2: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3: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4: 我是悠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政。
5: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熙。
6: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7: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立。
8: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9: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10: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11: 家姐，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12: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11: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12: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11: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12: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四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啦。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0: 时间嚟到晚上11:31啦，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76%，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噶。咁即将啦，为大家送上啦，系阿蓝蓝都比较鍾意嘅一首歌曲啊，吓咁就係绝情谷底合旅程啊。咁故事就讲述到啦，杨过同龙女呢係一对江湖嘅情侣。咁后嚟呢，小龙女因为中咗仇家嘅银针毒呢，以为自己呢一定冇命㗎啦。咁为咗呢唔想杨过为自己痴痴咁嘅挂念呢，佢就喺绝情谷嘅石崖上面留置，约定呢16年后再见，之后呢就跳落去深潭。点知原来潭底下咧系有另一个天地嘅，咁啊小龙女咧就为咗保住性命啊，咁16年咧一度咧杨过咧亦都系准时去赴约噶，咁啊故事

0: 唉，当年我身中冰魄银针之毒，治疗必死无疑，无奈刻字留言以绝君爱念啊。
1: 有世生死相随，又幸晴天又难，看淡之下又洞天，只是悠悠十六载，看我。

0: 梁永宝英雄气，
1: 龙女英为女中妇呀。

0: 为大家带嚟一曲《绝情谷底合旅程》啊，由陈辉雄同埋潘千千合唱噶，送俾大家呢一首歌曲啊吓。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咧再一齐翻嚟听曲啊，一阵见啦。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费，连续三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过千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大埔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正接受执法机构调查。市建局表示，洪毅极可能无法继续履行大厦维修工程顾问职责，将提供过渡服务，为大约40宗原先聘用洪毅为维修工程顾问并已经展开工程的个案招标，协助聘请独立工程评估顾问，厘清工程费用等。市建局将全数资助曾经使用其服务的37宗个案，并已经为牛头角安基苑法团进行招标。至于余下个案，市建局会考虑以收费服务形式向法团或业主提供聘用独立工程评估顾问的技术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形容，美伊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将在两至三日内达成协议。他接受访问时说，以色列与伊朗之前来回交锋，如今同意停火，目前处于最后关头，将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访问时就说，无论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说，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确实存在很多共同利益，但亦都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身目标，但美

0: 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德克兰不拥有核武器。他又说，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潜在核协议都需要严格核查措施，确保伊朗方面切实遵守协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04，刚刚跳了50502点，跌2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0点，跌9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26，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5.59美元，卖出4276.4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南移至南海北部，而一股大陆气流逐渐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预料大陆气流会在今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而受到偏东气流影响，该区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65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2:09，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日小时咧，率先要为大家带嚟嘅呢一首歌曲咧，我会讲咧嗰个画面都几演嚟下噶，就有《背依情》啊，咁带嚟嘅有龙冠天啦，同埋南凤嘅版本，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姑娘，你若则娇躯难堪风雨，不若同进破庙躲避吧。
1: 万里授受不亲，恐怕有些不便。
0: 姑娘，荒山野岭四下无人，何必拘于礼教呢？还是暂且从权啊。
1: 如此说相公情。
0: 姑娘情。姑娘，见你衣衫尽湿，易受风寒，那边有柴有草，何不取来生火以驱寒意呢？
1: 为是
0: 啊，
1: 物觉有住，焉可顺手取来呢？
0: 哦，姑娘所言有理，我大可以留钱借用噶。姑娘稍待。

0: 哦，姑娘，你因何下泪呢？
1: 我与爹爹失散，仿似孤雁离群，更愁父女未知何时再聚，不禁自伤身世，凄然下泪啫。
0: 所谓骨肉连心，倒也难怪。唯望吉人天相，终有日父女团圆嘅。

0: 唉，姑娘，菩萨那是木素泥雕，又怎会偷窥呢？
1: 最怕菩萨无心，生人有意。
0: 啊，原来姑娘是怕我啊！唉，我可将身意。

0: 姑娘，我泛稀州暗室不欺，光明磊落，放心背依吧。
1: 御赐书，奴家。

0: 娘何事呀、
1: 啊？我不慎避火灼伤，因而腹痛。
0: 哎呀，素手何能操家务？不如由我效微劳吧。
1: 怎好意思呢？
0: 些虽小事，何必介意呢？

0: 姑娘，罗衣也曾备好，请姑娘拿回穿着吧。
1: 有劳相公。

0: 娘。
1: 相公，见你低手沉吟，似有满怀心事，未知能否见过呢？
0: 姑娘，所谓千里送君，终须一别。我所受者，与姑娘别后，不知相会何时，又怕此景此情，空露云梦，徒添感慨。
1: 我有希望所感。
0: 姑娘，

0: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一曲有《背依情》，由龙冠天和南凤合唱。
1: 妈咪，搵日带你去大湾区食买玩一条龙，包你中意啊！
2: 哎，咪啦，呢排咁热，大湾区有样岭南瑰宝，足不出户就享受得到啦！
1: 吓 ，VR 虚拟旅行啊？
2: 非也，系粤剧啊！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湾区粤韵，有齐大湾区嘅梨园近况、令人动向，仲有戏行小知识。留喺屋企叹住冷气听，呢啲先至系最正嘅一条龙享受啊嘛！
3: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4: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5: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4: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5: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时间嚟到凌晨12:37，喺播下一首歌之前，同大家讲讲天气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而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6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噶。唔知系咪琴日啦落咗好大雨啦，今日咧个气温咧都稍微下降咗少少，比较舒服啲啊吓。咁啊，大家咧因为都夏天噶啦，咁啊要饮多啲水啦，补充翻身体嘅水分啊吓。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咧就有制玉河。其实制玉河咧喺我哋港台度咧都有好多个唔同嘅版本嘅，有罗家宝啊、文千岁、冯瑞凡、梁汉威。咁其实每个版本咧都有佢嘅捧场客吓，咁而且咧都几平均下嘅。但系呢个版本就特别少少啦，因为一个女评嘅版本啊，系1001个嘅啫，由大碧姐邓碧云主唱嘅制玉河送俾大家。

年玉韵又香消，江水经脉命一条，意感荣归都是恨，状元此日祭我娇，不娇。

0: 带嚟有邓碧云嘅《祭玉》吓，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啊。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三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过千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较早时在朝鲜期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与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晤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表示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与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首都金沙萨与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专家组领队陆明说，中方专家组愿与刚方卫生部门、医疗和疾控机构，以及包括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14点，跌3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93点，跌1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0.37。

0: 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8.35美元，卖出4259.95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南移至南海北部，而一股大陆气流逐渐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预料大陆气流会在今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而受到偏东气流影响，该区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啊！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5: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咧？
6: 我知会带嚟系雨水啊！
5: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6: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嘅世界，
8: 义工的力量。
9: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8: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中华文化除了琴棋书画还有什么呢？
12: 还有各类的传统手艺和表演艺术
13: 等你来发掘啊！
14: 逢星期六下午5点，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15: 听多点，识多点，
12: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14: 浏览 RTHA.HA 节目专页，还可以收看展览的精华片段，
12: 一起来感受
15: 中华文化之美。
1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7: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朱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16: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18: 戏曲之夜。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09，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仲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噶。咁啊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噶啦噃，咁啊今日蓝蓝做咗替工啦，咁啊拣咗好几首歌曲同大家分享啦，咁啊再次重温一次今日有啲咩歌曲送咗俾大家先。咁啊头头啦，嗰10:35啊，我送咗首咧《宝莲灯之巧合仙缘》啊，由文千岁、李宝莹同埋陈浩球主唱嘅。咁啊，至于晚上11:00至凌晨12:00嗰小时咧，带嚟咗一个现场版本嘅《无情宝剑有情天》啊，由陈剑色、钟丽蓉主唱嘅。而另一曲咧，有陈辉雄同潘千千合唱嘅《绝情谷底侠侣情》啊，吓系一个关于神雕侠侣嘅故事嚟嘅。咁啊，至于凌晨12:00至1:00嘅小时咧，为大家带嚟咗龙冠天同埋南凤合唱嘅《贝依情》，而另一曲有邓碧云独唱嘅《祭玉》。好，希望咧今日嘅歌曲咧，大家都啱听啊吓。咁如果大家咧想继续听广东粤曲嘅话咧，要留待到去啦。凌晨2:00啊，由丁家昌为大家主持嘅《越夜越精彩》啦。咁啊，今日小时咧就为大家带嚟有京剧欣赏，我哋一齐嚟欣赏京剧啊！
1: 京剧欣赏。

今日嘅京剧欣赏时段，陈婉蓉系为大家安排咗《牧羊卷》。《牧羊卷》系讲唐代西凉节度使黄龙造反，朱春登代替叔父从军，佢嘅沈母宋氏内侄宋成呢护送出行。宋成垂涎春登嘅妻子赵锦棠美貌，中途呢就想谋害春登，但系春登被人所救，由于奸计不成，佢就回家谎报话春登战死。佢嘅沈母又想霸占家财，就逼赵锦棠改嫁宋成，锦棠不从，备受折磨。咁佢嘅沈母呢又将锦棠两婆媳赶到去山中牧羊。后来春登因为立功封侯，奉旨回乡祭祖，亦都将宋成斩首。咁宋善呢就虚报话佢嘅妻子同埋娘亲已故，咁春登就去祭台哭祭，仲舍饭七日，适逢锦棠两婆媳讨饭至此，最终惊动咗春登，卒之一家团圆。呢、这个《牧羊卷》就系由冯志孝饰演朱春登，李世济饰演赵锦棠，曹西才饰演沈母宋氏，郑岩饰演宋成，咁仲有黄显和、张学海、孙红芬、李广仁等演唱噶。我哋一齐欣赏《牧羊卷》啦。

的是人猖狂。

且盼心，先是报了国汉的边庭，此惨必报。

黄龙造反，奉旨镇江，连战数阵，不待黄龙十分骁勇，以致损兵折将，为此大奔进京，查取在籍我职官员，军情天用，中军提令。那我领先查取在籍我职人员，军情天用，不得有误。

0: 在此一世知音缘门生无代，知音缘在于家母。
1: 弟弟怎把应声叫你
2: 参谋出去看看
3: 你的神啊。
2: 开棺停了，
0: 罢了，只因黄龙造反，元帅有令调你军前听用。
2: 啊，差官，你看我疾病缠身，如何取得呀？
0: 此乃生命，谁敢违抗？
2: 差官，休命我儿朱春科替我前往。方便方便吧，
0: 这道使者即刻准备，一起程不得为我回去了。

0: 头子，上官到这儿什么事啊？
1: 只因黄龙造反，命我去让西凉投军呐。
0: 哟，大头子，你病得这样，可怎么去啊？
1: 我与差官商量好了，就命我儿春科替我前往。
0: 什么？叫他去？嗨，那哪成啊！哎，老头子，你不是常说吗？你侄子春登，人有人才，文有文才，文武双全，为什么不叫他替你去呢？
1: 春登有老母在堂，他是不能前去的。
0: 你呀，就不用管了。待一会儿啊，我到东院把他们娘儿几个给请过来，跟他们商量商量。春登要是去了，那不是更好吗？
1: 春登是万万不能去呀！
0: 得了得了，你呀，就是好好的养病得了。哎呦，这个宋晨上哪儿去了啊？哎，我说，成儿，成儿。
2: 忽听姑妈喊叫，宋城急忙来到，人都说我心似刀，我见人脸上陪笑。姑妈，
0: 哎，
2: 什么事啊？
0: 我说晨儿啊，你呀、啊，到东院把他们娘儿几个给请过来。哎，哎，你拿耳朵来，我告诉你。哎。不就成了吗？
2: 全瞧您的了，
0: 瞧我的。
2: 我去叫他们去。
0: 我说，春科，给你爹熬药去啊。
3: 你做什么去了？
0: 你就甭管了啊。

0: 过去。
1: 啊，兄弟，病体怎么样了？
2: 越发的沉重啊！
1: 好好将养才是，换我们前来何事啊？
0: 嫂子，您那是不知道，刚才呀，上官来了，叫我们老头子三天之内前去从军。您瞧，他病得这样，怎么去呀？
3: 既然叔父身染重病，这从军之事只好是暂缓为好。
2: 此乃是亡命，谁敢不遵呐？
0: 是啊，这是圣命，谁敢不遵呐？我们老头子有心呐，叫春科替他去。您那想啊，春科年纪又小，也没出过门，家里头还得请医生，还得抓药。他要是一走，一想儿子，岂不是病上加病啊？
4: 是啊，您瞧瞧，我姑父这么大岁数，得了这么重的病，真要有个三长两短，到时候连亲儿子都瞧不见，那可怎么办呢？您就
0: 我说大侄子，你呀是最孝顺的，你叔叔又很疼你，又把武艺全都交给你了，如今你能瞧着他着急吗？万一他有个好歹。
4: 别哭，你哭什么呀？谁不让我表哥朱春登最仁义最孝顺了，准得替我姑父拿主意。再说了，人家又没说不管，您干嘛着这么大的急呀？
3: 师父，别吧，待侄儿替叔父阵前投军就是。
1: 也是年老多病之人，你如何取得呀？
4: 老伯母，您这哪儿的话呀？您瞧您的身子骨多硬朗啊！鹤发童颜啊，一看就是好身子骨。
2: 这是怎样讲话？嫂嫂您慢，春登是不能前去的。我命春科前往，你又要阻拦，哎呀，这也罢。
5: 凡是我亲自
4: 真佩服您啊，忠孝双全呐、啊！嗨， 我宋城虽然不能替姑父带兵打仗，我护送您军前投效是非去不可了。
3: 有劳心地
4: 啊，应该的，您但放宽心，护送表哥我自报奋勇了。
0: 难得侄儿侄媳如此孝顺，我也就难讲话了。寸可此番从军，将我家的宝弓带在身旁，军前定有用他之处。
3: 多谢叔父。
0: 宋臣收拾行囊即可启程。
3: 举怒进计，侄儿拜别。

枪残离人，乃是保镖的大官，只因押解镖车，行至在西凉路上，偶遇黄龙泽子造反的兵将，将俺的镖车掳去，杀死可伤，使俺拼出性命才得活命。如今身无分文，这腹中饥饿，日何是好？看那旁有一松林，俺不免藏在里面，打枪变了。我若打枪，这世间之上岂不是又多了他娘的一个坏人？我若不枪，这腹中饥饿实在是难当。哎，有嘞，我就这一

0: 歇会儿，下来歇会儿。哎呀，哎，那儿有块石头，您在那儿坐一会儿啊，我也得把东西摘下来。这一道就没闲着，出了家门啊，这匹马跑的是真快。哎呦，我这两条腿脸追得上啊。哎，好，您在这坐会儿吧。
1: 好，谢再走。
0: 哎，您瞧啊，我还带着酒呢。来来来，我陪您喝两盅吧。
1: 与兄从不饮酒。
0: 嗨，我也不大喝，这不是走累了吗？咱们哥俩喝两口，接着上路啊！来来来，我陪着。
1: 只此一杯，
0: 一杯
1: 好，
0: 好，一杯就一杯，一杯也得
1: 来
0: 来来，来来来，我陪着。哎，行，我给您满上。
1: 心里催
0: 好，一道上平平安安，托您的福，干了它。

0: 什么？
1: 这是敬给我表嫂的。
0: 哦，哎呀，提起捉金呐、他倒是难得的好人。
1: 我感情了，又漂亮又贤惠，百里挑一，您的好造化。来来来，咱们得干了。
0: 哎呀，我实在不能。
1: 我陪着，我陪着。来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哎，就这一杯，好好好，干干。哎，来来来吧，您来个长流水吧。表哥，还得喝一盅啊！
0: 我不能饮了
1: 啊！哎，表哥，

0: 有哥。这么两盅酒他就醉了。朱春灯啊朱春灯，实话告诉你，我惦记你那份家财跟你那个漂亮媳妇儿可不是一天半天的了。哈哈，这回机会到了，跟我姑妈商量好了，中途路上我把她一刀杀死，回去报个假信儿，就说她死在两军阵前了。嘿嘿，叫我姑妈做个媒，把她媳妇儿说个我是人财两得。对，我趁着他这会儿酒醉不醒，我把他杀了再说。哎呀，朱春灯有一身的好武艺啊，我这一刀杀不了他，我可不是他的对手啊。哎，我得先把他捆上。
1: 小哥，哎呀，您那在这歇会儿，得坐稳了啊！
0: 好，这回捆结实了。朱春灯啊，朱春灯，这叫做阎王叫你三更死，谁肯留你到天明？你看刀！
2: 哎，好。
3: 小子跑

人做家人。哎，陈同，你为何将我捆绑起来？谁捆你了？

0: 的行囊马匹往哪里去了？
1: 你的行囊马匹啊，早就让人家给抢走了。
0: 好可是他爹。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不识好歹呀？我问问你，刚才跟你一块儿的那个人他是谁？
0: 哎，是啊，宋晨。哎，宋晨往哪里去了？
1: 哦，他叫宋城啊。
0: 真是，
1: 就是他、哦、要害你的性命。若非俺大吼了一声，你先遭国策。
0: 宋城啊，哥哥，你拐去我的行囊马匹，还要暗害于我，日后我看你是怎样见了我。多谢壮士大救。
1: 岂敢，请问壮士孙姓大名，今遇黄？
0: 只因黄龙造反，我替叔父镇前投军，请问壮士尊姓大名，作何神力？
1: 在下里人，只因押解镖车行至西凉路上，偶遇黄龙则子造反的兵将，将俺的镖车掳去，无奈再次大抢。哎，今天头一回可就碰见您了。
0: 这也难怪，如今黄龙造反，我有意请壮士随我一同阵前投军，不知壮士尊意如何？
1: 愿在壮士鞍前马后为国效劳。
0: 好，前面就是大营，你我再

0: 啊，儿啊，你兄长前去投军，一时万载有余，渺无音信，我时时地放心不下呀。
1: 爹爹但放宽心，待孩儿前去大营探听消息，也就是了。
2: 你得了吧，娘，春正走了就行了。你也去，这家里头没人，那哪行啊？
1: 啊，母亲，孩儿前去探听。

0: 戏，有非从军不必如此。
1: 是啊，他此去亦非从军，你为何又来阻拦？
2: 一说话你就向着他，我还跟你说路又这么远，又没有盘缠，你到那儿找谁去啊？万一有个好歹，那可怎么办呢？那个
0: 孩儿去心一地，只有此告辞了。
1: 多加小心。

0: 不回来，你赶紧走，赶紧走啊！
1: 忠儿郎在京城钱财用了尽，回家来报家信，骗取家人。
2: 叫你去替我从军。

0: 起来今日啊你我心你难我
1: 小媳妇了，
2: 对，
1: 您过去告诉他们朱春灯死了
2: 啊，
1: 那老太婆不急死也得急病了，
2: 对，
1: 过两天您做个媒把这小媳妇说个我，咱们娘俩人财两得，不是发财了吗？
2: 哎呀这个主意真好啊，
1: 那可是，
2: 哎呦，这是后事怎么办呢？
1: 后事有我呢，
2: 那么我给他送信去。
1: 去呀、啊
2: 哎！这么办
1: 啊？
2: 过两天呢，
1: 啊、
2: 我呀、啊、就给你提信去，
1: 给我做
2: 你呀、啊、听我的喜信啊！

0: 我不向阿妈投降，
1: 一派胡言，看枪。

由于时间关系，今日嘅牧羊卷我哋暂时欣赏到呢度为止。由冯志孝、李世济、曹世才、郑岩等人演唱嘅牧羊卷，留待下次节目时间再为大家继续播出啦。陈婉红同大家讲声再会。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说，那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食环署公布，星期五将就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署方在接获的2205宗申请当中，剔除重复、自行撤回以及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之后，将为余下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署方将于今个月16和17号派员到成功申请的食肆通知并讲解安排。成功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带同现有食肆牌照正本到指定牌照签发事务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15,000元。海关昨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56岁抵港男旅客，在他的背囊检获那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他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工作仍在进行，两名候选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收窄至不够0.1%。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仍然轻微领先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但两人的得票差距从星期一的50,000+票收窄至昨日的20,000+票。目前仍然有不够5%的选票未完成计算，亦都有少量选票需要复核。民调机构负责人表示，未完成计算的选票多数来自乡郊地区，应该会倾向支持桑切斯，但亦都有一些境外选票未处理，这些境外选民普遍支持藤森庆子，因此最终选举结果仍然未明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98点，跌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35点，跌6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96美元，卖出4,260.7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

0: 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置。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两点零七分钟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啊！今晚丁家双唔可以讲得太多嘢啦，因为我揀嚟呢一套长剧啊，有听众想听啊龙哥李龙嘅长剧啊，我揀咗呢一套《白龙关》。是龙飞劇团啦，咁当年咧就佢仲有曾慧啦、游星普啦、廖国森啦、陈家明啦、新剑郎等演出嘅现场录音，总共有五场嘅，五场加埋咧，哇，足足三个钟头都有多嘅时间要播放嘅，咁啊，所以都唔可以讲啲几多嘢。白龙关我谂大家都会熟悉，因为我哋常常有播白龙关嘅单支曲或者系组曲，但系而家就成套长剧咧为大家送上嘅。咁个唱席啊，或者介绍下啦。咁有龙哥李龙演绎嘅白龙太子啦，曾慧嘅夫言金定啦，游星普嘅夫言寿亭啦，廖国森嘅赵匡胤啦，陈家明嘅刘妃啦，即系赵匡胤嘅妃子啦，同埋田歌新剑郎嘅德超太子嘅。好啦，我哋先听第一场啊。第一场就系讲呢一个赵匡胤啊，君臣咧被围困于白龙关，咁啊，夫言寿亭啦，仲有系夫言金定兄妹咧，要去出关班救兵啦。咁喺第一场喺今次入边咧，大家就喺度讨论紧啦。咁啊，就点样用咩方法啊？等等啦。咁然后咧，咁啊，有啲人又持相反意见啊。咁好，我哋就听第一场嘅唱情啊。

0: 海同袍起了，
1: 起了。
0: 北方打来战表，主上御驾亲征，攻陷了白龙关，谁知被白龙太子用兵围困，致力十万大军拦住而动啊！

0: 被白龙关困于已经一个月啦。倘若双方僵持下去啊，宋军一定覆活于白龙关中啊！
1: 宋军尚有百万大军驻在关中，若果有人能冲出重围，方能把大军调动啊！
2: 白龙太子奇谋密布，我谁能够破

0: 前滩露水困蛟龙，却似明珠埋头挖中。王爷啊，
1: 在
0: 何时吹赴黄星将？是否白龙太子已杀进关前，借令王爷这般惶恐啊？
1: 哎呀，太子尚未杀进关内，只不过已在关前吶喊。
0: 喊什么？
1: 我错啊！他说到十天之内，若不把降表呈上，他就要
0: 杀
1: 进城内，来一个血肉长城，任教军民十万尽丧东风。
2: 啊！主上，白龙太子之言不可不信，以臣妾之夜嘛，何不暂且写下降表，暂且归降，方为上策。此举只不过是缓兵之计，都暂错从权。况且主上被困白

0: 有国王写表称王。
1: 哎，
0: 有国王一接，陈桥兵变得通山河，十八年来马上称王，从未有今时之辱。若要我投降写表，教我怎样击从啊？
1: 哎，
2: 国王啊！

将军头可断，命可松，热血一哭何曾冻，凌霄啊，壮志气啊，如虹，马甲堪为过可丝绒，灵金屈玉作扣啊头。

0: 神爷主战。
1: 我当御驾亲征平北汉，谁知我身头火月下河东，空有大军在朝廷。

0: 微臣也曾凭多言勇将，得威求救啊！
1: 事情真也啊，
0: 都死在白龙太子刀下。
2: 以臣妾之意，都是个地球王。
1: 夫王，以臣儿之见，主战为公。
3: 主战，
2: 割地球王。割地球王。
1: 慢慢慢慢，对夫王。
0: 什么事？

0: 在。
1: 想为家虽然未利用班阿婆之为丈之道，且待先来问你一声，兄丁多时应该是元帅事后先锋，亦或先锋事后元帅呀？
2: 当然是先锋事后元帅。
1: 既然是先锋事后元帅，何以升帐多时未见先锋？
2: 没将披挂来迟，望娘娘恕罪。
1: 好一个披挂来迟，望求恕罪。我再来问你一声，身为将军，何知军法？
2: 身为将领，哪有不知？
1: 头痛苦不到，
2: 中打四十；
1: 二痛苦不到，
2: 中捆八十。痛苦不到，就是项上人头。

0: 响亮亮，我将以后消息就是
1: 夫人卿家
0: 在，
1: 未曾传夫何事坐进龙棚？莫非关外军情有变动啊？
2: 夫人息怒，朱上正义老夫相以军机遥无，你一目二子的义务将领，胆敢擅闯营中啊？
0: 撒腿啦！马来。
3: 想夫人卿家乃是文韬武略之才，并不是走廊饭袋之辈啊！有道是一人计短，二人计长。卿家如此嘅做法，未免是不知才善用吧？
4: 殿下爷，滔滔空言终何用呢？而哀家之意都系签约为事啊！谁叫宋军谋猛着，难敌军前个小白龙啊！
0: 娘娘，你看小飞猛，娘。

0: 怪，那驱白龙千万众。
1: 夫人将军想送军之中多员大将，为破特围而死在白龙太子手上，难道你都真有胆前去不成？
0: 大丈夫视死如归，何惧之有？
1: 我怕你不是不怕死，而是心有所耻。
0: 贤妻，臣无话。

0: 中言之有理啊！主上一统中原，他才来归顺，莫非他就是北汉奸细不成啊？
1: 周庭是北汉奸细啊！
2: 有、啊、山。

了沮丧，啊，沮丧啊！俺不仁，必恶必成之方，只有必是。纪念眼看边关被围，全营将官已受东坐之辱，未身才敢以单枪匹马还挟冲关，莫非报主上之遇之一？请主上马上传令，待未身提枪上马出关迎敌。

英雄啊！车带兵符翻边关，唯望春风能解。东平家笑花天。

我知你兄妹情深如海洋。

0: 王素之金定小姐，精娴刀马熟读，武略文通，他既愿亲送兵符，看来定善稳仓胜权。你莫当他口出狂言，无大用啊！
1: 可笑夫人家人全不知死活，一个夫人受庭都竟无特位之策，加埋一个夫人金鼎又于是何办？你两兄妹生生死死都是等闲，谁怕这特位而把八龙太子捉路轻兵屠城，气势汹猛。
2: 啲神儿之见，与其屈辱归降，生不如死，更难得他兄妹二人一门忠勇。
3: 金鼎此次特位，正是九死都未有一身。你虽是满身武艺，我怕你难敌那河东小白龙啊！
1: 力敌虽然战败，但智取
3: 啊，
1: 岂可不胜啊？
3: 智取嘛，
0: 智取啊！
1: 满布奇关嘅敌兵要突围出去，无疑系自投罗网。依如梅之见，
3: 应
1: 该已有济公啊！
3: 如何已有济公？

春风，古月龙潭为双你，中下下乡。

0: 方才亮亮，一学不向主上归降，反教夫言兄妹，换朝取旧啦！哎呀，老夫有面不了啊！要杀宗王以前反掌啊，所累者不过是夫言兄妹而已。他两人换朝取旧，无疑自投罗网，一出白龙关必死无疑。此乃是娘娘借刀杀人之计，好计好计！我为报打牙之恨，我立舍须喊，送到北汉营中，把他兄妹过关之事向他诉白一番。等白龙太子有所防备，岂不是好？就是这个主意啊！
1: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2: 嗱，頭先聽咗第一場啊，群戲嚟噶嚇，咁啊，大家點樣啊帶個兵符去扮救兵，跟住嚟龍哥出場啦，龍哥演繹呢個白龍太子嚇，咁、啊、然後咧就常常都有聽到，即係睇節子啊，就亦都睇到啦，呢一場咧就係呢一個呼延壽庭咧反串，大家又欣賞。平時咧就我哋如果聽單支曲咧就冇呢個唱段啦，咁而家就有個普哥由星普演繹呢個反串村姑帶呢個兵符咧出關嘅。好，我哋繼續收聽第二。长嘅唱段，
3: 威胜

面金戈跨神勇，威震河东小白龙，阿、啊、爷。Yeah！

家声吹破征夫梦，秋风为我壮军容。那关前把守都未。

0: 大蛤蟆。中午啊，左右，你们威威风风，傻傻气气，把守关前，我悠人过关，保与萧王之道，都得回令，回令者真
1: 遵命啊！

0: 呀，菜做咩打咗咁眼望住我啫？见我靓过头啊！哎呀，好心你啦！你哋成班都系臭男儿，冇个被管姑娘看中噶。
1: 哎呀，你个咁嘅肥婆喺度自卖身价嘛？
0: 哎呀，咩肥婆、啊？
1: 你睇下你啊！你咁嘅身材揾人要就难啦，唔好喺度多情自作，喺度扮噏风啊！
0: 哎呀，
2: 姐你冇嬲，等我同佢讲下。
0: 好啊。
2: 大哥啊，我哋两姊妹想过关啫，如果唔系天黑咗啊，我哋两姊妹就难走动噶。
1: 云章，北汉兵马在此重重围困啊，你想飞渡过关啊，难啊，此乃深严军令，你唔好喺度难以顺从，有请殿下

0: 何方女子胆敢过关，你哋可知有罪呀？
1: 哇，成份子咁撞埋嚟。
2: 如果你唔放我两姊妹过关，就真系死啦，将军。
0: 咩咩啊？乱咁乜嘢？咩将军死啊？
2: 讲我哋啊，因为我哋赶住回家，娘亲病重、啊。
3: 系咯，癫下爷啊！不如由得佢过关罢啦。你呢个肥妹仔啊，赶住翻去送武宗啊！
2: 开过你把死人口啊！
0: 要乱讲，
3: 知道。
4: 切。

0: 河你话又未说，倒先哭张起来呀、啊！
1: 我因为好心酸啊，
2: 好凄凉，
0: 好凄凉，我唔使心酸，慢慢。

0: 外的一家，并为征战而忧虑呢？
1: 是呀，本来母慈子孝，兄友弟恭。
2: 几时死啫？

将军啊，你家正系兵荒马乱，大夫都难求啦。哦，我哋姐妹民间关爱又先嘈，可患无病，所以我哋两姐妹出关。

0: 有乜嘢虚至得噶？你睇我姊梅花两朵，真系弱不禁寒风。
1: 你都仲弱不禁风？
0: 我虽然比你个杨贵妃，你唔好睇我咁健美啊！我冇乜力嘅咋，其实我呢。

0: 心嚴君法不愛是人情。
1: 即
0: 係
1: 睇到咁你就叫
0: 你講一聲
1: 做咩啊？
0: 好行夾唔嘛？
1: 喂，壞人，咪住咪住咪下！哇，喂，你都幾輕狂喎、你。沙場中兵不厭詐，雖逢有刺再難離中啊！本應一聲傳令我便放人。我又怕你哋军令兵符暗中来递送。
2: 将军，你讲乜嘢兵符？我哋系平民百姓，你讲嗰啲嘢我一啲都唔识听噶嗬、只不过我哋两姊妹为咗母亲嘅病重啊，路过此家。才把父威惊动，
0: 将军啊！我哋讲尽万语千言，你全不相信。哎呀，我不禁举头无语。我问啊，
1: 做咩啊？
0: 我问啊，
1: 问咩嘢噶？
0: 问天公啊！
3: 癫阿爷啊！我睇佢两人都唔系奸细嚟，不如由我手啦。
1: 吓、啊？你
3: 我搜过佢两人嘅身上，唔会有漏洞嘅手。
0: 哎呀，
1: 你要搜？
0: 哎呀，你呢只咸猪手啊！
3: 咩啊？
0: 俾你搜过，我仲使嫁人嘅咩阴公？
1: 你唔使搜，你行埋一边行啦。两位姑娘，其实搜身都系权宜之计嚟嘅啫。我都知道男女系授受不亲，不过唔搜又唔得。其实我想知道，你哋可有兵符夹带？在怀中的
4: 母呀，点
2: 啊？
4: 只玉锤砧板上，你强忍羞颜也顺从。
2: 多谢佢守身啊！
4: 但求见会你出粗慧，你卖超又何妨？
5: 搜完身之后呢

0: 点咧？三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长剧《白龙关》嘅唱情啦。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说，那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以军之前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扎米尔视察以色列北部时又说，以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真主党的设施。另外，據報以色列安全內閣通過決定，指出如果真主黨發動任何針對以色列境內的襲擊，以方將會襲擊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南郊。美國太空總署公布，阿爾忒彌斯三號任務將於明年較後時間升空，將是第一次有歐洲太空人加入任務。阿爾忒彌斯入三號任務有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來自美國，包括杜格拉斯、魯比奧、布雷斯尼克，以及代表歐洲太空總署參與任務的意大利太空人帕爾米塔諾。根據介紹，阿爾忒彌斯三號任務為期兩星期，期間不會靠近月球，但執行任務的獵戶座太空船將會在近地軌道展開與商業載人登月系統的交會對接等關鍵技術驗證，為日後的載人登月任務做準備。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发布和买飞相关的提醒，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买飞，不要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买飞。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不要带违例物品进入球场，包括打火机、烟花、超过100毫升的樽装液体、激光笔、扩音设备或者具有政治、歧视和冒犯性质的物品。墨西哥使领馆表示，赛事期间是当地飓风季节，可能出现恶劣天气甚至自然灾害，提醒要留意天气消息。又说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提高警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85点，升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1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8.39美元，卖出4269.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1: 时间嚟到凌晨嘅3:06啦，咁今晚第二个小时嘅越夜越精彩节目，丁家双继续为大家送上嘅龙飞剧团当年演出嘅呢一个白龙关长剧嘅，我哋头先听咗一场又多，嚟到第二场。咁呢个龙飞剧团今次演出嘅白龙关系由李龙、曾慧、游星普、廖国森、陈家明、新剑郎主演嘅。咁嚟到呢一场咧，就系话即系曾慧演绎嘅夫人金定，同埋游星普演绎嘅夫人秀。在这一场还要反串扮串顾，就要出关带兵符班救兵。刚才听到就说要白龙太子要守身，是不是守个身之后就将这个白龙太子和呼延金定定一程呢？我们继续收听李龙龙哥、曾慧和游星普普哥的精彩的演出，看看守完身之后又怎样呢？

哎呀，你好啦你，你呢个急色而得龙望送。

嗯嗯嗯。

0: 道吗？
1: 知道，你记住我话。嗱，我走咗之后，你呢就记得

0: 对住其他姑娘同我讲一样嘅笑话、
1: 哦？一定唔会。

0: 嗱，咁系咪经过搜身之后咧，大家定咗呢个情义情愫咧吓？咁啊，大家阵间诶继续听落嚟，听过呢一场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3:17啊，温度摄氏25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同一个非二维码嘅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嘅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2: 医生讲嘅以下病征，究竟你中咗几多个？
3: 如果你每一晚起身多过2次或者以上咧，膀胱咧成日都觉得好急尿，成日都需要去厕所，有啲人甚至一急咧就忍唔住要奶出嚟嘅，咁呢个为之唔正常啦。
2: 如果中得多嘅话，可能你都有夜尿嘅问题啊！一齐嚟听下梁医生嘅分享，了解多啲啊！
3: 大家好，我系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梁乐希医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有关夜尿嘅问题，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5台，逢星期1至5下昼4点嘅有你同行。
0: 跟住落嚟咧，德超太子因为有咗兵符啊，颁咗救兵之后咧吓，咁啊打赢咗呢个白龙太子，咁啊白龙太子咧就要啊逃亡吓，咁啊但系就遇翻上这个呼延金定咧就放佢，咁另外咧就想再追佢嘅时候咧就呢个刘飞啊挡道嘅，咁我哋继续收听跟住落嚟，不过咧4点钟新闻之前听唔晒嘅，剩咗几多新闻之后继续听埋佢啦。

0: 变策，自己收兵回退，如若保贤，有你师父葬身之地啊！
1: 非曾交锋，先夸大狗，你把昆明包来，
0: 夜夜波龙颠杀
1: 啊！那是波龙颠杀。

0: 记者，
1: 沙妈头上
0: 如若无言，
1: 有你头灯助色。
2: 呀屁，未曾交锋，先夸打头，
0: 我与你好了一臂。
1: 好屁何来？
2: 战斗狮山红野翠，
1: 沙斗地库怪神经，
2: 周相人
1: 我心情，
2: 当堂分胜负。
1: 见我便分明，
0: 你又来，
1: 你又来，
0: 你又来，
1: 你又来。你又来

龙夫妇一起领，共赏五十。

之中者有，奉作主帅之命，镇守第三关。如白龙太子经过，你哋要绑便绑。

为宁静。

0: 怎么会狠心杀我命？低，虽知白龙手下不打无名之仗，你呢啲食品冇生命赖。
1: 你又停，
0: 你又惊，
1: 你又停，
0: 你又惊，
1: 停啊！

条和山路径啊！虽知当日小和封锁白虎关，阴衰人也不能与雷池安步。我见你楚楚堪怜，动了我怜惜之心，才有放你过关。今日我末路穷途，你何应该要偷偷报你的如何？如何？

Ah.

sí,

贱人，不出唔所料，他竟然卖方殉情啊！小白龙卖尽温柔。

0: 河泊州，
1: 刘飞娘娘乱儿当道
0: 啊！乱儿当道啊！哎呀，扯住追捕白龙，不能壮时光，要刀刃。

刘飞又意阻行程啊，一声连如难起劲，心存奸诈意不拉明，又左右，哎老板。

刘飞有意阻我行程啊，又追

年我来领，老汉年轻全不那英，对一银枪作棒虽残影，打打打，老打工我心。

0: 谁愿来善理？
1: 公道是谁娘娘有理？

0: 党联语啊，咁啊，结果又点咧？四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埋白龙关剩低落嚟嘅唱情啦。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

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说，那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于明年较后时间升空，将是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来自美国，包括杜格拉斯、鲁比奥、布雷斯尼克，以及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帕尔米塔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在朝鲜期间，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与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表示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与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首都金沙萨与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合作方向等。专家组领队陆明说，中方专家组愿意和刚方卫生部门、医疗和疾控机构，以及包括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需求，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72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42，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89美元，卖出4260.6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

0: 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二十四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东风达五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渐转吹东风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渐转吹东风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东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初时达六级，后转吹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四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度五十五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度二十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4: 我是阮兆辉，听粤曲梗系要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啦。戏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5: 好啦，嚟到啊呢一个凌晨4:08，亦都系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相信大家同啲家上一样咁心急，想继续听埋啊呢一个龙飞剧团当年啊由李龙、曾慧、游星普、廖国深、陈家明、新剑郎主演嘅《白龙关》整低落嚟嘅唱情啊。头先听到第三场啊，仲有些少咁第四场亦都唔系太长，不如我哋第三、第四场连埋一齐听，就系睇下呢一个。敷衍金定放走咗呢一个白龙太子之后，个结果如何呢？系被问责啊！咁啊，刘飞头先佢听到佢党员谕啦，党员联谕佢又话要捉埋呢一个敷衍受廷去见皇帝噃。
6: 敷衍将军为家喜闻报信，所以亲赴联谕，到来一观情况怎样？谁料你如斯无礼。你教我

0: 去打到你呀平呀，是是呀飞呀飞，来日那正莫阻我追踪人夜报长亭呀，请量量你站咩爱幽兰路径耶耶
1: 将军，谁是你流亡之爷？如斯重要，
0: 就是河东小白龙。
1: 哦，是小白龙吗？小白龙太子不是三头六臂，他算得什么啊？
0: 他已脱不为。请亮亮杨龙
1: 哦，想将军你兵分三路，将他擒来任他插翼也难飞越，何以将军你亲来插步呢？还要哀家杨开吗？
0: 亮亮，那白龙不能放走，要若放他逃走，后患无穷，削垮疆梁，请亮亮你站起来。啊，你看这。

乡英雄一片威也明明，空耕一人难施本领啊，不由于我火气无名，请亮亮

0: 样路，你奈我如何？难道你咁大威噶？啊
1: Wow, yeah.

原来莫奈屠龙原在山石后，待我回枪一马，终举落幽冥命挨骂。

前跨下海口，不知完成任务。唉，谁料在关前与霸龙太子一面，灵犀暗通，本可以乘胜追击，但系痴心一念，我放龙出海，仿佛。

0: 话我悲苦啊！你先放白龙点算好？点算好？
1: 心已坚，人欲道，错放白龙，求生路，求生路。
0: 你真系讲得开心啦你！可怜我有冤狱诉，无门那诉，你添唔食羊肉，一身那诉，有道中间不啦同道，西城水火啊不啦同道，恨你军令以为难护啊！阿宝都只为刘飞追残，佢用御乌，即怕方言惊动君王啊！怒啊，累得我敷衍一声啊，为你砸头。

是人不义，今年一死亦万为其污。

0: 满地一风
1: 浪。我已捉白龙小姐赶入红袍，你哋与敌人正有关联，所以把阴谋来与阿公。
2: 顾身，你们不看投湖大宋啊！

0: 莫非叫你暗中查探？原来夫人金鼎早已爱上白龙太子，此事我一定告知君王，把你阴谋揭露。娘娘，你身为王妃，不应信口开河。莫非你与太师半个夫妇主上情重恩高？
1: 大胆！你胆敢辱骂娘娘，应请主上将佢全家送落阴曹地府。
2: 嘿，你我原是北汉旧臣，重贪污主。今日我责主而事，你投靠奸妃，你两人对我有心肠不轨，倒对我敷衍一声，腹内藏刀。
0: 我要主上面前告你。
2: 爬呢部电，
0: 你又来，你又来，你又来。

0: 刑前议论纷纷，到底是何缘故啊？
1: 主上，想敷衍兄会众八龙通敌寇，望主上你执行国法，将起兄会九族诸徒。
2: 主上，我追那白童小子已赶入穷途，谁料娘娘还家乱语，令微臣追迟一步啊！
1: 主上，你莫听他胡言乱语，我亲家乱语只不过将佢暗中查探，谁料敷衍金鼎与白龙太子居于忠情一片。

太垂涎又呵斥，小亲阵上罪也难逃啊！你可知王法无亲？

0: 上
1: 何事？
0: 白龙太子有战书到来，主上定断，
1: 请拉住我。宋王来警告，投韩国被罢兵刀，先把收停归王土，再要金定投怀卖风骚，条件三条要做到，否则屠城百姓受诛屠。哎呀呀，龙游浅水做虾戏，英雄血落。

0: 白龙太子要催你人头，你教孤王如何是好？
1: 夫人卿家，如今白龙太子要你颈上人头，回家要看一看你是否忠心，舍身相国
2: 这个吧。就听一攞人头，能平风浪，我又何服一命呜呜
1: 啊！卿家，
2: 既然你是慷慨激昂，斩首之责就由小王担当，送你黄泉路啊！
1: 哎呀，殿下爷，你不能滥杀忠臣，那手粗刀
0: 啊！当年卿家乃是为国尽忠，孤王又何忍？传下这斩杀令号呢？

来有啊计谋藏圈啊。哎呀。

0: 唔通真系斩咗呢个呼延寿挺？梗系唔系啦！头先大家听唱情听到啦，德超太子话佢亲自监斩，内有机谋嘛。咁啊，大家一阵再听埋最后一场嘅唱情咧，自然就会知道嗰个结局噶啦。咁啊，嚟到最后一场之前，时间就嚟到凌晨嘅4:31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噶，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展望跟住一两日天色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添。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所以又系带定把遮出街稳阵啲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2: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咧？
3: 我知会带嚟。是雨水啊！
2: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3: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

嗱，头先第四场临尾，大家听到啦，即系成场都系白龙泰之后要下战书，又要三个要求啊，咁样又话以个奸妃啊咁加埋咧，又即系想话斩埋呢一个呼延寿亭，咁结局又如何咧？大家继续听落去，自然知道噶啦。反转啊个结局噶、有情人终成眷属啊！我哋继续收听苏翁所撰写嘅呢套长嘅《白龙关》最后呢一场嘅详情啊！

0: 殿下爷，
1: 哦，
2: 夫人金鼎过迎求和，殿下爷定夺啊！
1: 过迎来了吧？好，快些劝他到处。
2: 另一名。

0: 妖嘛。
1: 金钉来了。
0: 人嚟，怀将这手给大刀后营给父王一看。
2: 领命。

0: 难得月殿上卧，下凡就
1: 咁不聪明，欠人头啊！

0: 洞主果然是诚信之人，将敷衍受听杀却啊！
1: 八王太子之言，此上岂敢抗命呢？所以命金鼎亲捧人头过言，履行太子之言。

办法

0: 爷，你何出此言呢？
1: 哦，莫非你心事欲诉，已还休？
0: 无，心事一啲都冇，你唔好胡乱猜度啊！
1: 哦，我都知道，自古美人因，最是难消受啊！
0: 子上，你何出此言呢？
1: 哦、又唔系咁讲啦，一唔系宋汉双方是对头。
0: 太子啊，我都讲过，两国相交啊，我履行三约而嚟，都系为咗冰释前嫌噶。
1: 真嘅？
0: 真嘅。
1: 不过咁噃。
0: 点啊？
1: 我逼杀凌兄，又怕你难完呢又。
0: 丈夫是嫡嫡亲，兄长先至是外家人，我怎会为兄长而埋怨丈夫呢？
1: 兄受不顾，是可收。如此下流，真少有得怕令人齿冷，话你是一个贱

0: 唔通唔信金顶咯喎？
1: 听你吟词。

0: 兵手偷老后，是个无耻之忧啊！
1: 此人可杀不可留。

0: 无耻之人，想今日兄长尽忠报国，你把兄仇于不顾，看来你是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我怎能与你共姓佳偶啊？
1: 白龙太子，我哋未成佳偶，先成怨偶。我来为君来，去为君去，今定此礼，并非自己愿意嘅，乃系宋帝嘅要求。
0: 吓、啊，既然宋帝要求嘅，咁你点解又要轻身前来呢？相信我共你当日在关外之情，是否遭人泄漏啊？
1: 你既然以金定为耻嘅，好，我亦都不愿多留，告辞。
0: 慢着，哼。今日杀金定。

0: 王者，我想金定当日曾经对我有恩，并非有怨，故而清风无力杀温柔啫。
1: 金龙太子，佢明明系王妃，何以与你姐弟相称？真使我难明其咎啊！
0: 其实佢真是我王者，但是刘妃的亦是佢，因为佢冒认欧阳芳二女，只有献媚到龙楼啊。

0: 龙头，
1: 诶，打龙头。
0: 殿下爷，主上已见过此人头，认得不是敷衍受停，以为你勾结敌人，所以要将你捉拿。我惊你翻上嚟向他们求救啊！
2: 哼，你金香的求和，自招罪咎，与人无尤。
3: 冇错啦，张万龙乃是北汉王之子。父王又怎会施以他通敌之理？你此言分明荒谬啊！
0: 虽知道秦卿家要将你等的身世向主上奏明奏白，其实北汉王并非你两人之父，乃是两位之仇啊！
4: 冇错啦，
0: 殿下与公主啊，因为当年啊，刘坤本是北汉之臣，可恨佢谋朝夺位，佢诛先帝、夺王妃，行为如同禽兽。若果你唔信嘅，证明你系一个真太子，你身上有半片玉佩遗留噶。
2: 哦，
0: 你攞嚟对下。
2: 玉佩我至少在身，我当然系有啦。
3: 我都亦有半边玉佩，那是先王赐给先父的聘物。咁我欲把龙太子，你偏乱抄啊！
2: 啊，所说非虚喎，
0: 非虚。
2: 哦，啊，先话啊。

0: 系
1: 火炮，
0: 主上带兵将你擒拿。
1: 吓啊！将我擒拿啊！大王打你！准备迎接的在沙场，我誓把仇人来收手。哇，中啊，左右，准备迎接，
2: 顶命啊！

0: 啊，
1: 燕王，
0: 八龙太子啊，幸得你大义深明，把那奸王收手啊！
2: 冇错啦，原来你真正系我嘅妹夫啊！
3: 妹夫，
2: 唉，你哋两个有玉佩为证，咁我就许你两个共结联仇。
4: 多谢兄长。

0: 劇情可以話係反轉啊，又反轉嚇，咁啊，亦都有好精彩嘅安排鋪陳嘅。咁啊，蘇翁所編撰嘅呢套長劇版本嘅《白龍關》啊，龍飛劇團當年演出嘅。咁除咗我平時聽《白龍關》嘅單支曲或者組曲咧，都係生旦對唱嘅唱段咧。咁但係呢一個版本咧，長劇版本大家可以聽到咧，劉飛啊，或者係呼延壽庭咧嘅戲氛啊，演繹都精彩嘅，有李龍、曾慧、游星普、廖國森、陳家明、新劍郎等合演嘅呢一套《白龍關》嘅長劇版本，送俾大家欣賞。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為止啦，拜拜。
1: 清晨五點，香港電台由盧曉山報道新聞。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卻決定向公務員職方提出本年度全體公務員或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表示，行政會議作決定時已經考慮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來發展仍需龐大財務承擔，地緣政局變化可以短時間內影響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財政時必須更加審慎，不適宜有任何鬆懈。他今日會同四個公務員中央評議會職方會面，聽取回應。食环署公布，星期五将就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署方在接获的2205宗申请当中，剔除重复、自行撤回以及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后，将为余下1615

0: 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署方将于今个月16号和17号派员到成功申请的食肆通知并讲解安排。成功申请的人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带同现有食肆牌照正本去到指定牌照签发事务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架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发文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等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从伊朗周边撤离，形容是最好的解决办法。阿拉格齐的贴文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工作仍在进行，两名候选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收窄至不够0.1%。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仍然轻微领先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但两人的得票差距从星期一的50,000+票收窄至昨日的20,000+票。目前仲有不够5%的选票未完成计算，亦都有少量选票需要复核。民调机构负责人表示，未完成计算的选票多数来自乡郊地区，应该会倾向支持桑切斯，但亦都有一些境外选票未处理。这些境外选民普遍支持藤森庆子，因此最终选举结果仍然未明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72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8，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53美元，卖出4,261.5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了，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0: 咁啊，我谂住打个电话点唱俾个弟兄佢听咯。佢老婆生咗个 B B，
1: 哦，好开心。
0: 仲有啊，转埋俾教会啲弟兄姊妹咯。
2: 你又想点唱俾边个？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钟打18723112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将呢一首歌送俾你至亲至爱嘅嗰一位。
3: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5:07 啊，早晨早晨，开始我哋清晨爽利节目到6:30啦。现时嘅温度比起平时嘅同时间冇咁高噃，而家温度25度，今日最高大概有28度。开始我哋节目有佢张艾嘉。

张艾嘉《爱的代价》呢首歌曲，当初点样产生嘅呢？系李宗盛写俾张艾嘉嘅，主要就为咗系纪念两个人深厚嘅交情同岁月。而嗰阵时，张艾嘉啱啱成为人母，亦都步入婚姻，咁所以咧就写咗呢一首歌。咁呢首歌咧就不是一般嘅情歌。咁寫俾張藝嘉咧都有啲意思，咁但係個歌名咧，張藝嘉初初收到嘅時候啊，叫《愛的代價》，好似即係唔係好特別，比較老套啲一啲。咁但係李宗盛認為係嘅啱嘅，係正正係唱出咗好多人咧對張藝嘉故事、愛的故事嘅一個共鳴啊。咁啱啱嗰陣時，張藝嘉剛為人母啦，而裏邊嘅歌詞大家都聽到。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要自己长大，这句歌词也是鼓励了他刚刚初为人母了，怎样去凑大这个小朋友去面对人生的一些苦痛啊挣扎，也都当然又开心了。而李宗盛都说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是他创作了无数的作品，但这首歌是很少数会令到他写的时候有流泪的那种感觉的。咁創作嘅時候就帶住，唉諗住你啊，都要嫁人啦啊！嗰種心情咧都幾複雜噶。佢兩個嘅友情亦師亦友，所以寫呢首歌咧係比較特別嘅，送俾多年嘅好友。剛剛張藝嘉嘅《愛的代價》。

让我欢喜，让我忧。周华健，早晨，早晨啊！可能你啱啱起身啊，有呢个节目陪伴住你度过早晨啊。时间系5:19啊。今日嘅日子咧系2026年6月10日，农历嘅日子系4月25日，星期三啊。今日天气方面，有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及雷暴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8度。今日会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气温25度，湿度72%。

苏永康，仲有彭嘉丽，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咁啊，个个都希望喺一路嘅人生路途有人陪同行咧，就系最完美嘅感觉。但系有啲人亦都觉得啊，自己一个 OK， 我可以自己作主，孤单都唔系一种寂寞。呢个咧就睇你点样睇啦。咁啊，消极同埋积极嘅睇法，似乎喺唔同嘅人嘅性格里边睇孤单嘅字。孤单本身是没有绝对的消极或者积极，它是人类的本能的信号，你可以视为负面又或者是正面向前进的推动力，完全是取决于你怎样去解读孤单这两个字的感觉。如果消极的看法，就是你觉得人际关系不如预期，或者是处于社交的隔离当中，你的大脑会发出类似身体疼痛的警号，长期的孤单会容易是伴随着好像很空虚啊、焦虑啊，引来很多一些即是不等使的想法啊、负面啊。但是如果是积极的时候呢，那你会觉得啊，转为这个独处的力量都不错哦，可以抽离人群的空间，让你是不需要去迎合他人，你可以为自己作主，你都可以好好地 沉淀增进对自己自我的认知，也都可能激发起创造力和灵感。所以凡事什么都是有两面，好像一个银仔一样，有两面，有字有公仔。

呢首歌都是周慧敏的名曲之一。如果你去听他演唱会，这些歌都是不甩得的了。有孤单的心痛啊，天方爱未老，自作多情，如果你知我苦衷，就是刚才听的首了。时间一分一秒咁过，眨下眼差不多半小时了。现在温度25度，今天最高28度。

0: 好沉厚嘅声音 ，Anne Marie 嘅 You Needed Me。时间5:33。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之后母都不签这个阿爸。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我衰咗3年，我等了一个机会，争翻口气，不是要证明话俾人听我威，只想话俾人听我唔见咗嘅嘢，我就自己攞翻。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希望每
5: 朝早。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6: 共回美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5: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到6:30，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系啊，长伴有你，天天见，清晨爽利嘅节目，逢星期一到六。不过星期一到三咧，就系我阿钱钱佩兴陪住你，缘分的天空。

通常咧分隔异地，又会好思念对方，又望上去天空嘅时候，就大家知道系同一天空下嘅时候，彼此都喺唔同嘅地方，但系心喺一齐嘅。缘分嘅字好难解释，有缘嘅就可以相逢，分隔几耐几远都会有见面喺埋一齐嘅日。汤宝如《缘分的天空》。早晨啊，时间5:40，今日系礼拜三啊，咁啊星期三咧，我哋喺6:00咧有雷洪德博士，今日咧佢会讲嘅系科学化恢复嘅四大关键之处系边四大呢？当然而家买个乖字关字啦，到时你听就知道系咩啦。咁每一次其实咧都系讲好似差唔多同样嘅一啲嘅内容。但是每次都有啲唔同嘅说法，或者有啲最新嘅数据，同埋作为一个提点咧，都系好事。

沙沙的雨是一首充满岁月感的情歌，主要是讲昔日的好友在雨夜大家意外重逢那种感觉，哇真的可能是别了十年都不顶啊，是别了多年你见回好友的时候的感觉呢，以前的画面呢会在你脑海里面，勾起了两个人对年少轻狂或者一些无知时光的回忆同埋怀念，又或者可能大家都有啲心事喺里边，见翻面之后都唔介意讲嘅时候，一种释怀嘅感觉啊。

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

其实乜嘢先至系真实而恒久嘅呢？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嘅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

林子祥的经典金曲之一《追忆》，林子祥的歌曲，很多时都会带你去一个画面的感觉，亦都是因为他发自内心的种唱法，很容易将你勾入在他的故事里面。这首歌是他纪念他爸爸的作品，他亲自写曲，写词的是高手林振强，是一首藉着由童年的往事去表达对父亲深切的怀念的一首歌。在童年的时候，林子祥在大概读到初中的时候，父母离异，他和兄弟就被送去寄宿学校读书，经历了缺乏双亲陪伴的都很多年的时光。而林振强也很了解阿 Lam 的背景，所以写了这首歌曲，巧妙地透过生活化的片段写出了真挚的父子情和时光流逝的那种无奈。所以在林子祥很多时他的演唱会里面唱起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触景生情，都有些感触落泪。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追忆》，就来都来紧有父亲节的这个节日了，你又会怎样呢？追忆起往事的时候，可能一个个片段都会重现脑海里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三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过千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于明年较后时间升空，将是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来自美国，还有一名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保持

0: 以隨時恢復對伊朗作戰的狀態。以軍之前對伊朗進行迅速而有力的打擊，是為更大規模、更有力的打擊做準備。扎米爾視察以色列北部時又說，以軍正繼續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線一帶展開軍事行動，摧毀真主黨的設施。另外，據報以色列安全內閣通過決定，指出如果真主黨發動任何針對以色列境內的襲擊，以方將襲擊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南郊。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买飞，切勿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买飞。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不要带违例物品进入球场，包括具有政治、歧视和冒犯性质的物品。墨西哥使领馆表示，赛事期间是当地飓风季节，提醒要留意天气消息。又说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提高警惕。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萨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到55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872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5，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2.52美元，卖出4265.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1: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们应该怎么做？
4: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5: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呢？
6: 我知会带嚟系雨水啊。
5: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6: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中华文化除咗琴棋书画，仲有啲咩呢？
8: 仲有各类嘅传统手艺同埋表演艺术，
9: 等你嚟发掘啊！
10: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11: 听多啲，识多啲，
8: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10: 浏览 LTHA.HA 节目专页，仲可以收睇展览嘅精华片段，
8: 一齐嚟感受
11: 中华文化之美。
1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6月10日星期三嘅清晨，呢、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有雷洪德博士，佢系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咁啊得闲咧就嚟清晨上你嘅节目咧，就同大家讲下做运动啊！
1: 早晨啊，钱佩英，
0: 早晨
1: 各位听众
0: 啊！你话咧今次咧就讲呢个科学化去恢复嘅四大关键之处啊！
1: 系啊，因为而家我哋好多时嗱，我哋唔系讲精英运动吓，我哋讲紧大家普罗大众去做运动，系强身健体嗰只。咁好多时咧，就记得我哋上个星期都会提到话嗰个运动谬误啦，就系咪越多越好啦？咁其实唔系嘅，
0: 吓
1: 适量同埋适当，按你嗰个能力循序渐进吓。咁始终人嗰个生理结构都系有一定嘅能力噶嘛，你唔能够超越咗人类呢种生物嘅极限。咁所以而家喺我哋运动科学嚟讲，嗰、那个恢复嚟讲咧，好着重。
0: 系
1: 点解咧？就呢啲科研起源咧，就系讲紧呢十几二十年咧，因为精英体育咧啲金牌太过贵啊嘛。
0: 嗯，
1: 职业运动员你知啲球员嘅身价咧系太贵。咁譬如好似欧洲嗰啲职业足球比赛咁啦，如果一个星期踢一场波，嗰、那个受伤嘅风险当系一咁先算啦。如果一个星期踢两场咧，嗰、那个受伤风险咧系高出有成六倍咁多嘅。
0: 哦，
1: 因为你未恢复得切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咁我哋观众就好睇啊，但系喂踢波嗰个真系就容易受伤噶嘛，
0: 咁啊点样去 keep？
1: 咁所以冇错啦，而家我哋

0: 整个科学世界就有乜嘢嘅方法可以令佢最快恢复？呢个系精英运动员嘅，但我哋普罗大众嚟讲咧，我哋有可以调节嘅空间，因为我哋唔赶啊嘛，
1: 系啊，
0: 系咪？我哋唔赶，但系即系用佢呢啲嘅概念，点样样去配合翻我哋喺普罗大众嘅生活呢、這个调节翻个恢复？
1: 我又谂起欲速则不达，系咪？咁如果夹硬嚟会点咧？咁当然呢个都唔系夹硬嘅
0: 吓。其实咧，如果系中意运动嗰啲朋友咧，好多时佢哋都会问我咧，因为上网而家你睇到好多嗱，譬如我哋营养，大家几十年都听过有食物金字塔啦。咁啊，网上咧都有一啲嘅讨论咧，就系有个恢复嘅金字塔嘅。咁啊，恢复嘅金字塔咧，即、就、系、是、一个金字塔所谓。在指引来讲底层呢就是当然应该做多一点啦、是不是顶层那些呢就是相对少一点啦。如果恢复的金字塔大家网上看到呢最底层呢就是睡眠。
1: 是啊咁容易啊我乜咁唔使做喎、
0: 咁所以喺科学化恢复嚟讲底层嗰个睡眠嗱而家嘅睡眠嚟讲即係呢个呢我喺过去呢十年我就好多应用科学嘅研究啦譬如职安局早前都有啲睡眠嘅讲座啦即係我都好有幸被邀请去分享一下、即係都市人嘅睡眠啦呢样嘢。咁睡眠呢係我哋健康行为嚟讲呢最被忽略嘅一樣，係咪？
1: 因為成日都話，瞓都唔得閒啊，我做埋先啦咁樣。
0: 跟住嗰啲市場嗰啲經濟啊，嗰啲嘅策略，哇！嗰啲咩成功人士咧，一日都唔使瞓嘅，可能瞓三四個鐘、四五個鐘就得啦。
1: 尤其是拍劇嗰啲人咧，又話一路接住成三十幾、四十個鐘唔瞓覺都有噶嘛。
0: 其實佢失去咗健康，佢冇話俾你聽啫。
1: 佢都有嘅，其實都好慘噶啦咁樣。
0: 咁所以睡眠就係一個最有效嘅恢復，營養咧都是金字塔的底层的、其他中啊高顶层那些呢就现在可能有个那些滚筒呢被人家碌下啦或者按摩啦这些在恢复来讲呢其实是叫做一半一半啦、在实证的科学来讲又未必可以是真的帮到手
1: 但是可能心理上
0: 心理上都 OK 嘅，我哋觉得，因为你都开心愉快嘛，
1: 系咪？
0: 嗱，我哋逐样嚟讲下啦。头先你提到四个关键，第一个关键咧就系营养同埋水分补充，咁呢个就系最紧要啦。
1: 咁我哋一定要吸入营养啦，多啲饮水啦，咁样啦
0: 嗱，如果话水分嘅指引咧就系一对一点五啦，我哋成日都讲啦，每你喺运动训练或者比赛，你嘅体重减轻咗一公斤嘅话咧。你就分階段補充翻 1.5 公升嘅水，
1: 係
0: 咁、如果你輕咗半公斤，你咪 1.5 嘅一半咯，大約750毫升啦。咁呢個喺恢復嚟講咧，好多時你大家上網睇下咧，有一個叫黃金嘅窗口期啊，佢哋叫做。咁而家發現咧，就係喺運動之後咧，大約係講緊30到60分鐘，即係半個鐘頭至一個鐘頭。
1: 嗱，
0: 我又唔覺得咁緊張嘅，即係有啲朋友話：，哇，30分鐘係咪第29分鐘食唔得啊？30分鐘先至好啊？其實又唔係咁嘅，指引都係一個比較可以宏觀啲嘅，係
1: 大概咁咯。
0: 係啦，咁啊發覺如果呢個階段嘅話咧，譬如你食翻啲香蕉啦，一啲優質嘅碳水化合物啊。粉面饭啦嗰啲啦咁其实係可以帮你呢係嗰个恢复啦特别係嗰个肌肉嘅恢复啦新陈代谢恢复呢係有啲研究嚟讲呢係帮到手。嗱我哋普罗大众就冇所谓但係精英运动员呢佢哋就着重啦嘛、因为佢哋要帮我哋攞奖牌嘛。咁、我哋譬如打完波大家饮饮食食冇乜所谓啦係咪冲埋个凉先啦唔使话30分钟。
1: 係呀係呀喂搞得嚟即係一个钟到先至食嘢嘅。
0: 咁都 OK 嘅、我觉得。所以指引还指引、即係我哋喺科研到你要明白嗰啲数据系点嚟嘅吓，咁喺营养嗰个补充嚟讲，而家都系同碳水化合物啦、优质嘅碳水化合物啦、蛋白质啦，咁呢啲都系好嘅。咁最主要就系可以调节翻我哋嘅荷尔蒙系统啦、分泌系统啦、营养点去运输翻俾我哋疲劳嘅肌肉啦，咁吓。咁水分呢个呢其实就有啲讨论啦就係、所谓嗰啲运动飲品啦就含有呢个电解质嘅运动飲品。
1: 係咁、可能係一般嚟讲佢又唔需要咁样补嘅。即係运动员嗰啲就要喎、
0: 如果係精英运动员嘅话佢哋可能会需要。可能需要睇下咩运动项目啦、但于普罗大众嚟讲，我自己运动之后咧，我就冇饮嘅吓，因为点解咧？你一知呢啲嘅运动饮品啦，其实含嘅糖分都唔少嘅、我就会饮翻清水啦、即系我个人喺运动之后，我都好少啦。

0: 係即係飲翻運動飲，因為我唔係精英運動員啊嘛，嚇、
1: 嗯嗯
0: 啊，即係我運動都係開心愉快啫嘛。
1: 所以我哋去翻就普通嗰欄。
0: 係啦，嗱，咁呢個適隨轉變，嚇、
1: 嗯，
0: 咁、啊、因為如果
1: 或者飲杯奶得唔得？普通嘅奶。
0: 奶 OK 嘅，嚇嚇嚇，奶係可以都有啲研究就話奶咧可以幫你係，因為奶都要含水分嗰個成分都多嘅，咁、
1: 嗯、
0: 所以都可以幫你咧係即係適量係補充翻嗰個水分啦。
1: 嗯、
0: 有啲研究就話即係你大量出汗會流失電解質啊，要補充翻啊。嗱，呢個我都覺得有保留嘅、
1: 嗯。
0: 一般如果普羅大眾運動，你講緊做係一個鐘頭，譬如你去康文署啲羽毛球場打一個鐘，就算你打兩個鐘，其實身體你所謂嘅電解質咧，都佢嗰個儲備咧都有一定成分嘅。
1: 嗯，
0: 即係除非你真係跑個超級馬拉松啊，咁嗰啲先會散曬。咁但係唔好忘記喎，你一支呢啲嘅運動飲品其實含有大約 6% 嘅糖分啦，都有講緊都有百零個千卡嘅熱能嘅。咁你一支就百零、
1: 嗯，
0: 我每次飲十支就1000個千卡嘅啦喎。
1: 係，
0: 咁啊山大斬埋有柴。
1: 冇錯冇錯，咁啊所以就唔需要咁樣啦。
0: 係啊，
1: 就算係精英運動員都要計翻嘅。
0: 佢哋都要計數嘅，冇錯係啦。咁當然啦，我哋都要支持嗰個體育產業嘅
1: 嚇，
0: 即係你都有消費，咁啊適隨轉變啦。
1: 咁啊頭先所講嘅咧就係其中一個關鍵之處啦，
0: 係
1: 嘛？
0: 就係營養。同埋水分嘅補充。
1: 好啦，咁第二個就話係
0: 誒，仲有一啲所謂我哋嘅主動嘅恢復啦。
1: 係，
0: 咁主動恢復咧就係我哋自己去做噶嘛。
1: 係，即
0: 係嗱，睡眠咧係一個被動嘅恢復。
1: 嗯，
0: 係因為睡眠咧你瞓得覺，你唔知道你自己做緊乜。
1: 其實佢裏邊同你做緊嘢。
0: 係啦，做緊嘢。咁啊，所謂主動恢復咧，就係一個好常用做嘅咧，就係一啲伸展運動啦，即係拉筋。嗯，咁你做完運動之後，其實嗰個拉筋咧、伸展咧，係啲研究都話可以幫我哋係即係將一啲代謝物啦，係幫助清理。
1: 所以咧、啊、就唔好睇小嗰個動作哦。
0: 係啊，其實拉筋咧好多時我哋喺血液回輸咧係靠一啲所謂微細血管嘅作用啦、
1: 嗯，
0: 就係將一啲喺比較皮膚表層嘅一啲血管裏面嘅血液咧係回輸翻去心臟。咁呢啲嘅回輸咧，其實當你拉筋嘅時候咧，其實係某程度都可以係幫到佢一個俾到外來嘅少少壓力咧，加快咗啲血液咧係回輸翻去嗰個心臟呢個速率啦。咁所以伸展運動咧喺好多研究嚟講，喺恢復嚟講都建議做嘅。
1: 係，所以運動前後咧都要做下嘅
0: 嚇。前咧就要有啲保留，
1: 係啊，
0: 睇下你做啲咩類型。因為如果你係好簡單跑步嘅話咧，其實可以咁講啦，伸展做唔做都唔係好大分別，
1: 嗯、
0: 但如果你話一啲譬如體操啊、翻騰轉體啊，你要用嗰個協調嘅話咧，嗰、那個伸展咧就一定要係所謂活化翻我哋嗰啲嘅本體嘅感應啦。咁、
1: 嗯、
0: 另外呢個主動恢復咧，仲有做啲低強度嘅
1: 嚇。
0: 咁、低強度嘅好處咧，就係要促進血液循環。咁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下，當年啊李維斯咧，即、就、係、是、我哋啊單車車後啦，佢、嗯、踩完單車比賽完之後咧。咁啊，沈金康教練咧都叫喺一個單車度係繼續要踩多十零廿分鐘嘅。咁其實嗰陣時咧係嗰個強度咧係好低嘅，即係個單車就個阻力啊冇乜嘅。目的咧就係俾佢個恢復，
1: 慢慢咁樣就去到零咁樣
0: 嚇。咁所以有啲人咧，大家試下，如果你係做完運動第二日咧，你去嘆下水啊，嗱嘆下水咧，即係你去泳池度嚇 hea 油，
1: 即係你係咁喐下或者瞓下水啊。
0: 係啦，咁你要發覺，咦真係幫到。手嘅噃，咁呢个就系所谓主动恢复一个低强度嘅促进我哋嗰个血液循环啦。
1: 点解要系瞓水咧？我瞓喺张床度同瞓水有冇分别啊？
0: 其实都有少少分别嘅，因为瞓喺水度你都有浮力咧，你啲手脚喐动咧，其实都要有一定嘅。少少啦，可以咁講啦，個肌肉嘅收縮啦。你床度咧就是、因為受地心吸力嘅影響，佢係完全你可以真係完全放鬆曬、但係水度咧你就唔可以完全放鬆，因為你都要撥下水喐動下嘛。如果唔係真係沉落去噶嘛。
1: 係係。
0: 好啦，咁第三類主要嘅恢復咧，我頭先講過啦，就係、是、睡眠啦。咁、你話成年人而家嚟講，一般嚟講就7至9個鐘啦、如果精英嘅運動員咧，要去到瞓到系10至11個鐘嘅，
1: 系啊！嗰次我記得同阿陳念慈傾偈，佢話騎師嗰啲都要瞓好耐。
0: 哦，好耐啊！因為騎師其實好辛苦噶。
1: 係啊，係啊，係 啊！所以呢啲係即係超級成日經常運動嘅人，
0: 經常做運動，
1: 騎師都可以叫佢做運動。

0: 動員嚇，其實都
1: 係真係運動員嚟㗎嘛，係係係。
0: 咁佢都話瞓好耐㗎，咁啊恢復下呢個體力啊。
1: 咁睡眠呢個咧，嗱兩個層面嘅討論啦。第一個就係精英運動員啦，譬如喺美國嘅職業籃球運動員咧，其實係有啲研究嘅。咁就有啲球隊咧就邀請大學嗰啲睡眠嘅專家學者咧，就幫佢做一啲睡眠嘅教育。
0: 係，
1: 其中有啲研究咧就叫佢每日咧就瞓多一個鐘。
0: 哦。
1: 发觉他们的射波的准程度高出 9%。
0: 哇，即是他本身，
1: 啊，即是如果100分拿多9分，啊，
0: 即是他本来设定了都要睡多少个小时，
1: 啊，教他没错，啊，即是睡眠都要有一些教育的，
0: 啊，
1: 即是你夜晚即是不要受环境的影响，啊，是不是，还有夜晚临睡前冲一个热水凉，其实都帮你，即是热能是释放了，
0: 哇，啊，那学生哥
1: 喝杯奶都有些帮助的。
0: 我又想，啊，学生哥考试第日我睡多一个钟会不会答个题目答得叻啲醒啲咧咁啊！
1: 真係好有趣，有心理學嘅研究分析咧，係比對過係兩組嘅大學生，一組咧就叫佢捱夜，讀曬書，一組咧叫佢早啲瞓，出嚟成績咧其實係冇乜分別嘅。
0: 哦，
1: 嚇，因為你如果唔夠瞓咧，我哋個腦部咧，你冇好嘅恢復啊，你個記憶咧，佢唔能夠鞏固喺你個腦度。
0: 係啊，
1: 所以我細個到大我都係夠瞓嘅，我讀一次考試適唔適合吧，最緊要夠瞓。
0: 咁但係你頭先話，譬如佢瞓得唔夠嗰啲。个成绩冇乜分别啊嘛，你话
1: 唔系佢开夜车，同埋系即系叫早啲瞓，
0: 系即系成晚有啲可能即系通宵唔瞓，
1: 佢
0: 读书啊嘛，但系佢成绩出嚟都唔一定好啦，更加因为冧开掘井啊嘛。
1: 咁因为考试都好多因素嘅，系咪？
0: 好。第四項啦，
1: 係嘛？係啦，最後一項恢復咧，就而家潮流比較興嘅咧，就係一啲按摩啦，或者有啲加啲壓力嗰啲啦，作啲壓力褲啊，或者係嗰啲嗱雜雜嘅嘢啦。咁嗱，先講按摩咧，其實好有趣嘅。按摩咧喺我哋科研嚟講咧，你唔會話按完之後咧，你就即刻神奇嘅力量就會即刻翻嚟嘅。
0: 你覺得鬆一鬆咁啫。
1: 你只係個感覺係好咗，而係你嗰個力量嘅恢復咧，係必須。都要靠你的睡眠，即是话你皮肌肉收缩的能力咧，你是弱了的，因为你攰啊嘛，吓，咁你系需要系一个好的恢复咧，就是一定要好的睡眠。按摩只是一个短暂嘅啫，吓，咁而按摩很多时候所谓中医就系讲啲穴位啦，咁如果我哋喺西方的一个生理嘅解剖学，就系话我哋刺激翻一啲本体嘅神经嘅感应啦，令佢个感觉系好咗，但系感觉好咗系咪代表嗰个收缩能力好咗咧？嗱，呢度系有一个争议嘅。
0: 啊，不过如果你临瞓前俾人按按摩松一松，跟住即系冲个凉先再瞓咧，就真系舒服好多，连嗰个睡眠都睡得好。
1: 咁又係啊，因為你講緊按摩呢啲都係一個我哋心理嘅滿足嚟嘅，係啦。咁啊，亦都有啲研究就係講下嗰啲冷熱嘅交替嘅浸浴啦，所謂好多人都會係浸下桑拿啊，咁嗰啲。嗱，呢啲嘅研究咧就都係一半一半啦。嗱，從經驗嚟講，芬蘭浴咧其實真係喺芬蘭嗰邊起源嘅。咁啊，嗰邊好多湖嘅地方啦，同埋芬蘭喺嗰個緯度都好北啊，所以啲水咧係好凍。
0: 系，
1: 佢哋做完运动啊，或者喺间石屋里边，即系个火炉暖完之后咧，真系跳落水，嚓一下咁样上嚟。咁呢个咧就要睇下，因为突然间一个温度嘅转变冷冻咧，其实如果一啲体质比较弱嘅人士咧，个心脏负荷未必得嘅。咁所以喺精英运动同埋你喺普罗大众度，即系呢个要小心。所以有时我哋睇新闻啊，听下都新闻都有时听到一啲人喺。嗰啲桑拿浴室度係暈低咗啊！
0: 係啊，咁所以啦，如果你有時旅行咧，你都會跟人哋咁樣噶嘛。係，
1: 冇錯冇錯。
0: 你都要量力而為，你覺得你唔係好得嘅咧，就唔好搞啲嘢啦，嗬。
1: 係，咁所以整體嚟講啦，今日呢十零分鐘都同大家提到就係運動。或者我哋工作咧，我哋需要能量嘅消耗咧，其實我哋身體必須要考慮翻一個恢復。而最基本嘅恢復就係睡眠。係
0: 啦，
1: 咁所以我都希望即係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啦，特別我都好多教育界嘅朋友，去好多學校啲分享啲講座啊，咁即係由校長、老師、家長、學生個個都唔夠瞓嘅，我都好擔心啊，其實。
0: 所以嗱，要瞓得多啲，瞓足夠，你精神咧，你聽我哋嘅節目咧，都聽得多啲，清晰啲啊。
1: 咁我哋有句科学嘅名言，训练训练系我讲嘅，瞓得足够先去练。 如果唔係咧，就會增加你受傷風險同埋影響你個訓練效果嘅。
0: 係喎，訓練好有道理喎。
1: 我哋捉咗廣東話呢啲音啊嘛嚇，訓練訓得足先去練，熱身熱身先熱咗個身
0: 嚇。明白，唔該曬雷博士，下星期三再見，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扬言美国必定会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亚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从伊朗周边撤离，但是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

0: 件。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人重伤，一名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是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斯基言话，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对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10日星期三，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恩。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咧系宣布，特区政府咧下个星期一咧开始会展开咧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就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都强调，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相关的工作阵间我们会详细报道。
2: 行政会议会同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系建议决定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已经系考虑同埋平衡咗六大因素。公务员团体华员会对于政府嘅决定系感到非常失望，话同期望有好大嘅落差。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政府系综合考虑咗各方因素。留意特寫環節的報導。
3: 今朝早咧，繼續會有阿美墨加世界盃前瞻嘅。嗱，我哋琴日咧就講完 A 至到 D 組，今日就會同大家介紹一下分組賽 E 組至到 H 組嘅球隊。咁睇翻都包括有啊決賽周嘅上校啦，德國、荷蘭、西班牙等等，亦都會有啊新嘅面孔庫拉索。佛德国等等，各队嘅阵中主力踢法特色系点？阵间同大家逐一分析。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一连两日对朝鲜嘅国事访问之后，翻去北京。喺本港，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分析，近期习近平先后见咗美国、俄罗斯同埋朝鲜嘅领导人，都系显示到中国嘅外交形势相当好，凸显到中国喺国际地位同埋影响力不断提升。阵间会有探讨。
3: 国际话题方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早前系发表报告，就指出全球城市发展对于天然沙的需求是急增。天然沙即系沙滩嘅沙，包括沙滩嘅沙。咁预计到咗2060年，使用量有机会超出自然环境能够制造的速度。都关注沙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采的自然资源。阵间嘅环看天下会探讨。
2: 成日都话要早晚清洁好牙齿，防止蛀牙。喺欧洲有研究就系发现啦，细个嗰阵如果曾经蛀过牙嘅话，大个之后患上心脏病或者中风嘅机会率会明显增加30%到40%。留意放眼世界嘅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收市是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微升，纳斯达克指数跌了超过1%，晶片股下跌，市场也都关注中东局势的发展。道指反复靠稳，高低点数波幅大概是1050点，收市报50872点，升86点，升幅近0.2%。纳指就一度升大概1.3%，最终收市跌近1%，报25678点，跌咗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19点，跌幅近0.3%。 晶片股未能够延续上。

0: 或以上。欧洲主要股市收市系个别发展，英国富时一百指数跌咗超过1%，收市报10227点，跌145点，跌幅1.4%。德国 DAX 指数报24433点，跌183点，跌幅0.7%。至于法国 CAC 指数报8203点，升咗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是微跌，市場關注中東局勢以及稍後公布的美國通脹數據。美元指數失守100關口，在紐約美市跌近 0.1%， 在99.96附近。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7.837，日元160.41，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幣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国际油价跌出近3%或以上。之前伊朗和以色列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下，双方停止互相攻击。但之后特朗普就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一架美国直升机。油价就跌幅收窄，伦敦布兰特旗由一度失守每桶90美元，低见89.57美元，收市报91.45美元，跌2.8美元，跌幅近3%，创咗超过7星期低位。至于纽约旗油就低见过85.95美元，收市报88.2美元，跌3.1美元。跌幅大概3.4%，创咗超过1星期以嚟嘅最低。金价就跌咗超过1%，喺美国通胀数据公布之前，市场对于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现货金一度跌咗超过2%，每安士跌穿咗4240美元嘅水平，创咗超过2.5个月嘅低位。最新系报每安士4251.11美元。至于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286.4美元，跌幅近1.8%。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港交所同埋汇控嘅 ADR 较本港收市跌近1%或以上，不过友邦就升咗大概0.5%。至于科技股。ATMXJ 的 ADR 多数较本港收市下跌，美团、京东和小米的跌幅都超过1%，不过阿里巴巴就微升。港股反复向下，连跌了5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上日收市报24565点，跌了91点，跌幅大概0.4%，主板成交额缩减至去到超过3089亿。科技指数收市报4769点，升大概0.3%。政府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期望透过革新税制、引入税务优惠分级制度以及针对性推广等措施，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由罗伟浩报道。
1: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税务局、金管局、投资推广署联合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期望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协助已经在香港营运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措施聚焦四方面，包括革新税制，将会引入更加具竞争力的税务优惠分级制度，优化并且扩大现有的宽免措施，又计划增设预先审批机制，目标春年开放预先审批申请，获批企业财资中心和关联企业将会享有更多的税务优惠和更大的行政弹性。当局亦都会聚焦一带一路国家，俾企业享有更大的税务确定性，避免双重课税，以及主动出击进行针对性的市场推广。战略重点包括内地和亚洲企业，尤其是新经济领域。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政府将会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形容现在是企业乘势而上的关键时刻。
2: 我们将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还有财富管理 保险还有风险管理市场的

0: 联动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还有海外资本引进来，助力企业财政中心在香港的发展。现在正是企业乘势而上的关键时刻。
1: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就话，有中资背景的财资公司在香港设立的速度非常快，特别是新能源、高端制造业等行业的民企，相信在特区政府大力的支持下，将会有更多财资中心在香港设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跟住落嚟就系财经百科嘅环节。喺过去20年 ，LEGO 乐高积木联成过唔同嘅 IP， 成功解救咗公司危机，销售成绩仲越做越好。今年就联成30周年纪念嘅宠物小精灵 Pokemon， 并且用上公司独有嘅电子积木，加入感应技术、灯光同埋音效等等。由卢家乐喺财经百科同大家讲下。
3: 财金百科，
4: 今次呢个系列用上品牌自家开发嘅 LEGO Smart Pay 系统，透过积木上自制嘅灯光、声效、动作同埋感应功能咧，对每一个实体互动作出即时嘅回应。例如以积木造型小点心位置 Pikachu， 令到一众嘅 Pokemon 之间可以连结，或者同主人喺对战之前咧加强互动关系。在全球经济、地缘政治局势不稳之下咧，玩具产业亦都面临前所未有嘅挑战。很多传统玩具制造商在通胀压力和消费者支出紧缩的双重夹击之下，营收表现疲弱，但 LEGO 就能够逆市上升。单是以2024年上半年的业绩为例，营收大幅增长13%，远超过整体玩具市场1%的衰退。 LEGO 和其他品牌联成最为成功，这些合作不仅打破了传统积木的界线，更加为品牌创造了破纪录的销售成绩。由1999年同星战联成，2000年过后同哈利波特联成，令到 LEGO 成功打入成人同埋资深影迷嘅市场。LEGO 喺2020年正式推出18岁以上嘅成人专属系列，成年玩家愿意投入更加高额嘅预算，例如购买$850嘅星战千年英号，或者$680嘅铁达尼号。呢啲高单价、高复杂度嘅套装，不仅满足咗佢哋对细节同埋挑战嘅追求，更加提供咗一种独特嘅收藏价值同埋成就感。LEGO 近年努力拥抱 Kiddo， 结果催生了庞大的 Kiddo 经济。虽然 LEGO 销售成绩交出功课，但公司的高层仍然不放弃争取新生代客群的接力，因为大家都努力争取用户的宝贵娱乐时间。 LEGO 的 CEO 曾经透露，现在 YouTube 等数位产品对孩童时间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他们必须想尽办法吸引细路的注意力，为培育未来 Kiddo 客群做好准备。
2: 这次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2元两折优惠相伴。
7: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8: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大陆气流正系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影响紧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73%。
9: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处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亦都是2至3，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

0: 险系低至中，至于喺下昼，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属于中。
1: 今日的事。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以及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会出席一个投资论坛。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都系会出席2026香港零售高峰会，担任主礼嘉宾，并且会致辞。
0: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等官员会出席立法会前厅交流会，讨论到同知识产权相关的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技术最新发展和应用情况等议题。
2: 立法会今日举行大会，议员提出的口头质询就包括北部都会区大学城的规划，以及稳定币的发展和监管等等。相关政策局的官员会出席回应。
0: 立法会会同行政会议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这个议题。
2: 来到放眼世界的环节，我们今天的话题包括会讲一下健康。英国和丹麦有研究发现，不论男女，如果在小个的时候蛀牙，大个了患上心脏病和中风等等疾病的几率会上升。团队都建议家长应该从小都为仔女建立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稍后会讲一下。
0: 另外，韩国一款手机应用程式最近在部分年轻人之间是兴起，程式可以令他们假装叫外卖。程式开发者就认为是有助抑制民众暴饮暴食和过度消费的冲动。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3: 放眼世界，
4: 不少人平时都会用外卖平台叫外卖，足不出户就可以享用到不同的美食。韩国部分年轻人最近开始使用一个特别的手机应用程式，这款程式的设计版面和很多外卖平台差不多，但是不同的是，用家落单之后最终是不会有任何食物送上。这款叫只有食物不会来的应用程式完全参考了一般外卖平台的版面，用户可以选择餐厅，将炸鸡和薄饼等商品加到购物车中，并输入收货地址。系统其后会显示外卖员配送中的虚拟地图，用户可以追踪外卖员的位置，并一直监察订单的配送进度。唯一和真正外卖平台不同的地方就是餐点等级都不会出现，以及客户即使按过付款制都没有被扣过款。程式开发者朴罪言表示，很多市民众追求的未必是食物本身，而是碌菜单、比较价格和等待配送这个过程为他们带来的多巴胺刺激。他希望民众能够透过应用程式做出一些假动作，令大脑获得部分满足，抑制过度消费和暴饮暴食的冲动。朴罪言又说，程式每日都有200-300人使用。韩国传媒报道，当地近期其实还出现了多种戒瘾模拟器，例如模拟购物网站和假结账系统等。报道引述分析说，这类戒瘾模拟器的流行并非单纯为了搞笑，而是反映现代年轻人在通胀之下要精打细算的无奈，需要扮点餐来苦中作乐。吃完嘢之后，如果大家冇好好清洁口腔，有机会导致蛀牙。欧洲有研究发现，无论是男性定女性，如果在儿童时期有蛀牙，长大之后患上心脏病和中风等疾病的几率会明显上升。英国和丹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分析了近57万人长达23年的健康数据，了解成人心脏病、中风和高血压等疾病的发生几率和童年时期蛀过牙和患过牙龈炎有没有关系。结果发现，童年时期有严重牙科问题的女性，成年之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几率比牙齿健康人士高40%，而童年时口腔问题较严重的男性，成年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增加32%。团队表示，儿童时期口腔感染引起的慢性炎症会导致细菌或者发炎因子进入血液，依附在血管壁上，日后有机会引致血栓，增加中风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 染。另外比较注意口腔

0: 健康，每日刷牙同用牙线嘅人通常都同样重视健康，并养成其他好习惯，例如均衡饮食、充足睡眠同做运动等。长远嚟讲，可以促进心血管健康。团队建议家长应该从小为小朋友建立良好嘅口腔卫生习惯，限制佢哋摄取过多嘅糖分。如果发现小朋友有牙龈红肿、口臭等问题，应该尽快带佢哋求医。
1: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大约2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系仍然咧都会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星期一部分地区咧雨势会较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74%。
2: 报章摘要，
3: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寻日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建议，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追溯到今年4月1日生效。据解释，政府去年度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不过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加上地缘政局变化会影响民生，政府管理公共财政必须要更加审慎，不宜松懈。今个年度作出合理薪酬调整，有助维持公务员士气，亦都是肯定了公务员团队的工作成果。对于建议加薪2%，是否同大埔宏福苑事件有关，他就说行会作任何决定都会考虑到公众的观感。他透露今次薪酬调整方案对整体财政影响预计达到60亿。当局今日将会同4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他们对今次方案的回应。当局会向行会汇报，等到行会就住薪酬调整作最后决定，政府会尽快提交俾立法会财委会考虑。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回顾翻近年公务员调整薪酬的幅度，咁对比咧中层同埋低层薪级实际调整，撇除咗动薪，今年建议的水平咧系属于10年的新低。现时全港有170,000公务员。根据统计处的数字，2025年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幅是 1.4%， 今年4月份是按年是上升 1.7%。立法会社福界议员陈文仪说，或一加薪 2% 的平衡政府，既是平衡政府财政，亦都符合普遍的民情。明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传媒时候宣布，特区政府将会在下个礼拜一，亦即是今个月15日，展开香港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在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展开为期2个月的咨询。李家超强调，香港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对整体社会来讲，5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令到香港发展更加有远见，更加可以持续。市民将会更加了解个人的发展空间，企业更加容易部署未来，社会将会更加繁荣稳定。对民生福祉来讲，今次的规划会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的领域，令到市民的生活更加好。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为了庆祝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是公布，特区是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并且在公共交通、政府场地设施、旅游、消闲、文化设施、饮食和消费等等方面是推出多项优惠，包括港铁是会推出71,000张单程车票，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的多个室内和户外康乐设施当日是会免费，会有过千间的食肆和商户亦都会提供不同的优惠折扣和礼品。 李家超鼓励更多的企业和

0: 埋机构加入其中。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儿童医院一名13岁女童情况危殆，急需要心肺移植。医院管理局昨日作出呼吁，指女童晴晴本身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多年以来亦都曾经接受多次心脏手术。她在上个月初因为心律不正到公立医院急症室求诊，自从上个月16号开始，病情持续恶化。心同肺的移植已经是目前唯一可以延续她生命的方案。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运输署上个月开放新驾驶教师执照接受申请，名额332个。署方昨日公布接获到55440份申请，反应热烈，所有组别和配额申请都是超出已发执照的数目，平均接近167人是争一个师傅牌的。这个是来自信报的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是天气方面，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2%。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啦。另外，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就是、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优气柱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路之家的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啦。咁仲有黄大仙竹园道系有水管铺设工程，就是、去沙田坳道方向，跟住彭程苑的部分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美军证实一架直升机星期一晚在亚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作为回应。据报，伊朗霍尔木兹金省多地发生爆炸。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那架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个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亚曼海岸附近坠毁，两个机组人员在事发之后大约两个钟被美军救起，情况稳定。声明没有提及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只是表示事故原因仍然调查紧。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意外事故或者被卷入交火等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从伊朗周边撤离，形容是最好的解决办法。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阿拉格齐又说，伊朗倾向使用外交手段，但是都懂得其他方法。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就说，武装部队仍然保持最高战斗和防御状态，准备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亦都表示，以军将会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以军之前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扎米尔视察以色列北部的时候又说，以军正是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真主党的设施。另外，据报以色列安全内阁通过决定，说如果真主党发动任何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以方将会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代希耶地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在明年较后时间升空，将是首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根据介绍，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任务做准备。卢晓山报道。
3: 美国太空总署当地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于明年较后时间升空。执行任务的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来自美国，包括布雷斯尼克、鲁比奥和杜格拉斯。布雷斯尼克是今次任务的指挥官，他曾经两次上太空并担任太空站指挥官，亦都是一名海军陆战队上校，拥有超过7000小时飞行经验。鲁比奥就有陆军黑鹰直升机驾驶经验，亦都有医学背景。至于有工程师背景的杜格拉斯，就是第一次上太空。第四名太空人是代表欧洲太空总署，来自意大利的帕尔米塔诺，是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好荣幸能够入选，会怀着谦卑和感恩的心执行任务。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会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计划2028年执行的阿尔忒弥斯四号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美国太空总署的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今年四月初升空，是相隔超过半世纪人类再次绕月飞行，飞到距离地球超过40万公里，打破1970年阿波罗13号探月任务创下的人类距离地球最远飞行纪录。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指挥官怀斯曼亦都有出席记者会，他表示为四名太空人感到骄傲，形容而家是交棒俾佢哋，会喺地球帮佢哋打气。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人重伤，一名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施纪贤话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梁正涛报道。
2: 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一晚十点半左右发生袭击案，警方表示一个30岁苏丹籍男子手持厨房刀袭击一个40几岁男子，导致对方眼睛、面部、背部严重受伤。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袭击发生之后，最少3个途人上前制服疑凶，将他按在地上，其后警员赶到支援。疑凶涉嫌谋杀未遂，在公共场所持有刀具或尖锐物品和威胁杀人3项罪名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将会当地星期三出庭应讯。警方说，据了解，疑犯是贝尔法斯特居民，2023年9月申请庇护之后获准在英国居留，又说国家安全资料库和北爱尔兰警察局系统中都没有疑凶的记录。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是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说理解民众在案发之后会感到害怕或者愤怒，但是呼吁必须要保持冷静。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几百人当地星期二在贝尔法斯特街头抗议，后来演变成暴力事件，有人焚烧巴士，警方出动装甲车戒备。英国首相施纪贤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亦都形容案件是残暴的袭击，震惊当地社区，重申绝对不容忍暴力，又赞扬挺身而出制止疑凶的人。多个北爱尔兰主要政党的领导人亦都联合谴责袭击案，说是可怕的事件，同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说骚乱只会损害社区利益。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在本港，食环署公布星期五将就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署方在接获的2205宗申请中，剔除重复、自行撤回和以

0: 知不合资格的申请之后，将为余下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署方将在今个月16和17号派员到成功申请的食肆通知并讲解安排。成功申请者需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带同现有食肆牌照正本到指定牌照签发办事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购票，勿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购票。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勿带违例物品进入球场，包括具有政治、歧视、冒犯性质的物品。墨西哥使领馆就说，赛事期间是当地飓风季节，提醒需要留意天气消息，又说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提高警惕。道琼斯指数报50872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兑美元1.337，欧元兑美元1.154，欧元兑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38.61美元，卖出4241.25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是由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国际友谊赛，中国男足在浙江金华主场同泰国赛和0-0，国家队全场控球率达到66%，24次射门有6次射正，泰国队全场就只得3次射门，冇1次射正。开波3分钟，张玉宁接应林良铭传中起脚，但个波中柱弹出。之后国家队持续施压，并在换边后作出多次调动，但无论怎样进攻，始终无法攻破泰国队门将沙拉隆的十字关，最终两队只能赛和0-0。国足主教练邵佳一赛后说，对球员的表现非常满意，又说无论是进攻定是防守，球员都表现出很强的专注力，几乎没有被机会对手打反击，在有限的集训时间已经做得很好。世界杯热身赛方面，刚果民主共和国1-2输给智利，赛事原定在西班牙举行，但因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

遭到地方政府拒絕，比塞尔斯至法国闭门进行。两队上半场互交白卷，下半场早段奥索里奥为智利先开纪录，塞普尔惠达比赛结束前四分钟再下一城，88分钟卡耶姆贝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攀翻一球。刚果民主共和国球员将在星期四前往位于休斯敦的训练基地，并在6日之后迎来 K 组的第一场比赛，对手是葡萄牙。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来到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全球嘅天然资源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咧早前系发表报告，指出全球城市发展都对天然嘅沙咧嘅需求系急增，预计到咗2060年，使用量咧有机会超出咗自然环境能够制造嘅速度。
1: 报告亦都系警告，沙粒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采嘅自然资源。一类一旦沙嘅天然物理制衡作用被削弱，连带生态环境亦都可能受到深远影响，全球各国都必须要正视。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沙是地球地殼活動包括風化作用下的產物，岩石被風和水流日復日年復年侵蝕沖刷之後，積少成多，匯聚成好像沙漠、沙灘、天然海堤等不同地貌，河床、近岸海床也都沙丘處處。沙的用途廣泛，玻璃、建築用的磚、溫形土、製造晶片的原材料值都需要用到沙。沙需要用漫长的时间形成，以供求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于高强度建筑物的混凝土特别需要河流形成的沙，基于沙大细有要求，代表只能来自个别流域才可以用于建筑领域。另外，浩瀚的沙漠固然有很多沙，不过工程界早年已经得出研究结论，沙漠的沙粒形状太圆润，物理条件的局限令它难以应用在基建方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报告显示，随着各地城市化过程不断推进，现时全球每年开采的天然沙达到500亿吨。依照目前趋势，到了2060年，预计沙的需求增速会超出大自然力量本身可以补充的速度。非法盗沙、各国限制天然沙出口等，过去已经时有所闻。这次并不是联合国第一次提及全球正面临沙资源威胁。最新报告再次发出警告，指沙已经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采的自然资源，反映问题不容忽视。研究显示，沙是大自然的过滤网，对河流和海岸结构都具有稳定作用。河床一旦受到过度开采，有可能提升洪水风险，而地下水位降低或者会令水生生物栖息地退化。河流生态如果失衡，就有机会降低土壤养分，令到水体含盐量增加，最终影响粮食产量。另外，采沙船在开挖海沙的过程中，会令海水混浊，破坏海床结构，威胁不同海洋物种，有可能冲击构成海洋食物链重要基础的微生物群，继而影响人类的渔获。此外，海滩本身可以是一道重要天然屏障，面积一旦减少，沿海地区抵御洪水、海平面上升和风暴，以致海岸侵蚀的能力亦会随之下降，对岛屿国家来讲威胁尤其明显。报告指，沙现时在很多国家仍然未被列入关键战略资源范围，为了应对挑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呼吁各国对沙资源要知悭适用，包括要建立国家资源清单，完善监察和相关法律体系。资料显示，建造界近年已经积极开拓天然沙的替代品，例如石矿场在开采过程中剩余的沙石可以加以打碎磨粉成为人造沙。报道指，经过碎化处理的废弃玻璃可以达到近似天然沙的物理特性。旧有建筑物拆卸后的混凝土物料本身就可以循环再用，来自炼钢厂的炉渣、发电厂的煤灰等工业副产品，近年亦被发掘用来提升混凝土强度。 聯合國報告呼籲這些可以緩減到採砂壓力的可持續替代模式都應該加以推廣和運用。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是结束了一连两日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去北京。习近平今年第一次出访就到平壤，亦都是事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期间是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会谈。
1: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分析说，在当前形势底下，中国尤其着重与朝鲜搞好关系，以强化战略合作。他又说，随着习近平先后会见过美国、俄罗斯和朝鲜的领导人，凸显中国在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了刘少佳，听下他的分析。
4: 其实你看到近几个月来中国嗰个外交形势相当好，即系话咧美国同埋其他 G7 国家、俄罗斯、塞尔维亚，以至呢个中国周边嘅国家咧嘅元首都纷纷嚟中国访问会见习主席。咁而咧今次习主席咧亲自去呢个朝鲜参加呢个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这个应呢个金正恩呢个邀请，即系显示呢个中国咧喺当前嘅形势底下，尤其着重要同呢个朝鲜。即係搞好翻嚟，即係強化呢個彼此之間嘅戰略合作，都為穩定呢個東巴局勢咧奠下基礎。咁所以今次睇到呢個習主席去朝鮮訪問咧，唔係單純係為咗呢、這個鞏固彼此之間咧已經相當強大嘅合作基礎之外咧，特別針對呢個東巴形勢變化嚟到進行呢個更強嘅一個多嘅戰略合作。咁所以今次嗰、那個行程咧，事實上即係令到中朝之間咧喺战略合作、安全合作方面咧，即系更加呢个巩固，嚟到去应对即系中国呢、这个所面对嗰个东北亚嘅安全环境，借此嚟到去震慑日本咧，唔好再喺呢中国周边嚟到制造事端。我哋考虑到日本而家咧不单止咧拉拢菲律宾嚟到去对付中国，甚至系呢度不断扩张军备，要修改宪法，同埋咧要讲到呢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5: 近年都見到朝鮮加強同俄羅斯合作啦，今次金正恩就話會一如既往堅持朝中友誼為最重大嘅第一戰略事業。呢句説話有啲咩含義？應該點樣去理解呢？
4: 其實呢，就朝鮮同中國之間嗰個關係咧，相當密切嘅，並非係朝鮮同埋俄羅斯所能夠比擬嘅。咁所以我從來唔擔心咧，中朝個合作會出現問題。更加唔係有啲人所講嘅，就認為因為近年嚟咧，朝鮮同埋俄羅斯加強軍事合作，甚至朝鮮派兵去協助俄羅斯嚟到去攻擊烏克蘭，中國會擔心朝鮮會走向俄羅斯，呢、這個絕對不可能嘅喎。習主席出訪朝鮮，朝鮮方面咧亦特別強調呢個中朝友好嘅重要性嘅，就即係係反擊一啲西方媒體喺中國同朝鮮之間咧製造一啲所謂分歧、挑撥離間咁嘅意圖。
5: 習主席都講啦，要提升兩國喺經貿、農業等嘅務實合作水平。對於面對緊國際制裁同埋經濟壓力嘅朝鮮嚟講咧，嚟自中國嘅經濟幫助係大唔大咧？
4: 大得不得了，中國應該係朝鮮嘅最大貿易夥伴，冇咗中國喺啲經濟上嘅支援咧，朝鮮根本冇可能咧抵禦來自美國同埋一啲其他國家對佢嘅經濟制裁。嗱呢方面嚟講，俄羅斯都根本冇辦法咧取代中國喺呢方面嘅角色，支援朝鮮對中國亦有戰略價值。中國亦都需要朝鮮嚟到去制衡呢個日本、美國同埋南韓噶嘛，彼此大家都有戰略上嘅合作需要。而事實呢合作需要咧，就令到中朝之間關係咧牢不可破。
5: 习主席都提出要扩大两国人员的往来，随着国航已经恢复北京平壤的直航航线，你预期朝鲜会不会开放中国旅客的签证？
4: 现在我不敢预测，习主席需要访问不仅只是加强彼此之间在这个经济方面合作，对于加强人民方面合作，增加民心互通。如果是这样的话，彼此之间的旅游业

0: 嘅推動咧，呢啲又係喺彼此喺大家嘅計劃之內。
1: 習主席先後同美國總統特朗普、俄羅斯總統普京咧，以及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係見面咧，點樣看待國家喺國際舞台上面嗰個影響力？
0: 近期咧，好多發達國家同埋呢個全球南方國家啲領導人都出訪中國，已經突顯咗中國咧喺呢個國際上地位咧不斷翻升，同埋佢影響力咧不斷提升。特別喺呢個促進呢個國與國之間嘅和平方面咧，都可以扮演更加重要角色。嗱，而家你可以睇到咧，日後咧喺即係放埋美西方以至日本嘅嗰個呢個壓制情況底下咧，中國、俄羅斯同埋朝鮮個翻嚟咧會更趨密切，並且鼓勵相當龐大力量咧，令到不單止係可以制衡即係美國、日本、韓國同埋其他嘅美國盟友。以至喺呢個穩定東北亞地區局勢方面咧，亦都扮演相當重要角色。所以你睇今次呢個習主席咧，最近會見咗呢個普京，會見咗特朗普，會見咗呢個金正恩，即表明中國喺呢個大國國力個過程當中咧，地位相當重要。即係話咧，大家都唔能夠咧喺處理呢個安全咧、和平咧問題上咧，不能不尋求中國啲協助。
2: 时间嚟到朝早7:23，同大家讲下天气。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亦都有雷暴。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预测就系部分地区嘅雨势比较大。而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现时嘅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5%。
3: 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同大家讲下咧嚟紧举行嘅世界杯决赛周赛事啊！嗱，琴日就讲完咧 A 至到 D 组嘅分组赛形势，今日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啦，分组赛啊 E 组至到 H 组嘅球队，
2: 其中 E 组系有老牌劲旅德国同喺决赛周新面孔库拉索 ，F 组就有荷兰同日本对碰。G 组埃及、新西兰和伊朗争取第一次分组赛出线，而决赛周新丁佛德国就会在 H 组嗰度亮相，挑战昔日的冠军西班牙和乌拉圭。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报道。
4: 世界杯前瞻。
5: 我哋先由 E 组讲起，呢一组将会由世界冠军德国同厄瓜多尔、波特迪瓦，仲有决赛周新丁库拉索竞逐。德国连续两届分组赛止步之后，现正处于世代交替同战术革新嘅阶段。教练拿高士文主张高强度反抢，仲有前场球员频密转位嘅打法。确立穆斯亚拿同埋沃斯为队中核心，更加系门将达史特根受伤之后，成功游说已经退出国家队嘅纽亚复出把关。至于厄瓜多尔在南美洲区外围赛18场比赛只系失咗5球，帕曹、恩卡比亚同埋摩西斯卡斯道经过欧洲顶级联赛历练，为球队稳定咗中后场。而科特迪瓦在非洲区外围赛保持唔失波，中场球员组合基斯、科芬拿仲有桑加希攻守兼备，反击就靠速度嚟撕开对手嘅防线啦。而位于加勒比海嘅库拉索受惠于荷兰王国体制，可以征召荷兰出生同成长、符合代表库拉索资格嘅球员。教练艾和卡特亦都系嚟自荷兰。F 组方面，上届八强球队荷兰将会遇上日本、特尼斯同瑞典。荷兰教练朗卢高文面对球员伤患嘅问题，甚至主力法兰基迪庄同迪比都要喺缺席多场球会赛事之后，先赶及出战世界杯。日本队嘅阵容就以外流球员为主，攻守速率同埋对抗性都达到欧洲球队水平噶。虽然三尖分同埋南野拓实因伤无缘决赛周，但球队前线仍然有久保建英同中村敬斗等选择。而瑞典在外围赛分组赛未赢过波噶，最终是靠欧洲国家联赛排名入围附加赛，最终连赢2场出线。英超阿仙奴中锋约基利斯是功臣之一。 而特尼斯在法国前国脚林姆哲执教之后，力排众议弃用部分的老将，将整体防守

同纪律视为首要条件。G 组球队之中，比利时的决赛周往绩最好，在2014年和2018年的决赛周就分别晋身八强和攞到季军。门将古图奥斯、中场迪布尼和中锋卢卡古今届仍然在阵，其中迪布尼在外围赛有六球进账，仍然是进攻的枢纽。同组球队埃及、伊朗和新西兰都未试过在分组赛出线的，今届就最少会有一队能够改写历史了。埃及队长沙拿在外围赛有九个入波，同曼城球员马莫殊互相呼应，带动球队反击。地缘冲突影响了伊朗备战，亦都令到球队要改以墨西哥为大本营。新西兰是决赛周所有球队之中世界排名最低的，英超球队诺定咸森林的前锋基斯活是阵中少数的著名球员之一。G H 组是今届唯一的一组有两队昔日世界杯冠军的小组，分别是西班牙和乌拉圭。其中被视为今届热门之一的西班牙保留了欧洲国家杯冠军队的骨干，而决赛周名单就有八个人是来自巴塞罗那，不过另一支西甲劲旅皇家马德里就没有人入选。西班牙队中洛迪克兰迪斯是中场重心，配合逆风亚马，球队比过往更着重向前推进和突破。而乌拉圭在上一代主力淡出之后，倚重费特力高华为迪领军，教练比尔沙就一改球队过往的保守作风，要求全队积极跑动和压迫对手。西非岛国佛德国历史性打入决赛周，将会以全外流球员阵容参赛，因为侨民或者移民后代的身份，佛德国球员得以在欧洲球会青训系统成长。同组的亚洲强队沙特阿拉伯就以本土联赛球员主导，名单当中只有阿都哈密是外流球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所以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的时候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有庞大的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要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需求和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专家组领队陆明说，中方专家组愿意同刚方卫生部门、医疗和疾控机构，以及包括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

0: 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过咗运头塘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过咗运头塘村。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嘅慢线有坏车，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咁不过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圣佐治大厦。最后咧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来到接近7点35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5: 早晨，各位。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是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的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之内影响到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更加审慎，相信公务员团体会明白。
4: 公务员团体之一华员会对方案感到非常失望，认为同期望有好大落差。有立法会议员就欢迎政府提出的方案，认为是综合考虑了各方的因素。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6: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开会后，决定向职方提出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已经考虑同平衡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虽然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026年度有改善，但亦都要考虑香港发展的财政承担以及地缘政局不稳等因素。
7: 根据今年薪酬趋势调查的结果，在私营市场上的雇员，不论他们是属于高层、中层抑或低层薪级组别的雇员，他们的薪酬趋势正指标都是正数，清楚显示出私营市场的薪酬普遍上涨。与此同时，政府的财政状况在2025-2026年度是有所改善，不过香港未来的发展仍然需要庞大的财务承担。近期国际事件亦都显示，地缘政局的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需要及时介入，以舒缓某一些行业或者经济范畴的压力，否则压力会转至大众。鉴于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是有任何的松懈。
6: 杨何培恩说，2%的加薪方案对政府财政影响合计大约60亿， 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

0: 素的占比是几多。华联会会长蔡冠龙说，他们充分考虑相当多因素，包括社会情绪，认为是应有之义。华联会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薪酬上调 4.12%， 但政府的方案和他们期望有很大落差。
1: 我们是觉得非常失望的。很现实的理由就是，公务员另一个身份都是办公制，那你要养家活口，加一个 2% 的话呢，是跟公务员的期望有很大落差。咁我哋就覺得咧，完全係無視公務員嘅貢獻。政府舊年同你講赤字好嚴重，咁大家咧就拍硬凳或者係叫做共度時間咧就動身。咁今年好辛苦地實現咗盈餘啦，你又話要考慮到未來嘅財政承擔，你加少啲啦，咁一定係嚴重打擊士氣嘅。4.12咧係我哋長期認真考慮之後嘅最終嘅結果，咁所以我哋咧都會係依然咧就係維持我哋嘅訴求。
0: 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委员会委员叶傲东就欢迎政府提出的方案，
2: 都认为是一个综合考虑了各方因素的一个平衡的决定来的。始终政府作为全港最大的雇主，他们都需要兼顾全体公务员的整体士气，亦都要顾及社会其他我谂商界啊，唔同持份者嗰个情况嘅，咁我相信喺而家嗰个经济嘅情况同埋一啲国际嘅不明朗因素嘅即系困扰之下咧，咁仍然有一个加薪嘅决定，这个系相信系一个可以接受嘅做法咯。
0: 叶慕东相信，如果未来经济进一步好转，公务员会有一个更理想嘅加薪幅度。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咧会喺下个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嘅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咁当日咧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话，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咧历史性嘅一步，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到香港发展咧更加有远见，更可持续。
4: 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表示，欢迎政府进行咨询。他话早前立法会已经做过调研，并且向政府提交专题报告，期望政府能够吸纳社会各界意见。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报道。
5: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宣布，将于下个星期一，即是今个月的15号，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除了上载至专题网站，亦都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包括可以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让香港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同时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
6: 对经济和企业而言，规划将巩固传统优势，开辟新赛道，企业将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以及对接国家战略所带来的更多商机。对青年和人才而言，规划将提供更多不同产业的就业机会、国际舞台和向上流的空间，让年轻一代更好实现梦想。对民生福祉而言，规划会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领域，让市民的生活更好，更加获得照顾，更加能够共享发展红利。
5: 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五年规划将贯彻和坚守一国两制方针，坚持爱国者治港，落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施政目标，聚焦策略方向。
6: 一，以民为本，将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市民最关心的民生问题，增强市民获得感、幸福感。第二，更好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起来，政府将发挥引领角色，激发市场创造力和竞争力，两者有效结合，成为香港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第三，强化治理效能，规划将是具前瞻性、策略性 和可操作性的指導文件。

0: 每年發表的施政報告將更有效對接和回應五年規劃的發展方向和要求。
1: 特区政府早前設立了政府和立法會協同研究和意見收集機制，立法會就指定專題進行研究分析和收集意見，並匯集結果和意見匯編。李家超上個月底聽取立法會議員在協同機制下的工作結果。立法會香港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工作小組委員會主席吳秋北表示，歡迎政府進行諮詢。早前立法會已經做調研，並向政府提交專題報告。他期望政府能夠吸納社會各界意見，立法會相關工作小組委員會亦都會積極配合和推進諮詢工作。吳秋北說，認同五年規劃要以民為本，期望通過發展和發揮優勢帶動本港就業。
2: 從發展當中呢，是帶動了個就業，這個是一個民生之本來的。咁我哋覺得咧，通過大發展，通過我哋優勢嘅發揮，帶動起就業嘅高質量嘅就業，我哋係期待嘅。
1: 吳秋北又希望透過五年規劃提升香港嘅管治效能，並同每年嘅施政報告互相配合。
2: 有咗五年規劃咧，佢同施政報告之間咧係會更加好配合啊，或者叫做更加聚焦喺嗰個規劃裏邊咧，係逐年咧去推進一啲落實，又或者喺嗰個規劃當中呢，如果有修正啊，或者係微調呢，其實就係亦都可以通過每年嘅施政報告呢嚟到去調整嘅。所以呢個係一個相輔相成嘅一個做法嚟嘅。
1: 吳秋北相信香港五年規劃能夠更好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從而推動香港長遠發展。
3: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色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5%。
4: 报章摘要。
5: 文汇报的头条是本港五年规划下个星期启动咨询。商报特首说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6月15号起咨询公众。明报考虑未来财务承担公布加薪 2%。南华早报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建议公务员划一加薪 2%。
3: 星岛日报的头条同样讲到政府审慎理财保士气，建议公务员划一加薪 2%。 信报公务员划一加薪 2%， 工会仍不满。大公报政府公布行动计划，税务优惠加码吸引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财资中心。东方日报的头条就讲到荃湾中心坏设备水电停工，煎熬1000户24个钟头。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 OpenAI 递交美国上市的申请，提出3个战略目标。
5: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昨日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建议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 2%， 追溯到今年4月1号生效。他解释说，政府去年度的财政状况有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加上地缘政局变化会影响到民生，政府管理公共财政必须要更加审慎，不宜松懈。今个年度作出合理薪酬调整，有助维持公务员士气，亦都是肯定了公务员团队的工作成果。对于建议加薪 2%， 是否跟大埔宏福苑事件有关，他说行会作任何决定都会考虑公众观感。杨何培恩亦都是透露，今次薪酬调整方案对整体的财政影响预计达到60亿。当局今日会同4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他们对方案的回应。等行会就住薪酬调整作最后决定，政府会尽快提交立法会财委会考虑。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就报道，回顾近年公务员调整薪酬的幅度，对比中层和低层薪级

0: 实际调整，撇除了动薪，今年建议的水平是属于十年的新低。现时全港有17万公务员。根据统计处的数字 ,2025 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幅是 1.4%， 今年4月份按年是上升 1.7%。立法会社福界议员陈文仪是说划一加薪 2%， 既平衡政府财政，亦都符合普遍的民情。明报报道。
1: 大公报的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时候宣布，特区政府会在下个星期一，亦即是今个月15号开始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在当日会发表相关的咨询文件，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咨询。李家超强调，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对整体社会来讲，五年规划可以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加有远见，更加可以持续。市民将会更加了解个人的发展空间，企业更加容易部署未来，社会会更加繁荣稳定。他说，对于民生福祉来讲，规划会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领域，令到市民的生活更好，可以获得照顾，更加能够共享发展红利。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为了庆祝7月1号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特区是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并且会在公共交通、政府场地设施、旅游消闲文化设施、饮食和消费等方面推出多项优惠，就包括港铁会推出71000张的单程车飞，康文署的多个室内和户外康乐设施当日都会是免费，并且有过千间的食肆和商户提供不同的优惠折扣和礼品。李家超就鼓励更多的企业和机构加入其中。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特首会同行政会议昨日通过就住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同日刊宪生效。附例列明特首可以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人干犯的非国安法罪案，判定是涉及国家安全，该案件会被视为国安案件，在调查、审讯和羁留过程需要按照国安案件的程序处理。附例指明特首证明书对案件的适用期是不论上述作为或者检控是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前、之时亦或之后作出，亦即是国安法在2020年6月生效之前发生的案件亦都是适用。大律师公会认为，将目前的国安程序适用于国安法生效之前的罪行属于重要的事。明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当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习近平说，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且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愿同金正恩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儿童医院一个13岁女童情况危殆，急需要心和肺的移植。医管局昨日作出呼吁，说这名女童晴晴本身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多年来亦都曾经接受多次手术。她上个月初因为心律不正去到公立医院急症室求诊，并且自从上个月16号开始病情持续恶化，需要依赖人工心肺机支援生命。而心和肺的移植已经是目前可以能够延续她生命的方案。根据资料，合适的捐赠者条件包括血型为 O 型、身高

0: 130到150厘米。局方已经将呈请纳入相关移植轮候名单，是同类型的体型病人的第一位，希望市民踊跃支持器官捐赠。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是宣布呢，就河套香港园区的港深创科园第一期四幅地块的发展进行首次公开招标，利用私人市场力量提速提效，加快园区发展。今次的招标涉及到两幅创科用地和两幅人才公寓的用地，总楼面面积超过76000平方米，并且采用双信封制的模式，技术建议占了70%，而价格建议就占30%，是精准引进专注前沿和高端科技，并且具备落地能力，具能够推动园区长远发展的企业。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推出河套用地公开招标能够结合到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展现香港速度和只增招值的精神，全速推进园区建设。园区公司亦都会在年内继续推出更多的地块，并且参考今次投标的反应，考虑更多合适的方式促进市场参与。文汇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荃湾中心一期前日因为总制房的电力系统故障，引致到五堂大厦和商场停电，亦都是停水，大约1000户的居民受到影响。有人是执拾行李回内地暂避，有人选择去到社区中心宿一宵。期间水务处派出水车和16个水箱到场为居民供水。去到昨日中午之前，受影响的大厦和商场终于全面恢复供水供电。东方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政府致力提升香港作为企业财资中心的主要基地。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当中提出所谓 4T 的框架，最亮眼的措施就是革新税制，是会改革现行适用在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政府今年之内会咨询公众，目标在出年的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法例的修订建议。信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中国外贸延续强劲势头。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头五个月按人民币计价的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按年增长15.3%。分析说，今年以来全球制造业的景气度保持扩张势头，得益于中国的核心零部件加外海外组装的全球分工格局。大公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宣布，特区政府下个星期一开始是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科学编制本港的第一份五年规划，有利实现香港和国家15/5规划的精准对接，为香港各行各业、广大市民创机遇、谋福祉。规划咨询过程本身就是凝聚社会共识的积极互动，有利于减少政策推行的阻力。文汇报社评。
1: 信报社评，近年国际风云色变，保护主义盛行，香港必须背靠祖国，施政必须与国家对接，掌握内地15/5规划报告，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够进展所长。香港五年规划并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仍然坚持自由经济的前提下，发挥政府在战略引领方面的积极作用。两个月的咨询期就正正是发挥官商集体智慧、集思广益的时机。信报社评。
0: 商报的时评就说，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出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为进一步强化政治治理、政府治理，政府正是引入新的公务员评核机制和部门首长责任制，着力提高治理水平是施政一大重点。依循机制调薪之余，并且加强奖罚制度，相信这一支被评为全球最高效之一的公仆队伍必定可以精益求精。商报时评。
1: 明报社评亦都讲到话，2%的

0: 加幅单是论数字本身不算太大，尽管政府呢经常说公务员表现高效，但是这个都跟公众的观感显然存在落差。公务员开支不断膨胀，占政府经常开支比率越来越高。评论说，政府必须妥善处理一系列结构性的问题，才能够避免公务员调薪年年起争议。明报社评。
1: 星岛的社论就说，2%的温和加幅可谓是体现了审慎理财原则，亦都是兼顾了公仆的合理诉求。特首李家超已经明言是对宏福苑大火问责到底。社论认为不能够因为个别人员的失职就一竹篙打一船人，否定整体公务员团队的付出和贡献。星岛日报社论。
0: 经济日报社评，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之下，内地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拜全球 AI 热潮所赐，更加造就了香港出口持续高增长。评论就说，当局需要设法将出口的红利传导至到内需，让到更多人分享。只有当公众亲身感受到国家发展红利公平落地，对经济政策的信任度和接受度才会真正提升，从而敢于消费，乐于消费。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预测方面，今日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而家是26度，相对湿度75%。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所以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15,000元。海关昨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56岁抵港男旅客，在他的背囊检获那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他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扬言美国必定会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从伊朗周边撤离，但是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会出年较后时间升空，将会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